0: 阿联又断绝外交关系，咁指责阿联又采取挑衅同敌对嘅行动，不过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系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嘅决定，要求对方喺48个钟头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嘅决定系暂时嘅措施，重申阿联酋系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嘅联系以及共同利益。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以及验收的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以及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以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的交代。凌汉豪早前表示，事件涉及工程和技术及监督验收的问题，政府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以及分判商处理好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3: 吓，点解咧？
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6: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足之第三节还未开播，你说真的有点不是多的。不如我们第日转了去做专做投诉，专做花絮嘅好过啊！
7: 系仲好
6: 啊！好啊！嗱，喺未听、未讲引前，已经电话满晒啦。咁我不如咧就唔好嘥啲听众时间啦，听下电话先啦。Michael 你好。
8: 你好啊，主持嘉宾。
6: 唔好意思啊，
8: 我对你头先两个提议非常之有兴趣
6: 啊！
8: 即系喺习近平第一个提议，大家习近平上台不久，佢知道呢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他在十年前已经借了1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去兴建输油管来中国。你看看那战略眼光是几度家呢？今天俄罗斯廉价的石油、廉价天然气来到中国门口。刚才那个嘉宾说，你说那些欧洲有没有钱借给加拿大起一条输气管去东海岸呢？他有没有那么多钱呢？我想他没有，有他都不舍得。这样还有，据我以前所得的资料所知，加拿大的重质原油全球只有美国和中国可以提炼。如果是这个加拿大和中国关系良好，中国可以来到加拿大大量买他的重质原油。因为中国出的价钱比美国高很多的，高很多。一个比例就是，假如70蚊一桶原油，美国只出30蚊，中国出到58个，只是接近60蚊，价钱高了很多。咁我再讲这个委内瑞拉，特朗普那个猛佬啊，佢一攞委内瑞拉就可以攞到油钱，但系你知道喺奥利诺波石油带。那些委內瑞拉長期被人制裁，他的石油設施、採油設施已經老舊殘舊不堪，而且那些內高溫內腐蝕的採油氣場全球現在只有中國做，因為美國製造業要空心化，那些機械器全部都中國做的。還有委內瑞拉重質原油是原油性很高的， 一定要中國嗰種催化潤滑劑先可以喺油管度滑動，全部都控制喺中國手裏面，冇中國點頭去。

0: 环球全程全球第一，佢个太阳电池绝佳量啊，达电池啊全球第一。中国个 AI 开放大模型，美国好多大企业都抢住嚟用，因为开放型，价钱好低，好低嘅。仲有中国系137个国家最大嘅贸易伙伴，中国同40几个国家有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已经有一套成功嘅人民币计算系统。美国呢次真系心急，但系佢用制裁方法。已經全部失敗。如果用戰爭的手法，這一個拿得致富18次分這個兵棋最遠18次都輸，那他不得不要跟中國合作。但是中國很想維持這一種這的局面，因為目前世界上這一種的局面對中國是最有利。為什麼呢？因为俄罗斯已经绑住咗西方，佢前面做咗人肉盾牌，中国可以喺佢哋分析嘅立足度揾到自己最大嘅好处。好似佢哋制裁俄罗斯，整个市场让咗俾中国，就都系中俄嘅贸易去到2000几亿。咁样你西方好大量嘅资源去为啦呢个俄乌战争，而家。但佢又惹上咗中國，所以佢一定要中國嚟幫忙。所以中國亦唔會對美國不遵循中國政策，對美國唔係敵人，係競爭者。特朗普嚟訪問，歡迎你嚟，歡迎你嚟。而家習近平準備9月你又去訪問，因為特朗普好多問題需要中國嚟幫佢手解決得到。如果中國不幫手的，他是一籌莫展。中國都樂於去維持目前這種局面，因為這種局面對中國是最有利。所以說我們假設真的美國崩潰了，這個世界新的對抗陣營一定會隨意形成，歐洲一定會拉回俄羅斯入來。這歷史證明俄羅斯人是靠不住的，因為很多以前中國和蘇聯簽署的協議全部都是被單方面被這個蘇聯那裡摧毀了的。所以這個俄羅斯很多次提議跟中國結成這個盟友，戰略盟友，中國都不值。中國就是出結伴不結盟，因為目前的形勢對中國最有利。你忙於去周圍去衝戰爭的時候，忙於這個應付這個俄烏戰爭，中國一帶一路擴展到全球，在南方國家那裡那個聲望，這個罩爭。所以我說中國的前途無限，這個已經多謝你支持人。
1: 多謝了 Michael， 順便聽完了，橫掂都是了。趙女士你好。
2: 是啊，主持好，
1: 兩
2: 位嘉賓好。其實呢，我有啲唔明白，就係中國做咩要帶40几个人，定400几啊？
3: 400几
2: 啊？商團啊，去美國華塔訪問。
1: 嗯。
2: 即係呢樣嘢，我真係莫名其妙。一邊美國貿仲係繼續啊，抵制你 AI， 抵制你乜，要嗰啲咩啊？嗰啲同俄羅斯有關嘅公司又入埋黑名單。即係美國都冇停過手，做乜嘢？中國要咁喺依家呢個時候，仲要咁樣去聽咧？去美國咧？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呢個世界有時真係睇佢唔通咯。你話好似我哋嗰、那個卡尼咁樣，佢就係點講？佢係好似而家要將我哋個加拿大嘅政策改。但我屬於，我覺得佢係屬於慢而個進度改得嚟好鬼慢個進度。不過點都好，好過反
1: 黨啦。好過唔改，好過唔改。
2: 奇妙佢喺度做緊乜喎？
1: 好過唔改啊！
2: 唉，嗰、那個你睇佢而家呢個時候仲話要去美國探訪喎、啊，佢咪不如索性去做藝一個州嘅人好過啦。佢做咁多嘢嚟做乜？同埋阿省嗰個咩
1: 大市
2: 民啊，呢兩個人我都唔知佢哋做乜一塌糊塗。我唔想阻你哋咁多時間，好啦。

0: 多謝曬趙女士，多謝曬。咁啊，好事嚟嘅。咁啊，我都話啦，今日係俾大家發泄下嘅。OK。咁啊，問題其實啊，我都其實而家係冇公布過，佢話佢會率領一大班人去，但係冇話個 number。
1: 有七，
0: 唔係佢話四百，仲未曝光嘅喎。
1: 啊，咁未曝光。連啊習近平的行程都冇曝光，
0: 嗰、那個預咗㗎啦，一早已經知啦。
1: 依、這個依個係中國對美國嘅依個一個手法。以前你睇下中國領導人去訪問美國，哇，早早安排定㗎啦嘛，鐵定㗎嘛，
0: 係啊，
1: 係嘛？喂，你知唔知兩個禮拜前仲爆單嘢啊？阿特朗普嗰度啊，到底喺邊度啊？用酒店喺邊度開嗰、那個嗰、那個所謂晚宴嘅地方都未決定，到而家都所有嘅人咧都唔清楚到底喺邊度啊！咁咪只知道咧，而家特朗普日夜趕工，就喺佢白宮前面嘅草地要搞嗰個所謂超級禮堂，
0: 真係攞命啊！
1: 啊！所以你。嗱，正話阿趙女士問咧，點解阿習近平要帶咁多人咧？其實咧，你可以話中國方面咧有心畫一個大餅送翻俾呢個特朗普，因為特朗普最叻噶嘛，忽悠你咁，如果咪由中國忽悠翻啦。嗱，我帶四百人嗰個商業團嚟，咁你係咪你美國要揾四百個唔同嘅商業團體嚟到對口先？你揾少一個都唔掂噶嘛，啱唔啱啊？啊，所以喺咁嘅方面咧，一試就應該試到美國到底係有幾誠心誠意同你中國想畫啊做嘢，一係玩嘢啊！依、這個基本上倒翻轉頭玩翻呢個特朗普嘅嗰個所謂咁古靈精怪忽悠中國嘅説話。
0: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就有少少補充一下啦。OK。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八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我们今天讲9月24号习近平访华盛顿的有些什么做，其实都应该没错，讲几句先，讲了这节先听电话。好像未入题，现在都好像老闆就打电话来问你玩什么。大家都记得2026年5月13日至15日 特朗普就係訪去訪華啦。咁但係今次訪華咧，就有兩個唔同嘅睇法嘅。特朗普咧就話咧係取得歷史性嘅成果。嗯、OK， 佢話咧重點咧就是、中國咧會買波音機啊，同埋買到啲電發機啊嗰啲機做個訂單啊咁。咁但係中國咧就好似冇乜點講話有啲咩進展。其實真真正正我哋睇翻咧，所有大嘅問題咧係完全冇鬥過嘅。嗱，好似台海啦、伊朗啦、關稅啦、科技限制啦，完全係冇提過嘅，亦都冇一個成果喺度。咁我諗下，咁今次嗱呢個會五月之後，兩方面其實做緊乜嘢咧？嗱，因為仲有五月至九月有四個月咁長，其實我哋睇到咧中間係做咗好多嘢。中國又做多啲嘢，美國又做多啲嘢，咁我就分開咗。中國喺呢一段時間做咗啲乜？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先講下中國先啦，因為講下我祖國多啲、我哋中國做咗咩咧？其實喺五月以後咧，更尤其是依個零月咧，習近平係做咗好多嘢。佢係做咗喺外交上面做咗好多嘢，好似啱啱最近搞完嗰、那個。吉爾吉斯共和國兩個開會啊，就做咗一個合議啊、協議啊，同佢咁啊，亦都咧響嗰個上海合作組織嗰度又開咗個峰會啦。跟住佢又去咗埃及啦。跟住佢咧，遲啲咧佢就會新德里，就跟住就先至去華盛頓。咁、那個問題響中間裏頭咧，係做咗好多嘢嘅。好似喺上海合作峰會，佢有大家都知道啊，合作峰會呢個峰會有十個成員國噶嘛，咁啊喺十個成員國裏頭咧，就做咗好多嘢。佢哋有直情咧，就好指明直情喺峰會裏頭咧，中國係指名道姓話華盛頓咧就係主導咗外展同埋係做咗戰略影響嘅平台。而我哋呢一班人咧，即係呢一個所謂叫做上海合作組織咧，係做咗唔結盟、唔對抗、唔針對任何第三方，去和平之路咁行，即係擺明咗咧，係我諗以前中國係好少指名道姓話美國係做啲好侵略嘅嘢，今次咧係直情好清楚咁講咗。咁然後咧，跟住咧，所有嘅領導人咧就做咗一個聯合聲明，就話咧。要對國際和平、安全和穩定咧，係造成咗好大嘅風險。美國同埋咧，對伊朗咧係承認咗伊朗咧成為佢哋我哋嘅一個成員國。好啦，咁我想問下兩位大哥啦，點解中國習近平喺呢一段時間喺美國訪美之前去做一啲咁緊要嘅嘢，係以前佢係冇做過嘅，好似？埃及佢何方面啊？成唔知七年至十年未去過嘅，今次係第一次去，同埋今次佢去嘅目的咧，係真想正咧，就同埃及合作好多嘢嘅。咁如果有機會，我遲啲就會講啊。咁我想問兩位大家，點解習近平會喺呢四個月之中會做咁多呢啲嘢咧？咁啊，彪哥先啦。
1: 通常就叫 so call 你啦。啊，嗱，我而家好唔得閒噶，啊，我嚟見你咧。就係百忙之中，係啊，百忙之中。咁啊，我嚟嘅時候咧，我大家係你真係誠意請我咧，我就會嚟。所以中國到而家都未有一個好切實嘅行程表，因為美國每一日都喺度搞事。啱啱最近啫嘛，尋日新聞啊，哇！你中國大陸嗰啲人工智能啊，全部係抄我哋嘅咋。啊！用個蒸餾技術，啊，蒸餾咗我哋先進嘅技術，啊，我就唔明啊！你估真係做酒咩？係咪啊？咁仲有喎，中國可以蒸餾到出嚟，但係你偏偏係蒸餾唔到喎，點解咧？又啊，喂，呢啲係嗰啲咁嘅數碼上邊嘅設計嚟噶嘛？唔係話可以係用咩特別蒸餾嘅技術？最大問題就係中國做到嘅 AI 人工智能咧。無論在速度方面、能力方面、價錢方面都優勝過你，那你說到底人家怎樣呢？ 啊，點解可以優勝過你呢？另外就話啊，中國而家所有嗰啲咁嘅第六代、第五代飛機，全部都係偷我嘅咁講。喂，你自己都冇，你而家依個 F-22，你都仲係屬於四代半，嚴格嚟講都唔算係第五代機。你自己都未有，喂，而家中國已經去到依個啊千五十都出埋嚟咯，係咪已經嗰啲係屬於第六代機咯？啊，所以喺嗰一方面咧。美國是鑑粗講的，老實講，他講咁多嘢，有一日講中個所謂紅線，踩中紅線咧，中國就話：好啦，咁我哋唔需要再傾落去，
0: 冇得傾，
1: 冇錯啦。
0: 中國
12: 哦，中國同美國好唔同，就係因為中國有一個長遠嘅戰略佈局噶嘛，
0: 嗯，
12: 美國冇噶嘛，美國阿 Trump 嚟講，我睇一兩日嘅啫，跟住佢可以長噏嘅。嗱，呢個長遠佈局係咩咧？中國知道未來不是講三五年啊，係三五十年，我呢條路點樣行到呢個目的？佢已經講咗2049年，就係我哋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我哋嘅國力最強嚇，復興啊中華文化，中國再度崛起，呢個係佢嘅目標嚟嘅。然之後美國嘅戰略係點咧？短視嘅，你睇下好簡單。微觀一啲嘅政策啊，好似話阿拜登年代，哎呀我要資助嗰啲新能源汽車啊、嗰啲電池啊、太陽能板啊咁。咁啊，跟住阿 Trump 一上台，冚唪唥取消曬佢。咁你嗰啲企業家點投資啊？你冇一個長遠嘅佈局啊嘛。不過呢個唔係即係現象，我哋講噶啦。喺基辛格臨死之前嗰年啊，佢講過噶，美國對華對中國啊，係冇一個長遠嘅戰略佈局噶。咁你只係點樣頭痛醫頭？你中意講句就講嗰句咯。嗱，好曬呢趟。嗱，習近平點解會即係喺吉爾吉斯啊，去到而家去埃及啊，同佢講呢樣嘢咧？他就要佈個局，起碼他要冇咗後顧之憂先。中亞的能源，即係經過哈薩克嚟嘅天然氣啊、石油啊，同埋俄羅斯嚟嘅咧，我要穩住。嗱，馬六甲海峽中國仲未可以完全控制，咁我起碼穩定咗我能源供應。咁呢個咧，佢睇到如果再過十年咧，中國唔一定需要依賴外國嘅石油啊，因為中國車大部分電車嚟噶，佢唔需要買啲石油翻嚟煉汽油嚟，佢就行得車嘅，環保又有益處，對於佢能源需求又有幫助。咁中國而家咧發展咧，儘量將佢嘅短板補平曬佢。例如咩咧？咩光刻機啦、芯片啦、量子計算啦，到到一個地步咧，可能十年之後咧，中國再唔需要依賴外國，即使認為友好嘅國家，唔需要俄羅斯啊，唔需要話你北韓啊，或者你越南啊，對於國家完全唔需要你。反轉頭，全世界呢啲要中國嘅時候咧，中國就有話事權啦。中國唔係同你打仗嘅。中國是玩呢個佈局，好似下圍棋咁樣。咁啊，對於好似去埃及，點解啊？因為中國係點啊？佢喺呢個過程咧，中國係兵法講嘛，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我先唔好俾人打敗咗先。然後佢點解去埃及啊？如果冇伊朗戰爭，你估中國入到去位入到位咩？你估沙特阿拉伯會揾巴基斯坦做保鏢啊？就係你美國犯個錯誤啊，不失敵之敗也。你一打敗咗啦，你行錯棋啦，我就入嚟啦。埃及好明顯啦，因為埃及點解唔容易將埃及喺美國嗰邊攞翻過嚟㗎？因為每年美國俾咗十幾億美元啊，俾埃及經濟援助啊，埃及政府係靠嗰啲錢嚟養命㗎。咁仲有軍備咧，基本上都係美式嘅，雖然唔夠以色列咁好，但係基本上係美式嘅。如果唔係美國喺伊朗犯咁大錯誤，中國係入唔到位㗎。咁呢個佢咪成呢個勢造咯？咁埃及好處喎，因為你喺非洲嗰度最頂嗰度，整個一帶一路啦，經過尼羅河一路入到蘇丹。呢個係中國嘅佈局嚟噶嘛，同喺中亞一樣啫嘛。咁所以你睇到特朗普係冇戰略嘅。以前咧，拜登年代，我哋聯合啲盟友嚟圍堵中國。結果而家阿 Trump 上台咧，就打啲盟友，
0: 啲盟友走曬啦，冇得亂，冇得亂。
12: 咁你玩乜嘢咧？我真唔明，即係美國唔係冇叻嘅人㗎，美國好多戰略家㗎。
0: 但點解會搞成咁？
12: 從南部到新斯基到基辛格，但係好不幸，美國係從來唔聽佢哋嘅説話。不過而家咧，呢三個都已經去世啦。美國都再冇乜人噶啦。有嗰啲人咧，即係側邊啲學者啦，好似John Mearsheimer 啊、米爾斯海默咁啦。政府係唔聽佢講嘅。你聽佢講，你唔會刺激俄羅斯走去打烏克蘭嘅。
0: 係啊，依個真係
12: 呢啲係你犯錯誤嚟噶嘛。由喬治肯南到米爾斯海默都講，你唔好刺激俄羅斯啊，佢會打過嚟噶。我哋冷戰嘅成果會付諸東流啊。點解你唔聽咧？咁而家我打唔掂啦，我走啦，留翻爛攤子俾歐洲你自己玩啦。咁歐洲冇錯，歐洲現在啲政府咧好支持烏克蘭嘅，但係出年後年點啊？ 嗰啲有逆政黨上台，
0: 冇錢啦、啊，又
12: 冇錢
0: 啦、
12: 啊，
0: 冇錢啦、
12: 啊。咁落嚟咁啊，佢同俄羅斯友好噶啦，即係起碼我俾翻啲平價天然氣我啦，我頂唔順啦咁。咁你美國咪歐洲咪失勢咯，中東咪失勢咯。咁中國喺維期嚟講咧，佢又下子咯，喺中東又攞咗咯，中亞攞咗咯，歐洲可能落埋子咯。咁你最後尾剩翻咩？剩翻北美洲咯，我哋又唔好彩，換咗住，
0: 唔係一洲咯。
12: 啊，
0: 唔系一周啦，唔系一周啦。
12: 等我哋见唔见得硬噶咋？见唔硬分分钟会咁噶。
0: 呢个真好，先先啦，客户信息同埋短短嘅新闻，跟住翻嚟再继续。
1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4: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
18: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17: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8: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4: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9: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
22: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3: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4: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新闻提要
2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只新闻提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展开访问，并同总理卡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一项长期嘅战略以及政治伙伴关系协议。另外，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嘅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嘅新协议。本国陆军作出多年嚟嘅首次重大改组，由以往以地理作分布转而建立一支有特定目标嘅分旅。呢支名为第一旅嘅军队，总部设于亚省爱文顿，可以作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或者应付危机嘅重大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伊朗传媒早前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中国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船靠港维修期间着火，一度失踪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5人受伤。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0: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9: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0: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6: 消费者慈善
27: 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各位，我是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螺旋品牌的旋转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含有小球，专为三岁及以下儿童设计，可能有机会令到幼儿有窒息风险。 Smart Snack 回收辣椒清柠口味的纯素蛋白泡芙，因为标签上并未标签有牛奶成分。 Oat 回收韩式温和型原味调味豆酱和包饭酱，因为标签上未有列明有花生成分。 Woodo 回收幼儿厨房脚踏灯，因为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冧或者倾侧，儿童可能会穿过其前侧及后侧的开口，从而跌落来及被卡住。登立回收 Rick Pro 工地用鞋，因为这些靴被错误地标签为有静电消散功能，但实际上并不符合有关安全认证要求。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1-23年款的 Dodge Durango， 因为之前的回收未有完成好他们的工作。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嚟第五节已经教到乱晒脑。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请嚟有陈敏明大哥、黄立仁大哥。咁啊，听电话太多电话要还晒清，唔好讲咁多嘢。一二三 ，Susan 你好。
4: 诶、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chie 好，系啊。上班奇英啊，等你哋发牢骚啊，等咗好耐噶啦。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4: 用 M 啊，已经听紧你哋嘅广播啊，啊，你哋讲得好好啊，啊，同埋你哋话阿 Tom 啊，黐咗线啦，我就话佢老人变浸蚊仔啊。
0: 返老还童
4: 啊，有咗都唔同嘅，有时候扭下计啊，系讲到习主席。9月24日去见Trump 啦，佢成日都讲习主席系佢啊最好嘅朋友噶啦，咁话啦。喺5月嘅时候咧，我从来都未人见话 Trump 真系好似个死狗咁，哇，咁有礼貌喎、啊，对习主席，证明咗啊！中国是繁荣富强啊，好有底牌啊！你美国嗰啲农民啊，嗰啲大豆啊，根本上就是产能过剩啦、啊，咪求中国同佢买咯。中国亦都有12种嘅稀土啊，同埋有电板啦、啊、电车啦、啊、无人机啦、啊、机械人咧、啊。最主要就是价钱便宜嘛、你美国的商人他都是想做生意的、现在呢全世界已经是一体化了、他带了400个商人去到美国，就证明我们中国有底气咯。以前、连声都不敢出、是啊，我们个个都捉特朗普啊，身体健康啊，佢向世界啊点火啊，连亲细佬都唔认啊，加拿大要做佢51州啊，好一句讲啊，律磅相争，边个得利啊？愚人得利，愚人咪系中国咯、我哋个国家，我哋加拿大啊。都好好彩，出咗一个卡尼总理，佢一早咧，佢唔声嘅，一早咧已经将鸡蛋向世界噶啦，而家咧令到加拿大嘅人民咧，都大家都团结起嚟啊，同埋咧国际啊都睇到卡尼嘅，我最发牢骚咧，我哋啲奇英咧。就是保守党的玻璃耶，哎呀卡尼啊，你的 底牌要公开来啊，大佬啊，底牌怎么公开得给你看啊，你想做51州啊， 啊，你有冇搞錯啊？真係，
0: 可能真係
4: 所有嘅人咧喺度發曬牢騷啊！佢根本上喺政治上或者佢都唔得，喺經濟上更唔得。OK， 多謝多謝，
0: 多謝多謝多謝。咁啊，其實我諗嗰成日我哋睇一路都講緊四百個
5: 企業
0: 去，其實唔係，我哋係睇錯咗一個新聞。因為我都覺得奇，因為我睇咗，我其實都睇咗好多，因為冇提過嘅。呢四百個係講緊佢嚟緊去埃及嗰啲，係佢係帶咗四百個人去，而唔係今次。因為睇翻咧，即係我頭先都再 check 嘅，因為我以前已經 check 過噶啦，就係今次係未定有幾多同埋有邊個去，但係今次去埃及呢一程咧就係有四百個啊，呢次係最大噶啦啊，因為本身上。是四百，我都想不到你五点蚊都四百个商业是很厉害
5: 的。其实如果中美关系好呢，你真的为美国好啊，是不止四百个企业的。很简单，汽车就是了。你知不知道美国现在是投诉福特汽车啊，因为他用了宁德时代的汽车。
0: 现在不准他用
5: 了
0: 吗？
5: 现在不准他用了吗？
0: 不准他用了。
5: 他的 CEO Jim Ferry 讲得很清楚嘛，中国的技术比我们好嘛，我们要靠他嘛。咁你自己國內就生產唔到咁多叻嘅工程師出嚟，咁如果為咗福特汽車嘅前途啊，你福特汽車係咪已經同中國合作啊？
0: 係啊。
5: 咁如果你福特汽車中意同中國合作嘅，我估中國都好歡迎嘅喎。但係你行政手段上你唔俾佢啊嘛，你係自己打自己啊嘛。即係美國唔明，即係特朗普個團隊啊，好似以前啊雷蒙多一樣啊，商務部長唔懂經濟，唔懂高科技，唔懂國際貿易，呢班人係主政。內行領導內行，咪搞到美國咁咯。咁你諸帶四百個企業去又點啫？哦，冚唪唥都唔適宜投資啊！你我唔俾你投資呢樣嘢，我唔俾你侵你玩。咁佢哋做咩啊？
0: 佢本身就係喎，你去到美國佢唔會俾你投資。
5: 但係如果佢哋真係衝誠合作嘅，多多都殺氣啦。兩個國家好互補嘅程度好高噶嘛。
0: 我諗唔會啦，美國唔會咁樣放。
5: 唔得，佢唔得，行政唔得。
0: 佢一定唔會嘅。OK， 第一佢要保護自己嗰班捐錢嗰班俾佢嗰班。OK， 第二佢係驚外流。佢最驚呢樣啫嘛，
5: 等於中國晚清嘅時代咁咯，明知鐵路係好嘅，結果起咗條鐵路出嚟，
0: 仲要掘曬曬，
5: 掘曬曬，
0: 掘曬曬，掉落去。
5: 啊，點解咧？因為佢會嘈住啲墳墓，我先人分得唔出。
0: 即係攞嚟，即係好多時
5: 一樣啫嘛。你而家睇翻轉頭，
0: 所以真係個政府係好重要咯。你重要到可以影響到成個國家嘅將來。咁啊，翻翻嚟頭先都話啦，如果好似正你講，如果美國真係有遠見嘅話，我講過好多次噶啦，三十年前。一嘢打死中國，中國上唔到噶嘛？
5: 係冇錯，
0: 啱唔啱啊？佢就係冇遠見，佢諗住中國唔得嘅，佢幾時排到嚟啫？咪由佢搞咯。
5: 呢個係種族主義同文化背景，
0: 即係問題係係啦。佢諗住，嘿，你啲黃種人叻得去邊啫？
5: 啊，你識老翻啫嘛？
0: 哦，
5: 你最多咪抄我嘢。係
0: 最叻，係啦，全部我啲嘢你都係抄嘅。OK， 咁而家我做啲出嚟俾你抄。我一定會好過你噶，我比你抄完我更加好噶啦嘛。
5: 都唔係嘅，不過中國都講咗條針喺度嘅。你成日喺度放話咩中國崩潰論，咁既然中國崩潰，我使乜理你咧？咪撞板咯。
0: 佢本家都啱嘅，咁啊嗱，中國又冇反應。
5: 佢啲卧底嚟。
0: 唔係，中國又冇中最慘係點咧？中國冇回應。係啊，我係衰啦啊！你覺得啊，我差啊，我真係唔得啦。
5: 唔係我三十年前喺大陸睇啦，嗰陣時佢講個內參，佢講話如果中國要超過日本咧，係要2050年。結果是2010年中國 GDP 過了日本，呢我估係煙幕嚟嘅。
0: 我諗佢你中國正如你所講，本身就係有個計劃喺度，同埋佢哋係會，我去到嗰度，我要做到嗰樣。所以你睇翻點解每一次習近平開會都會講嗱，我哋個計劃去到邊度，而家已經實踐咗幾多，呢個事實嚟噶嘛。
5: 2025中國製造咪係
0: 咯，
5: 佢2015年講噶嘛，
0: 係啊，
5: 結果人計個數啊，佢86% 已經係達到個目的，咁你全世界啲計劃十年嘅計劃，好少做得咁精準嘅。
0: 我都話佢係好就好在佢做得到，
5: 有計劃，
0: 呢個真係好，
5: 有執行力，
0: 咁所以係可以成功就係咁啦。同埋好
5: 關鍵公司都係啫。
0: 嗱，翻翻嚟我就話啦，點解啲美國公司、加拿大公司每年都有個5年 budget？ 點解國家唔好諗呢樣嘅咧？
5: 美國過去的企業很成功的，
0: 不是大佬，
5: 好像福特咁樣，福特知道我行唔條路，政府唔俾我行嘅嘛。
0: 個問題你睇下，嗱你而家你喺美國，嗱美國加拿大公司每一個每一年都有一個5年計劃， 嗰五年嘅話，每一年都 update 嘅。點解美國冇嘅？
5: 以前我哋做工都係噶 ，quarterly report、annual report，
0: 一定
5: 個開會，
0: 然後 five year budget，
5: 係冇錯，
0: 係啦。
5: 喂，我哋跟住個兩個 quarter 都交唔到數，俾人 ban 嘅，知唔知啊？
0: 但係點解國家冇？你有冇見到我哋加拿大有個五年 budget 咧？
5: 哦，噏完之後冇人 follow up 咯。
0: 喂，大佬，
5: 冇人問責咯。
0: 佢而家講嗰個 budget 都係講緊而家嘅啫喎，嚇、啊。不過咁好難講嘅，佢諗住我四年。四年壽命噶嘛，喺度四年壽命，我做五年都係廢嘅。
5: 攞 pension 啊，仲喺度傻啦！
0: 即係我，即係係咪一個好可憐同埋好可悲嘅一樣嘢？
5: 制度出咗問題咯，講嚟講
0: 去。即係成日都，即係你可以個公司，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哇！嗰陣時真係噶，幾日唔瞓覺都要做好個 budget， 聽日開會啊，大佬你做唔做啊？係
5: 啊，冇錯。
0: 你做唔到出嚟咧，死！你仲要點喎？你仲要跌，我哋係最慘噶啦。逐個 department 去同啲 department 傾，喂。你今年會點點點？你話俾我聽啊，大佬，我要計數嘅。
5: 做完出嚟仲要執行 follow up，
0: 係啊 ，discrepancy
5: 個咁樣 follow up 佢
0: 每一年都 discrepancy。
5: 佢講話做稀土嘅，講咗兩年啦，又講下有冇 follow up， 有乜進度啊？
0: 邊個冇人邊個 follow up 啫？
5: 佢講咗好多啦，開咗個會嘅，但係我見有乜進度咧？我唔見有進度。
0: 好似我哋條橋馬士吞都係啦，大佬嚇，你有咩進度？因為完全冇 ，OK 好啊。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聽埋 Steven 同吳生嘅電話。
6: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7: 下晝5:45。
8: 剛才報時係由六星級送禮月餅，本地新鮮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9: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0: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9: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0: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1: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2: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5: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7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嘅有嘉宾有陈敏明同埋黄立仁等嘅大哥。我哋今日系冇讲咗好多，其实系讲咗好多唔同嘅嘢。听电话。因为 Steven 等咗好耐噶啦 ，Steven 你好，唔好意思啊。
16: 系你好，
0: 唔好意思。
16: 中国同美国其中个主关系主要焦点啊，就系经济同埋地缘政治。其实即系美中互相即系经贸互相往来，都维持好密切嘅。即系美国自2021年起已经有78% 嘅公司喺中国系有盈利嘅，因为我想唔知啊。咁啊，但係即係主要就喺而家，大家就即係喺 AI 方面人工智能競爭啦，就美國
0: 成
16: 佢即係唔俾中國優先喺取得嘅半導體啊、晶片芯片話優先，就因為會即係一定會係即係禁制噶啦。同埋台灣同埋南海問題都係影響中美關係嘅。咁你又講翻即係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呢個挑起呢個問題，其實係七雙拳嚟嘅，即係殺敵1000，自傷800。你話至於即係捉阿習近平就可能。就會嚇，就好快就會訪問，即係美國達成400多人啦。嚟其實咧，你有時話咧，即係對你嘅同，有時候只要對你嘅敵人咧嘅點樣過手，就係其中一種就係對你嘅敵人好，或者係先禮後兵。嗱，首先你如果到佢嗱，你而家，但係如果啊特朗普唔賣帳咧，嗰陣時中國先反面見招拆招，最多一拍兩散。如果你起如果你又唔聽話，我希管管制你啊！你美國冇稀土咁就真係咩都
0: 玩完啦，乜都玩完到啦。
16: 嗱，川普表面上客氣咗，但係其實背後想倒轉風勢係中國嘅。嗱，你委內瑞拉啊，即係你中國趕走中國嗰啲石油業務啦，伊朗就打伊朗啊，即係中國就好主要係喺靠喺伊朗
0: 運，而家係啦，
16: 入口石油啊嘛。 咁又系想点？又系想打击中国？你个巴林运河又想赶中国出去啦？即系处处系针对中国嘅。咁啊，但系始终咧，即系即系中国实体咧，即系本即系对你嘅敌人好先礼后兵嘅。其实系即系中国嘛。其实打特朗普而家急嘅就中亚洲嗰边唔急嘅，大把时间同佢玩。呢个系而家系中国喺有个有个嘅即系优势嘅。嗯，唔该。
0: OK， 多谢晒先生。好，咁啊，听埋阿吴生电话。吴生，吴生你好。
14: 诶，你好啊。你哋讲咗咁多嘢咧，你哋可能忽略咗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特朗普已经做咗将近一半嘅任期噶啦。
0: 嗯。
14: 即系佢而家基本上做过埋今年，即系剩翻一半，即系剩翻两年任期。
0: 啊。
14: 所以而家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就系话。诶，反正特朗普都仲有两年做，
0: 等佢做埋噶啦，
14: 都系等佢做埋嗰两年先，做埋佢啦，所有嘢都拖住先啦，等佢落咗台先讲啦。因为你同特朗普啲咁嘅人倾，佢反口复舌嘅，讲过唔算数嘅，我不如拖住佢仲好添。其实，只不过就系话，你对于中国嚟讲，其实特朗普做总统对中国嚟讲，其实都有好处嘅，
0: 系好嘢。
14: 即系正如 Minsir 话斋 ，Minsir 话斋，其实特朗普做总统咧，对中国有好处，而且咧就系、是、因为。其他嗰啲美國總統會同你講意識形態啊、政治嘅嘢嚟同你喺度拗，即係嗰個中國會覺得同佢講嘢好九唔八白咁樣。但特朗普唔係喎，真係想同你達成乜一啲交易嘅喎，一啲協議嘅喎。所以只係對於更何況特朗普而家傻傻地㗎嘛，做啲乜嘢都係錯嘅，咪益咗中國。即係如果你中國咁受，你中國而家咁受歡迎，影響你而家提升得咁快，喂，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啫喎。所以你習近平。在度批评美国的嘢，我觉得佢喺度讲反话，其实心里面又不知几咁想依位川建国、啊、甚至乎想颁翻个孔子和平奖俾佢添，因为真系帮系，因为特朗普真系帮咗中国好多噶嘛，
0: 系啊，
14: 即系所以系啊，所以你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其实根本上佢唔会话会今次佢一定会访美，亦都唔会令到特朗普做。即係令到特朗普太過難，太過難堪。
0: 俾翻啲嘢佢嘅。
14: 你如果真係搞到因為你搞到中期選舉輸嘅話咧，其實對特朗普對中國嚟講亦都冇乜咩好處啫。只不過就係話你特朗普頭先照你所講，其實特朗普好似 Minsir 話齋，佢冇戰略眼光。喂，佢地產佬嚟㗎，緊㗎啦，
0: 商人嚟
14: 㗎，做生意㗎嘛。你其實要換咗一個做生意嘅角度，商場角度嚟講，你又唔明白佢嘅咩，佢谂乜嘅啊？其实佢最主要就系想搵钱搵着数，咁佢都系用啲商人思维嚟治国。咁商人思维治国系点啊？就系、是、喂弱肉强食，有大食大噶啦。面对住佢弱嘅对手，一系佢俾两条女拣，一系你听我听佢点，想你佢指喺边度你就行边度，唔系唔听话嘅咪直接食咗你咯。所以佢对住习近平对住普京啲强过佢好。同佢咁高咁多，仲強過佢對手，佢咪十熟嗰台係嘅係嘅咁樣嚇係同你講嘢啫嘛，佢都係睇人嚟打啫嘛，實力強過佢嘅，佢咪對你客氣咯，實力弱過佢嗰陣時，佢咪食咗你咁解啫嘛，所以亦都點解睇得出點解佢同我哋加拿大談判破裂就咁解啦，就係、是、喂佢用一啲地產佬嗰啲哪吒招嚟同卡尼傾生意，卡尼係咩出身啊？卡尼是銀行家嚟啊嘛，你睇到就冇搞錯啊！你用啲地產佬，啲地產佬做地產費，如果哪吒招嚟同我講數，喂侮辱咗佢啊！所以卡尼先同佢反面嘅啫，其實。所以你咁睇嘅話，你大概都知道特朗普係點做嘅啦，其實。所以有咩嘢咪拖住咯，都係嗰句話齋。
0: 嚇冇啊！而家個都係等啊嘛。哇！吳生你好似～对啲地产从业有啲唔系好满意嘅，点解？
7: 俾人反价几次啊？好似特朗普咁反价到我哋滚。
14: 系啊，我之前讲过啦，反价呢一就好似有啲做咗地产先，喂，点解今日就反价策略嘅？
7: 啱嘅。
14: 以你都说话佢嘅交易艺术嘅精髓所在咯，
0: 唔系即系
7: 大国外交唔可以反价。
0: 唔系喎，
7: 佢冇信用可以。
0: 冇啊，对佢嚟讲，佢系冇信用喎。几时有个信用啊？佢
7: 唔需要讲喎。
0: 多谢晒，唔得。
7: 唔系，不过我觉得啊，如果习近平啊，即系啲9月24日去美国咧，佢系真系想帮特朗普。嗱，等佢睇啦。如果真系去到咩咧，佢会大量买几千万吨大豆，佢挽救 參議院在農業州的選票，
0: 嗯，
7: 這個是可以的。眾議院的習近平已經夠，神之難救，習近平已經夠不到，但是參議院呢有機會可以譬如掹回一個院，咁就特朗普
0: 就得咁慘，
7: 就唔使兩隻腳跛曬，跛一隻腳嘅，唔使跛曬兩隻。
0: 夾下夾下啦。咁就對於其實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我都想問一下。如果我哋睇聽咗咁多嘢，睇咗咁多，呢個九月呢一個行程將會傾啲乜咧？
7: 你睇 follow up， 你睇翻佢五月嘅時候講乜嘢嘛？佢又講
0: 五月冇講過嘢，
7: 佢講話咩啊？戰略穩定關係，佢冇達成任何協議，啊，但只不過我哋呢段時間唔好反台，唔好有任何嘅衝突，穩定啊嘛。
0: 嗯，
7: 但係咩買飛機啊、買大豆啊、芯片啊，冚唪得個講字，冇實做行動到㗎嚇。
0: 啊，就今次會唔會講啊？
7: 啊，會講，
17: 絕對會嚇，
0: 啊，
17: 絕對會。
7: 你大豆啊嘛，
0: 大豆一定會啦。
7: 如果習近平真係想幫特朗普，就買大豆咯，一句説話㗎啫嘛。咁你其他嗰啲飛機都冇問題，反正中國都做唔夠，中國都要買飛機，即係買空巴定係買波音，咁，
0: 嗯，
7: 中國幫你買咯。咁，嗯，但係至於咧就其他嘢交易啦，例如台灣嗱，特朗普由五月翻咗去美國之後咧，喺台灣嗰度佢冇邀請賴清德過境啊，啊有冇軍火又冇話即係簽紙賣俾佢喎，
0: 冇簽啊而家
7: 冇咗。咁呢個即係因為習近平講啦，台灣問題重中之重。嗱一提台灣咧，佢就收斯底德陷阱，
0: 啊！
7: 你係咪想打？我梗係唔打啦！話佢都翻去講話九千幾里遠，我點打？唔打咯！咁要只要特朗普呢方面妥協，有啲呢啲方面會達到嘅，即係啲貿易啊，例如即係波音飛機啊、大豆啊、牛肉啊，佢都會買嘅。咁啊，中國買唔買美國芯片？即使美國放，而家中國都未必買。又係嗰句，佢唔想啲雞蛋放曬喺個籃度。既然中國而家唔係咁勁嘅芯片。都做得曬，但係一般嘅芯片我做得到，我唔需要幫你買。咁呢個係中國嘅戰略嚟㗎嘛？佢而家補短板咯。如果到幾年之後，中國嘅咩滔定律能夠出到出嚟，嗰啲全球先進嘅芯片，我都唔需要靠三星，唔需要靠台積電嘅，中國咪可以我行我素嗰陣時，中國會話曬事。
0: 總之唔好煩我啦。
7: 啊，冇錯，唔係你總之你用其他啲方法咧，咩貿易啊、科技，你圍金融你圍到我唔到，反正調翻轉頭，我可以圍到你咩咧？我唔賣稀土俾你。我唔係最先進嘅機械人俾你，嗰時美國頭痕啦。
0: 黃超，
17: 係
0: 你點睇啊？
17: 我點睇嗱？其實今次啊習近平如果去到咧，係幫佢買啲大豆啊，買農作物。
0: 農作物
17: 啊，老實講啊，佢買多多都可以買得起啊，但係佢唔會買好多，佢適可而止。因為佢要將其他呢啲咁嘅戰略性嘅購買咧，放喺其他嘅國家嗰度啊。咁另外，你話係咪幫啊依個特朗普？肯定係啦。啊，喺依個農業州份嗰度買嗰啲咁，佢嗰個選票就可以補翻啦。但係你話好似咁啊，做嗰個所謂生鏽州份啦，啊，真係中國幫唔到佢幾多啦。因為而家汽車工業啊，各方面咧。他們做不到中國那麼好，而你又不肯給中國那些製造業過來的時候，中國是幫你不到的。但是今次如果真的去呢就可以了。
0: 好，望望原來時間又到了，啊，先多謝兩位嘉賓幫我做節目，多謝打電話進來的聽眾，多謝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兩個禮拜後再見，
7: 拜拜
17: 拜拜
0: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8: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6: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展开访问，并同总理卡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的协议。另外，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而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亿5千万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张扬良报道。
28: 之前一直有传言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星期四早上同总理卡里举行联合会晤。两国早上签署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协议，令到联系进一步加深。该协议为生产数百架用于两国防御的无人机奠定基础。两国另外亦都签署一项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合作领域涵盖国防安全、贸易与投资同埋能源以关键矿产。卡尼话，乌克兰战争正处于转折点，乌方嘅一啲无人机系统经已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但佢都承认俄罗斯不断加剧嘅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给乌克兰造成沉重代价，尤其是基辅，该市正在遭受到日夜不停嘅猛烈轰炸。卡尼站在泽连斯基身旁说，加拿大将会始终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加拿大亦都同骨子里了解到他们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本国会继续承诺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因为乌克兰的目标包括民主、自由及主权，亦都是本国的目标。另外，借鉴于乌克兰防卫战的经验，加拿大计划建立自己的无人机市场，允许各军事单位直接联系企业，以快速满足其需求。卡尼说，这个是本国计划一部分，并指希望建立工业能力，以便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目前加拿大军方库存里面仅有2000多架各类的无人机。两国政府都计划促成加拿大和乌克兰企业在无人机制造上的合作。加拿大的产业将会向全球最具实战经验的开发商学习。此外，加拿大与乌克兰也都正在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弹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之前，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历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里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其他的消息，本国陆军作出多年来的首次重大改组，由以往以地理作分布转移建立一支有特定目标的分旅。这支名为第一旅的军队总部设于亚省爱文顿，可以作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或应付危机的重大部队。部队有充足的装备，包括有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可以快速部署，也都可以作长期的行动。部队司令威沃良表示，今次一次重大的改革是要让部队更有效率、更具杀伤力，以捍卫加拿大。他说，世界已经重返大规模作战的模式，加拿大必须与时俱进，做好装备。加拿大军队现正进行结构的重组，要将军队现代化。回来本省的消息，本来被一名85岁的韩裔男长者8月30号凌晨在自己的柏文寓所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未有最新的公布。综合凶案调查组说，死者家人发表声明，指父亲的去世令他们一家人顿时失去挚爱，陷入悲痛，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是联络警方提供资料。死者家人都希望涉事的人士向警方自首，做正确的事。警方相信死者是案中的无辜受害者。本拿比奇竟在8月30号凌晨1点左右接获多宗听到枪声的报告，疑犯的汽车就在警员到场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没有发现伤者，到了凌晨大约4点，警方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大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柏文，发现85岁的男子 Chan Yu Chu 中枪受伤，当场证实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 Chu 当时在自己家遭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点半到2点之间在18 Avenue 甲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视频的司机提供资料，而综合凶案调查组的电话是1877-551-4448。这节目6月底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的遇袭，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28: 列志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6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6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甲第五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调查人员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甲第五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表示，即使看来不重要的资料都可能有助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7: 在调停员建议之下，代表岸山巴士公司工人的两个工会今个星期六会重返谈判桌，同资方恢复谈判。工会方面说，他们会致力谈判直接达成协议为止。双方的合约谈判在今年2月展开，到了5月，两个工会以99%的票数通过支持会采取罢工行动。其后工会进行了连串的工业行动。据移民部网站显示，公民身份申请数两年积压超过13万宗，估计等候时间是33个月。方乐林报道。
28: 根据西门菲斯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
1: 加拿大国会去年底通过 C3 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后，公民身份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目前积压个案已经超过136,000宗，创下新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移民部网站显示，现时新申请个案估计要等33个月才有决定，比上次8月10日更新的数据相比，轮候时间增加32%，积压申请数目亦都增加11%。相比之下 ，C3 法案生效之前，即是2025年5月，公民身份申请估计只是需要约5个月处理。 移民部表示，轮候时间增加，除了是受到 C3 法案影响，亦都涉及申请个案本身较复杂，不少案件需要大量文件和额外核实。移民律师同业界就批评，移民部需要增加人手处理积压个案，否则延误可能影响申请人跨境工作、升学、搬迁同埋申请加拿大护照。新民主党亦都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移民部有足够资源处理积压。保守党就警告，政府唔应该为清理个案而大批直接批准申请。C3 法案在去年12月15日生效，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后裔的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只要能够证明家族和加拿大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使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已经离开加拿大，仍然有机会取得

0: 道路安全局表示，现时在这些地安装了摄录机的地点是少了司机冲红灯，也减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新门菲沙大学一项研究表示，在必须毒品非刑事化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是激增。张若良报道。
1: 根据新门菲沙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该项研究的合作者，新门菲沙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了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 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食毒品过量的风险。CHMP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2%车位已经是满座，至于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九点就69%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俄军啊继续向乌克兰发动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0室。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指美军是没有损失。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的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的破坏。而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四人死亡、60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8: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

0: 德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法新社报道，今次袭击发生之际，俄乌双方正系加强对距离前线几百公里嘅后方区域发动远程轰炸，目标日益涵盖平民设施以及工厂、炼油厂、仓库同港口。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巴普洛格勒市中心购物中心嘅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嘅做法系蓄意针对平民嘅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美国人发放每个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十月起陆续寄出，受惠的人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白宫在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山东青岛有货船起火，25人死亡。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的货船靠港维修期间着火，造成25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事发在上午11:15左右，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 消防下午两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七点半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香港有旅行团的导游疑似协助乘客不正当出闸，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导游的身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2: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说，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13: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的，给客人去体验坐地铁的都会有，但一定是给足个导游的嘛，那就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的时候先收回个八达通回来，就算不是八达通都好，一次性 的车费一定会给到他们的。
12: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6: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5: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6: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5: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6: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18: 财经消息，
19: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6点，跌咗40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64点，跌咗3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2点，跌咗172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0: 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在美国的网球公开赛道呢， 男子方面已经有四强入了去准备呢，明日开始打这个的半准决赛。第一场的赛事明日的11号呢，就是12点钟的呢，就是这个 Alexander Zverev 就对着Kachanov 的。Zverev 应该是大热门来的啦，因为他在那个排那个种子的位置相当高的。咁另外一场四点钟嘅呢，就係、是、由呢个美国队对两队呢同胞对杀啦，就係、是、Francis Tiafo 呢位黑人球员呢就对住 Ben Shelton。咁值得提下 Ben Shelton 呢，佢打入呢个嘅半准决赛呢真係值得赞佢。因为佢上一仗呢係同呢个Alcaraz 西班牙呢个神奇小子呢，亦都係排喺呢个名次高过佢嘅呢位 Alcaraz 呢，打足五场，仲要在 tie break 嘅最嬲尾嗰一局里边咧，先至赢到 Ben 呢个嘅 Alcaraz， 咁然之后打入呢个半准决赛。Ben Shelton 咧真系打得非常之好，佢同 Alcaraz 两个咧就表现出咧就高水平嘅网球嘅嗰种嘅比赛，无论系短打长攻、左右开边啊，嗰度嗰个直线打直线、打斜线，全部两个球员咧都系你来我往。绝对是一个非常之冇冷场的表现啦！呢场嘅赛事咧，我谂睇咁多场里边咧，真系睇得好睇。你打短球，我又打短球啊！你打短球嘅西岸，我又同你玩过。即系呢两位球员咧，年轻球员咧，即系喺我哋嘅球坛里边咧，将来咧有好多好好睇嘅比赛噶啦。咁啊睇下，不过如果你话估咧，我讲阿 Ben Shelton 咧，应该有机会赢阿 Tiafo 噶吓，即系以佢个势嚟讲。好啦，咁啊呢个系听日打嘅，今日而家打紧嘅咧就系女子嘅半准决赛啦。咁就 Rybakina 咧就對住呢個黑人嘅球星啊 Coco Gauff 嘅，咁而家佢哋打緊呢個 Coco Gauff 咧，暫時第一 set 咧係以3-2領先緊嘅。咁第一場打完嘅咧就係 Sabalenka， 佢好容易啊，2-0直落啊，贏咗呢個 Pekula 啊，咁所以咧就 Sabalenka 咧係等緊咧呢個 Rybakina 同埋 Gauff 咧邊一個贏咧，佢就會對佢打決賽噶啦。好啦，琴晚咧就 NFL 美式足球賽嘅正式開來啦。首场咧就系、是、呢个西雅图咧对住 New England 嘅爱国者队，咁啊成队波咧个分数就唔高，13-10咧，西雅图咧就旗开得胜。咁啊呢场波咧就所谓第一场嘅正式开始咧，所以咧好多人去睇下。咁啊西雅图咧就后防咧始终都系比较稳健啲，咁啊所以咧就以3-3咧，我谂都系一个 feel 高嚟嘅咧，就赢咗呢个 Patriot 嘅。咁啊听日5:30咧就另外一场嘅赛事咧就49人队咧。就对住呢个 LA Rams 嘅呢两队波咧，亦都系有得睇头嘅。咁啊系5:30 ，TSN 或者系 S 呢个 Sports 咧会转播，但系多数都系 TSN 会转播嘅。好啦，讲完呢个 NFL 之后咧，咁啊 CFL 啦 ，CFL 咧就BC 拉人队咧喺星期六啊嘅晚黑7:00咧就会主场就同呢个 Montreal 就再对打啦。上个礼拜六咧，我哋作客就输咗啦，30-37啦。咁啊，金像咧翻翻嚟主场啦，就 back to back 啦，希望可以赢住佢咧，我哋可以守住第四位同呢个 Blue Bomber 同分嘅。咁如果呢、這个L 听日咧，即系礼拜六咧，如果啊 Edmonton 嘅 L 队咧系赢咗呢个 Calgary 嘅 Stampede 咧，咁啊 Edmonton 咧就今季咧就好快脆咧第一队打入 playoff 噶啦噃吓，咁啊所以有机会睇睇呢个 Edmonton 队 ，Edmonton 都换咗教练之后咧。真係打得好好啊！今季嚇打到係喺西岸嘅 number one 添嘅，所以都唔可以睇小佢啊！好啦 ，MLS 啊，足球方面咧，英式足球咧，威吉隊咧勁啊！琴晚以3-0正勝 LA Galaxy， 咁啊入波嘅功臣咧就係 Brian Way 啦 ，Ryan Gold 啦，我哋嘅隊長啦，同埋 Kaiseido 嘅。我哋嘅龍門啊 ，Takaoka 咧又一次咧係力保一球不失，係以。0-3，即系唔俾佢破我哋同佢嘅五指军咧，系领先。咁而家咧，呢、這个威级队咧仍然系排喺西岸嘅 number one， 系以14-5-4-46排第一嘅。咁啊，佢会喺星期日啊下昼3:30咧，主场嘅迎战呢个 Austin 嘅 City， 即系德萨斯州嘅 Austin City。咁啊 ，Austin 咧就打得差啲啦，排喺西岸组嘅第14位，得26分。咁所以咧，威级队咧应该咧。如无意外是可以胜出的。好啦，最后就讲下呢个嘅高尔夫球，大家如果记得咧，高尔夫球嘅职业高尔夫球不嬲都系讲紧，即系欧洲嘅 PGA， 即系北美洲嘅 PGA。后来咧就喺旧年嘅时候咧就出咗一个新嘅 Live 嘅Golf 嘅就是、LIV。咁呢个 LIV 咧就因为有呢个沙地阿拉伯嘅红口金钱咧就系、是、支撑，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啲 PGA 嘅现役嗰啲球员咧系过档嘅。 咁但係今年四月呢，由呢個沙地阿拉伯嘅公共投資基金嗰度呢宣布佢哋退出啦，唔會再贊助呢一個 live 嘅高爾夫球，咁即刻出現一個好大嘅財政問題。咁而家呢就有兩位嘅球員呢，就係兩位球員 Ram 啦同埋 Deschamps 呢，係一個750萬一個570萬呢，成為咗呢個 live 嘅一個大債主啦。好啦，咁可能遲啲年 live 呢，如果冇新嘅財團加盟呢，呢、這個 live 呢就係咁先㗎啦，定返嚟 PCA 下。好，全天候運動場講到呢度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哇，买机票去广州或者香港，送价值美金179蚊起嘅大湾区美食科技6或7日游，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玩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体验未来科技加港府文化。
23: 机器人6S 店互动，无人机送外卖，仲有黄飞鸿祖庙、圆明新园、广州塔外景、远眺港珠澳大桥，
24: 叹潮汕老味，客家盐焗鸡、开平黄鳝饭，舌尖岭南巡礼，
23: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5: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2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6: 和你有个约会。
25: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8: 社团简讯，
29: Richmond 定岩山寺庆祝27周年庆典，9月13号礼拜日举行朝山拜佛忏悔祈福日，令岩山寺方便信众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当日有免费的素斋膳食供应。令岩山寺查询电话604-202-3933，604-202-3933。Richmond 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9月14号至到10月28号，逢星期一三上昼上课。地道日用广东话班，9月14号至11月23号，逢星期一下昼上课。日常生活英文绘画班，9月15号至到10月22号，逢星期二四上昼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录音室里边咧，我请嚟咗 Bessie Chan 陈碧斯。嗱 ，Bessie 啊，咁我识你嘅时候咧，我记得你喺航空公司做嘅，
2: 系啊，
1: 你嗰阵时成日都飞嚟飞去嘅，
2: 系。
1: 咁我想问咧，你有冇怀念咧你当时啊，你做空姐嘅时候嘅生涯咧？
2: 有一段时间都有嘅，而当时我唔飞唔系因为我唔中意份工，当时系我只狗六岁有 cancer。咁我亦都祈祷问神，我真係可唔可以唔做呢？一路祈祷就发觉係可以嘅咁样囉。咁隻狗仔亦都离开咗我嘅时候咁样啦。咁后咪就因为要照顾媽媽啦咁样囉。咁所以而家諗返起呢，就係、其实係神安排隻狗仔咁样，跟住离开咗我就接住照顾我媽媽最后嗰四年。
1: 咁但係除咗你照顾媽媽呢部分呢，其实反而是你怎样去找到耶稣这件事呢，我都觉得会是很多人的帮助你。因为我 husband 呢作为一个牧师啦、当时你又帮我们啦，但他就很想跟你分享福音的。你好像笑着的觉得这么得意的，为什么这个乘客会想跟我分享福音的呢？不如你讲一下当时你的反应。
2: 我想是我信了啦，当时信了三个月。好得意咯！当我信咗之后咧，系嗰种嘅火热系好犀利。而当时我见到喺飞机见到牧师嘅时候，因为佢有 Parkinson， 咁而我唔识咩叫 Parkinson， 但我见到佢嗰种僵硬咧，令到我唔知点，即系唔舒服。即系如果佢冇信仰点算咧？咁我唔知佢系牧师嘛。咁啱佢又坐喺我个 cabin， 咁每次经过咧，我个心都有想同佢。好似全福音咁，但系后屘先知道，哇！原来系牧师嚟嘅，即系我自己都好好笑咯。
1: 咁你究竟点样去揾神嘅咧？我好想知道。
2: 我又唔系特登去 search， 但系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其实屋企就拜神啦。咁跟住由幼稚园就基督教，跟住小学天主教。读小学嘅时候，其实谂翻转头就系人嗰种安全感啊。譬如我小学去测个验，我都会入。教堂嗰度祈祷，复活节有红鸡蛋咁样，到拜神啦，因为屋企话拜，咁我咪跟住装香，但其实完全唔知咩事啦。咁到大个咗，咁就有间庙喺我哋屋企附近，咁就拍拖啲唔顺利，咁又会集入去装珠香，咁即系咁样嘅啫。咁到慢慢慢慢开始有人同我传教啦，基督啦，到我翻工，咁我好抗拒咯，我发觉。我谂我系嗰种性格系好 stubborn， 好自我。点解我要信呢？你俾到乜嘢我睇呢？咁样我会觉得，同埋你唔好逼我信啦，我有自由噶嘛。咁当时系嗰个嘅反应，抗拒基督。我一听到基督我就好惊啦，咁样一路大啦。咁当然好多嘢未必系我所谂咁顺利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屋企又都系排最大。咁变咗好多嘅都有负担喺度。好多时就会有人同我讲，哎不如睇下相啦咁样。即係呢啲呢啲我就会跟㗎喎。又会做瑜伽啦，做冥想啦。咁做到直情开个光嘅佛喺旁边啦，一阵又墨西哥嘅唔知啲咩公仔摆一边。咁就做到自己呢真係好轻飘飘嘅。咁我就觉得哎呀真係好好喎，好空嘛，好舒服好静。而我返工呢就成日都即係遇到好多人，到放工嘅时候就好想平静咁样，但係实质平静唔到㗎嘛。咁当时嚟讲呢做嗰个冥想呢就会觉得得。但係后咪再諗返转头其实係唔得。因为做緊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呢我已经会好嬲喇，你阻住我咁。
1: 咁到最后你究竟系点样去揾到耶稣呢？
2: 即系有乜嘢都系靠自己去做啊，尽量都唔想人帮啦。但系直至到2008年，我就皮肤病啦。而呢个皮肤病咧，搞咗我七个月，睇咗六个医生都唔好，因为食药嘅关系咧，令到我亦都有抑郁，咁又甩咗头发，甩成三分一啦。你知啦，我做。空中服务员，我点可以个样完全都唔可以翻工嘅？ 可能又开始抑郁的情绪，令到咧真系有谂过嗰、那个 moment， 真系有谂过死，系好短暂，真系有过。咁所以我亦都明白，哇，原来即系想死嘅人咧，就系、是、一个 moment 嘅啫，你谂唔开就系嗰个 moment 咁样咯。咁后屘咧就好奇妙啦，就有个旧同事十年啊都识咗佢，都冇打个电话俾我，但系嗰次佢打电话俾我，就话俾我听 ，Bessie 啊，不如你就试下呢个医生啦。佢唔使食药，唔使打针嘅咁。咁我听到之后觉得好得意，就以为系嗰啲 New Age 咧 ，Energy Healing 嗰类。既然都系啦，即系即管试下啦咁。试咗两次，佢真系医好我。咁后屘我好多谢佢。哇！我好似有个新希望啦咁，我好翻，因为七个月由头到脚腰到流晒血噶嘛。好多谢佢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佢话你唔使多谢我，你多谢神啦咁。咁我自己内心就话，唉，又传教咁样，冇嘢啦，好返。但两个月后呢又嚟过咯，对眼嗰度。咁跟住又返去俾佢医，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又唔好再做冥想啦，因为你做冥想你冇一个神喺度，你会好容易有邪灵㗎咁样。即係我当时听到就觉得咁多邪灵，但我又唔识嘛。咁就係咯，咁又俾佢医好咗。之后返工啦。又嚟过，即系时不时就出嚟噶啦，我啲 rash， 但系就好少嘅啫。咁就喺房间嗰度咧，见到一本圣经。咁我平时我知嘅，但我唔会攞嚟睇。当我一攞嚟睇嘅时候，就咁啱嗰度就话：如果你有邪灵咧，你就要祈祷咁样。咁我咪自己试祈祷咯，梗系想去医我啊嗰啲。咁后屘祈完祷之后，就发觉。好平静嘅，平时我喺酒店啦，我一定要开灯瞓觉。但系嗰晚黑咧，我系可以熄灯，同埋嗰种平静，我系从来未试过噶咯。咁第二日我起身嘅时候，哇，真系冇咗，好咗咁，咁就开始里边咧酝酿啦，就开始想认识神咯。
1: 我想 clarify 一样嘢，头先你讲到话嗰个嘅 energy healing， 其实系咪 energy healing， 抑或系佢系为你祈祷？
2: 我以为是，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来的，他还告诉我你不如去哪一间 church 啦，这样。
1: 是，那即是他跟你用祷告来到治疗。
2: 他祷告，但是就很静在我隔离做。
1: 是很安静的为你祈祷而已，只是。哦，那到最后其实你都是透过自己。你说你在酒店里面，因为你成日飞的嘛，是不是？那你就是自己去当真系嗰个皮肤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祈祷，去求神去医治你嘅、经历咗医治之后，你就开始，你点样开始去揾神呢？
2: 我继续祈祷，咁就话神啊，我真系好想认识你，咁我就翻屋企同先生讲咯，咁我话隔几间好似系 church。咁佢就话你唔好叫我去咁样咯，咁跟住我就放大假，我就话冇啦，咁真係冇得去啦，咁呢个大假就係咁样啦。咁点知喺个大假里面呢，有一个人呢，佢已经係卖保险嘅，咁多年我係识佢，佢亦都係基督徒，但係从来呢唔会同我传福音，但係我觉得佢係好好人咯。喺个过程里面呢，我先生就问佢咯，佢话边个你识唔识得有咩 church 好啊咁咯，咁跟住就系咁样就带咗去 church 咯。
1: 咁我想问啦，咁系唔系咁样样你就慢慢去揾到神，抑或系即系譬如头先我系都讲过啦，其实我好想知道咧，你信咗耶稣之后，屋企人、你个所属嗰个社区，甚至你嘅工作，见唔见到你嘅改变咧？
2: 对神嗰个嘅火热，嗰个嘅热诚啊，即系你问我点解？我都唔系好识解，但我相信就系神喺我里边。咁而我先生就已经睇到呢样嘢，但系佢自己后期话咧，你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对一样嘢嘅热诚，冇几耐你就会冷却，即系以为你系几年，但系我估唔到你今次咧，越信得耐就越嚟越对神好好接近咯。我发觉我嘅转变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譬如遇到好少嘅嘢，我都会祈祷。喺飞机上面你知系遇到好多嘅问题。慢慢先知道原来我已经系神已经同我一起进入咗喺我做嘢嗰度。 咁就好多机会去讲我自己点样经历神，同埋就係好多时我返工之前都会做个祷告，我话神啊，如果有啲同事呢係唔开心呢，我都希望会有机会同佢哋倾偈啦，咁就唔记得咗，跟住有时啲同事同我都唔係咁熟㗎，咁就某某然就会嚟搵我同我倾偈，咁就进入好多私人嘅问题，咁样我跟住就为佢祷告啊，咁样。
1: 其实除了同冯志全福音之外，我知道你都好紧张你嘅屋企人嘅。头先你讲过话，你啱啱信耶稣有份火热一个热诚啊嘛，你系拖住你嘅狗上街去传福音噶嘛。不如讲下呢两方面啦。
2: 我觉得神摆个心意喺我里边咧，唔单止系我屋企人嘅，屋企人我当然系想啦，但系发觉系好难咯。佢睇住我大嘅爸爸妈妈，你而家突然之间皮肤病信咗，咁点解要我信呢咁样。但係呢，当我慢慢越信得耐嘅时候呢，其实我去到周围呢，我係好鍾意讲见证，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神嗰、那个嘅帮助啊，恩典啊。亦都遇到好多人有困难嘅时候呢，我会同佢一起祈祷，慢慢亦都亲自去经历神囉。报纸那里我不是跟狗一起派报纸，只不过是跟狗仔一起去 walk 的时候认识到人，从而在这样来有个交谈，这样倾倾下就进入了提起神 的改变。而狗仔方面呢，是我有一次看见个 magazine 就讲呢一样，咁我就好好奇咯，咁就带咗狗仔去 train， 咁就做咗狗医生，跟住神就俾咗我带去嗰个老人院。而家我回想翻转头咧，其实系神预备我嘅，因为去到嗰间老人院咧，系全部大部分咧都系有脑衰退嘅，咁而我冇接触过呢啲人，咁喺嗰段时间里边咧，我就接触呢啲脑衰退嘅老人家。慢慢就进入到我妈妈啦，跟住冇几耐，
1: 咁到后期其实你妈妈嘅病好似都系脑衰退嘅，系咪咧？
2: 系啊，妈妈跟住脑衰退，初初嘅时候当然都接受唔到，后尾就开始同佢有祈祷咯，佢接受祈祷，但系佢都系要不断咁揾咗医生，要医好佢个病先，咁所以都迟咗有嗰度，我谂两年到啦，咁跟住佢开始信啦。但系当佢一信咗耶稣，我就觉得佢系好平静咯，同埋带去教会啊，咁见到佢嗰种嘅喜乐啊，喺教会里边，虽然系脑衰退，但系亲自同我讲，佢话佢要洗礼。咁到洗礼嗰日咧，就系牧师嚟到佢屋企，咁跟住妹妹亦都喺度，咁我就问妹妹你信唔信啊？咁就同日就决志咁样咯。
1: 嗱，咁我想问你咧 ，Bessy， 嗱，头先讲到你妈妈咧就有脑退化啦，咁呢样嘢其实系唔容易去处理，咁你不如讲下你照顾妈妈呢段时间。这个病症对你的信仰的挑战，因为是真的对你来说是极度的疲劳。
2: 想回即妈妈差不多十年了，她这个病但是已经是奇迹来的，因为她这种应该真是二至四年的就可以。当时74岁，你可不可以最少给她80岁，那end up是82岁。而最后那四年呢，妈妈呢是住在我家的。在之前呢，佢係住咗四个月老人院，咁但係每一次我去探佢嘅时候呢，佢都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带我返屋企，咁我心愿之下呢，咁丈夫亦都支持我，咁就带咗妈妈嚟我自己屋企住照顾佢。咁当时我冇諗咁多，即係我只係希望佢开心咁就得㗎啦。周围嘅人都同我讲，佢话 Bessy 你唔得，你自己搞唔掂嘅，你点照顾啫？同埋你妈妈顶多一年嘅啫，咁样，因为佢已经咧唔识行啊，同埋已经要喂啊，咁样，全部都要靠人嘅。咁我乜都唔理，净系我系好想佢得到即系我哋照顾，咁样屋企人照顾，即系感谢神，就系好多基督徒嘅 caregiver 咁就照顾啦。我想返嗰段时间四年里面呢，神呢其实就俾我一个 intensive training， 是包括好多嘅嘢，唔系净系照顾里边妈妈里边，系我要点样谦卑落嚟啊？即系以前曾经即系骄傲过咧，即系好多嘢我唔愿做啊，或者即系洗厕所嗰啲唔愿啊，翻工嗰阵时讲过唔会洗厕所啊乜嘢，但系咧要我谦卑落嚟，到妈妈换尿片，即系好多好污糟嘅嘢啊！是完全我就发觉神是一路咁样改变我，一路我是好愿意嘅心咁嚟照顾佢。咁而当然真係神派咗好多好多嘅基督徒嚟 support 我啊，即係为我祷告啊，喺个过程里面我点样即係过个难关，同埋就係每一日真係活生生咁样係经历到神。头嗰两年呢我都觉得我係好 ok 嘅。但系到第三年已经即系身体上已经开始啊，即系攰啦个人，加上又再有皮肤病啦，咁就亦都妈妈越嚟越难啦嘛照顾，因为我 promise 过佢唔会再俾佢去老人院，所以呢一个 promise 咧，令到我咧就即系要好依靠神咯，因为神嘅 promise 我哋嘅嘢，佢一定做得到。但系我而家 promise 妈妈，我做唔到嘅话咧，系令到我好辛苦。所以嗰阵时，我时时都要真系有时真系靠住祷告。咁但每一次嘅祷告可以去到点咧？真系几分钟佢就即认我噶，正情系啱啱嗰几日系冇 caregiver 放假，当时另外一只狗又有 cancer， 咁我又要你只狗，又要你阿妈，咁就真系好辛苦。咁我就做完夜晚黑走咗出嚟，啱啱邻居个夫妇喺度，我就讲我好辛苦啊咁样，咁佢就揽住我，咁冇几耐两分钟就个 caregiver WhatsApp 我就话 Bessie 啊，你听日使唔使要人啊？咁我好啊好啊咁样，咁第日佢翻工嘅时候咧，就我问佢点解你会无端端打俾我嘅，即系咩？佢话因为我本应好开心翻到屋企，但系突然之间听到咧话。不是好辛苦喎咁咯，即系我净觉得哇好犀利啊！即系天父，你呢啲系即系活生生嘅见证。我就系要呢啲，我唔系要咩大嘅事。但系如果我生活里边，我每日咁样少少少少就睇到你嗰个与我同在，系点样去带我行条路咧？我觉得我容易好多咯。即系佢其实呢个 training 呢四年里边就稳扎咗我同佢之间嗰个嘅foundation 喺度咯吓，同埋我成日都话神嘅恩典系够用，每次我睇翻呢个经文就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1: 其实听完你呢一番嘅分享咧，我心里边都被触动。咁你妈妈到几时嘅时候，你系肯放手咧？你肯放手嘅时候去走咧？
2: 只狗仔就2019年6月走，我妈妈就9月走。咁嗰段时间咧，已经喺度谂紧，因为我自己嘅身体已经我瘦咗20几磅，咁我已经 handle 开始发觉唔得啦。咁我系咪真系要揾啲palliative care 嗰啲咧？咁跟住到9月15号嘅时候，妈妈嗰朝真系唔系几好，要入医院，咁就同佢入咗医院，咁就从开始同医院嘅人讲啦，可能佢真系要去 palliative care 咁样。但系当日晚上7点几，我啱啱就翻咗去屋企，而细佬同弟夫就喺度，咁妈妈就离开咯。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完结，我都好感谢神。当时我哋再去医院再见妈妈最后一面嗰阵时，我就即系做咗个祷告，我亦都希望我哋之间屋企人个关系因为神而和好，同埋即系希望每一个人都信主咯。我想补充一样咧，就系即系好多时脑衰退嘅人咧，就算到佢完全乜嘢都唔记得或者唔认识，但系如果你肯同佢祷告去 touch 佢咧，佢系好平安，好舒服嘅，所以我成日好鼓励人，就系唔好以为佢乜嘢都唔知，佢唔系乜嘢都唔知嘅。我妈妈其实仲系好清楚，佢冇唔记得我嘅，佢好清楚我哋屋企人每一个嗰、那个对佢嘅爱，嗰、那个关心对佢嚟讲咧，到晚期咧系好重要，好重要。我就系感谢神，因为佢嘅爱令到我哋屋企系俾到佢咯。
1: 咁但系我知道其实。呢段时间你爸爸又未信耶稣嘅， 另一方面俾到你一啲嘅压力，而你之后继续嘅去照顾佢。
2: 有病啊痛嘅时候咧，同佢祷告咧，佢都愿意嘅。但系始终我系女嘛，爸爸即系爸爸嘛，咁你叫佢信就信啦咩？系咪？即系佢睇住你大嘅，你有咩咁叻啊？系咪？我觉得系咁样啦。爸爸临走之前一年，佢都仲系好抗拒嘅。因为我个姨甥女当时喺度，佢就话翻工唔知点样惊，我就话惊嘅时候你祷告啦咁样。咁但我爸爸一句就话：你千祈唔好听你姨妈讲啊！咁样都好抗拒嘅，系啊。咁但系都好感谢神啦，爸爸佢临离开之前系两个礼拜接受主耶稣，但系呢两个礼拜我系见证到佢自己亲自经历嗰个平安，嗰个嘅喜乐。而嗰两个礼拜里面是可以讲咗好多嘢世事嘅嘢佢冇讲俾我听嘅，令到我更加明白佢囉。同埋我哋之间有少少嘅嫌隙，即係呢几年因为同妈妈之间大家个意见有啲分歧，就係喺嗰陣时因为信咗主耶稣，就将我哋嗰个嫌隙系完全抹走，将我哋两个关系好似重复翻以前嗰种。因为我系好锡佢，好锡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唔知系神俾我咁样，系好自然嘅事。喺我人生里边，我系未试过咁短时间失去咁多。我失去两只狗仔同埋爸爸妈妈。咁如果喺以前我唔知点算。神就时时都鼓励我，嗰啲话语就鼓励我，就话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呢度就提醒我，就其实我拥有都系神俾我，咁我而家好似失去，我都应该要知道样样都系有时有后咯，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唔系真系失去咯，只不过我在世嗰个系一个过程咁样咯。
1: 好开心听到你真系好孝顺父母啦，咁都听到你分享个经文就系相似嘅耶和华收取嘅也是耶和华，真系要安慰你嘅就系特别系基督徒啦，我今年都失去咗我妈妈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唔同咧，就系我同你一样，我又系睇到妈妈行到人生最后一步嘅时候，佢系好，我唔可以话佢好开心，佢系好平安、好喜乐嘅，同我哋 say goodbye。就好似你爸爸喺佢临离开之前两个星期，佢信咗耶稣，于是佢知道佢会喺天家见到我哋。嗱，我自己都有好多安静嘅时间啦，都会有读经嘅时间。你觉得同你以前冥想有咩唔同咧？
2: 哦，好唔同，冥想就系空晒嘅，空溜溜嘅，冇嘢喺你个脑里边嘅。但系咧，而家默想同神安静嘅时间咧，你系感受到嗰种嘅。神嗰个爱，即系始终冇咗爸爸妈妈，一定系会有个悲伤期。佢点样嚟喺通过嗰啲时间同我一齐，即系话俾我听，佢有几爱我。如果唔去自己亲身经历咧，我好难去话。我而家话俾你听，但系你唔会知，系一定要同神一齐，唔系由人而嚟嗰个爱，而系神亲自喺你里边嗰个爱。
1: 咁你最近都有啲新嘅打算，就係諗住回流返香港。容易啲點解你会有呢咁嘅打算呢？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因为爸爸过咗身，咁就諗住我会搬屋。好奇妙啊，即係带到我而家终于已经搵到间屋，就喺一个岛仔平洲嗰度。嗰两个礼拜我去咗三次，每一次去呢就越嚟越中意，同埋睇到好多老人家。咁其实呢个就真正嘅 purpose， 就系神想我去帮助啲即系比较系lonely 啊，或者冇人探嘅老人家咯。
1: 即系为到你感恩啦，就平平安安嘅去照顾一班喺平洲嘅老人家，同佢哋一齐生活，就正如昔日你点样去照顾你爸爸妈妈一样。
2: 但我希望唔系限制。在平洲咯，睇下神点样带啦。
1: 多谢你嘅访问，多谢你嘅时间
2: ，Grace， 多谢。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4: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螺旋品牌召回旋转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含有小球，专为3岁以下儿童设计，可能会令幼儿有窒息的风险。Smarter Snacks 召回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泡芙，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牛奶的成分。 Old Food 召回韩式温和型原味调味大豆包饭酱，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花生的成分。 Woodrow 召回幼儿厨房脚踏凳，因为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翻或侧翻，儿童可能穿过其前侧或后侧的开口跌落下来即被卡住。 Dunlop 召回 Reach Pro 工地用鞋，因为这些靴子被错误地标示为具有静电消散功能，但实际上并不符合相关的安全认证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Fiat Chrysler 召回2021至2023年的 Dodge Durango，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完成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加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频第54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在今年的5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北京碰面，双方约定好了这个月的24号将在白宫会面。那么对于他们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上的一些反应会是什么，先看看世界的整个大的局势是什么样子。毫无问题，对川普政府而言，目前当下最棘手的外交难题看似发生在中东，但是却正在越来越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五月份当他们两位在北京进行博士访问的期间，中美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川普也邀请习近平秋天的时候访问美国。那么外交部随后明确地表示，习主席将在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川普本人呢，公开给出了具体的日期，就是这个月9月24日。按照原有的外交的节奏，这本应该成为在五月份 北京峰会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稳定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这个访问却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外部的变数，就是伊朗的战争。我们从纯军事力量对比来看，美国对伊朗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各位要知道，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会自动的就等于政治目标的实现与达成。对伊朗而言，他不需要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他只要维持对霍姆兹海峡的威胁，就可以通过能源的价格、运输成本、通货膨胀这些所产生的问题，将战场的压力传回到美国普通消费者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最终再通过选票反作用于白宫。这是典型的四两拨千斤。而传统的经济制裁同样面临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形。伊朗长期在高压制裁之下，它的经济、金融、贸易网络早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裁压力之下的适应能力。军事升级则存在另外一个困境，单纯依靠空袭很难彻底摧毁深埋在地下的核子设施，又浓缩的能力，还有相关库存的飞弹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美国派遣地面部队呢，意味着这一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川普所号召的 MAGA 阵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人会支持川普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摆脱阿富汗、伊拉克这种无休止战争的模式。随着时间离美国其中选举越近，川普越难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白宫的前面，如果美国自己无法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快速地迫使伊朗让步，能不能借助另一个真正掌握对伊朗经济杠杆的国家？有没有？有，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买家之一，美国可以继续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追踪不断变换身份的中间商或者是贸易的网路，甚至对更大型的中国银行采取行动，或者推动新的刺激关税等等这些做法。但是这些措施手段越有效，对中国的挑衅的程度也越高。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刺激制裁系统规定中国可以买谁的石油，不能买谁的石油，那北京就很难再把这个视为纯粹的对伊朗的政策。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这就让川普政府面临到一个驳论，中国可能是最有能力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国家，可是又是美国在9月24日之前川习会之前最不能得罪的国家。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中美双方刚刚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意味着100%相互信任，而是双方慢慢地认识到对方手中都又握着可以造成实质伤害的经济的工具，这也就是相互确保经济的摧毁，不是互相有核弹可以互相摧毁，而是互相可以捣乱对方的金融跟经济 MAED。 有这个的约束， 双方都有能力打击对方，但是你真正的全面大规模的实施这些经济的武器的话，也会反伤害到自己。除了伊朗的问题之外呢，川西二会还有一个是礼仪仪式上

0: 中国大陆给了明确的国事访问的待遇，按照外交对等原则。当习近平回访美国的时候，应该获得大体相称的礼宾的规格。更关键的是，中方已经公开宣布，习近平秋季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9月24号这个国事访问的日期离美国其中选举只有6周左右。如果白宫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论是民主或者是共和两党内部的对华的鹰派都会借题发挥，美国国内因此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诱惑，能否把九月访问的规格降为较低的规格，而把真正意义上的礼宾互惠推迟到12月份，在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的期间里面，再对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那么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产生了，既然中国大陆公开定义是国事访问，而川普国内政治又要求他尽量降低这场访问的象征性，即使北京最后接受美国人的建议，更像是中方送给川普的政治人情，而不是双方收益对等的交易。而且元首外交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改善之后的结果，它本身也是制造稳定的一个机制。在宏观的层面，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形势，而微观的层面，领导人马上要见面，这种预期也在事实上约束着双方的官僚体系。当财政、商务、国防、外交这些部门都考虑采取强硬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再考虑另外一个，会不会破坏即将举行的元首的会面。因此元首会晤实际上是官僚体系设置了一道无形的护栏，一旦这种预期消失了，两国更强硬的政治力量便可获得更大的空间。而且这条外交的锁链延伸到了朝鲜，川普公开表示希望在今年再次跟金正恩碰面，11月的亚洲之行可能成为一个时间上的窗口。在伊朗战局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这种状况之下呢，川普需要在其他的外交领域制造一个能够被包装成历史性突破的伟大成果，而朝鲜、北韩是最直接的选择。所以川习二会的9月24号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完成一场解决所有问题的大交易，而是保持连续性。那双方就要尽快确定访问的性质，还有礼宾的安排。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作用，那就不要区分争取中国合作和胁迫中国服从，你要有所区分。双方也应该争取在峰会前形成至少一个两个可以公布的具体的成果给世人看看。如果习近平主席访美顺利，可以继续持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预期，就是双方还会继续见面。而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之中，这种预期本身就是战略的资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

0: 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 Ninja 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您的观点要陈述的话，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在川习会前，涉及到台湾问题而有大国互相角力的场所发生的，就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几天之前。今年的岛国论坛是由台湾中华民国的友邦帛琉担任东道主，那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第30届与太平洋持续繁荣特展。但是中国大陆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表示，台湾出席论坛呢会有后果的，并且补充这不是威胁。所以这场论坛已经卷入了中美涉台的政治角力，而在川习会发生前的3个礼拜格外的敏感。这个已经落幕了，但是看看台湾有没有很多大内宣或大外宣，没有。所以从情势来看呢，台湾所代表的能够参加的论坛活动相当仅限于由帛琉方面主导的论坛周边的活动或者场边的会议，而无法参加正式的多边的会议，因为帛琉政府只是该论坛的承办方而不是主办方。真正令北京紧张严厉警告的是，按照常理，这种国际多边组织都会遵守一中原则，较为谨慎处理台湾参加的问题，但这一次论坛的秘书处却不是如此。在北京看来，林佳龙哪怕只参加场边或周边的活动了，或者他的代表参加，这就表示台湾官方外交部参与这次论坛。尽管这是属于擦边球方式的一中一台的活动，但论坛的18个成员国有5个不出席的规格来看，北京努力的压低会议的层次，至少让舆论产生支持或承认台湾不是太平洋国家共识的这个印象。当然北京的相关动作遭受到抵制，澳洲总理就回应，这主要是太平洋家族的聚会。那么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其他的国家。而另一个支持的力量来自于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将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并与论坛的伙伴对话。那么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表示川普政府重视太平洋岛国朋友与伙伴。所以观察的重点是，不再是林佳荣或者他代表能否成功参加论坛的周边活动，而在于他能否在帛琉会见蓝道。有见到吗？所以揭开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美国国务院体系在今年以来，2026年以来，逐渐热络的美中高层交往体系中，却变成了一个消极还有边缘的角色。这也助长了越边缘越消极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这样解读？因为欧美的主流媒体多次揭露，由于川习峰会 都是由经贸议题主导，那由川普身边的小圈子来决定。所以前几次川习会的推手或是主导中美对话的美国的高层幕僚都不是传统的外交体系，也就是不是国务院的人。所以近期的这一系列的迹象也证实了这个推断。同样的，虽然跟大陆的常务副外长马朝旭访问美国的时候，两个月前虽然和国务院高层会晤，但传出中方对美方筹办习近平访美怠慢的抱怨也有，这个说明国务院体系本身就在川普高层沟通之外，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务院自作主张借着太平洋岛国论坛挑起涉台的争议。这也说明了即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框架，但在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对美中关系的变数还是有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政府还有国务院乃至于五角大厦，他们各有各的基调，以及对于川习二会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在现今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下，除了俄乌战争、中东的危机、高科技竞赛、区域的议题之外，台湾依旧是美中交锋的重中之重。两岸问题涉及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加上双方主政者没有互信，如何降低军事的冲突，考验了美中台三方的耐心与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看川习二会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你或者借着川习二会要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最近国会山庄、国会山报刊登题为川普的台湾两部 Tango 的评论，作者乌尔曼指出，川普可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共军犯台而与中共开战，甚至还能以台湾为筹码跟习近平交易，达成降低朝鲜半岛潜在的紧张、改变美国对台承诺以及改善美中的关系目标，一举三得。但是很大的问号也产生了，根据川普政府政策执行的记录，实在不敢把未来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评论和华府协助对抗台湾中共武力胁迫的论调呢，似乎有一些差距。因为前不久富比士网站刊登一个评论，标题就是帮助台湾就是帮助美国，呼吁川普立即批准140亿美元的第二批对台的军售。所以这个由他们董事长兼总编辑亲自撰稿的文章指出，维持对台军售攸关美国的信誉、战略一致性，还有核主力，是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而负责制定美国国防政策的战争部次长柯伯奇在九月初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就表达拜会中共军方的期望，但遭到北京拒绝。他向东协的盟友表示，美国不会离开，相反我们正在深耕布局，确保在关键之处维持有力的权力平衡。所以他的演讲清楚传达美国不会放弃霸权地位的重要讯息。维持美国西太平洋军事优势是 美国历任政府的首要目标，透过以美日安保为基础的民主同盟是美国现今在地缘政治竞争抢占先机的关键。是否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海局势了？华府的决策圈没有定论，所以民进党政府不能因为美国仍保有相对的优势，所以以为靠着美国就安全无虑，而忽略增进两岸的互信，降低敌意远比备战更重要。近年来，民进党公开美军协助国军强化战备的新闻，有意向北京释出台湾跟美国关系稳固的讯号，但是川普政府没有拒绝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可以理解了，美国已经意识到不应该轻视中国大陆的国力。战略关系通常是美国与民主盟邦的共同语言，胡锦涛、习近平多次提过类似的概念，都没有积极的回应。但这次川普打破惯例，让月底9月24号川习会更加值得关注。所以在川习二会之前，看看这些大国所释放出来的讯号到底是一些什么。同样的，从这些讯号，从这些论坛或者是智库发表的文章等等，很少提到了身为当事人台湾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都会讲美国以他的利益为主，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台湾，川习二会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虽然在五月份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原则上达成了中美双方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亚太盟邦强化串联因应新的局面，美国、日本、台湾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那白宫的军售决策也是悬念。那么24号在华府举行的今年2026年的川习第二次会面呢，自然成为各方的瞩目的焦点。凡是元首的峰会必然要展现成果，双方的官员在磋商华府峰会，寻求达成共识，并可以放入事实的清单，各自宣告成功的过程之中呢，在战略对峙的格局之下，当然不会那么顺畅。那依循着什么？缓不会缓到放松斗争，斗不会斗到影响峰会的原则之下，也就是即使有争有斗，但是绝不会破局。所以这是中美持续的战略竞争对抗，在现今以及未来的情势之下势不可立。而在今年面对各自的内外重要议程情势之下呢，选择缓兵之计维持优先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市长 Blender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er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4: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正平，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当每一次有重大的会面，或者是元首峰会，或者是重大的议题的时候，都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9月24号的川习二会也不例外，因为川普要交易，习近平要稳定，所以两个并不矛盾，也可能互为筹码。对北京而言，战略稳定当然不只是黄豆、波音、飞机或者稀土，更希望华府在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上有所节制。这核心利益指的自然就是台湾，那自然台湾首当其冲。而且习近平主席已经带了大批的企业团随着他进行川习二会，所以这个姿态也摆得很清楚了。那对台湾而言，真正要密切关注的不是戏剧性的大交易，而是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小调整。这不是一夜之间美国改变了台海政策，而是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名义之下逐步设定了台湾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对台的军售拖得久一点，才不影响峰会的召开。美台高层互动低调一点，有助于现阶段中美的关系。所以赖清德总统想过境就不能高调，而美国政府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官方声明政策宣示一向都是说坚持一法三公公报六项保证的一中原则不会改变。然而如果说川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延迟批准军售，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丝毫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美国挺台的疑虑。各位听众朋友，你信吗？我看你也不信。而北京跟东京双边关系跌落到1972年建交以来最低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预估川习二会台湾要关注的不仅是中美的战略交易，也必须衡量近期中国大陆对于美日台关系发展的评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提出了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也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当然触动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应对川普 2.0 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民意所投射出的战略收缩的倾向，日本意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角色了明显的加快了步伐，提高国防投资，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推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并且跟澳洲、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并且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资源提供装备，扩大联合军演还有军事合作。所以日本在现今的情势之下，正在从美日同盟中的基地提供者变成印太安全网的积极谋划者。而对中国而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中日外交的摩擦，而是台湾日本美日同盟第一岛链和战后秩序正慢慢的连成一体。因此习近平九月到了华府，不可能只谈台湾而不谈日本。北京真正希望川普约束的也可能不只是台北，包括东京以及台湾日本之间日益密切的安全连结。 所以有鉴于此，台湾应该要理解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啊，该如何应对，而避免被卷入中日阶段性的僵局。长久以来，台湾一直是个普遍亲美的社会，理解美国在过去两年用心设法缩短迟延军备交运的难题，也了解美军在多方作战下面临武器产能赶不上弹药消耗的困窘的局面。但是美方也要知道，台湾不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在白宫推迟军售的情况之下，已在增加通过了78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2400亿的无人机的预算。如果军售决策还要推延到11月份，中国深圳的 APEC 川西三会之后了，那么一定冲击台湾的民心。毫无问题，以美论的论调一定在台湾上空高升。在国际外交对话中，常常以关切但不忧虑表达对于事物的高度关注，但是没有到悲观的地步。 Concerned but not worried， 这是目前台湾所能表达的心声。所以这也是朝野以这样的心情看待即将来临的川西二会。所以对于台湾而言，即将举行的川西二会呢，也会牵动到台湾以美的论调。现今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上啊，有三个分散的新闻，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但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三则新闻是呢，中情局局长密访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伦敦的核威慑恫吓，以及美伊战争延烧下的霍姆兹海峡的角力，这勾勒出令人不安的图像。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冷战最脆弱的军事的时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几个独立事实叠加起来以后的逻辑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地缘政治世界的局势变成这样子，而9月24号川西即将二会，那么会把这个世界带到何去何从呢？前面我们讲了三个，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中情局局长Radcliffe 罕见无预警的访问了莫斯科，美方同时要求乌克兰暂停对俄国本土的攻击以配合，这显示华府试图保留与莫斯科的秘密沟通管道。即使公开层面双方毫无缓和的迹象，但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对英国的威胁语言不断升级，从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到官媒公然叫嚣核动力鱼雷打击英国军工设施。而在中东，美国以色列对于伊朗战争虽然已在6月份达成停火备忘录，但是霍姆兹海峡通行权、伊朗的核计划、制裁解除，这些核心的争议没有解决，双方互相控告对方违反协议。所以三件事指出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现象，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公信力正在被消耗，取而代之的是秘密接触与公开威慑语言并行的双轨操作。那么在川西二会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不知道。但是这种模式呢，并非史无前例。冷战时候美苏之间长期存在的热线沟通加上代理人战争， 这两个是并行的结构。而如今核子威慑的语言使用的频率还有随意的程度远远超过数十年的外交的惯例，各方的行为都有其内部的逻辑，而不是单纯的侵略者对上受害者这个所能简化的。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强硬姿态是缺乏对等谈判筹码之下，试图用这种痛感来换取谈判上的重量。令人忧虑的是，不是任何一方的具体主张，而是核威慑语言被常态化、工具化的使用的这种趋势。当核武的言论从最后手段的警告变成了日常外交施压的言辞，那么各方对彼此红线的判读空间呢，就会被压缩小了很多，那误判的几率呢，当然随之上升。美国的外交大师或者国师啊，基辛格的外交哲学核心是

0: deterrence。他也知道秩序不是靠道德来维持，而靠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片面改变现状的均衡。我们前面讲的三件事情合起来，正好对应了他说的命题，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信任严重耗损，进入到有限战争逻辑失控的风险区。虽然尚未达到不可逆的临界点，但台湾最需要的不是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爆发，而是建立不论局势如何演变都能站稳脚步的架构。所以面对到川西二会或者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因应之道应该着重在强化与盟友的情报与供应链的韧性，而不是依靠象征性的外交声明。密切注意美方在多线冲突之下对盟友承诺的实际兑现的模式，而不是只听其言，并且持续强化不对称的防卫力量，降低对单一强权能够支援的依赖，也就是不要把篮子，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国家的安全完全放在美国一个人的身上。这是这个世界的威慑取代了沟通，传统的外交已经变成不再重要的情况之下，而即将举行的川西二会会把这个世界带去何去何从，而在这个变局之下，台湾所应该遵循的之道在哪里了？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同样的，大国在梭哈，那台湾怎么办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括什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5: 家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九月份川西二会即将登场，而美中两大国的梭哈夹在中间的台湾怎么办呢？看看前面8个月只出国访问过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最近突然忙得不得了，准备从中亚、埃及到印度，再到华府与川普见面，最后再来一记回马枪，顺道访问因为关税问题而跟川普总统闹翻的加拿大，要来我们这里了。看看川普的做法，又把这个湖改成美国湖，那个湾改成美国湾。那我们的总理卡尼也是强硬的回应。好，对于习近平主席而言，表面看起来是外交行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北京在中美大国博弈前的蓄势待发。印度的转变格外值得玩味，因为这个不断和中国爆发边境冲突的国家主动恢复中印的直航，放宽部分中国的投资，而总理莫迪又在上合会中与习近平、普丁热情互动，他当然不是倒向中国大陆，而是在 美、中、俄三方之间寻求自己的战略空间。这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变化。上个世纪冷战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极的格局已经没有了。印度同时与中美俄往来，埃及可以经济上绑定中国，又与美国政治友好，越来越多国家都看清了，真正的外交不是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面，而是把命运交给单一的强权。而聪明的中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个局势，所以习近平借着密集的出访，先巩固南方这些国家，全球的南方身为领导者的地位，再加强与周边多元的合作，准备跟多变变幻莫测的川普握手言欢之前呢，先堆叠出足够的外交谈判的筹码，看看他去的地方，看看他走的路线跟行程，是不是？那看看台湾呢？太习惯把世界简化成为美国支持台湾，中国威胁台湾，仿佛只要美国站在台湾这边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各位听众朋友，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只有选边站。国家的安全靠的是筹码，不是意识形态，靠的是选项多，不是把自己的退路一条条堵死，只有一条路。台湾今天最大的优势当然是半导体跟科技，但也不能天真的以为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就能保持世界永远离不开台湾。当中国建立自己的科技体系，美国重组供应链，印度积极抢进制造业，值得警惕的你不是台湾会不会被取代，而是有一天睡一觉醒来才发觉世界已不再非台湾不可了。冷战时期的世界畏惧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今天的中国努力的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世界重新认识和需要中国，而不是害怕中国，这才是现在的棋局所在，也是台湾要搞清楚的。旁观大国的博弈，最怕的不是棋局如何的诡谲多变，杀招如何凌厉，而是双方在修汉的之后，冷不防才发现自己的命也在牌桌上，竟被别人当成了赌注，这才是大国说哈台湾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的主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接下来呢，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是问我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呢，问题聚焦在为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解除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而其党内的惩处还不见到动静呢？那我在这里就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谈谈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由于中国大陆中央军事委员会采取党政双轨并行制，基本上受惩处的对象呢，从立案调查、审查、调查开始，到最后中箭落马，命运已经原则确认，也都会立即终止他履行所有的党政军的职务，并且公开将其除名。后续的呢，是依据党政体系不同制度的规范，依照程序完成所有的人事惩处还有调整的程序。就目前来看，他们两位张幼侠跟刘振利已经不再履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但是党纪处分需由党内中央军委会完成提案，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最后决定则是呈请 党内最高权力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审议追认，所以如果要在今年十月份所召开的五中全会处理这两名将领的党内惩处案呢，基本上就必须在九月底，也就这个月底之前，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列入议程加以处理。所以对于政治运作而言，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即无实质正义。所以若要体制运作不受质疑与挑战，符合程序正义，依循章法办事了，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许多让国际社会关注北京政坛的政治观察家、评论员跌落眼镜的人事变化，只是因为打破传统未曾依循惯例发展，但绝对不会不去照章办事。但是由于研究中共党政专业的社群人士了，经常轻视中共党政白纸黑字的游戏规则，总认为高层政治意志将驾临一切，所以才会在解读中共政情的时候了，有失误的情形发生。总而言之呢，判断中国大陆的政情的情势、政坛的脉动，还有政治的进程，一些法条规章啊，还是必须要读一读，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可是呢，如果你在台湾的政论节目啊，很多讲求是政治正确，很多一切呢就跟着感觉走，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那么很多人也不会落实这个研究的基本功啊。所以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来问到对解放军将领张幼侠和刘真理的惩处案啊，党内为什么不见动静，我在这边跟您做了一个分析跟说明，希望您有听到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九月川西二会面面观，它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乃至于在八月底九月初的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会前就有角力了，所以川西二会所发出来的讯号以及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等等，我们也做了分析。然后当然既然是双方会面，一定会谈一些事情，这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所以我们在这里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家台政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5: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7: 八正道一，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后，为众生开示八种转凡成圣、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修行方法，称为八。

何谓正见呢？正见是正确的见解，每一件事情狭义来讲，正确的见解是细说不尽的，但是以宇宙万象的广义来讲，正见包括正确了解世间因缘果报的关系，善恶业力、无常苦空及寂灭涅槃。何谓因缘果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靠各种因缘和合而成就的，因此种好因好缘，自然会有好的结果，只不过结果来临的时候不同时间。反之，种下恶因恶缘，必然会招致恶报。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明因识果，渐渐会转迷成悟。何谓善恶业力呢？我们每天的行为造作聚会成一股极大的力量，叫做业力。每人一生的幸福或者苦恼，都是由于业力的牵缠而产生的。业力来自每一个人的行为、言语和意念。业有善有恶，果也都相对有善恶之分。大家千万不要只看眼前事，有时好人受苦，坏人享乐，是由于这个人前世造的业因在今世的成熟期间不同，并非是好人没好报。何谓无常苦空呢？一切事物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并没有本身独立的存在性，缘聚则生，缘灭则散。知道无常苦空的道理，可以使我们处顺境的时候不会耽免乐事，处逆境的时候不会悲观消极，因为一切都会改变的。而无常苦空带给我们希望，因为现实的逆境亦会由于自身的努力改善而变为顺境的。何谓寂灭涅槃呢？虽然人生充满痛苦，但是痛苦之中有一个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正觉就是涅槃，泯除了人我的执着，超越了时空的障碍，度脱生死轮回，证悟生命永恒无限的境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8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 Safeway Oak Ridge 8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 Jump Show.com AM 1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一聊移民加拿大的真实感受。一个来加拿大十年的朋友说了一句话，来表现人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区别。他说，在加拿大你就是一个人，而在中国要么你是人上人，要么你是人下人。每一个移民大都经历了登陆之初的兴奋，到之后失落自我的迷惘，但是再到为生存苦苦挣扎和在去留两难之间的迷惘与彷徨，这可以说是移民最初几年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在比较中国和加拿大的，更多的是从自我得失和自我生存的角度，很少有人从更广阔的角度，从作为整体的人的社会权益、社会保障制度来比较这两个国家。来到加拿大时间越来越长，也许你对加拿大的认识就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每当听到新移民刚来加拿大抱怨说，加拿大和上海深圳相比简直就是乡下，加拿大真的比我想象的差太远了，我们就会轻言细语地说，这是表面，这个国家需要你慢慢体验和了解。国内浦东的繁华和王府井的热闹与你个人生活有多大关系呢？而加拿大的诸多福利和对于每个个体和孩子的保障关注却和你的生活密切相关。是的，在中国你可能是局长、处长、高级工程师，是上海和北京的，这非常重要，你马上就可以拉开和别人的距离，体会到等级和优越感。有八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苦难的农民垫底，每个城市的中国人都会容易满足和优越，而在加拿大大家都一样。因为马上全家就要回国的局长告诉我，他受不了这里的冷清，可以想象他们家以前的门庭若市。他说在这里他请不起保姆，而在国内不但有保姆，而且还年轻漂亮。一位来自哈尔滨的下岗女工则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里，她一个人离异之后带着孩子移民加拿大，孩子上学不用钱，还有牛奶金，她上班每个月至少有1000多加元，与国内当时下岗之后的每个月300块钱相比简直就是天堂。所以说人在国内的处境不同，对于移民加拿大的感受就有着天壤之别。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个信息问我，如果只剩下一天

都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怕耽误我学习，但是还忍不住思念孩子。而爸爸从来不说什么，但是我上大学第一个月回家，爸爸瘦了11斤，满嘴都是泡。在我问想不想我的时候，嘴上不说，却为我做了一桌子爱吃的菜。后来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依然没有轻松，现在又要照顾我的孩子，他们太辛苦了。从前家里穷，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靠着体力赚钱，家里的一切都是他们口疾肚攒换来的。他们操了半辈子，却从来没有旅游过。妈妈的梦想就是爬长城，我想带爸爸妈妈去北京好好的玩几天，看看紫禁城，看看皇宫，爬爬长城。假如只有一天可活，我还想说，我会好好的陪陪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从出生以来一直是我自己照顾，他习惯了妈妈在身边的感觉。6个月大的时候我就上班了，早上喂完宝宝就去公司，白天在家饿了老了就给点吃的。上班的第一天中午回家，宝宝生气，6个月的宝宝嘟着小嘴儿，任凭我和丈夫哄了一中午都没有笑。上班的第二周宝宝发烧，下午我请假在家陪他，宝宝一直抱着我的脖子，换尿布的时候一直拽着我，看着心里真是酸酸的。我很想好好的陪他一天，陪他玩喜欢的玩具，宝宝喜欢喝苹果汁儿，我会亲自为他压一杯果汁喝。我还想说，我会好好陪陪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快4年了，本来说好的结婚后好好旅游一次，在我们结婚后第5天，我急性阑尾炎手术，因为体质差，手术之后几天我都不排气，头晕，一直躺着不能动。他开始没日没夜的照顾我，一周不到，20几岁的年轻小伙看起来像30-40岁的大叔。我和我丈夫都喜欢海，他喜欢三亚。如果还有一天的生命，我想说我会陪他去三亚，手牵手漫步在松软的沙滩上，看看真正的海。而丈夫信佛，我会陪他去海南最大的观音上一炷香，祈祷我们一家子和和睦睦，健健康康。我还想说我会好好陪陪公公婆婆，他们是农村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丈夫不是独生子女，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公公的愿望就是去趟五台山，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和丈夫一起带着他们去趟五台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生活中的琐事烦到精疲力尽，如果生命真的只剩下一天，你还会这么在乎那些外在的事儿吗？理解就像是一座桥，两头是路，没有桥路就断了。宽容就像一把伞，伞下是温情，没有伞世界也会变得冰冷。其实生活中很多我们不满意的事儿，都只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阳光一直都在，有的时候只是我们一直站在阴影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放下追逐，清风自然徐来，松开眉头，世界才能放松。从现在开始珍惜已有的一切，有时间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孩子，多体谅理解爱人。即使世界真的只剩下一天，我们也可以安心地对自己说，我无悔。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一说，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生活中，我们总是羡慕他人，羡慕别人拥有好身材，却不知道好身材背后是每天坚持不断的运动。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我们总是抱怨自己工作不好，薪酬不高，羡慕别人拥有好工作，既轻松又有高收入，却不清楚每一个职场达人的背后是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比别人多十倍的坚持。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拥有幸福的家庭，有恩爱的爱人，有可爱的孩子，却不知道在幸福的背后是彼此之间的牺牲和奉献。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我们抱怨自己生活太平淡，抱怨自己生活太乏味，羡慕别人那种说走就走的人生态度，却不知道在洒脱的生活态度背后有无法弥足的遗憾和后悔。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朋友们，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开不开心自己心里最清楚。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精彩，也会有灰暗。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而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就是人生大赢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3: 聂竹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滴朝山祈福，三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肯纳里、本阿比、高贵林、聂竹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需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冷处理。一对年轻夫妇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两个人都是怒气冲冲，恶语相向，一个说早办早解脱，一个说哪怕晚一分钟都是折磨。但是登记中心的大姐总是和颜悦色，一脸歉意，说实在对不起，打印机坏了，明天来好吗？再去却又是网络出了问题，还是要求明天再来。几次三番过后，那对年轻夫妻竟然销声匿迹，婚姻登记员一语道破谜底，其实这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一种缓兵之计，目的是让双方冷静下来，理性思考之后再做决定。遇到急事、要事、烦心事、危难事，一些人总是巴不得速战速决，立马见分晓。但是，往往当时觉得很妥帖的方案、很痛快的决定，时过境迁，或者才隔了一个晚上，便又幡然醒悟，身为自己鲁莽而后悔，为彼时的冲动而自残。须知，有些事通过自己的追加行为，或许能将功补过，破镜重圆，从头再来。而有些事儿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过了这个村儿没有那个店儿，只能徒唤逝者如斯夫了。所以说，冷处理是一种谋略和智慧。无声也有牙，耳之也无牙。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万事万物皆知晓。古今中外如数家珍，尤其面对突发事件，当事人任由意气用事，亦或凭借惯常思维行事，看似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却难免挂一漏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方此时压制情绪，平息怒气，遏制冲动，平复思绪，冷静看待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貌，全面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爆发的前因后果，就能知己知彼，既分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又找到有效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途径。冷处理还代表了一种责任和担当，预示着当事人心态的成熟，看问题眼光的长远，以及分析判断事物的理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能不考虑自己长久以来遵循的行为理念和价值规范，不顾及周围他人的评价和议论。尤其当自己因为一时冲动而失去理智，触犯到大家一以贯之遵从、时时躬身践行的道德法则时，哪怕事后百般补救，也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沦为孤家寡人。从这个角度言，选择冷处理，做事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由此生发对自己的信任与依赖。冷处理并非刻意行事迟疑，行为保守，与遇事宁人当稻草人，甘做缩头乌龟有本质区别。他的指向仍是处理，而不是任由事情冷下来，却因为迟迟得不到解决而矛盾越积越重，误会越来越多，隔阂越来越深，终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当然，冷处理更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处理。但凡需要逞冷处理，必定是关系紧张、矛盾尖锐、性质严重、影响恶劣，要求既治标又治本，既注重当前又着重长远，既得其大又兼其小。因此，冷静是前提，冷中还有热切的关注、热情的接待、热烈的讨论、热心的周旋、热忱的解答，最后回归到问题的彻底处理、圆满解决，彼此之间心悦诚服、心满意足。相反，以冷处理作为托词，从此黄河一去不复返，不要说当事人不答应，只怕自己也会见识公信力，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应。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越是学会冷处理，给对方思考的时间，给自己回旋的空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务实眼光，坦诚姿态。尤其能够做到不冲动，不让矛盾再次升级，不使问题衍生问题，更是一种能力自信的表现，一种为人处事的修养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您在风光的时候，若守不住原则底线，便会看不清身边的人和事，真真假假，没了辨别能力。你简单了，这个世界便不那么复杂；你杂乱了，周遭的一切便会嘈杂纷争，让你失去自我。而我们总是先认识了身边的人，才认识了这个世界。一个人身边有多少人，就有多大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这些人素养的高低，决定了你的高雅和低俗，辽远与狭窄，明媚与悲琐。一句话，他人的质量就是你的世界的质量。在自然的山水里，无论走多远，最后还要回到这群人当中，也就是说，你最终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远足是心灵的洗浴，是换一种方式让精神突围，是以自然的视觉看清人的世界。临溪流以静对，访草木以素心，登高极目知天地之大，自己苍茫知寸身之微。在与山水的相处里，懂得了如何跟自我所在的世界相处。自然是阔旷于万物，只是想告诉每一个生命，走出自我的狭窄，不必被一人一事一物所拘泥。心无莽动，世界自风烟俱静。他人是你的魔杖，倒不如说你是自己的魔杖。每个人跟万物世界斗，说到底是跟自己斗，跟谁过不去，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身边的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总有你厌弃的事，这些必然要来到生命中，他们到来只是为了揭示生活的真相，告诉你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说到底啊，一个人的强大就是能与不堪的人和事儿周旋，最终战胜懦弱卑怯的自己。你救不起道德沦丧，但在一大片道德沦丧里，你可以选择自己巍然挺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诸事放下，一切接受，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避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尘世也就安静下来了。不会每一个人都不合你的胃口，如果你总是讨厌别人，那么先讨厌了这个爱讨厌别人的自己，先打倒狭隘的自己，才能接纳宽广的世界。人往高处走，不是物质上追慕富贵，而是在精神层面上与那些德高境阔的人交往，相看两不厌，是应了趣味相近，相惜两不忘，是应了志相合，然后山高水阔，相约走天涯。道不同，不相与谋，其实说的就是不在一个世界的人，自难在一个语言系统。人生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悲剧，比如你流落到了不喜欢的世界，已经够悲哀了，却还要悲怆的强颜欢笑，跟不喜欢的人把貌合神离表演成情投意合，把厌恶表演成亲密，把痛苦表演为快乐。生活不是在逼良为娼，而是以此考验你的通性和忍耐力。你明白就是了，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难以复杂，你不去苟且，世界就没有暧昧，你没有半推半就，世界就不会为你半黑半白。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有些底线是必须要坚守，在原则那里，你失守的越多，人生沦陷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一些人生箴言。如果别人不小心洒了你一身水，你很可能会对他大声叫喊。如果天空忽然下雨把你淋湿，即便你是个脾气不好的人，也不会大发雷霆。所以你渐渐会懂得，很多时候事情本身不会伤害你，伤害你的是自己对事情的想法和看法而已。给别人一个理由，也给自己一份宽慰，用感恩的心接纳生命中的所有，生命也会回馈你幸福。你会发现生活可以更加美好。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做做梦，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奔波，淹没在喧嚣的都市。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你，让人回味，令我心醉。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一认识就觉得温馨，有一种人可以百看不厌。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后来才发现，那些拥抱过的人，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在无数的夜里，说过的话，打过的电话，看过的电影，流过的眼泪，看见的或看不见的感动，我们都曾经有过。然后在时间的穿梭中，一切成为永恒。朋友们，静静的夜晚听着这样的人生箴言，希望对收音机旁的您有所帮助。在这里，主持人陈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今夜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螺旋品牌召回旋转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含有小球，专为3岁以下儿童设计，可能会令幼儿有窒息的风险。Smarter Snacks 召回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泡芙，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牛奶的成分。 Old Food 召回韩式温和型原味调味大豆包饭酱，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花生的成分。 Wardour 召回幼儿厨房脚踏凳，因为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翻或侧翻，儿童可能穿过其前侧或后侧的开口跌落下来即被卡住。 Dunloop 召回 Reach Pro 工地用鞋，因为这些靴子被错误地标示为具有静电消散功能，但实际上并不符合相关的安全认证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Fiat Chrysler 召回2021至2023年的 Dodge Durango，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完成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首先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现在啊，荷兰人呢已经实现了每周工作4天休3天的梦想了。那么还会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在求职面试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那这样一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什么样的回答可以让面试官觉得是满意的呢？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会和大家说一说职场人为什么现在，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演唱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情绪价值吸引他们呢？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说一说。好，我们首先呢说一说一周休3天的这样一个梦想的实现。那么说到一周休3天呢，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已经有了，那就是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小的长周末。可是现在在荷兰呢，有些地方呢已经悄悄地实现了每周休3天的梦想。那么在疫情之后呢，全球很多国家呢慢慢地回归到办公室了，而不是在疫情期间大部分在家里面进行远程工作。欧美上班族呢当时就是远程工作，而且享受弹性工作带来的自由。这个时候荷兰呢却悄悄实现了周日3休的梦想，休3天的梦想。 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女性进入职场了。美国商业杂志《财富》就报道，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在2024年，荷兰20岁到64岁的这个劳工，平均每周的工作仅仅是32.1小时，也就是每周工作4天休3天。荷兰短工时工作周比例呢，在欧洲呢是居榜首的，其次呢是奥地利、德国和丹麦，每周的工时都是在34小时左右。相比之下呢，另外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在2024年，美国全职劳工平均每周的工作达到42.9小时，略略低于2019年的44.1小时。不只是北美，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去年超过1/3的欧盟受雇者呢，每周的工作时间都接近40至45个小时。那在这个报道当中就提到，荷兰人悄悄转型4天工作周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在女性进入职场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荷兰过去呢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劳动模式，男性呢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每周工时比较长，和美国传统的40小时工作周更加的相似。那么这个情况呢，从1980年代开始你就改变了。当时女性开始以兼职的身份加入了劳工市场，女性的这个参与在接下来这个几十年呢，就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和国家的税收法规。荷兰呢，采用1/2的模式，也就是一位家长全职工作，另一位兼职。在减免缴税、社会福利的支持下呢，是受到这个社会的接受的。报道分析，这种文化变革呢，不仅使家庭受益，也使更多的人留在了劳动市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1年，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荷兰，投入这个兼职工作之后，荷兰的失业率为7.3%。那么10年之后呢，数字就大幅的下降到2.1%，并且从2018年以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稳定较低的水平，目前呢仅仅是3.6%。

0: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1: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0: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1: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0: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

面试官问，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不过有专家表示，如果求职者回答可以在2周内上班的话，那么对方绝对不会得到这份工作，因为这样显示他对前雇主缺乏应有的忠诚度。有一位网友呢，就询问求职时一次投很多间公司，当面试的时候就问到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该怎么回答呢？万一还没面试其他间更喜欢的怎么办？或者是面试时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怎么办？那这个网友呢，在网上发出这样的贴文之后呢，其他的网友就纷纷的回应，一律回复呢，就是收到 offer 之后1个月，收到 offer 才会提离职。离职需要交接和做报备，要准备。如果明知面试者是在职的，又不给交接期，想压时间报到，这种可以直接拒绝不考虑。那么也有网友说，最好回答1个月，基本上前一份工作如果待得比较久，那1个月算是挺合理的时间。不过也有人说，诚实以告，说目前已经有安排其他家的面试，同时反问这个对方希望多久之内才能确定。那也有的网友说，我都说马上可以报到，然后等人家真的要录取的时候再说不考虑。各式各样的答案真的是挺多的。常年举办国际消费电子展的消费者技术协会执行长 Gary Shopery 他表示呢，自1991年起就会向求职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多久可以上班？那么 Gary 就指出，如果对方仍在职却告知可以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话，那么他将不会被录用，因为这显示出他对前任雇主缺乏应有的忠诚度，他们会像对待前雇主一样对待我们。他还说，他希望员工对公司有一定的忠诚度，即使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不要让他们的雇主感到为难。 Gary 回忆，曾经有一名求职者回答自己需要6周的时间才能完全的结束上一份工作，那么 Gary 很感激他的答案，最终呢是录取这名求职者。此外呢，在旧金山的一位职业培训 West 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听起来也许苛刻，但是却正能考验你的时间安排与检验你的职业道德，进而揭露求职者的价值观是否符合公司的文化。那如果是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你会怎么回答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 One 尊贵护肤开放日，
3: 特别推荐 Form One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急速蜕变年轻。
2: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Form One 的皮肤总监还会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您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3: 购买 Form One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2: 冯恩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呢、啊！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演唱会。我们并不是说哪个明星的演唱会好听，而是说一说为什么现在演唱会这么受年轻人，特别是职场年轻人的欢迎。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唱会上的各式各样的照片，舞台之下灯光骤暗，数万名荧光棒在黑暗中无声地亮起，那么在鼓点响起的那一刻，全场就开始嘶吼合唱，这样的声音如潮水般涌向舞台，甚至是台上的歌手还没有开口，台下好像已经完成了一场情感上的朝圣仪式。这样的场面在演唱会是非常的常见的，这不仅是简单的娱乐现场，而是当代年轻人用金钱、热情和时间构筑的一个临时的乌托邦。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上岸这个词？说到上岸呢，从字面上看呢，就是在水里游着然后爬上岸，这个就叫上岸。但是现在呢，这个上岸呢被用在了另一个方面，说的就是年轻人现在总是经历着各式各样的考试考学，那么通过了那才叫做上岸。比如说考研上岸成功，考入大厂上岸成功等等。对一些学生，对一些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上岸呢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克服困难、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那么在水里游的时候是非常累的，上岸之后就可以喘息了，但是上岸之后仍然是有高压力。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些职场的年轻人就非常的渴望挤出这一片喧嚣的领土，不只是为了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明星唱的歌，更主要是短暂的脱离那个天天要绩效评估的工作场，上岸逃离这场固化约束下的打分和被打分的人生。其实当代的年轻人一边闹着理性消费，一边却毫不犹豫地在一刻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大家知道每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价值不菲，可是这样的理性消费和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对比，看上去像是一个矛盾的消费行为，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再贵的门票也比不上一次彻底的情绪放松。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些数据。在2025年的7月，中国16岁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17.8%，许多高校生不断地遭受着考研、考公务员的强大的竞争压力，逐渐的， 演唱会就成为年轻人难得的喘息空间之一。数据显示，在2025年7月，演唱会的场次达到了278场，其中大型演唱会，也就是超过5000个座位的这样的演唱会演出呢，有214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7%，并且在过去一年里，演唱会的观众人数已经达到了2900万人次，而其中90后到05后占了近80%。这群年轻人对过度积极社会的消极抵抗，是一场关于拒绝完全功能化的集体宣言。他们通过大量的演唱会文化消费，主动地去选择自己想成为谁，从抢票前的摩拳擦掌，到亲自制作应援物，准备自己的互动环节，再到演唱会时的振臂高呼，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在强化着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不愿意接受上班时的高要求，不愿意面对考学时的高压力，就希望在演唱会中获得人生孤独旅程的归属感。在演唱会上，同为陌生人的每一个观众为喜欢的同一个歌手并肩站着，共同享受着节奏和情绪。这种短暂而强烈的情感共同体，是在日益碎片化、孤独化的社会关系中显得尤为珍贵。有一个21岁的大学生小林，他就描述自己在演唱会的经历。他说，那天晚上我旁边的女孩哭得妆都花了，我们并不认识，却共享了同一包纸巾，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是同一个临时的家庭。这是演唱会带给大家的一种情绪价值。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反绩效的抗议宣言好像是用更高的绩效才能实现。我们知道每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是不便宜的，从抢票的时候要求极快的手速，到网络的回应，对自己喜欢歌手的生平要做到了如指掌，他们能够非常精准的在粉圈文化当中打卡，制作大量的手工物料，现场应援还非常的精准，掌握音乐节奏和特点的动作。这一矛盾深深地揭示了年轻人不断地试图逃离这个高压之下的这种生活模式，职场高压下的生活模式，但又不得不抓住这些奖金绩效社会所塑造出来的娱乐爱好，因为有了钱才能为他们提供所谓的逃离机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年轻人喜欢演唱会。在这样的情感价值上有一笔非常宏大的经济账，出游用团购，吃饭用外卖，高成本的用品直接租，购买明星演唱会的门票基本上是价格不菲的。在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图谱中，演唱会早就从单纯的文娱活动演变成了高仪式感的为爱发电消费。这笔经济账背后是一场理性和感性的交织，需求和供给精准匹配的价值交换。这场感情支付不仅仅是门票。爱媒网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观看演唱会的预算集中在1000块人民币到300块人民币之间，其次是3000到5000元人民币之间，折合加币呢就是200加币到600加币，或者是600加币到1000加币一张门票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25岁及以下的受众预算呢是200加币到600加币，占比呢达到65%。我们知道演唱会的门票呢还分 VIP 特权票、中位票和边缘票，每个票的这个价值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粉丝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售票平台，甚至付费去使用代抢票务去购买加速包，每一次抢票价位是100到300元人民币，按照抢票位置以及明星的火爆程度，价格还有所上涨。再来看看买了票之后的一些衍生消费，要有仪式感的配套投入。为了不断完成自己粉丝身份的不断完整，单有一张门票是不够的。当一些粉丝购买一些独特的应援物料来参加现场互动，那一些特定的这个手工制作品，比如说亚历克板、手工手机壳、钥匙链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消费。即使是你不是粉丝，去演唱会还要有妆容的穿搭，精心准备和偶像相关的配色服装妆容，不仅是为了拍照能够出片，更是要留下这来之不易的相聚，这部分就产生了新的消费支出。此外，如果不在当地举行的话，还要进行跨城的旅行住宿，对于不是本地的演唱会的时候，还有额外的交通、酒店、餐饮的一大笔开支。一般跨城看演唱会，平均一个人在当地待的时间是72个小时，所以就实现了3个小时带动72个小时的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这样的跨城追星的行为体现了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投入程度，那其实呢，另一个方面就催生了一条完整的跨地域文化消费链。这看上去是一个个体情感的表达，但是也是当代青年文化消费深度和广度的一个体现。演唱会的魔性或许恰恰就在于它的临时性。年轻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清楚，人生路上没有一个环节是有永久的乌托邦的，但是呢，他们依然会为这昙花一现的演唱会为之付费。因为在那一刻数万人的合唱当中，他们不仅听到了偶像的歌声，更听到了彼此存在的证明，我在这里，我不是孤独的，我是鲜活着爱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那些高昂门票背后真正无价的部分。一场演唱会却让人看到很多年轻人消费的情感价值。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聊到了很多职场的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从几组能最有效发挥健康和养生功效的食物组合谈起。食物搭配不合理，会有碍营养吸收，而食物巧搭配，则会强强联合，更加有益健康。下面就介绍七对超强的食物组合。组合一，西兰花配芥末。生西兰花中含有强抗癌植物化学物来福硫烷 SFN， 但是西兰花煮熟之后，其中的黑芥子酶会受到破坏，这种物质对人体吸收 SFN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研究发现，吃西兰花时加上芥末，能够有效补充黑芥子酶，从而使西兰花的抗癌特性得到更好发挥。组合二，咖啡加糖。研究发现，咖啡加糖能够使负责注意力的大脑区域更活跃，因而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绿茶或者红茶加蜂蜜也具有同样的效果，不过还是应该牢记美国心脏学会建议的食糖日摄入量，男性不超过九茶匙，女性不超过六茶匙。组合三，赤豆与树莓。研究发现，赤豆与树莓搭配可以使其抗氧化功效提高45%，这在研究所涉及的55种果蔬和豆类搭配中排名第一。组合四，咖喱与三文鱼。咖喱中的姜黄色素和三文鱼等深海肥鱼中的 DHA 都具有防癌抗癌作用，而吃三文鱼和桂鱼等多脂鱼的时候加点咖喱，可以起到双重抗癌作用。机理是 DHA 有助于人体更好地利用姜黄色素。组合五，全谷食物加洋葱或者大蒜。研究发现，吃全谷食物配上洋葱或大蒜，可以提高人体对全谷食物中铁和锌的吸收。铁有助于改善细胞血氧量，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促进伤口愈合。科学家表示，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洋葱或大蒜中的硫化物。组合六，豆类与绿叶蔬菜。豆类是铁元素的一大重要来源，维生素 C 有助于人体对铁的吸收，因此豆类与富含维生素 C 的绿叶蔬菜等食物搭配食用，能够更好地补充体内铁质。组合七，西红柿与橄榄油。西红柿中富含的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乳腺癌、心脏病和肺病风险。研究指，西红柿加橄榄油可以使人体吸收更多的番茄红素。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七种强强联合的食物组合。一，西兰花配芥末，能够令西兰花的抗癌特性得到更好发挥。二，咖啡加糖，能够使负责注意力的大脑区域更活跃，帮助提高工作效率。三，赤豆与树莓，可以使抗氧化功效提高45%。四，咖喱与三文鱼，咖喱中的姜黄色素和三文鱼中的 DHA 搭配可以起到双重抗癌作用。五，全谷食物和洋葱与大蒜搭配可以提高人体对全谷食物中铁和锌的吸收。六， 豆类与绿叶蔬菜能够更好地帮我们补充体内的铁质。其西红柿与橄榄油可以使人体吸收更多的番茄红素。

不少养生观点都认为秋季适当进补有益身体健康，可是爱美的女士又担心减肥事宜，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食材既滋补又不会让人发胖呢？海带就是这类好食材。首先，体弱胃寒的人士可以多吃海带。研究发现，人体怕冷与机体摄入某些矿物质比较少有关，比如血液中缺铁就会表现为产热量少、体温低等。秋季天气逐渐转凉，补充富含铁的食物可以提高机体的御寒能力。海带正是我们摄取铁的宝库，每100克海带中含铁高达150毫克。多吃海带对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体弱胃寒的人都有重要的保健作用。另外，海带防癌降脂还抗衰老。海带营养丰富，含有较多的碘质、钙质，有治疗甲状腺肿大的功效。此外，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及时清除肠道内的废物和毒素，可以有效防止直肠癌和便秘的发生。海带还富含钙元素与碘元素，有助于甲状腺素合成，这两种元素搭配不仅能够美容，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海带中含有的牛磺酸对儿童大脑发育和成长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海带表面褐色表层里还含有一种促进儿童发育的谷氨酸，其含量高出鱼肝油30倍，可以健脑补脑，有助于儿童健康的发育成长。海带还可以辅助治疗乳腺增生，因为海带含有大量的碘，大约每100克海带中含有300毫克到700毫克的碘，可以促使卵巢滤泡黄体化，从而降低体内雌激素水平，使内分泌失调得到调整，最终消除乳腺增生的隐患，达到预防乳腺增生的目的。而且海带能够软坚散结，能使气血通畅，肿块消退。研究发现，海带具有降血脂、降血糖、调节免疫、抗凝血、抗肿瘤、排毒和抗氧化等多种生物功能，所以秋冬进补多吃海带既滋补又不用担心发胖。

网络和报章上曾经盛传微波炉烹调或者加热食物会让食物的分子结构发生改变，产生人体不能识别的新分子，这些新分子具有毒性，甚至可能致癌。其实有专家表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专家指，微波加热完全是物理加热，与常规的明火加热原理基本相同，对食物分子的影响也是相同的。而且微波只是加热食物中的水分子，食物本身并没有发生化学变化，不会产生致癌物。专家还提醒，消费者更应当关注如何正确使用微波炉，比如即加热时间过长，即将普通塑料容器、塑料袋等放入微波炉加热，以及即使用封闭容器，即加热鸡蛋等带壳的食品等。微波炉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但是按照专家的说法，用微波炉加热食物并不会致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4: 准备和家人去 Craft Park 玩
3: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4: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3: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3: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4: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3: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一聊移民加拿大的真实感受。一个来加拿大十年的朋友说了一句话，来表现人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区别。他说，在加拿大你就是一个人，而在中国要么你是人上人，要么你是人下人。每一个移民大都经历了登陆之初的兴奋，到之后失落自我的迷惘，但是再到为生存苦苦挣扎和在去留两难之间的迷惘与彷徨，这可以说是移民最初几年都要经历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在比较中国和加拿大的，更多的是从自我得失和自我生存的角度，很少有人从更广阔的角度，从作为整体的人的社会权益、社会保障制度来比较这两个国家。来到加拿大时间越来越长，也许你对加拿大的认识就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每当听到新移民刚来加拿大抱怨说，加拿大和上海深圳相比简直就是乡下，加拿大真的比我想象的差太远了，我们就会轻言细语地说，这是表面，这个国家需要你慢慢体验和了解。国内浦东的繁华和王府井的热闹与你个人生活有多大关系呢？而加拿大的诸多福利和对于每个个体和孩子的保障关注却和你的生活密切相关。是的，在中国你可能是局长、处长、高级工程师，是上海和北京的，这非常重要，你马上就可以拉开和别人的距离，体会到等级和优越感，有八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苦难的农民垫底，每个城市的中国人都会容易满足和优越，而在加拿大，大家都一样。一位马上全家就要回国的局长告诉我，他受不了这里的冷清，可以想象他们家以前的门庭若市。他说，在这里他请不起保姆，而在国内不但有保姆，而且还年轻漂亮。一位来自哈尔滨的下岗女工则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里。他一个人离异之后带着孩子移民加拿大，孩子上学不用钱，还有牛奶金，他上班每个月至少有1000多加元，与国内当时下岗之后的每个月300块钱相比简直就是天堂。所以说，人在国内的处境不同，对于移民加拿大的感受就有着天壤之别。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个信息，问我如果只剩下一天的生命，最想做的是什么。看完我沉默了，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我想说，我会好好的陪陪爸爸妈妈，他们为我操劳了大半辈子，我小的时候照顾年幼的我，慢慢把我盼长大了，上大学了，离家很远。妈妈每天都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怕耽误我学习，但是还忍不住思念孩子。而爸爸从来不说什么，但是我上大学第一个月回家，爸爸瘦了11斤，满嘴都是泡。在我问想不想我的时候，嘴上不说，却为我做了一桌子爱吃的菜。后来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依然没有轻松，现在又要照顾我的孩子，他们太辛苦了。从前家里穷，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靠着体力赚钱，家里的一切都是他们口疾肚攒换来的。他们操劳半辈子，却从来没有旅游过。妈妈的梦想就是爬长城，我想带爸爸妈妈去北京好好的玩几天，看看紫禁城，看看皇宫，爬爬长城。假如只有一天可活，我还想说，我会好好的陪陪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从出生以来，一直是我自己照顾。

换尿布的时候一直拽着我，看着心里真是酸酸的。我很想好好的陪他一天，陪他玩喜欢的玩具。宝宝喜欢喝苹果汁儿，我会亲自为他压一杯果汁儿喝。我还想说，我会好好陪陪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快四年了，本来说好的结婚后好好旅游一次，在我们结婚后第五天，我急性阑尾炎手术，因为体质差，手术之后几天我都不排气，头晕，一直躺着不能动。他开始没日没夜的照顾我，一周不到，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看起来像三四十岁的大叔。我和我丈夫都喜欢海，他喜欢三亚。如果还有一天的生命，我想说我会陪他去三亚，手牵手漫步在松软的沙滩上，看看真正的海。而丈夫信佛，我会陪他去海南最大的观音上一炷香，祈祷我们一家子和和睦睦，健健康康。我还想说，我会好好陪陪公公婆婆，他们是农村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丈夫不是独生子女，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公公的愿望就是去趟五台山，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和丈夫一起带着他们去趟五台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生活中的琐事烦到筋疲力尽，如果生命真的只剩下一天，你还会这么在乎那些外在的事儿吗？理解就像是一座桥，两头是路，没有桥，路就断了。宽容就像一把伞，伞下是温情，没有伞，世界也会变得冰冷。其实生活中很多我们不满意的事儿，都只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阳光一直都在。有的时候只是我们一直站在阴影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放下追逐，清风自然徐来，松开眉头，世界才能放松。从现在开始珍惜已有的一切，有时间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孩子，多体谅理解爱人。即使世界真的只剩下一天，我们也可以安心地对自己说，我无悔。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一说，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生活中，我们总是羡慕他人，羡慕别人拥有好身材，却不知道好身材背后是每天坚持不断的运动。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我们总是抱怨自己工作不好，薪酬不高，羡慕别人拥有好工作，既轻松又有高收入，却不清楚每一个职场达人的背后是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比别人多十倍的坚持。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拥有幸福的家庭，有恩爱的爱人，有可爱的孩子，却不知道在幸福的背后是彼此之间的牺牲和奉献。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我们抱怨自己生活太平淡，抱怨自己生活太乏味，羡慕别人那种说走就走的人生态度，却不知道在洒脱的生活态度背后有无法弥足的遗憾和后悔。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朋友们，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开不开心自己心里最清楚。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精彩，也会有灰暗。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而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就是人生大赢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冷处理。一对年轻夫妇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两个人都是怒气冲冲，恶语相向，一个说早办早解脱，一个说哪怕晚一分钟都是折磨。但是登记中心的大姐总是和颜悦色，一脸歉意，说实在对不起，打印机坏了，明天来好吗？再去却又是网络出了问题，还是要求明天再来。几次三番过后，那对年轻夫妻竟然销声匿迹，婚姻登记员一语道破谜底，其实这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一种缓兵之计，目的是让双方冷静下来，理性思考之后再做决定。遇到急事、要事、烦心事、危难事，一些人总是巴不得速战速决，立马见分晓。但是，往往当时觉得很妥帖的方案、很痛快的决定，时过境迁，或者才隔了一个晚上，便又幡然醒悟，身为自己鲁莽而后悔，为彼时的冲动而自残。须知，有些事通过自己的追加行为，或许能将功补过，破镜重圆，从头再来。而有些事儿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过了这个村儿没有那个店儿，只能徒唤逝者如斯夫了。所以说，冷处理是一种谋略和智慧。无声也有牙，耳之也无牙。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万事万物皆知晓。古今中外如数家珍，尤其面对突发事件，当事人任由意气用事，亦或凭借惯常思维行事，看似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却难免挂一漏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方此时压制情绪，平息怒气，遏制冲动，平复思绪，冷静看待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貌，全面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爆发的前因后果，就能知己知彼，既分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又找到有效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途径。冷处理还代表了一种责任和担当，预示着当事人心态的成熟，看问题眼光的长远，以及分析判断事物的理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能不考虑自己长久以来遵循的行为理念和价值规范，不顾及周围他人的评价和议论。尤其当自己因为一时冲动而失去理智，触犯到大家一以贯之遵从、时时躬身践行的道德法则时，哪怕事后百般补救，也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沦为孤家寡人。从这个角度言，选择冷处理，做事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由此生发对自己的信任与依赖。冷处理并非刻意行事迟疑，行为保守，与遇事宁人当稻草人，甘做缩头乌龟有本质区别。他的指向仍是处理，而不是任由事情冷下来，却因为迟迟得不到解决而矛盾越积越重，误会越来越多，隔阂越来越深，终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当然，冷处理更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处理。但凡需要成冷处理，必定是关系紧张、矛盾尖锐、性质严重、影响恶劣，要求既治标又治本，既注重当前又着重长远，既得其大又兼其小。因此，冷静是前提，冷中还有热切的关注、热情的接待、热烈的讨论、热心的周旋、热忱的解答，最后回归到问题的彻底处理、圆满解决，彼此之间心悦诚服、心满意足。相反，以冷处理作为托词，从此黄河一去不复返，不要说当事人不答应，只怕自己也会见识公信力，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应。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越是学会冷处理，给对方思考的时间，给自己回旋的空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务实眼光，坦诚姿态。尤其能够做到不冲动，不让矛盾再次升级，不使问题衍生问题，更是一种能力自信的表现，一种为人处事的修养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您在风光的时候，若守不住原则底线，便会看不清身边的人和事，真真假假，没了辨别能力。你简单了，这个世界便不那么复杂；你杂乱了，周遭的一切便会嘈杂纷争，让你失去自我。而我们总是先认识了身边的人，才认识了这个世界。一个人身边有多少人，就有多大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这些人素养的高低，决定了你的高雅和低俗，辽远与狭窄，明媚与悲琐。一句话，他人的质量就是你的世界的质量。在自然的山水里，无论走多远，最后还要回到这群人当中，也就是说，你最终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远足是心灵的洗浴，是换一种方式让精神突围，是以自然的视觉看清人的世界。临溪流以静对，访草木以素心，登高极目知天地之大，自己苍茫知寸身之微。在与山水的相处里，懂得了如何跟自我所在的世界相处。自然是阔旷于万物，只是想告诉每一个生命，走出自我的狭窄，不必被一人一事一物所拘泥。心无莽动，世界自风烟俱静。他人是你的魔杖，倒不如说你是自己的魔杖。每个人跟万物世界斗，说到底是跟自己斗，跟谁过不去，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身边的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总有你厌弃的事，这些必然要来到生命中，他们到来只是为了揭示生活的真相，告诉你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说到底啊，一个人的强大就是能与不堪的人和事儿周旋，最终战胜懦弱卑怯的自己。你救不起道德沦丧，但在一大片道德沦丧里，你可以选择自己巍然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诸事放下，一切接受，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避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尘世也就安静下来了。不会每一个人都不合你的胃口，如果你总是讨厌别人，那么先讨厌了这个爱讨厌别人的自己，先打倒狭隘的自己，才能接纳宽广的世界。人往高处走，不是物质上追慕富贵，而是在精神层面上与那些德高境阔的人交往。相看两不厌，是应了趣味相近；相惜两不忘，是应了志相合。然后山高水阔，相约走天涯。道不同，不相与谋，其实说的就是不在一个世界的人，自难在一个语言系统。人生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悲剧，比如你流落到了不喜欢的世界，已经够悲哀了，却还要悲怆的强颜欢笑，跟不喜欢的人把貌合神离表演成情投意合，把厌恶表演成亲密，把痛苦表演为快乐。生活不是在逼良为娼，而是以此考验你的通性和忍耐力。你明白就是了，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难以复杂。你不去苟且，世界就没有暧昧；你没有半推半就，世界就不会为你半黑半白。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有些底线是必须要坚守，在原则那里，你失守的越多，人生沦陷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一些人生箴言。如果别人不小心洒了你一身水，你很可能会对他大声叫喊。如果天空忽然下雨把你淋湿，即便你是个脾气不好的人，也不会大发雷霆。所以你渐渐会懂得，很多时候事情本身不会伤害你，伤害你的是自己对事情的想法和看法而已。给别人一个理由，也给自己一份宽慰，用感恩的心接纳生命中的所有，生命也会回馈你幸福。你会发现生活可以更加美好。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做做梦，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奔波，淹没在喧嚣的都市。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你，让人回味，令我心醉。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一认识就觉得温馨，有一种人可以百看不厌。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后来才发现，那些拥抱过的人，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在无数的夜里，说过的话，打过的电话，看过的电影，流过的眼泪，看见的或看不见的感动，我们都曾经有过。然后在时间的穿梭中，一切成为永恒。朋友们，静静的夜晚听着这样的人生箴言，希望对收音机旁的您有所帮助。在这里，主持人陈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今夜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展开访问，并同总理卡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的协议。另外，双方又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而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亿5千万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张扬良报道。
4: 之前一直有传言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星期四早上同总理卡尼举行联合会晤。两国早上签署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协议，令到联系进一步加深。该协议为生产数百架用于两国防御的无人机奠定基础。两国另外亦都签署一项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合作领域涵盖国防安全、贸易与投资同埋能源以关键矿产。卡尼话，乌克兰战争正处于转折点，乌方嘅一啲无人机系统经已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但佢都承认俄罗斯不断加剧嘅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给乌克兰造成沉重代价，亦系士气几乎。该市正在遭受到日夜不停嘅猛烈轰炸。卡尼站在泽连斯基身旁，话加拿大将会始终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加拿大亦都从骨子里了解到他们呢场战争嘅重要性。本国会继续承诺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因为乌克兰嘅目标包括民主、自由及主权，亦都系本国嘅目标。另外，借鉴于乌克兰防卫战嘅经验，加拿大计划建立自己嘅无人机市场，允许各军事单位直接联系企业，以快速满足其需求。卡尼话：呢个系本国计划一部分。并指希望建立工业能力，以便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目前加拿大军方库存里面仅有2000多架各类的无人机。两国政府都计划促成加拿大同乌克兰企业在无人机制造上的合作。加拿大的产业将会向全球最具实战经验的开发商学习。此外，加拿大与乌克兰也正在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弹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之前，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已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里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国陆军作出多年来的首次重大改组，由以往以地理作分布，转而建立一支有特定目标的分旅。这支名为第一旅的军队，总部设于亚省爱文顿，可以作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或应付危机的重大部队。部队有充足的装备，包括有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可以快速部署，亦都可以作长期的行动。部队司令威沃良表示，今次一次重大的改革是要让部队更有效率、更具杀伤力，以捍卫加拿大。他说，世界已经重返大规模作战的模式，加拿大必须与时俱进，做好装备。加拿大军队现正进行结构的重组，要将军队现代化。 翻嚟本省嘅消息，本来俾一名85岁嘅韩裔男长者8月30号凌晨喺自己嘅柏文寓所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系继续，警方未有最新嘅公布。综合凶案调查组话，死者屋企人发表声明，指父亲嘅去世令佢哋一家人顿时失去挚爱，陷入悲痛，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咧系联络警方提供资料。死者屋企人都希望涉事嘅人士向警方自首，做正确嘅事。警方相信死者是案中的无辜受害者。本拿比奇竟在8月30号凌晨1点半左右接获多宗听到枪声的报告，疑犯的汽车就在警员到场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没有发现伤者，到了凌晨大约4点，警方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大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柏文，发现85岁的男子 Chan Yong Cho 中枪受伤，当场证实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粗当时在自己屋企遭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点半到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视频的司机提供资料。而综合凶案调查组的电话是1877-551-4448。这节文6月底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遇袭，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4: 列治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6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6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甲第5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调查人员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甲第5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即使体力不重要的资料都可能有助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治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调停员建议之下，代表岸山巴士公司工人的两个工会今个星期六会重返谈判桌，同资方恢复谈判。工会方面说他们会致力谈判，直接达成协议为止。双方的合约谈判在今年2月展开，到了5月，两个工会以99%的票数通过支持会采取罢工行动，其后工会进行了连串的工业行动。据移民部网站显示，公民身份申请数两年积压超过13万宗，估计等候时间是33个月。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国会去年底通过 C3 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后，公民身份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目前积压个案已经超过136000宗，创下新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移民部网站显示，现时新申请个案估计要等33个月才有决定，比上次8月10日更新的数据相比，轮候时间增加32%，积压申请数目亦都增加11%。相比之下 ,C3 法案生效之前，即是2025年5月，公民身份申请估计只是需要约5个月处理。移民部表示，轮候时间增加除了是受到 C3 法案影响，亦都涉及申请个案本身较复杂，不少案件需要大量文件和额外核实。移民律师和业界就批评，移民部需要增加人手处理积压个案，否则延误可能影响申请人跨境工作、升学、搬迁和申请加拿大护照。新民主党亦都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移民部有足够资源处理积压。保守党就警告，政府不应该为清理个案而大批直接批准申请。C3 法案在去年12月15日生效，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后裔的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只要能够证明家族和加拿大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使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已经离开加拿大，仍然有机会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公布将会更换本省140个十字路口的摄录机，并提升技术。新的摄录机将会有助防止意外，亦都会改善驾驶人士和公众的安全。这些摄录机可以记录到冲红灯，其中在35个地点亦都可以监察到超速，现场会有警示提醒驾驶人士该处安装了摄录机。道路安全局表示，现时在这些地安装了摄录机的地点是少了司机冲红灯，也减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新门菲沙大学一项研究表示，在 BC 毒品非刑事化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是激增。张若良报道。
4: 根据西门菲沙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该项研究的合作者，西门菲沙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了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 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食毒品过量的风险。CHMP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9点就6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发动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0: 於約旦的美軍基地，目標包括敵方的戰鬥機部署區以及 F-35、F-16 和 F-15 戰鬥機的掩體，對敵方部隊造成嚴重的破壞。而約旦軍方隨後發表聲明說，約旦防空系統成功摧毀了18枚伊朗射向約旦的彈道導彈。烏克蘭當局表示，俄羅斯在星期四對第列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一個購物中心發動攻擊，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傷。香港電台記者梁展滔報導。
1: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法新社报道，今次袭击发生之际，俄乌双方正加强对距离前线几百公里的后方区域发动远程轰炸，目标日益涵盖平民设施以及工厂、炼油厂、仓库和港口。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巴普洛格勒市中心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美国人发放每个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的人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白宫在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日星期四，今日唔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冷门啲讲下欧盟龙头大哥德国嘅一次地方选举。刚过去嘅周末啦，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州，简称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被称为该国极右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咧获得大胜，拿下咗近44%嘅选票。总理梅尔兹领导的联邦执政联盟的基民党只得17%的得票率。和2021年该州的选举比较，当年另类选择党得票是21%，如今上升了一倍有多。相反，基民党就由37%大跌至17%，跌幅同样是一倍有多。在议席方面，该州议会一共有83个议席，另类选择党呢今次获得39席，仲差3席就可以达到过半数的42席，可以上台执政。另一个新兴政党 BSW

0: 如果另类选择党获得 BSW 支持，就可以组成联合政府。这个州败选的基民党州长舒尔策呢就承认，距离单独执政所需票数仅差一步之遥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呢已经得上次组建执政多数的权利了。基民党在该州首次沦为第一大反对党。德国总理梅尔兹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呢表示深感震惊，承认自己的低迷民望拖累了基民党的选情，说这个是基民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选举挫败，肯定会带来后果。梅尔兹誓言继续推动改革。德国另类选择党大胜萨安州议会选举，不单止震撼了德国政坛，还在欧盟和欧洲各国首都引起了牵连大波。尽管欧盟表面上保持中立，不会对成员国选举发表评论，但今次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果真令欧洲各国忧心忡忡。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这个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法国外长巴罗更加直言，德国另类选择党的纲领背叛了欧洲精神，篡改历史，将外国人关进集中营，甚至学校课程里面美化仇外心态以及控制媒体。萨安州人口只有200万人，本来是一个不大的州份，但欧盟没有人将今次视为一场普通地区选举的结果，而是将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次的突破解读为主权主义和疑欧主义极右势力在欧洲持续扩张的一个标志，同时也都削弱了欧盟的主要支柱之一。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右翼势力纷纷抬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就已经是被称为民族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西班牙和波兰等欧洲大国明年都进行大选，他们都有可能被右翼的风吹袭。先讲德国，德国去年才举行了大选，总理梅尔兹几经艰辛才可以组织了一个弱势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上台之后表现未如人意，不少人认为他为人高傲不接地气，加上受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和俄乌战争的拖累，德国经济急剧衰落，民怨沸腾。梅尔兹个人民意支持度目前已经低跌到13%，长期在极低位徘徊。根据上个月一个 YouGov 民意调查，36%受访德国人认为梅尔兹可以挨过今年，但就会在2029年下次大选之前就会离任。更加有18%的人认为他连今年都挨不过。在政党支持率方面，德国另类选择党一直高居前列位置，梅尔兹的基民党只是排第3、4位，比起社民党还低。如果按目前形势发展下去，另类选择党2029年是有机会在联邦执政的。萨安州的选举结果只是踏入9月份梅尔兹面对的第一个政治危机。这个月20号柏林和同属于前东德的梅州都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目前在柏林和梅州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民调中都是领先的。假如他们再下20%，梅尔兹将要面对提前下台的巨大压力了。欧盟两大龙头大国德国和法国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未来都有可能由右翼政党执政。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中间姿态苦苦支撑了联合政府近10年，期间要不断解散国会重组政府。去年开始，马克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跛脚鸭总统，而他的任期明年就结束，大选的前哨战已经开打。目前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女士拿下了第一，他很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之后就会成为爱丽舍宫的新主人。假如欧盟三大支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由右翼政党掌舵，明年欧盟和北约的画图就会重新改写。西方媒体所说的极右翼政党评价其实是存在一些偏见的。一般来说，一些促进和持有极端保护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同埋威权主义立场同言论嘅运动或者政党啊，都会被描绘为极右翼。但系发展至今，凡系同自由派人士强调嘅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有抵触嘅政党啊，都会被称为极右翼。如今被称为极右翼嘅政党，例如法国嘅国民议会党、意大利执政嘅兄弟党同埋德国嘅另类选择党，都有一啲共通点，就是反移民、反绿能、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支持传统保守价值、强调本国本族利益优先。美国共和党在特朗普领导之下，这些特质全部都有了。因此严格来说，美国共和党都算是一个近乎极右翼的政党。亿万富豪马斯克就是共和党极右翼的代表者，他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曾经亲身飞去法国为国民议会党党领勒庞站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交情甚佳，其中一原因就是大部分的理念相同。在这些共同理念之中，反移民可以说是最显著了。特别是欧洲过去几十年都被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困扰，欧洲民众普遍都不欢迎移民难民，这个也是那些极右翼政党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未来几年可以说是欧洲关键的时刻，如果德法意都是由极右翼政党执政，欧盟的旧秩序就会瓦解。一些国家即使不脱欧，但是在不少政策问题上面都会独断独行，不跟大队。最受冲击的应该就是乌克兰，那些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就不会再慷慨地支持乌克兰，反而走务实的路线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因为他们都会学美国是以本国本族的利益优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听日咧就系9/11恐怖袭击嘅25周年悼念嘅日子。在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呢个早上，在美国有四架民航机被阿尔盖达恐怖分子骑劫，两架飞机分别撞上当时纽约市的地标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客机则撞上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原本是要飞去华盛顿攻击国会大厦，但被机上的乘客和劫机分子在争夺飞机控制权当中，飞机不幸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这次恐怖袭击直接导致了接近3000人的死亡，包括几百位纽约市的消防员和警务人员。可以说9/11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在本土遭外国攻击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前后大概90分钟，但由于电视的直播，事件震撼了美国和全世界，从此就改变了世界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板块。这次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是由拉登的阿尔盖达组织发动，19名恐怖分子早一年前已经潜入了美国，在美国的航空学校报读驾驶飞机课程。在9月11日早上，他们分批登上四架民航机，骑劫了飞机之后就各自飞往他们的目标。因为事出突然，以往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当第一架被骑劫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以为是意外。直到17分钟之后，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南楼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半小时后，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就撞上了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又过了半小时，被撞世贸中心南楼因为剧烈的燃烧而倒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乘客和劫机者的激烈搏斗，在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延迟了起飞，所以当他们被骑劫之后，乘客在手机和机上的无线电话就得知世贸中心被飞机撞击。当他们意识到将会和刚才出事的飞机同一命运的时候，便起来和劫机者奋起搏斗，导致飞机坠毁。他们的英勇 虽然未能挽救飞机和他们自己，但他们的行动挽救了首都华盛顿国会的另一场浩劫，他们都是英雄。又过了大概半小时，世贸中心北楼亦都倒塌。到下午，由于世贸中心北楼倒塌时所产生的碎片和大火，令到旁边的世贸中心七号大楼同样倒塌。这次恐怖袭击导致了美国纽约市和首都华盛顿产生严重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破坏。事件令美国全国上下震怒万分，亦造成全美国新闻机构和空中交通管制大混乱。事发后三日，美国国内所有的民间和国际航班都被禁止在美国境内降落，飞行中的航班或者要返航，或者要转飞加拿大和墨西哥。当年加拿大亦都尽了全力帮助这些滞留在加拿大的美国乘客和外国乘客。在纽芬兰的金德镇，当年人口都不到一万，但是一日之内居然接收了38班飞机和6000几位乘客和机组人员。金德镇是全镇开放，旅馆、学校、社区中心、教堂都用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金德镇很多居民更是接待这些素未谋面的乘客回家居住，免费提供饮食和住宿，尽量安抚他们的心情。这些不单止表现加美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更表现出人类的大爱精神，是值得我们加拿大骄傲的。特朗普现在这样欺负加拿大，有没有念及当年之情？他有没有一些问心有愧呢？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会问，那么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应该会发生在美国的呢？策划这个恐怖袭击的是一个叫做阿尔盖达的恐怖组织，创办人的名字叫做奥沙马·宾·拉登。他是沙地阿拉伯人，出生富裕，但早年受到极端的回教原教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88年就成立了阿尔盖达组织，和美国一起联手抵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在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拉登因为不满美军长期驻守在沙地阿拉伯，他认为沙地阿拉伯的麦加是回教的圣地，对由基督徒组成的美军去保卫伊斯兰圣地极为不满，所以他开始和沙地阿拉伯政府和美国产生严重的矛盾，到最后走上恐怖主义之路。之后在90年代，阿尔盖达组织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欧洲不断发动恐怖袭击，令世界闻之色变。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而有之，于今犹列。只不过现代因为科技发达和各个国家人民交往频繁，所以导致恐怖袭击伤亡更加惨烈。但无论你认为这个行动是几咁正确都好，用恐怖手段去攻击平民来达到你的政治或者经济目的，都是为世所不容，是要被谴责的。包括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是这么说。九一恐怖袭击之后，对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产生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要加强保安，保障国民的安全。新的法例陆续登场了，好似被人质疑有侵犯国民私隐的爱国者法咁。机场的保安呢都是同以前好不同，但这些呢都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大家都会接受，只不过是生活上方式有些改变啦。至于对外的政策啦，在911之后两个月，美国就对包庇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击，企图将拉登缉捕归案，这样呢就令美国陷入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个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由于阿富汗很容易被征服，表面上看来呢好像很容易，于是呢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就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想藉此消除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恩的政权。这两场长达20年的战争将美国拖入了中东这个泥潭，耗费国力，成为美国在21世纪霸权的转捩点。美国在中东这两场战争间接得益的是中国。本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和好，原因是美国想藉中国来制衡苏联。但是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对美国而言，中国已再无利用价值。相反，在苏联和华沙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便变成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中国突然间由美国的准盟友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美两国都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当共和党的小布殊在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小布殊的新保守主义班子便开始制定计划围堵中国，希望逼中国走上苏联的后尘。加上小布殊上任后不久，在2001年的4月中美在南海发生军机碰撞事件，事件令两国几乎剑拔弩张，小布殊亦加大对台湾的军售，一时间两国的关系几乎陷入谷底。但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没办法跟美国抗衡的。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的经国自己最大的敌人并非中国，而是中东的恐怖分子，于是便将用来围堵中国的资源都调去中东反恐，中国马上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江泽民当时说要韬光养晦，不要强出头，闷声发大财，要厚植国力。加上九一一事件之后三个月，即是2001年的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便利用这个黄金窗口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实力大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上台之后，才发觉中国已经非昔日不下亚蒙，便要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但现在看来是迟了一点了。中国已经利用这十年的黄金窗口机遇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增强科技和军事实力，可以和美国较一日之长短。这个呢都是得益于美国的战略转向。大家想想，如果美国当年将反恐的资源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和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中国能否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好像有今日这样的实力呢，都真是一大疑问。所以当五年前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时任总统拜登表示美国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呢，只会令中国和俄罗斯得益，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人说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上的必然往往伴随很多偶然，九一一就是最好的例子的。假如没有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沿用小布殊的围堵中国政策，中国能否崛起真是一大疑问。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只有结果。我是阿明，陈敏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我相信在几百万的香港人的心中或者他们的接触当中呢，我一个呢是很早有知道董建华其日的一个香港人。那时呢大概是1980年到呢，当时我在星岛做记者。董建华先生就是当时呢在胡仙领导下的星岛集团的一个国际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咁当时我知道出道咗三几年嘅记者呢，当然都深得上司嘅器重。一日我就接到一个 assignment， 咁叫我采访一个好特别嘅处境。啲系家事嚟嘅，咩呢，就係星岛国际顾问团呢喺香港开会，当时我仲喺新闻大厦。就喺新闻大厦即係高几层啦，即係胡仙老板即係办公嗰地方呢，我有会议室喺度举行。即係就叫我去呢去跟几天呢这个国际顾问团的开会情况。你发觉呢，因为你反而是采访自己的集团这些高层的会议呢，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讲呢，即确实一个几大的考验。我觉得当时的国际顾问团呢基本上呢都是讲英文人，咁有啲外国人啦，有啲是美籍的华人啦。咁其中一个比较亲切啲呢，就有一个梳小平头的中年男士。咁我睇知啦，啲就係董建华先生，如果知道佢係董学荣嘅仔，哇都觉得哇原来我哋星岛顾问团咁巴闭嘅。不过整个嘅接触过程当中，当然就唔係好多机会真正采访到呢啲咁嘅高贵嘅一啲嘅顾问团成员呢。但係呢个发觉我好想同即係唯一一个可以讲广东话嘅董先生倾几句，但係佢比较上沉默啲，係笑而不语嘅。咁即係知嘅话呢问其他人等等呢，咁当时都接触到咧呢位嘅好沉实，咁亦都系相对咧冇乜嘢气焰嘅董先生。呢个就系我最初认识董建华其人。后嚟即系你发觉咧，我就开始印证到一个问题，就系原来胡家同董家即系世交嚟噶。呢个嘅关系咧，后期好多新闻咧，好多人就唔了解呢个脉络嘅关系。咁而真正找到董建华呢，係佢做咗行政长官嘅第二年。 咁啊，当时咧佢系行政长官就发表新份嘅施政报告。咁啊，由于系香港人识讲广东话啦，所以佢从第一届开始，咁就施政报告咧有个好特别嘅举措啦。以前英国人冇嘅，就系咧要做施政大报告嘅答问大会，系喺夜晚，即系报告当日夜晚喺电视台咧个现场嘅直播。而嗰届咧，正系我做呢、這个答问大会嘅主持，咁啊现场直播，都我都有啲紧张。咁所以咧好早咧就到场咧去 warm up 啦。咁亦都系同董先生有略略嘅倾谈之热身咧。咁啊发觉佢咧喺呢个出镜前咧有啲嘅焦虑嘅，呢啲焦虑就咧佢系好唔习惯呢啲场合，有啲紧张啊。咁就不停喺度来回嘅踱步。咁啊，后嚟咧，我就同佢嘅幕僚啦，咁啊都熟我嘅，咁啊倾开呢几句啦，咁啊，其实呢个时候啊，咁好啦，其实佢哋都知道董生系一个比较好执着嘅人，执着者就系佢对自己习惯嘢咧，佢唔容易改变。而当时嘅幕僚咧话咧，话因为系电视直播，咁啊董生咧都一把年纪啦，咁啊难免有啲长者嘅风范啦。咁如果喺电视镜头片点可以显示出一个男性啊嗰、那个比较上年轻活力呢，就条胎啦。於是佢好希望说服董生呢打一条比较即係鲜色少少嘅胎。因为呢件事情係教咗好耐，即係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咁样。董生呢而到最后竟然好執着呢，有几条胎去选，佢到最后呢仍然揀返自己打惯咗嗰啲嗰条深色啲嘅胎。见微知著，可想董建华嗰个性格咧就系咁执着。佢嘅执着咧就唔系一种嘅话，我系老板，我边我话点就点，唔系嗰种执着。而佢对自己啲嘅睇法，对自己啲嘅习惯咧，佢唔容易改变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执着嘅性格咧，以致佢喺做行政长官，应付香港咁复杂嘅政治板块、经济板块咧，有啲地方咧确实咧系力不从心。而佢做行政长官一个几大先天不足的地方就冇班子。大家记得当年呢个港大事件，佢搵一个家臣嘅卢长安先生就见呢、這个港大校长，就讲到港大啲民调呢、這个所谓民调风波啦。即佢信任呢个家臣，呢、這个就佢从东方海外带入去当时即係特首办公室一个唯一嘅亲信。咁啊，其实佢用人都好宽厚嘅。佢嘅副手应该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Anson 啦，行政会成员当中嗱，当时真系咧几强噶，其中一个包括一个咧同佢去竞选嘅杨铁良噶啦。咁可想而知，董先生佢用人咧系确实有佢嗰个用人之道。但可惜呢个都唔系佢嗰个所谓嘅的系班子，所以你冇的系班子而面对公务员对一个外来空降去到整个权力系统当中的董建华呢，毕竟是保持距离。而他的想法和传统的 A 话头这个陈方安生女士这些很多是不夹不啱的啦。咁所以难免出现了有些的不咬言的感觉。咁而其实他一个很得力，他所一力栽培的人选就是当时的财政司长阿松啦。我觉得就嗱，历史就系一个感染嘅类。董生当时咧系重用梁锦松做财政司长，我相信从人事部署方面咧，就好似咧一个副手，你坐喺司机位旁边，你睇住个司机揸车，即系咧迟啲你又会坐司机位啦。但因为嘅买车事件，阿松亦都咧系要离开政府啦。咁点解咧？即系董生最得嚟嗰个梁锦松咧，亦都离开咗佢。嗱，所以咧，去到后期，董先生其实身边冇乜人噶啦。咁作为一个特首，你身边冇乜人咧，你确实系有几多系力不从心。咁你睇下而家嘅特首李家超啦，话一上台，你发觉啦，佢好多重要嘅左右手咧，都嚟自警队，佢好信任佢哋，有多年嘅交情经验咧。嗱，可想而知咧，你几叻都好咧，你冇一个嘅强嘅班子去辅助佢咧，你发觉好多问题咧，亦都系力不从心。因为当中董建华一个好人厚，亦都一个和蔼可亲嘅长者，但系咪一个好称职嘅特首呢？我觉得，正如我琴日都讲咧，喺国际视野、国际联系方面， 为各位香港打通好多嘅国际嘅窗户，包括引进呢、这个迪士尼落户香港，啲系佢嘅功劳嚟嘅。但系喺施政方面，喺各方面嘅管治方面咧，亦都有多少不足之处。呢、这个唔单系个人嘅观感，到后嚟北京要劝退咗老人家嘅，啊脚痛下台啦。咁亦都睇到咧，佢后期个管治咧已经去咗个咧半失灵嘅状态啦。
4: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6: 加拿大对美国征收50%额外关税的对等报复关税刚刚生效之际， BC 省省长温大卫就宣布会在美加边境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这做究竟是小学生行为还是幽默？我会形容有幽默元素，但是政治上确实真的有些小学鸡的味道的。问题不是因为内容，而是省长将一句政治口号变成政府路牌这个动作。尹大伟公布的路牌写的是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oud, and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 中文翻译就是说，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永远不会做第51州，对不住。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宣传，而是计划放在 BC 省所有美加边境口岸。尹大伟自己都形容说这样做是加拿大式的信心和幽默。为什么说他是幽默？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后面加句 sorry 咯，即是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想做你第51州啊。这样讲比直接写不是那么优雅的 fuck off Trump， 即是悭啲啦特朗普，高明得多。而且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的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讲话加拿大是第51州，所以尹大卫的确是回应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言论。但是问题是他到底能够解决些什么？这个就是我觉得小学生行为的地方了。一个政府的边境路牌本来应该告诉旅客知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欢迎你来到加拿大 BC 省，车速限制是多少，有什么交通规则，下一个城市在哪里。现在就变了，我们不是你第51个州。老实说，美国政府是不会因为见到这个路牌而改变任何贸易政策。特朗普不会看完这个路牌就说，哦，尹大卫竟然这么幽默，我收回 50% 关税了。所以如果以政策效果衡量，几乎是零。甚至可以反过来说，特朗普最擅长的政治就是制造一个巨大的情绪议题，然后令对手不断地回应。如果每一次特朗普讲51州，加拿大各级政府都制作宣传牌、开新闻发布会、制作社交媒体影片来回应，其实某程度上正正是帮特朗普维持这个议题的曝光率和热度。但是我又认为不能够完全说懂这些路牌的太小学生的，因为这个路牌真正的受众其实未必是特朗普，而是 BC 省省民。现在加拿大面对美国高关税，特朗普不断地讲51州，加拿大政府是需要建立一个我们不会屈服的心理状态。尹大卫宣布要动这些路牌的时候，其实都将个信息讲得很完整的。他说加拿大人在9/11之后曾经帮助美国人，加拿大人仍然会友善，但是友善不代表软弱。他甚至将2001年9/11后约8500名滞留温哥华机场的旅客获得加拿大人接待的故事重新提出来。所以整套信息其实是我们仍然是美国的朋友，但是不要将朋友当成附庸。所以如果路牌信息的受众是 BC 省省民，那这个路牌的政治信息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信息虽然合理，在每个美加边境口岸树立这些牌讲这一句，就有少少将政府变成政治社交媒体账号的味道了。而且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政治问题，尹大卫是不是正在走特朗普最擅长的那种文化战争式政治？特朗普讲一句挑衅话，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 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那尹大卫就用一个加拿大式的反讽去回敬，令到加拿大国民更加团结。政治上非常有效，但是长远来讲，会不会令省政府越来越习惯靠政治姿态取代政策成果？我反而觉得这个才是这些路牌最值得令人深思的地方。如果 BC 省政府 做一段在社交媒体播放的短片或者是贴文可能会好多。而且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你不觉得有几分小息苦息我不会被你虾那种感觉吗？嗱，特朗普的操作通常是我提出一个主张我就要你回应，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即使很多人都觉得荒谬都好啦，特朗普最少是主动改变现状，制造既成事实，而且他将行政命令、官方地名系统等等的政府权力拉埋入嚟，所以不是纯粹的社交媒体式讲笑。尹大伟依家做的就是你话我做第51州，我话我唔制，仲要喺边境度写埋俾你睇添 ，sorry 咯。咁其实系接受咗特朗普设定嘅议题，再喺佢设定嘅框架入面回答问题。呢两样嘅心理气势的确好大差别。从政治传讯角度嚟睇，我哋 B 先生咁做确实有低咗人哋一级嘅感觉噶。更尴尬嘅系讲 sorry 咯。如果个路牌只系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oud Canadian, 欢迎嚟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嗱，你咁讲咧就好有气势啦。咁但系加埋 We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 我哋永远都唔会做第51州，对唔住。咁的确系好典型嘅加拿大式自嘲，加拿大人睇到咧就会觉得几得意。咁但係如果你企喺美国总统面前睇，就有一种对唔住啊特朗普，我哋真係唔想跟你嘅意味啦。尤其係呢一个讯息唔係一个私人玩笑，而係省政府正式将呢一句说话印喺公共资产上面。如果係我嘅话，我会帮尹大伟重新写，将 sorry 移去前面或者甚至係删咗佢。例如可以改成咁啊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Proud, strong Canadian, sorry,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对不住，我们永远是不会做第51州。这样就由小式苦式的反驳变成有自信的主权宣示了。幽默可以保留，但是不要将 sorry 放在最后。因为在国际政治上面，最后一个字往往就是成句说话的姿态和定位了。咁不过总结嚟讲，树立路牌表示唔会做美国第51州系一种低成本嘅反抗姿态。将我哋拒绝被美国吞并转化成幽默、民族认同同埋 BC 品牌。尹大伟唔系喺一个平静嘅环境之下突然讲我哋唔会做美国第51州，而系喺加美贸易战升级、加拿大已经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嘅情况之下讲我哋系唔会做第51州。咁潜台词就变成你可以威胁我，但是我有能力承受代价，而且我有能力反击。这做的优点是非常容易得到国民的掌声，成本又极低，不用谈判，不用花巨大财政资源，不用承担军事或者经济风险。做几块路牌，大家笑一笑，社交媒体就传开，政治上就非常有效了。但是它的缺点同样明显，它不能够增加 BC 省的谈判筹码，甚至可能令到对方觉得你睇下，加拿大人依家最叻，咪就系动几个路牌咯。特朗普嘅政治风格有一个特点，佢好少满足于只系表态，佢中意将表态变成行动、行政命令、关税、禁令、政策。美国湖就系典型嘅例子啦。你可以批评呢一个行为好荒谬、挑衅甚至系幼稚，但系佢最少系权力嘅展示。尹大伟今次就系用政府资源展示，我哋唔会俾你虾。咁所以我会将两者嘅政治语言概括成特朗普嗰种就系、是、你睇下我系可以改变现状噶，尹大伟嗰种就系、是、你睇下我唔会俾你改变我虾到我噶。可以睇到嘅系特朗普嘅系进攻型政治，尹大伟嘅系防守型政治。而喺一场加美力量极不对称嘅博弈之中，防守本身系冇错嘅。咁但系如果防守最后只系剩低口号同埋路牌，咁就会显得有啲矮咗人一截啦。咁所以如果你问我一句最直接嘅判断，就系、是、我会俾今次尹大伟咁做系幽默感有，政治高度唔够高。咁如果系私人社交媒体发一句 Sorry,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the 51st state， 对唔住，我哋冇兴趣成为美国第51州。如果咁讲嘅话，我就会觉得几幽默。 咁但係省长就係用政府路牌正式去回应美国总统，我就会觉得有少少小媳妇拍门叫你唔好虾我嘅感觉啦。好，我都係邀大家默啫，唔好太认真。好，今日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同埋布局有特别嘅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少呢？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9月10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嘅诈骗照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我都我呢个拍档呢，就係Dicky、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嘅。
5: 你好你好。
4: 点啊，今日嘅心情如何？我见到你都 OK 啦。
5: 今日心情同出面嗰个阳光系差唔多。
4: 阳光差唔多。
5: 非常之灿烂。
4: 但开咗学㗎喇，路面上面咪车辆特别多咗。
5: 多咗。
4: 是不是真的感觉好明显多了。
5: 好明显是
4: 的。咁同埋今日呢朝头早嘅时候呢可能真係初初开学呢又返工啦加埋一齐有啲事故係多咗嘅。
5: 係呀。
4: 事故係多咗嘅。
5: 心急㗎嘛。啲人係呀。即係 drop off 啲細路啊咁真係会有㗎。
4: 係咪
5: 呢个唔出奇。
4: 好啦咁即係呢个呢我相信下。
5: 少不免㗎。
4: 少不免㗎啦因为开学啲嘢大家要回复返正常㗎嘛。
5: 要習慣返一段时间。
4: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㗎揸车经过校区呢一定要保持㗎车速係30公里以下。
5: 同埋早少少到啦。接又好送又好早少少係好啲㗎。
4: 但如果你接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呢你要留意喎佢有一啲嘅区呢学校区呢摆明係 no stopping 㗎喎。
5: 哦係啊。
4: 你唔好停喎。
5: 佢梗有啲 spot 係俾你得嘅。
4: 佢有啲 spot
5: 得。咁就霸位囉。
4: 咪一来啦。咁但係个问题佢话明嗰一橛呢係话明 no stopping, 有个 sign, 有个标写住不准停嘅话呢真係不准停㗎因为有人抄过牌嘅。
5: 哦係咩
4: 係啊。有人喺嗰度停过之后俾啲細路上落佢因为嗰个唔係 loading zone 嚟嘅。咁你呢就话啊我停一阵俾佢上嚟落嚟呢係唔得嘅。
5: 某啲学校系有啲位系。
4: 係啦冇错啦冇错啦。
5: 咁方便㗎。
4: 嗱喺Kilani 啦嗰间中学啦佢嗰个中学你喺呢个49街转右入去就係、是、Kilani 嗰条街嗰度呢咁应该呢嗰、那个学校门口正门口嚟嘅。但你就唔可以停车佢有一卷俾你。你如果真係要停车呢你喺对面。退面嗰啲即係住宅
5: 得
4: 㗎咁你係你揸到咁啲車咁啲但係嗰段時間可能好多車已經霸咗位㗎嘛
5: 咁大喎嗰度
4: 你有老講真係唔好大㗎你有嗰啲接嗰啲小朋友嗰啲多車㗎嘛、哦、因為點解呢佢有人如果hold住如果你停咗喺度有上落車或者叫啲小朋友上車、即刻抄你咁、所以呢樣嘢記得千祈唔好睇輕佢因為有人係試過嘅係被罰都唔知
5: 都唔知
4: 喂收到张罚单或者市府寄俾佢，
5: 唔系即刻俾你，
4: 吓、啊，
5: 唔系即刻俾你嘅，
4: 佢唔系即刻俾你寄俾你嘅，佢抄低你车牌，咁佢话俾你听，你几时几日几多点钟，你喺呢间学校嗰度咧系停咗喺个 no stopping zone， 你停咗，
5: 好易买餐送嘅啫，
4: 系、哎、啊，分分钟买，唔止买一餐噶，啲细食啲嗰啲讲几餐噶啦，系咪？我收到有个听众咧，好有心，佢俾咗个电邮我，同埋俾埋咧有一封信。嗱、我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啦 ，ICBC 咧而家最近咧已经新出咗一条嘅新嘅法例咧、就原本考到车牌第一次考到车牌攞到 N driver 嗰啲嘅人士咧，佢哋嗰个 class 啊唔系 5 嚟嘅，佢哋 class 7，因为佢哋有好多掣肘嘅，就算你考到 pass 咗 road test 系第一次 OK 咗啦，佢都系俾个 new driver 嗰个 sign 你，你一定要有个 new driver 嘅 sign。
5: 系咯，
4: 咁后来咧年初嘅时候咧 ，ICBC 话改啦，佢因为积压太多啦，考一次过你 OK 咗嘅，你就唔需要再考第二次啦。
5: N 牌都唔使啦
4: ，N 牌都唔使啦，即系你由嗰个原本你考咗第一次嗰、那个你原本系 7 嘅，但因为而家要改例，咁你会自动就系 upgrade 咗去咧 class 5啦。
5: 哦，即系赚咗，
4: 即系佢有封信 ，ICBC 咧佢有封信系会 send 去俾嗰啲啊考咗第一次等緊排期考第二次嗰啲。
5: 哦，我唔記得喎。
4: 系啊，
5: 即系 wave 咗啦，
4: 就 wave 咗啦。嗱、啊，你讲得冇错 ，wave 咗啦。咁咧，而家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我呢个听众话收到 ICBC 嘅信，咁、
5: 嗯、
4: 就将呢件事件咧就解释俾嗰个嘅驾驶人士听。
5: 嗯、
4: 因为嗰封信咧系 address 俾嗰个驾驶者嘅，咁就话咧由10月19日2026年开始咧，有新嘅法例。
5: 下个月开始
4: 系啦，即系下个月开始啦。咁嗰位听众咧，佢就话呢封信里边咧，佢自己睇到咧。第一佢寄封信嗰个名字呢就写错咗。係应该 address 俾一位 lady 嘅名字呢嗰、那个名字写咗个男士嘅名字。呢样嘢呢就係听众讲俾我听
5: 㗎。即係唔係佢嘅。
4: 唔係佢嘅。係啦唔係佢嘅。咁但係如果唔係佢
5: 嘅。佢有冇 empire
4: 我諗佢应该有啦如果佢唔会收到啦、啊。因为 ICBC 讲到明嘅呢佢哋係会出信嘅。係俾嗰啲呢喺呢段時間到到10月19號咧，係冇任何嘅 driving record 咧係 negative 嚟嘅。係啊，咁佢嗰啲會自動 upgrade。佢話你唔使去 ICBC 度換個新牌嘅。佢、因為你一由嗰個10月19號開始，你係冇任何嘅或者係駕駛不良記錄
5: 或者 claim 緊嘅嘢。
4: 唔係 claim 啦，佢會自動幫你咧喺個系統度咧 upgrade 嘅，就變咗你係 class 5噶啦。
5: OK
4: 嚇、啊，咁你咩都唔使做。咁、呢位听众咧问我，佢收到呢封 ICBC 嘅信咧，解释咗呢样嘢，咁同埋咧有啲乜嘢嘅限制 ，Class 5有啲咩限制，佢写晒出嚟。咁佢话咧，呢一封信咧睇落去，佢想我帮佢澄清一下，系唔系真系 ICBC 寄出嚟嘅信？
5: 嗯，
4: 啊，咁我就头先睇过嚟，我 check 过嚟，我亦都同呢个ICBC 嗰个 AI 网页咧 check 过嚟咧、，ICBC 话咧佢系会发信。俾呢一啲嘅驾驶人士，话俾佢哋听，你如果喺呢段时间到10月19号嘅嗰段期间冇不良驾驶记录嘅话咧，你虽然考咗第一次，你应该要排期考第二次嘅话咧，系 waive 咗你，你直情又可以 upgrade 咗去第五类，系啦。咁所以咧，呢封信咧，我自己睇落去系真嘅，
5: 系
4: 咁啊，听众朋友问我澄清系咪真嘅，我话系呢封信系真嘅，但系佢冇讲到，如果你话系你考咗第一次嘅车牌之后，因为犯过规。犯过规之后呢你係有一个记录喺度嘅。咁嗰啲就冇可能呢就自动会转去㗎啦。你要再去 ICBC 度呢去 take an exam 嘅。就唔可以 wave 你嘅。咁呢封信呢解释得好清楚嘅。咁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呢佢听我哋节目嘛因为。咁佢识我哋添㗎仲係。係啦。咁所以我特别要 bring out 出嚟俾佢。你又识噶，
5: 识嘅人有 M，
4: 佢一定识你噶啦，
5: 系嘛？
4: 系
5: 你啊更加添啦，因为你识咗我啦，
4: 我又识咗你嘅关系，系啦，诶，即系所谓连入边嗰个 control room 我都识埋啊，即系我哋系啦，
5: 咁啊唔错啊，
4: 大家都知噶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啊，有听电话啦，我哋可以听电话啦。
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9: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10，一头鲍$100六罐，再送两罐
8: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9: 回国送礼花旗参$110，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8: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
9: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听下电话嚟好嘛？
5: 好，
4: 首先听啊叶女士 ，Hello， 叶女士你好，
5: 女士
14: ，Hello， 两位主持好，
5: 正正好。
14: 我想回应一下咧，阿坡哥先一个礼拜讲嗰啲咧，产品啲食物咧嗰啲保存嘅日期啊，几时要食咗佢啊？咁佢话有一次嗰个咧，净系得个日子，咁原来身边佢话啊，嗰、那个系生产日期嘅，咁、我有啲时间咧拎咗好多不同嘅啲食物嘅 package 嚟睇下，多数咧就系主要而家系有两款嘅啫，一个咧就话。幾時 expire best before，或者用 EXP 就講幾時要食咗啲嘢啦。尤其是當你去買嘢嗰時咧，超市或者咩嗰樣嘢係特別減價。好似我最近買一個紫菜咧嚇，嗰啲佢9.9元，佢本來3.幾嘅，咁但係冇理由平得咁緊要，咁你就真係要睇下佢個日子幾時會 expire 啦。咁原來係9月19日嘅。
5: 哦 ，OK。
14: 即係你今個月買嘅係好平啊嚇。咁如果你諗住你可以嗰個日子之前食咗，或者係過少少 best before 都可以嘅。咁樣。咁另外咧，佢嗰日講咧話有個日期，佢話問到佢話生產日期，咁我話唔緊要嘅。佢嗰度如果佢淨係個包裝都淨係吸咗個日子咧，佢另外嗰度梗有寫好多咩份量啊、幾時保質期啊，或者點樣樣儲存啊，嗰度一定有個生產日期寫住保質期。

0: 多数咧就话 best before 几时嘅，就好少话生产日期嘅。
1: 系
0: 系主要咧，好多时大陆嗰啲咧，啲饼干啊、茶叶都有生。即系 package 几时，保质几耐，咁啲即系自己要留意个，冇问题嘅。
1: 好，啊、好，非常好清楚。
0: 分享我啫啊。
1: 好啊，好啊，
0: 咁啫。
1: 多，
0: 唔该晒，
1: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其实叶女士呢个问题咧，好多人都会有问过嘅。有好多啲生即系产品咧，佢就系话俾你听个生产日期，跟住佢话咧保存咧系两年，
2: 系
1: 佢就冇话到日子俾你听嘅，佢就话我生产日期几时。咁有时你买嗰样嘢咧。佢喺个生产日期可能早啊，譬如你而家买呢个咧，佢生产日期咧系可能系半年前、一年前，咁即系佢有两年嘅意思，即系话咧由佢出厂
2: 到而家
1: 交出嚟到而家咧，可能你嗰个期就冇两年啦，
2: 系啦，啱啊，
1: 所以呢样嘢所以余女士啱嘅，你做
2: 我都碰过一啲系直情即系有个日子，但系直情生产日期又冇写，即
1: 系
2: 个日子，
1: 嗰、那個日嗰、那个日子系几耐啊？系咪而家嘅日子嚟啊？点解过咗个日子？
2: 过咗嘅，
1: 啊过咗啊！
2: 你生产完，你生产一定过咗噶。
1: 即系佢呢个系生产嗰个 date 咯，佢冇讲系。
2: 即系佢冇话生产 date 就最紧要，有一个 date。
1: 净系
2: 咁，但系你唔知嗰个系生产 date 定系 expiry date
1: 啊？
2: 呢个就有啲 tricky。
1: 如果咁样样，其实系即系唔清楚的。
2: 系，所以咪唔买咯嗰啲。
1: 哦，咁啊，即系唔买啦。
2: 咪即系你唔知啊嘛。
1: 嗯，
2: 系咪先？咁你变咗
1: 可唔可以当众拆开睇有冇坏啊？
2: 咁如果个日子好近嘅，譬如系2026。九月或者七八月嘅咁，我相信呢啲即系一年半载嘅嘢，应该就可以接受嘅。
1: 我自己觉得佢摆得出嚟呢个日子咧，唔应该系嗰个 expiry day 咯。
2: 你未碰过嘅，
1: 我未碰过，多数都系碰过咧，就系茶叶嗰个。头先余女士讲，佢话佢个生产日期，譬如佢话系2月2016咁样，咁、你系喺2017买嘅。一月买嘅，啱啱一年咯。佢话佢保佢保质期系两年啊嘛。
2: 茶叶有保质期咯，
1: 有噶都有噶、有噶。即系佢话保存可以存放两年咁样，但通常好多茶叶放好耐噶嘛。
2: 我啲茶叶放几十年噶，
1: 系好值钱噶，
2: 都系咁饮啫。
1: 啊，我知道，但系饮落系唔同噶。
2: 哦，咁啊，梗系唔同啦，
1: 系咪？你几十年噶嘛嗰啲？
2: 咁你咪嗰啲咪继续摆埋着数啲。
1: 系啊，我摆多几代仲值钱啊！
2: 我哋搵啲 expire 咗嘅，再摆多两。
1: 嗰啲越 expire 得耐越好啊！
2: 梗系唔系啦，
1: 即系陈年酒咁样啫嘛。
2: 唔会啦，
1: 有啲茶叶都系陈年噶嘛。
2: 系陈年，但系唔系咁样，唔系咁样摆法噶嘛。
1: 点样摆法好咧？你有跟
2: 另一个研究嘅，即系酒一样啫嘛。佢哋入咗樽嚟讲，你再摆都冇用噶。
1: 唔係咩？咁但係如果譬如而家好啲嗰啲茶餅啊嗰啲，
2: 你要拎出嚟嘅，自己處理嘅。
1: 佢叫你儲存嘅時候，唔可以有啲
2: 濕氣啊
1: 咩？最緊要乾爽啫。咁你可以保存期耐啲啊嘛，
2: 好啲咯，
1: 係咪啊？即係嗰啲咁嘅叫做保存啊嘛，
2: 可以咁講啦，
1: 可以咁講。
2: 有濕氣變發毛噶啦嘛，變咗走曬嚟
1: 嘅。有啲人擺落雪櫃，冰格
2: 都得嘅。
1: 冰格裏邊你
2: 佢有啲 container 特別啲咁啊，你咪擺落即係整曬落去啦，係啦，係。
1: 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占士小厨再献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9: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0: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3: 鍾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

0: 研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当个拍档咧，就是、林哥王林公子的杰靓啊，林国安啊，
4: 系啦，
3: 好嗱嗱声 ，Susan 喺度
4: ，Susan 系啦 ，Susan 啊
3: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5: 诶，帮主林哥王，
4: 你好啊
5: ，我识你哋，亦都系 fans， 唔得闲都要打电话上嚟嘅。
4: 多谢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5: 系你哋讲到泊车咧，如果你泊喺你间屋嘅前边咧，譬如超过一日咧，24个钟咧，咁嗰架车咧都冇喐过。咁你可以報警嘅喎，咁佢有架車喺嗰度過咗2日啦，咁我個朋友嚟到即刻寫張紙黐喺佢架車嗰度，啊，你快啲啦，唔係我哋報警啊，即刻嗰架車唔見咗，
4: 即刻唔見咗，
3: 好嘢，
5: 原來係唔能夠超過24个钟嘅，因為驚嗰啲車係偷車，
4: 塞車嘛，塞車
5: 嚇，係有呢個例嘅，係。我今日又講下即係加拿大奇英啦，佢哋都好有愛心啊，黎博爾嗰個慘事啊，好有善心就用紅十字會咁捐咗幾百蚊去啦。哎呀，原來係詐騙嚟喎。係啊，check到係詐騙啊。我另外再讲咧，呢、這个利用人哋嘅善心啊，中国咧，用 KOL 啊，佢话佢捐10万啊，俾嗰、那个黎博尔嗰度啊，咁原来佢系捐咗1蚊啫喎，
4: 系咩？哎呀，咁啊，
5: 佢唔系捐10万喎、啊，佢系博到100万嘅流量啊！话佢好有爱心啊！啲、人个个喺度赞佢。
4: 咁点知
5: 咧？另外咧，又有一个佢捐咗好似1万啊，好多好多系博流量啊，用即系 KOL
4: 系啦系啦系啦。
5: 哇！咁嗰啲人咧即刻讲俾公安听。哇！零零舍舍系诈骗。公安即刻捉呢啲人啦！
3: 咁你嗰班
5: 呢啲人嘅心态啊，
3: 系啊系啊，阿 Susan
5: 啊，佢哋系发呢啲咁嘅灾难财，
3: 我知啊，阿 Susan 啊 ，Susan 啊，你嗰啲，
5: 多谢大家分享
3: ，OK， 多谢多谢，阿 Susan 都唔俾我问佢，头先嗰班老人家咧，其英捐嘅时候点样俾人呃，我想知道。佢哋系咪捐去俾一个啲所谓话佢系诈
4: 系或者系一啲
3: 诈骗自己嘅红十字会代表或者系红十字会嚟收钱？咁所以嗱，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不要得嘅一种嘅行为吓。但系当你系有心要去捐款嘅时候，你真系要查清楚对方究竟系咪一个正式一个嘅慈善团体，系咪佢系真系话明咧系收到啲捐款咧系会帮助呢个尼泊尔。因为你要问清楚呢啲资料先可以捐，虽然你话得几百蚊唔多，但系都系一啲心意同埋善款嚟噶嘛。
4: 唔系，好似俾人即系唔系唔可以话呃咗你嘅，好似即系骑劫咗你啲你嗰啲情操，借咗争少少咯，就系、
3: 是。咁
4: 即系骑咗你嘅善心啊，咁啊，即系仲伤心过嗰几百蚊。
3: 我意思就系话
4: 帮唔到人之余，仲要好似自己仲要即系受到伤害咯。
3: 咪就系话，逼嗰班人即系绝对不要得咯呢种咁嘅行径，系咪？咁佢嗰啲钱攞咗， 系咪佢本身系用一种个方法嚟呃到？因为你唔会逐个自己，佢梗系集腋成裘一堆俾佢。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咪？咁啊真系要运
4: 即系嗰个一定唔系第一个噶啦，可能已经好多受害者都唔定噶啦。
3: 所以而家我都讲啦，喺中国里边有好多一啲嘅募捐嘅一啲嘅情况咧，真系要搞得好清楚。
4: 呢度都有噶，你嗰阵时上次菲律宾节。嗰啲都多，即系五花八门啦。咁你啲即系个不留神，你就会即系堕入咗个陷阱里边噶啦。
3: 总言之咧，如果有人伸手问你攞钱，你就要小心啦。你又唔好，你又唔好话哎呀，我再话到卖惨俾你咧，你就捐咗俾佢。可能你真系落咗啲诈骗嗰啲骗徒嘅手里边，都唔出奇吓。好，电话里边有 Linda 嘅 ，Linda 倾一计先吓。Hello，Linda 你好 ，Linda。
6: 喂 ，hello， 系帮主任林生，
4: 你
6: 哋
4: 好，
6: 你好啊，我系想补充翻头先你讲话 ICBC Empire 嗰度咧，就佢有个 customer inquiry number 系6046612800，咁如果收到信有问题，有嘢系可打去嗰度询问，就可以即刻攞到个
3: 好
6: 果嘅。
4: 好啊，
3: 好啊，好啊，好啊，非常好。诶，嗰啲信咧，佢本身都有嘅。
6: 佢就唔同 Diet Claim 嗰个嘅 Diet Claim 嗰个就大家都
4: 系啦，系啦，
6: 系啊，系啊，20822嗰个系另外嘅。
3: 系。
6: 咁就呢个电话就系随时可以查询你，譬如换 driver's license 啊，去 check 一个 existing claim 啊，全部呢个系 general inquiry number， 佢有。嗰、俾你喺度即係咁同邊個講嘅，
3: 冇錯冇錯，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6: 方便大家查詢，
3: 好好多謝曬 Linda， 好有心，多謝你 ，thank you，
6: 拜
3: 拜拜拜。聽眾朋友啊，呢方面咧都有好多資訊俾我哋嘅聽眾嘅，咁所以大家互相可以交流一下。不過再強調一樣嘢，如果你係 M 牌啊，考咗第一次過咗骨，要等緊排期第二次嘅話咧。你会收到 ICBC 一封信去话俾你听，你喺呢段时间到10月19号之前嗰段时间咧，你冇任何嘅不良驾驶记录，系冇集低过咧，咁你会自动 upgrade 去第五类嘅 driver license， 你
4: 系
3: 唔需要做 anything，
4: 冇得顶。
3: 你话我咁个 driver license 一路都系 M 牌嗰个，唔系，因为你一 upgrade 咗去第五类咧。你嗰個車牌咧喺個系統入邊已經知噶啦，你要去地時換咧，等到你嘅車牌到期之前嗰一個月去換，咁就得噶啦。
4: 車牌前即係人嗰個牌，
3: 即係你而家好似我哋呢
4: 個車牌，
3: 係啦，嚇咁所以呢個咧大家可以
4: 我哋唔放心，早都換得噶，俾錢啫嘛。
3: 但係你太早佢唔俾噶嘛？你如果你有五年，
4: 過咗十月先啦。
3: 唔係如果你話我唔見咗，咁咪一定俾個新嘅你咯。
4: 我一定係咁講。
3: 咩？我就死，我教埋你添，真系，唉，你真系唔可以咁噶喎，你。
4: 你教得几好啊，几 shuttle 啊。
3: 我系唔可以俾你，我系唔可以俾你呃咗啫，系嘛？你咁样唔啱噶喎，你。
4: 咁啊系。
3: 啊，即系我哋咧要俾啲正确嗰啲嘅
4: 例子嚟
3: 嘅嘛，
4: 一个例子嚟嘅。正常梗系唔可以啦，系咪？
3: 有个游戏，其实系非游戏嘅游戏。
4: 游戏
3: 嗱，
4: 有冇奖品噶？
3: 我啊，净系需要咧。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嚟，
4: 有冇奖品噶？
3: 个奖品咧就系一套两张嘅演唱会飞，
4: 嗯、
3: 不过咧系要抽签先攞到嘅。
4: OK，
3: 咁而呢个嘅演唱会飞系咩飞嚟嘅咧？
4: 系咯，
3: 就系852港点主程宪、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喺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嘅。
4: 嗯
3: 咁啊，门票分78蚊、98蚊、128蚊 ，VIP 168蚊，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嗰度嚟到买飞。咁、如果你而家打电话过嚟，我唔需要你做任何嘢，你净系打个电话过嚟，话个名俾我听，你嗰个门牌号码，跟住咧你就可以有机会咧就进入一个大抽奖。
4: 我而家打
3: 咁，你大抽奖，你而家打，我唔接你电话，我唔会问你任何嘢，我就问你名同埋门牌号码。我头三位打入嚟之后咧，我就会摆落个抽奖度，下个星期咧就会抽噶啦。抽中嘅话咧就系有一套两张嘅演唱会入场券，
4: 系啦。
3: 林广啊，你而家真系叫你朋友打嚟，
4: 我想打你啊，
3: 你唔得啊，我知道系你嚟嘅，你呢个我唔俾你嘅吓。咁啊嗱，我电话如果接咗，而家就满晒啦。好啦，呢三位听众朋友，咁我会逐个咧听你哋嗰个电话，阵间。我一次过讲晒啦，我攞完你个门牌号码，攞埋你个名之后咧，你咧就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20206042632313120 同我哋嘅 reception 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咁你一定要话埋你嘅门牌号码嘅，因为我会将你嘅资料俾，系啦，冇错啦。好啦，先听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先吓，我谂佢系想同你倾偈嘅，所以阿林国安开始声，
4: 佢唔系，佢系想睇演唱会。
3: Hello， 你好，你好，点称呼你呢？
4: Hello，
3: 喂，
7: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7: Cindy
3: 啊 ，Cindy， 请问你贵姓啊？
7: 姓郑嘅。
3: OK， 郑小姐，郑小姐，郑小姐，你个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7: 3185。
3: 你有咩想同阿林国安讲几句啊？
7: 歌王好正咯、啊，有全世界。
3: 哇！你真系嗱，你系咪咧？你所以嗱，有听众亲自讲
4: 啊。咁你都要讲翻两句啊，陈建邦嘅咁啊，佢小气啊佢。
3: 我嬲啊！我嬲啊！好，阿 Cindy， 麻烦你四。
7: 你都好正，做啲节目，我由6点就开始听你啦。
4: 哇！你咪喺，
3: 真系
4: 戴黑啦，大佬。
3: 我真系偷你光，所以先
4: 光。你放心，我6点未身，
3: 将我拉埋落嚟，
4: 我未起身。
7: 就听啦。
3: 系咪啊？三点，我哋多谢你，
4: 多谢支持，
3: 我哋支持，我哋会尽量同阿林光做好啲嘅节目俾大家。
4: 希望你抽到啦，阵
3: 希望你抽到 Cindy 嗱，四点钟打电话过嚟 ，OK， 俾60426313120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唔该晒你，多谢晒你 Cindy， 拜拜。好，第二位咯，
4: 第二位
3: ，Hello， 你好，
4: 幸运儿，
3: 喂，
4: 点称呼？
3: 喂，
4: 你好，
3: 喂，系，
7: 系我咧，
4: 系你系啦，系你，
3: 我唔知点称呼你咧，请问你贵姓？诶，贵姓啊？
7: 我姓吴嘅，
3: 吴小姐
4: 系啦，
3: 吴小姐，请问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7: 2089 Rosa， 你使乜按埋个摊口消灭噶？
3: 啊，唔系，我净系知道你嗰个门牌号码啫，我唔需要知道你
7: 系
3: 住喺边条街。
7: 2089，
3: 好，2089，嗱，咁啊，好简单。你有機會咧，會抽到係一套兩張嘅演唱會飛。咁、你四點鐘之後打電話過嚟60426313120咧，講低你嘅電話號碼俾我哋嘅 reception， 咁就得噶啦，好唔好？
4: 咁就有機會進入抽獎啦。
3: 多謝曬你，吳小姐，拜拜。好啦，呢位啊，頭三位嘅最後一位啦。
4: 好，睇下邊位先。
3: Hello， 你好啊，點稱呼你啊？
8: 係你好，
4: 你好，
3: 點稱呼你啊？
8: 我姓马噶，
3: 马小姐，哇，好嘢，马小姐，哇，今
4: 天
3: 真
4: 的三位都是女士，
3: 今朝都是三个女士，
4: 哦，系咩？哦，
3: 女士们真的好有反应。啊，请问你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8: 2395
3: ，very good。啊，马小姐梗系听到林国安喺度，所以今日打电话上嚟嘅啫。
4: 佢听到你讲有抽奖嘅，
8: 你两位都系，你两位系 OK 嘅。
4: 你有冇成日
3: 多谢马小姐
4: 啲嘅听众啫？
3: 系啦，嗱，咁啊，你自动进入我哋大抽奖噶啦。咁你记住四点钟之后咧，打电话过嚟60426313120，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咁就得噶啦。OK， 多谢晒你，马小姐，
8: 再见，
3: 拜拜。
8: 好，多谢晒，拜拜。
3: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0: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8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11: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恩语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15: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1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就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
4: 周小姐
3: ，Hello， 系咪周小姐啊？
13: 系，你好，
3: 你好，你好，
13: 你哋头先讲咧话嗰啲点样保存咧，即系其实我觉得上一代嘅智慧其实系好好嘅，因为我移民之前咧就喺香港自己晒咗啲果皮，咁我就用个我。嗰時啱有朋友，佢有個小朋友，咁我就用佢嗰啲奶粉罐，就帶咗過嚟。咁其實真係嗰啲鐵罐係保存得好好㗎。係
4: 㗎，係啊
3: ，OK。
13: 即係其實而家趁中秋就嚟啦，咁大家不妨屋企都留翻啲嗰啲月餅罐啊。
4: 哦 ，OK。哦，鐵盒嗰啲。
13: 鐵罐嗰啲就真係幾有用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黃福苑嗰單嘢啦，咁、
3: 啊、
13: 其實有啲人都係真係將有啲錢啊，有啲嘢係擠咗落個鐵罐裏面咧，係佢、可能啲金飾係融咗，但係都喺翻裏邊咯。
3: OK OK。咦系，
4: 系啊！我都挤啲钱落去贴饼，
3: 系喎，挤啲钱落去啦。你九唔怪得以前我哋睇粤语长片咧，好多嗰啲
4: 就
3: 摆喺床下底攞个铁罐出嚟啦，嗰啲银纸张张都新捉捉噶。
4: 系啊，
13: 因为我屋企人最近香港过咗嚟，我都叫佢带一个嗰啲月饼盒，因为喺度又唔会买一个一箱，即系一盒月饼，中意会买啲。不同味道、你就不會有個鐵盒噶嘛。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3: 嚇、咁但係香港就多數都是屋企人又會收到一盒盒嗰啲咁樣，我咪叫佢帶咗一個過嚟，即係特別是 passport 嗰啲咧。如果你想出去旅行嗰啲咧，其實應該是擺喺個鐵盒裏邊。
4: 平過擺喺個保險箱度喎，真係。
3: 有啲擺喺保險箱。
4: 即係我知道，譬如有啲屋企嘅保險箱，都係咁嘅保存嘅啫。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咦，幾好喎！
13: 係啊，即係頭先你哋講茶葉都係啦，即係我記得我媽咪就係用啲鐵罐去裝啲茶葉嘅，特別係嗰啲茶餅嗰啲咧，係嗰啲貴嘢咧，佢係嗱，我唔肯定係唔係啦。有啲人就係話要攞去曬下佢，即係拆咗張膠紙成個餅咁。咁呢份我自己啲果皮都係。盡量都可以每年拎出去曬一曬，
4: 要噶
3: 嚇，
4: 要噶
13: 嚇。咁然之後等佢攤翻凍咗，就放翻入個鐵罐度。
3: 咁都係一個即係保存嘅方法，
13: 就可以保存佢咯。
3: 係。咁而家
13: 一嚟去咗啲濕氣咯。
3: 咁係咪通常即係喺中秋節儲埋嗰啲鐵盒就有用咯？我
4: 覺得啊，周小姐咁樣講完咧，網上有啲。即系吉嘅月饼盒买添啊，可以
3: 不嬲都有噶，你要买实有噶，点冇
4: 吉嘅盒？
3: 有可以有
13: 噶，
3: 系
4: 咩？
13: 有
4: 噶，
13: 因为其实嗱，我早排就听阿周末志嘉芬阿塔塔佢哋讲咧，系嗰个以前应该系即合嗰只黑力噶，
3: 系啊，
13: 绿色、白色，
3: 系啦，冇错，
13: 蓝地、淡粉蓝嗰啲咧，
3: 系啊，
13: 喺乜嘢 book？
3: 乜嘢 book？ 可以都买到
13: 嘅，系
4: 哦，
13: 系啊，喺乜嘢 book 嗰度咧，即系嗰个 market page 嗰度系有人去摆出嚟卖。
3: 有，我都见过，我都见过。
4: 因为嗰啲系怀念咁解啫。
3: 唔系有，佢有啲话俾你听系怀念啊，但系真系可以有铁盒，有铁盒卖噶，有噶，有。不过可能唔
13: 系
3: 你
13: 嗰啲喎。啊，系有作用咯，即系一嚟有啲人可以你觉得佢有啲纪念价值，咁你可以留翻，咁你亦都可以佢爱嚟装住呢你有用嘅嘢咯，譬如啲重要文件啊，或者 passport 啊呢啲你摆喺屋企嘅嘢，咁一嚟冇咁显眼啦，人哋讲句咩啲都唔会啊，你系乜嘢咧咁样。
3: 安全啲添，安全好多吓。啊 ，good idea 喎，周小姐，多谢晒你俾我哋又多咗个方法。
13: 大家可以不妨试下啦。
3: 好，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其实咧，中秋节嗰啲月饼盒咧，如果铁盒嗰啲咧，真系好鬼靓噶，彩色
4: 哦，系啊，
3: 同埋系有凸噶，即系个凹凹凸凸，即系好立体感嘅。吓，啊，
4: 佢突然间我谂起咧，我觉得有一个罐仲正嘅，突然间谂起啫，即系比起月饼罐仲更加正，我觉得真噶，咪笑咩啫？就系嗰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啲蛋卷咧，
3: yeah.
4: 四方形噶嘛， yeah. 蛋卷盒咧，高身噶嘛，佢有仲要佢开咗个盖，佢仲有里边仲有个盖噶嘛，
3: 系啊，哦系啊，圆噶嘛，系咪？
4: 即系佢嗰个封密封嘅程度强啲啊，我觉得。
3: 啊，我谂佢呢个冇办法，佢个产品本身系需要密封，
4: 系啦，冇错啦，系咪？我觉得嗰个仲安全，
3: 系喎，你讲得冇错喎，系喎，
4: 你知我几为食噶啦，呢嗰啲
3: 唔系咁我都见过，唔系净系为食嘅呢啲正式啫。
4: 即系月饼已经系 OK 嘅，嗰个仲我谂仲 OK 啊，嗰个。
3: 但系我
4: 个容量可能细，
3: 我知。但系如果你讲靓咧，我觉得即系
4: 靓嘅
3: 月饼盒真系又有嫦娥奔月啊，又有花好月圆，有埋啲中文字啊，
4: 嗰啲用纸噶系嘛，会唔会啊？
3: 唔系，嗰啲有啲直情系铁粒，直情一个立体字，好似我哋嗰啲叫做突字咁嚟到突出嚟嘅，系好靓。我成日觉得咧，呢个月饼用一个铁盒嚟到去做包装咧，即系一个好伟大嘅一个嘅构思嚟嘅，
4: 系嘛
3: 啊？因为月饼保身，
4: 早期系
3: 保质又好，
4: 早期系纸噶嘛。
3: 唔系啊，我记得一嗰阵时买订月饼会，上我妈订嗰月饼会已经系铁盒嚟噶，
4: 但系再早一代系纸噶嘛。
3: 啊，
4: 即系有条边噶嘛，好似系。
3: 哦，有条硬硬地嘅边嗰啲，系
4: 边。
3: 啊，点解后期会用铁盒咧？因为嗰阵时好环保噶嘛。
4: 因为嗰阵时用个嗰阵时系未有太贵啊个成本，
3: 可能啲纸贵过
4: 铁贵个纸。
3: 铁
4: 贵个纸，
3: 铁贵个纸
4: 吓，咁个纸个纸盒咧，其实可以反转咗佢，可以做灯笼噶嘛吓 ，modify 噶。
3: 哦，用个月饼盒反转佢，
4: 你要穿喺个穿烂个纸容易过穿烂个铁咯。
3: 我记得咧，即系讲个中秋节啊嘛，下个礼拜两下个礼拜
4: 系啦，下个
3: 礼拜唔系，其实以前咧啲人真系好有嗰种嘅创意噶。你食嗰沙田油咧？
4: 哦，都得噶。
3: 佢剥净嗰个皮之后咧，仲要系成嚿咁嘅形喺度咧。
4: 系啊。
3: 咁啊，中间咧就点个蜡烛喺度啊嘛。
4: 系啊。
3: 咁啊，当台灯用。
4: 系啊，而家仲 crossover 添啊，整埋 Halloween 咁啊，真系你老母话，
3: 突然间走个嫦娥出嚟啊！
4: 系啊，真系。
3: 跟住有只白兔系咪啊？或者云兔。
4: 够创意得噶啦！唉，真系。
3: OK， 讲笑。嗱，有一样嘢咧，我想提起大家。无论你喺买嘢或者卖嘢喺网上边咧，你要留意一样嘢，香港而家发生紧咧，有啲叫做支付连结骗案手法。点样咧？佢买家，譬如你有嘢要买，呢个 case 就话嗰个人咧就卖紧一个嗰啲WiFi router
4: 啊，
3: 卖呢个 WiFi router 咧，嗰个买家咧扮买家咧就同佢讲啊，得我可以电邮钱俾你，即系 e-transfer 俾你，但系咧我就需要核实一个户口嘅。我要驗證你個帳戶嘅，咁佢咧就會叫佢咧就開一個嘅新收款人嘅一個嘅 account， 咁然之後咧佢就喺嗰度咧就過數過去，咁佢有一個 number 嚇，有個 number 叫做虛假驗證碼，就叫你將個驗證碼咧就擺落去嗰度，咁原來嗰個咧係一個陷阱嚟嘅，你只要你用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户口咧，到時如果佢話我而家俾錢俾你咧。其实你嗰啲钱咧，基本收唔到嘅，冇俾到你嘅吓。佢基本上咧就叫你入咗之后咧，可能佢就已经出蛊惑咧，就偷走咗你啲钱。
4: 某部分
3: 嘅钱嘅吓，所以呢样嘢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啦，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早晨。
19: 早晨啊，新啲哥，早晨各位。
18: 哇，时间真系过得快，听日又九一一啦。哇，几多周年啊？真系眨
19: 廿几年啦，
18: 真系眨下眼就过咗啦。
19: 当年我哋仲喺青岛做紧，我翻屋企，我睇，咦？九一一事件咯，好大劑喎嚇！
18: 咁你話即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嚇。好啦，不過咧又要講翻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我哋加拿大咧喺呢個月八號咧就對呢個美國進行呢個反制措施啊，又對呢個美國一啲商品咧進行呢個加税啦。咁但係咧特朗普咧就即係今次咧就真係咬牙切齒啊，對加拿大咧。在同一日咧，就宣布啊，兩項對加拿大嘅呢個逼迫，一項咧就由呢個月29日開始啊，就係禁止加拿大一啲酒精飲品啊，即係電單車啊、乳類製品咧就入口，呢啲係禁止喎，呢個唔係加税啊，完全係禁止我哋呢啲咁嘅產品進入呢個美國。佢話咧，除非加拿大恢復對美國農民同埋企業完整同公平嘅對待啊，否則咧加拿大產品咧係會被排斥喺呢個政府採購計劃之外。呢個係第二個措施，即係話咧。美國政府咧要向外買好多嘢咧，就加拿大有份咧就去標頭，去供應啲產品。特朗普話唔得， 以後咧就將呢個加拿大咧嘅公司就排斥喺我呢、這個即係投標嘅一個行列裏邊，係兩樣嘢，即係咧一啲產品咧完全禁止進入呢個美國，另外咧就唔准加拿大嘅企業咧去
19: 參與投標。
18: 咦，我覺得呢個措施咧就好特別，點解好特別咧？因為美國對其他嘅國家嘅呢個打貿易戰咧，主要都係加税啫。我俾你啲產品入嚟，我係加你税，加你50%啊，加你25%。但係而家呢兩個措施就唔係，我完全禁止你啲產品入嚟，唔俾你參加我哋美國嘅活動。呢、這個咧就好似乜嘢咧？好似美國對嗰所謂四個邪惡國家啊，中國俄羅斯啊，即係伊朗啊、朝鮮咧，我話即係制裁你，唔俾你產品咧。咦？而家美國基本上將加拿大將加拿大同呢、這個佢認為嘅敵對國家放喺一齊。咁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即係有幸啊！咁啊，點解咧？就真係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啊！咁多個國家都係俯首稱臣嘅，你加拿大我盟友，你反而同我作對，好，我就咧就重拳打你咁。唉，咁但咧，即係話加拿大咧真係有艱苦嘅日子過，但係咧，我相信咧捱一個嘅。
19: 卡尼咧，我諗喺而家呢個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我諗要。要發奮圖強啊！多方面去搞貿易啦嚇。而家卡尼都講到啊，我唔得個嗰個面向咧，就歐洲嗰方面玩啦嚇，搞歐洲個貿易啊，亦都搞亞洲個貿易啊。而家我哋都睇到好多即係亞洲國家嗰啲產品都嚟咗呢地，當然我哋都去回覆翻去亞洲個地方啦，係嘛？咁另一點，我哋睇到咧，特朗普咧，我覺得咩即係去到咧狂動怒啊！做呢啲嘢嚟講咧，有乜用咧？嚇、啊，你咁叻嘅話～亞省嗰啲原油就唔好去嗰度啦，係嘛？咪斬到你咯，斬到你睇你玩乜嘢，係嘛？而家喺我哋 BC 省啊，都有好多能源去你美國噶嘛，又斬到你睇你去邊，將呢啲嘢全部搬去亞洲或者搬去歐洲，咁你特朗普你講乜嘢啊嚇？冇乜嘢講。其實你講呢啲嘢嚟講就多餘。另一點呢方面嚟講咧，佢點樣點到農民呢方面？其實農民方面咧。是當年嚟講最支持特朗普嘅，到今時今日點解唔反而農民係反對特朗普呢？因為咧大豆咧嚇、就本來係去99%咧就去中國嘅，因為呢次關稅戰嘅話，中國就唔同佢買，去巴西買，去阿根廷買，所以令到咧嗰啲農民咧就好慘。而家你將呢啲嘢挖翻轉嚟，想加拿大去同你農民去兜啲嘢話，咪多餘咯啊！唔係呢個加拿大啊，分分鐘啊，同墨西哥買農產品都唔會同你買啦，係咪？
18: 咁特朗普咧，其實美國政府咧就好鬼蠱惑嘅，因為咧你頭先講到呢啲能源啊、木材嗰啲，佢一定要啊，所以佢又唔會禁我啊！你禁巴閉，又禁埋嗰啲嘢咧，唔係，我只係禁你禁酒精啊、電單車啊嗰啲，啲係無關重要嘅嘢。咁佢表現出咧就即係我好強硬，你加拿大唔靠我唔得。調翻轉好嘢，話齋啦。如果我加拿大唔賣能源俾你，唔賣木材俾你，唔供電俾你，你特朗普係咪仲係咁口硬咧？
19: 冇得硬啊！係啲酒精，你個加拿大有幾多酒精去飲品去你美國冇乜嘢嘅，啲另外機動車嗰啲嘅更加啦。而家中國好多車去呢個加拿大啦，安省都賣斷絲啊，加拿 BC 省都冇得賣啊，係。
18: 好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咧最緊張咧就係佢嘅11月中期選舉啦。咁啊，琴日咧佢就走咗咧德州咧就參加個造勢大會。在個會上咧，佢都表現出咧，即係對中期選舉好擔憂。佢就話咧，如果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贏咗呢個參眾兩院，我向每一個美國成年公民派錢5000元咁。喂，我心話，你共和黨贏咗，你用政府嘅錢去派呢啲，呢個係以權謀私。喂，點解即係因為你共和黨贏嘅時候，你就去派錢咧？咁即係説明咧，即係話呢個。佢根本咧就真係咧係好擔心呢個中期選舉會輸。不過咧，佢又喺嗰個造勢大會嗰度就話：11月嘅中期選舉之後咧，同伊朗嘅戰爭咧就會算，仲會結束噶啦。點樣結束咧？又唔講。咁咧，另外咧話結束咗之後咧，跟油價就話下跌。呢啲咪又係隨口噏當秘笈去呃嗰啲共和黨嘅選民。不過琴日咧有一個笑話咧，就話當佢咧坐飛機啊去呢、這個準備去。坐直升飛機飛去一個軍事基地，準備再轉乘一號空軍即係專機去
19: 一號
18: 空軍一號去德州參加大會嘅時候，嗰、那個空軍一號突然嗰間嗰個緊急
19: 逃生啊，
18: 逃生梯咧，嘣一聲跌咗落嚟，搞到咧佢要喺個直升飛度等咗大輪。咁啊，諗起事後證明咧，即係可能係咧機件故障或者啲人嘅操作。不過各睇得出，特朗普真係頭頭撇一堆咁著黑，連呢個空軍一號都要出事㗎，真係笑話嚟嘅呢個。
19: 真係幾搞笑嘅，真咁佢。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呢個特朗普政府方面嚟講幾黑暗㗎，真係幾黑暗。有乜理由啊？你喺中期市入邊咧，如果真係贏喺參眾兩院嗰個贏咗之後咧，派5000蚊喎。大佬，你錢點嚟？雖然佢冇話邊度錢起嚟，梗係政府嚟用咗你嘅，唔係你特朗普自己銀袋咩？冇可能噶嘛！一係叫阿馬斯克俾錢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又多餘，即係根本上咧用個重金方面咧賣嗰啲選民啊，或者賣嗰票數方面嚟講咧，作為一個政府個手，即係最高級嘅人係點樣做講呢啲嘢㗎？5000蚊喎！你都可以去香港啊，或者你澳門嚟派錢啦、
18: 啊。呢個算唔算賄選啊？
19: 直頭賄賂啦，係未開錢之前已經賄賂嗰啲選民啦，賄賂嗰啲共和黨黨員啦。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咧真係令人失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你講個空軍一個咧就係真係笑話嚟到噶，因為你就去話參加乜嘢個共和黨大會咁樣等飛機嗰個嗱。你可以睇到空軍一號，你係好不即係喺個機密啊各方面嚟講咧，設備方面係一流噶嘛？你有乜就彈出嚟啫？我覺得係俾人做咗手腳，我覺得。所以當年嚟講，佢去呢個土耳其嗰度咧，開北約會議方面嘅，佢轉頭坐戰機部長嗰個飛機唔坐嘅咧，係有原因噶。我覺得幾牙煙啊！
18: 我都相信你嘅講法咧，可能咧係裏邊咧佢自己美國自己裏部有人調戲唔信佢，
19: 調戲啊，
18: 揾佢嚟玩下嘅啫。
19: 其實根本上咧，共和黨入邊咧都嗰啲人都好唔信佢噶，只不過咧就話你係總統，我唔好一講咁解啫。
18: 你話總統專機喎，你話事先唔會一切檢查得，都係妥妥當當先等佢嚟。
19: 梗係啦，你睇下習近平啊、普京嗰啲座駕機方面幾嚴密啊嚇，嗰個機件檢查咁簡單啊，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彈出嚟嘅，變係一種笑話咯。
18: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凡先生，要不去阿拔哥？好啦，又系要讲呢个美伊战争啦。咁啊，呢几日咧，停停打打，好似又打上嚟喎。咁即系跟嗰啲外电报道啫吓。咁就话咧，美国咧曾击沉咗5艘伊朗嘅运油船啊。咁丹哈蘭咧就自己就話啊，為咗回應美國呢個咁嘅行動咧，我哋喺霍爾木茲海附近咧，亦都咧攻擊咗10艘美國嘅一個船隻咁大家咧都講到咧自己好威咁啊！咁但係咧，我哋就拗曬頭啦。喂，5艘遊輪被擊沉，咁另外咧，你10艘船隻就被擊中，點解見唔到啲畫面嘅？哇，好大件事嘅喎冇嘅，咁即係話咧，大家都係我話咧，即係大家都係嚟吹水嘅啫。即係講到咧自己咧點樣英明神武。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其實得閒啦。而家美國咧就準備咧就褪太嘛，就要走嘛。咁啊，得閒人咧就拖住佢後腿，你要走嘛，我就唔俾你走，我要幫你前鬥到咧即係11月。3号嘅中期選舉之後咁，但係美國咧睇得出咧，美國咧你鬥也好，我仍然都係堅持我要走噶啦。咁樣因為咧，因為國民嗰個魯比奧就話咧我哋唔想打噶，不過如果咧伊朗咧就繼續攻擊啲船咧，我哋咧就會就攻擊佢啲遊輪咧就會越嚟越少啦。咁而家咧就口水戰多過實際嘅軍事行動咯。
19: 其實嚟講咧，美伊戰爭打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大家個死傷啊，或者係損失咧，一定有嘅。問題邊個大過個機，即係大過損失個機會大喺邊度啫？而家睇落去咧，嗱，伊朗打法咧就唔同美國嗰個打法唔同嘅。美國咧就打去伊朗啊，嗰啲霍爾木茲海峽啊，或者係嗰啲油船啊，各方面嚟講，你都唔夠膽打到去伊朗入邊嗰個中心點喎。可以話，只不過你當年一開始就斬首行動斬咗人。 人哋啫，以為可以委內瑞拉咁玩啦，但而家你玩唔掂啦。反而伊朗方面咧就打你嘅呢個美軍個喺中東嘅基地喎。而家睇落去咧，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反而打伊朗打你個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死傷啊個人嚟講咧都去到800喎，嗰個美軍嗰啲嗰啲數字喎。所以好多時嚟講，我哋都知道咧就話啊，特朗普話：，嘿，我中期事結束之後咧，就伊朗美伊戰爭就結束啊！我講得你講啊，嚇伊朗會拖你後腿噶嘛，係嘛？我講嚟講去咧，就伊朗後邊咧有北朝鮮啦，亦都有俄羅斯去支持。所以啲持久戰方面嚟講咧，嗱，中國啦，當年抗戰就係持久戰，而家伊朗咧學足你嗰個做法咧，就係持久戰，係嘛？你打我，我又打你；你褪咧，我又玩下你嚇。大家就係咁玩啦。咁我就整體嚟講咧，喺睇下呢個特朗普咧，對呢個美伊戰爭咧，我冇乜嘢把炮啊，係嘛？亦都冇真係正正掌握個實權，只不過咧打打停停咧，自己賺錢就係咁簡單咯。
18: 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美伊雙方咧，不斷咧就公佈自己嘅戰果等等。我話好多時咧，啲消息咧信唔過嘅，
19: 吹水都攞啲嚇。
18: 你特別咧，美國即係國防部最近都講啊，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咧，我有800多人啊，即係個傷亡。
19: 傷亡係嘛？
18: 啊，死嘅只係18啫。我哋真係打棍問棍，我都唔信佢淨係死咗18人。
19: 因為你知道咧，親自講我打聽少少啦。伊朗打你個基地嚟講咧，基地起碼幾百人駐守喺度嘅美軍，你乜死人死成18，講少啊？唔係打呢一個基地喎，幾廿個基地喎，又一個沙特啊，又巴林啊、皮里卡啊呢啲基地喎，咁簡單啊，係嘛？
18: 好啦，咁跟住講呢個俄烏戰爭啦，咁美伊戰爭似乎又打打停停啦，但係咧係俄烏戰爭就冇停過，伊朗咧就繼續咧就攻擊呢個基輔啊，同埋咧即係附近嘅呢、這個高尖度機即係武器同埋呢無人機嘅呢個基地啊等等，咁啊喺海上邊又炸佢。船隻咁咧就無停手，而且咧俄羅斯嘅呢個安全會議嘅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啊，即係已經做過呢個總統嗰個咧，嗰個仁兄咧就走出嚟咧，又喺度唱啦。佢話：如果俄羅斯或者白俄羅斯受到侵略嘅時候咧，我哋係有權使用呢個核武器嘅。哇！又喺度咧就進行咧核武器嚟威脅。佢話咧：如果啲國家啦，你就算冇核武器，但係咧你啊對我哋咧有威脅嘅時候，我一樣照砌你嘅，用呢個核武器照砌你咁。咁咧呢個咧，我諗都係嚇嘅多嘅啫嚇。咁啊，但係咧就澤連斯基咧又不停咁咧，即係又喺度唱，又喺度做 show 啦咁啊。今日咧就再嚟我哋加拿大訪問啦，咁琴日咧佢就走咗挪威，咁咧就喺呢個挪威嗰度咧，同呢個挪威官員咧就傾呢個軍援嘅問題。不過咧又有一個消息出嚟咧，咁啊挪威嘅首相走出嚟話：，哇！澤連斯基飛嚟我哋嘅呢個挪威嘅時候咧，幾乎俾一架無人機咧就即係擊中佢嘅呢個專機啊，咁好危險啊咁。咁呢啲消息咧又係我咁咧又係吹水嘅啫，咁即係澤連斯基咧，即係做出一個咧，我而家係好危險噶，我又係幾英勇嘅，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幫佢喺國內咧，如果將來舉行呢個大選嘅時候咧，就做勢，即係話咧我哋嗰場戰爭唔停得噶，我呢個總統咧要繼續做落去啦咁。
19: 其實嚟講咧，澤連斯基即係呢次嚟講咧，做咩要巡迴去挪威啊？亦都令我哋加拿大咧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俄烏戰爭打落方面嚟講咧，就德國、法國、英國甚至意大利方面嚟講咧，都俾錢少咗你噶啦，係嘛？而家咪唔係話金錢去資助你，係話我去你嗰邊設廠，講少咧有排俾你玩啦，係嘛？咁而家咪向呢啲國家方面攞啲錢咯，嗱嗱，我哋加拿大攞啲錢啦嚇，咁啊去挪威攞啲錢啦，或者係歐盟入邊攞啲錢啦，資助你咯。歐盟最叻噶啦，係攞次即係啲國家咁攞啲錢咧，就去實俾呢個。澤連斯基啦，所以澤連斯基咧，咪最對呢個歐盟最好噶啦嚇，可以講得。其實嚟講，我覺得咧，澤連斯基做呢方面咧，全粹都係話自己嘅國內經濟咁差，係嘛？人又死咗咁多啦，軍方面嚟講咧，亦都減少咁多，咪喺各方面去討下啲嘢咯。你唔好以為佢係真係循環友善啦，只不過係 啊、兄弟俾啲錢啦，我唔夠錢用啦，係咁樣。因為你自己本身六國家裏面嗰啲內部啊嚇都咁貪腐，大家睇到啦，係嘛？貪腐一層層咁貪腐，澤連斯基冇貪腐咧，大家一個問號
18: 嚇。咁、啊嗯、其實咧，即係而家咧，澤連斯誒，即係烏克蘭咧，呢場俄烏戰爭係打唔落去，打唔落去，因為冇呢、這個軍武器，冇呢個資金。咁啊，佢都講到明啦，即係咧最近咧，即係俄羅斯咧就即係空襲基輔咧。大部分佢都攔截唔到，因為佢冇攔截嘅呢個導彈去做。
19: 因為愛國者導彈嚟講咧，就即係差唔多，即係西方社會都停工俾佢啦。你防守方面嚟講咧，你都要需要啲愛國者導彈去防守，但係而家咧冇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你只不過就問而家你。人又冇啦，唔係玩啦，無人機去呢、這個即係蘇聯啦，唔係，唔係莫斯科啊、俄羅斯嗰啲個地方去玩下咯，但係冇乜用嘅。而家俄羅斯個打法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咧，針對你個運輸同埋嗰啲儲存中心啊，咁啊對呢個烏克蘭嚟講咧係幾致命㗎呢方面。
18: 佢仲有一個好致命嘅弱點、就係話佢唔夠人。係
19: 啊，最主要唔夠人。
18: 死咗好多年啲人。咁啊，最近咧德國咧就居然潤佢啦，佢話德國啊，你如果你烏克蘭提出咧，我可以將你嗰啲走咗嚟我德國嗰啲合資格嗰啲烏克蘭年青人咧，我就送翻去俾你去當兵啦。咁即係話咧，講到明你烏克蘭根本就唔夠人當兵啦。我就諗啦。烏克蘭走嚟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梗係又話啊撐佢，咁啊加拿大不如學下英國啊德國咯，
19: 德國俾啲兵你啦，
18: 咁將咁多烏克蘭走咗嚟，我哋加拿大嗰啲合資格嗰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 2026年。九月十日，哇！九月咯，有咁快又唔见咗一大橛啦。OK，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两位大哥，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22: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23: ，Edmund 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哋个个都好好，都系睇下望下啫，左望望右望望，
23: 仲讲到嘢嘛？
1: 啊，精神爽利啊！咁都話每兩個禮拜最中意見到你兩個啊！
23: 我都係，
1: 大家要咁嘅，到我哋今時今日咁嘅年齡係咪？你都話唔係定啊？真係。咁啊，我哋今日講咩好咧？咁啊，大家記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啊，於2026年9月24日訪問華盛頓，係邀啊特朗普嘅邀請嘅。咁啊。嗱，去唔去到我唔知啊，因為我仲有兩個禮拜，我唔敢答呢啲問題啊。不過啱唔啱啊？因為你唔知噶嘛，呢個世界點講嘅，尤其是我哋特總統呢樣嘢係五時花六時變噶嘛。咁啊，今日我講咩咧？就講下自從五月咧就特朗普去訪問中國啊。咁啊，訪問咗之後咧，發生咗啲咩事咧？中間咁我想同大家兩位嘉賓。跟大家傾下，其實中間發生咗咩事？咁最重要咧，就問翻一個問題啦。9月24日，習主席會唔會真係去華盛頓咧？咁啊，出邊其實原來咧係有堵住嘅，已經數一下去定唔去。咁啊，遲啲時同你傾下個堵住嘅問題，其實係點樣？咁亦都咧睇下各方面點樣睇呢樣嘢。中國素來一向的主意都是飛到最後那分鐘不會告訴你我來還是不來還是來多少天還是怎麼來、okay? 所以都是一個估計的大家都是一個謎的正如我剛才說的還有兩個星期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剛剛兩個星期 exact、大家拭目以待我未說正題之前又說一下法我說一下我的亂說話的事情大家剛剛昨天應該看到我哋特總統咧就因為卡尼話9月8日就反嚇、立反税俾美國啊，咁跟住佢又發一樣嘢啦，佢又發咗癲啦又，咁佢話咧由而家因為曾經一路以來嘅第一任總統已經講過噶啦，我哋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或者天然氣，我哋已經有足夠啦。咁佢跟住咧，佢就話好啦，由下 而家開始咧，我就會加拿大除咗我頭先講以前講嗰啲嘢，而家我仲要響由9月15日咧就擴大咗其他，連芝士啦、鋼鐵啦、高爾夫球車啦，就算毛皮啦、摩托艦啊，都打你哋税。跟住9月29日咧，就直情唔准加拿大嘅酒類入口。啊！乳类产品同埋乳类嘅清产乳鲜产品咧，同埋加拿大嘅摩托车咧，全部都要打税。咁啊，嗱，呢个唔系关税嘅问题，仲系一个进口禁令啊，系禁止美系加拿大嘅酒入美国。咁其实讲真，加拿大有几多酒去美国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但系美国咧有几多酒入加拿大咧？我哋亦都心知肚明噶啦。咁啊，大家我好似上一次我已經講過啦，佢哋嘅損失唔係講幾億，係講緊幾十億。每日講嗰幾個月啫，就係自從加拿大禁止美國賣美國酒嘅時候咧，已經係咁啦。咁你諗下，如果持續落去，美國嘅酒嘅產商會有啲乜嘢感受咧？咁啊，對我嚟講，你講咩都冇用噶啦，你。他講了他就會做的啦，因為我們加拿大已經做了啦，前日已經是通過了，真的收他們 50% 的嘛。那麼、啊、我口多多的，你知道我數來都口多多的。其實加拿大既然、啊、其實美國總統已經做了第二件事，就是他已經和委內瑞拉已經簽了個石油出口協議的了、OK? 那就是告訴我們是10年的，呢十年内啊，加拿大嘅出口去美国嘅石油或者天然气咧，一定会摆低噶，因为我哋唔可以同委内瑞拉嘅价钱比嘅。大家睇翻啲油价就知噶啦。咁即系话俾我哋听，无论如何，就算佢讲真又好，唔需要我哋，真系需要我咧，我哋嘅出产嘅油运落去咧，一定会少咗嘅，天然气一定噶啦。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总理或者加拿大的所谓叫智囊团呢，不去想想一个其他的出路呢？既然你美国都不遵守你的合约跟我们签了，你不承认或者十年都不会再签了嘛、嗯、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守一条我们曾经做过去到2036年即还有十年时间的所謂叫協議 ，OK？ 我哋嘅協議講緊咩啊？1370億石油要賣俾美國。如果我哋將呢1370億轉賣去邊度咧？轉賣去第一個中國啦，佢最肉痛嗰只 ，OK？ 吉內個最痛嗰只。第二德國、日本、南韓。咁嘅時候，我哋將我哋1300多億轉移到呢地方。我哋再唔会受到美国嘅威胁，点解我哋唔做咧？
5: 做唔到啊嘛，目前
1: 做到噶，你可以做噶。
5: 唔系、okay? 最主要我哋嗰个基建唔，
1: 你系
5: 呢个最主要原因嚟噶嘛？好似德国嘅德国以前前西德德国总理嚟过加拿大啊，嗰阵时同俄乌战争爆发咗之后咧，佢想话我哋提供能源帮天然气帮佢啊嘛，人哋嗰阵小道啊，就讲喂唔得噶，我哋只可唔可以俾啲氢气你啊？喂，德国讲，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哋去天然去德国咧，我哋有嘅，不过我哋冇天然气管去到东岸啊嘛。咁、我去唔到东岸，我点可以俾 LNG 上船去到欧洲咧？咁同样你买石油，其实讲真嗰句，你同中国关系好，佢多多都晒起你。
1: 嗱、个问题喺边度咧？其实我哋可以响个合约讲明咧，你先交定金1000亿俾我，我哋加拿大人攞1000亿啊，可以咧去铺两条去到大西洋嘅输油管。隨時 ，OK，
5: 大西洋咧就遠咗少少，
1: 但係你去中國要
5: 橫山，你如果即係第二，我哋已經整緊講緊嘅啦，講下佢應該出年會落實，估計係唔知2030多年先起好。你唔好望嘅，即係啲原住民出嚟又唱歌跳舞打鼓，
1: 最弊就係呢樣啊嘛。
5: 一 環保組織就出嚟，點每一次都發生呢啲嘢㗎？我哋啊落去嗰條管落去美國冇事嘅喎。
1: 係啊，
5: 咁你話邊個搞邊入咩事情點啊？大家大用腦諗一諗啦。
1: 環保組織邊度嚟㗎？
5: 啊，
1: 美國㗎嘛。
5: 啊，咁啊原住民咧，
22: 都係
1: 原住民都係美國，
22: 都係
1: 你要明白到，喂，你要明白到個背後嗰班係咩人先？
5: 嗱，我現在嘅聯邦政府卡尼絕對睇到呢樣嘢，唔係佢點會哇喂同阿韻大衛傾啊，同阿生省長傾啊，希望盡快搞呢樣嘢，因為嗱。我哋而家出口去中國咧，每日啊經過我哋嘅喺 B.C. 省我講好石油啊，30万桶一日，好多噶啦。因為我哋嗰個上限嗰條管啊，即係橫山輸油管擴建咗之後咧，我都去到70万桶一日啫嘛。你簡定，如果我哋能夠出口啲100万桶俾中國，中國都會幫你。如果同中國關係，你唔好同佢講咩人權啊，啲自由民主
1: 嗰啲係無謂嘅，
5: 佢唔係藉口嚟啫嘛，
1: 無謂嘅嘢嚟。
5: 中國關係在商言商，我同你做生意，中國一定要，因為中國咧唔想買咁多俄羅斯石油。佢定咗個國策咧，佢唔可以超過20%，一個國家超過20%嘅供應。即使俄羅斯要俾多佢，佢都唔想買嘅。我以後靠，即係我靠曬你啊嘛，超過兩成。咁有咩事？我點知而家同中俄關係又好啫？我點知10年之後發生咩事啊？
1: 以前都試過
5: 唔係冇多次啦。咁我點解分散啲嗱啲雞蛋唔可以放曬一個籃度？
1: 啱啊！
5: 所以如果加拿大話喂，我俾100万桶一日你，中國一定要。但我而家出唔到啊嘛！
1: 個問題，你唔俾美國咪有咯？
5: 咪啲油去邊啊？
1: 咪咯，
5: 你唔通啲嗰啲油啊經過美國，問佢中國嘅油輪？
1: 即係話
5: 問中國。
1: 即係總之，我覺得個問題咧，都係加拿大政府你要諗好多嘢，你唔可以話喂，我而家死緊噶咯，要俾油佢。係
5: 啊。
1: 喂，人哋而家唔同你攞喎，最慘就係你唔係唔俾你㗎，人哋唔同你攞喎。
5: 而家你睇到美國咧？佢係自傷自殘自己就打死加拿大要，好陰毒嘅呢一招。
1: 哦，叫咩啊？七傷拳。
5: 喂，
1: 七傷拳。
5: 因為點解咧？你點解要買加拿大石油啫？我哋加拿大石油平啊嘛，
1: 係近啊。
5: 你美國油公司有大嘅利益喺度噶嘛？
1: 又近啊。
5: 佢連傷佢自己，佢都唔益你加拿大，佢要我哋屈服。咁而家咪睇我哋聯邦政府咩態度，我哋嘅大部分國民咩態度咯？
1: 冇用啊！啲大部分國民咩態度都冇用噶，聯邦政府唔做你冇用噶。你知道我哋嗰啲，我哋啲，
5: 我哋民主國家，
1: 市民民主
5: 啊！如果民意話我哋做一個州咁啊，乜都唔使講，唔使做啊，搞掂咯。但係我哋如果唔制嘅話，你咁同佢打嘅咯喎，佢點打啊？咁要捱嘅咯喎，未來幾年預咗呢樣嘢。
1: 喂，辛苦少少好過以後俾人攆住啊嘛。
5: 冇錯，
1: 呢個係兩回事嚟㗎。OK， 我就唔明，到我而家我真係好唔明嘅就係呢一樣嘢。咁啊，
5: 唔係我哋嘅佈局咧遲咗㗎啦。你其實20年前已經開始，即係唔亦都唔怪得小道。即係之前嘅自由黨執政啊，又好啊，哈佛年代都好，你冇諗過長遠佈局啊嘛，諗住哦，我哋美國友好啦，即係七成嘅嘢。
1: 兩兄弟嚟喎，
5: 係啊，冇錯，以前啊，
1: 我哋兩兄弟嚟喎。
5: 長遠嘅眼光，呢啲關係咧唔係永遠噶嘛。
1: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有靠山喎。
5: 嗯，
1: 啱唔啱？我唔使使咁多錢。好似你難聽啲嗱，講翻嚟軍備，你而家驚啦？呢幾年猛喺度。要增加了、
5: 嗯、
1: 喂，以前想着且怕什么啫？美国佬美国看着我们的有什么事他肯行先的、
5: 嗯、
1: 现在都是的、一样的如果他不怕他一定会怕的先搏了你先然后先保住
22: 其实加拿大不怕的
1: 不怕
22: 加拿大未怕过因为为什么呢他贴住这个美国嘛
1: 我知道
22: 我们加拿大是美国的缓冲区你要记住是缓冲区如果来自呢个俄罗斯或者甚至乎中国啊嗰边咧，你要经过加拿大嘅领土，然后先去打到去。所以早早以前老多嘅时候咧，就已经话我哋唔需要买咁多嘢，唔需要摆咁多钱嘅，因为我哋知道我哋系一个盾牌。如果有人射箭过嚟咧，我哋个盾牌挡咗嘅。咁擋個盾牌嘅用料咧，就由美國供應，所以喺杜魯多茲嘅年代咧，喂，我哋加拿大連賣嗰啲咁嘅農作物俾中國大陸，都受到美國嘅指點，指指點點，結果點啊？我哋加拿大喺杜魯多嘅年代咧，我哋要減產，唔好賣咁多，因為美國警告佢，你唔好賣咁多啊，你唔可以咁做啊。为了不想伤和气呢就加拿大自己主动减产、啊。所以我们加拿大有很多东西是自己降低了自己的高度来到迎合美国的需要。 这个不怪得人，由以前一路到而家，你想下，在这个五十年代保守党第一次上台执政的时候，喂，那时美国刚刚出那个 F-100， 喂，你使乜做飞机啊？你斩烂佢，我又多多有得供应。咁啊 ，John Diefenbaker 二话不说，五只做好咗飞得、行得、走得、用得嘅飞机，连同所有嘅设计图同埋制造嘅零件，一次过斩烂晒。而家得翻个机头喺呢个
1: 博物馆，
22: 咁你又几悲咧？咁换翻嚟嘅咩啊？我哋加拿大空軍死咗唔少人，因為佢只 F-105， 尤其是嗰只 F-104， 所謂星際戰機，個別號就叫空飛行空中棺材，或者係寡婦製造者。咁我哋偏偏係我哋自己自殘噶嘛，係咪啊？去到70年代，喂，我哋加拿大又再次自殘喎。嗰陣時係Joe Clark嘅年代。我哋嗰隻 Challenger 飛緊呢個bomb

0: 翻啊？
1: 而家仲做緊㗎，不過產量唔多啫嘛。啊，
2: 如果你產量唔高咧，那個成本就會好高嘅。但係你話如果你要好似做馬仔咁，那個 F104 係有問題㗎，唔係淨我哋賴嘢嘛。當年
1: 世界賴嘢㗎，
2: 台灣喂常規飛行啊，台灣揸一 F104 死咗六十幾個飛行員，德國啊死咗唔知百幾個，唔係打仗啊。台灣唔係同共軍打，佢自己跌落嚟啊，因為飛機有問題啊嘛，逼住我哋買，唔好計。
0: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就仲有嘢講。
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同黄立仁两位大哥。今日讲咩啊？讲下2026年9月24号，习近平预计会去访华。咁啊，期间有啲咩事情发生啊？點解會去？會唔會去？又去唔去到？我哋一陣會傾下。好啦，第二樣同大家講嘅就，大家應該好清楚聽咗啦。近期9月9日，即係琴日啦。特朗普講咩啊？特朗普話：如果今次中期選舉我哋個黨贏咗兩個國會嘅控制權咧，我將會每位美國成年公民送$5,000 ，OK？
2: 哇，仲買一周咯，
0: 你真系抵死
1: 啊！我又同你唔同喎、啊，我第一件事谂紧呢个咪就系贿选啊！
0: 嗱、哎，呢、啊這个
1: 啱唔啱啊？
0: 嗱、
1: 啊，
0: 其实
1: 咁、啊、你基本上你有份攞，你有份入去坐，我话俾你听啊，你信佢嗰个傻噶？我第一件事唔係話要做五廿一個州，喂，哇！你係賄選喎、啊，我哋而家搞到啊，競選嘅時候請人食餐飯都唔得，係咁你話
0: 嗰、那個唔同嗱，啊個個都有咁嘅睇法，即係個個都覺得，咦，係我一講，喂，但如果我哋睇深一層咧，呢、這個其實唔係賄選，因為第一佢冇叫你投邊個票，佢淨話如果我哋贏咗啊，第二。佢唔係俾投票者$5,000，係全個美國所有成年人$5,000，呢個唔算得係賄賂。OK， 係咩咧？佢仲講咗好好嘅名字，佢唔係叫咩噶？佢叫做 Trump's Dividend， 係一個 dividend 嚟嘅。OK， 你知嗱，所以特朗普做嘢咧，佢一定睇過曬嘅，佢唔會求其講出嚟。佢睇到好清楚啊！
1: 佢啲法律啦，佢系用嗱，
0: 佢最叻就呢一样。
2: 你无论点，你系涉嫌贿选啊嘛。
0: 即系有机会，但系真真正正法律上嘅人解释翻咧，就话
1: 如果系如果真正上法庭去大家拗，
0: 会拗嘅，可以
1: 系拗赢你噶。你个你直头摆到明系贿选啊嘛，啱唔啱啊？
2: 拗赢都
0: 仲话仲有一样嘢，
2: 睇个观点判嘅啫嘛。有你就信有法治。系
1: 你美
0: 国大佬，佢都买晒嗰啲官都听佢讲嘅，呢只你唔听话，你判我输咗嘛？你听日唔使翻工啦。
2: 你信美国有法治
0: 啊？唉，冇啊。咁啊，但系其实咧，真真正正你谂下有冇可能咧？嗱，最基本咧，第一，你一定要喺美国消费呢$5,000，即系你唔可以攞，唔可以去第度，即系喺美国消费。咁啊，第二咧，咁有好多嗱，真真正正计咗，你知我最叻嘅计数，一听到数字我都，你知唔知如果真系嗱，而家美国成年人咧大约有2.7亿，
2: 嗯，
0: 咁如果你每人$5,000咧，大约美国咧个政府要俾几多咧？就俾13,500亿美元出嚟，
2: 嗯，
0: 去边度搵咧？
2: 人咯、
1: 啊，人咯、
0: 啊，吓、啊，嗱，佢冇讲啦 ，OK，
2: 好简单啫。
0: 咁啊，咁啊，我哋个副嗰、那个伟大嘅主席咧，个团体就话啦，佢话嗱，呢啲唔紧要，呢啲就喺我哋嘅 tariff 嗰度攞到出，赚咗啲 tariff 翻嚟咧，就可以俾呢啲啊。
2: 做咩赚咁多啊？
0: 咁啊，但系咧，

0: 美國最多精算人噶嘛，一計話你係冇可能用，我唔睇你幾多 trap 啊，係你有冇可能可以俾到13,500億出嚟嘅？揾到咁嘅 trap， 如果你係你就發啦，真係啊！
1: 唔係嗰啲錢都係美國人自己攞翻出嚟噶嘛。
2: 我就唔係精算師，我就最叻啊計婆拿數啊，一比一咁計，我從來唔理你點樣精算話幾多個 percent， 我唔理你嗰啲。你諗下，你哋喺嗰個購買個税款嗰度可以立到出嚟。今時今日美國已經話啦，啊佢啲雞蛋係10-20元一打喎，咁講。
0: 好勁嘅地。喂，真係唔係講笑。
2: 係啊，
0: 翻嚟響紐約翻嚟。O K， 唔係講笑。
2: 遲下。不是10-20元的，是100-20元一打，每人給5,000元嘛，那就100-20元
0: 一打，十人幾打，
2: 買一打，銀紙就去買10打，那個價錢。
0: 還有呢，最重要的就是不是特朗普說給就給的，是要國會通過的這些東西，okay？ 所以他說到最後，就算真的發現了，特朗普只要出來說一句他最喜歡說的話，我說一下少而已，咁咪不了了之咯，啊佢最叻噶 ，I'm only joking， 咁你点咧？啲人民告佢啊，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几好笑，咁我嘅啊，今日同大家倾下，睇下大家点样睇呢件咁
1: 轻松一下。
2: 如果我哋51个州咧，我就笑唔落啊！
0: 喂，大佬讲5,000都系你嘅，你自己嚟嘅 ，OK？ 你自己啲钱嚟嘅，你唔好玩，唉，你唔好玩啊！
1: 政府系唔会生财噶。佢啲財喺你嗰度攞，
0: 財點樣都話政府嘅財喺邊度嚟啫？最大就係 tax， 稅務係政府最大嘅收入嚟嘅。OK，
1: 各種嘅税
0: 啊，如果將個税分咗俾你，即係冇税，佢即係冇收入，咁即係玩完啦。你知唔知而家美國嘅國債已經有幾大 ？OK，
1: 40萬億好少啫嘛。
0: 佢而家計
1: 自己年50萬億噶啦。
0: 嗱，佢計唔止啊，佢而家計咗，我啱最近睇嘅。
1: 啊，
0: 而家每一個美國人啊！一出世，就系付起13,500元税，
1: 咁少
0: 系咁少啫。
1: 啲计计我
0: 佢而家喂几亿人啊，嗰度讲紧好劲啊，都 OK。我哋讲紧13,000，佢而家5,000元都100萬多億，你谂下 ，OK？ 嗰度3倍 ，OK？ 所以我话讲信嗰个仲傻，讲嗰个啊傻噶啦，信嗰个仲傻。你有乜可能你会讲啲咁？即系我发觉。特朗普是不是真的有少少不妥的，精神有问题，
1: 肯定有问题，
0: 怎可以说一些，即是你可以无端端可以有一个话题，他还是公开说，不是说你不是聊聊天，他还
2: 要我看过两次，
0: 哇，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身为一个总统，怎可以在所有的媒介前面说这些这样的话呢？你是不是真的，我都发觉真的美国人真的幸福，
2: 我认为他是老人痴呆
0: 幸福
2: 啊！一个老人痴呆嘅人，佢讲嘅发嘅猛整，佢全部唔觉得自己有事嘅。
0: 即系啊，因为我觉得大佬你而家本身上就系一个全世界都睇住你嘅第一国家，
1: 最大嘅自由民主国家。
0: 嗰啲我唔敢讲，因为我唔觉得有啦。
1: 咪中国唔系自由民主国家啊嘛，
0: 中国共产国家啊嘛，系政权系咩霸权国家嚟嘅大佬，所以咧啊。咁啊，亦都今日好似琴日我同啲朋友讲咗，而家就可以睇得好清楚民主国家同霸权国家嘅好处喺边度啦。OK， 你望下入大陆中国而家嘅发展，同美国或者欧洲嘅发展，你就知噶啦。
1: 咁
0: 有目共睹。
1: 中国唔系霸权国家，你都叫佢独裁国家，或者系少数独裁、威权统治咩都得。佢同美国嘅体制
0: 系霸权嘅。
1: 美国就号美国就号称系自由民主国家啊嘛，我哋西方嘅最标榜嘅体政治体制啊嘛。
0: 佢最紧要佢就最霸权。你睇下特朗普话乜，签个行政令你就要做啦，咁仲唔系霸权？
1: 呢个对内啫，如果美国嘅霸权系对外啊嘛，你唔妥我啊嘛，连你嘅总统都捉埋你。你唔啱我，
0: 捉埋你，我跟住，唉，冇错啦，你唔听话，我就打你，打到你听为止，
1: 小王打埋，哇，呢啲系对外霸权，
0: 呢啲完全都点可以民主？佢民主都唔知对住边啲系民主，何谓民主？
1: 有多党制，有竞选，有政党轮替，咪民主国家
0: 啦。假噶嘛，
1: 唔紧要噶，呢个正，所以佢就话俄罗斯唔系民主国家，我就唔系好同意咯。
0: 中国都系民主国家，中国有
1: 冇？中国冇选举啊嘛？
0: 有咩冇啊？人大选出嚟噶嘛？冇啊，
2: 有噶，不过选嘅方式唔同。
0: 喂，大佬， 我哋几千人选出嚟，你嗰个得个百零人啫。哦，你唔好话俾我听，我哋冇民主
2: 啊。有噶，选嘅方式唔同啫。
0: 好，先听下换信息，跟住翻嚟我哋未开播，听下电话先，听下啲人有咩投诉先。
3: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4: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5: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足之第三节还未开播，你说真的有点不是多不如我们转了去做专做投诉、啊、专做花絮的好过、啊、
2: 好、
0: 啊、好啊。在未听未讲印象前已经电话满了，那我不如就不要浪费听众时间了，听下电话先啦。Michael 你好。
9: 你好啊，主持嘉宾。
0: 唔好意思啊，
9: 我对你头先两个提议非常之有兴趣。
0: 啊，
9: 即系喺习近平第一个提议，大家习近平上台不久，佢知道呢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佢喺十年前已经借咗1000亿美元俾俄罗斯去兴建输油管嚟中国。你睇下，佢嗰只眼光系几到家啦。今日俄罗斯廉价的石油、廉价天然气嚟到中国门口。我头先个嘉宾讲，你话嗰啲欧洲有冇钱，俾借俾加拿大起一条输气管去到去东海岸咧？佢有冇咁多钱咧？我谂佢冇，有佢都唔舍得。咁我咁样啊，仲有计我以前所得嘅资料所知。加拿大的重質原油全球只有美國和中國可以提煉，如果是中、這個、加拿大和中國關係良好，中國、可以來到加拿大大量買它的重質原油，因為中國出的價錢比美國高很多的，高很多、一個比例就是假如70元一桶原油，美國只出30多元，中國出到58個幾接近60元，價錢高了很多。咁我再講呢、這個委內瑞拉，特朗普嗰個懵佬啊，佢一攞委內瑞拉就可以攞到油錢，但係你知道喺奧利諾波石油帶，嗰啲委內瑞拉長期俾人制裁，佢嘅石油設施、採油設施已經老舊殘舊不堪，而且嗰啲內高温內腐蝕嘅個採油氣場，全球而家只有中國做。因为美国制造业要空心化，嗰啲机械器全部都中国做嘅，仲有委内瑞拉重质原油系粘着性好高嘅，一定要中国嗰种催化润滑剂先可以喺油管度滑动，全部都控制喺中国手里边，冇中国点头，佢哋得个讲字嘅啫。啊，咁呢个就做第二点，我再讲翻我中美关系。今日美国嘅舆论同美国嘅政客喺度嘈嘈嚷嚷。他说哪一个总统要对中国发起负责任的时候，今天中国宣布他在全世界的贸易顺差是12000亿美元，中国的汽车出口全球第一，中国的太阳光光伏板初全球第一，太阳电池全球第一，中国的 AI 开放大模型，美国很多大企业都抢着用，因为开放型价钱很低很低的。还有中国是137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同40几个国家有货币互联协议，中国已经有一套成功的人民币计算系统，美国这次真的心急，但是 他用制裁方法已经全部失败。如果用战争的手法，这一个能够致富18次分的这个兵器推演就8次都算，那他不得不要跟中国合作， 但是中国很想维持这一种这样的局面，因为目前世界上这一种的局面对中国是最有利。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已经绑住了西方，他的前面做了 人肉品牌，中国可以 在他们分析的拿出来找到自己最大的好处，好像他们制裁俄罗斯，整个市场弱了给中国，就是中俄的贸易去了2000多亿。这样你西方很大量的资源去为了这个俄乌战争，现在问题又惹上了中国，所以他一定要中国来帮忙。所以中国亦不会对美国，都真的中国政策对美国不是敌人，是竞争者。特朗普来访问，欢迎你来，恢复是欢迎你来。现在习近平准备9月你又去访问，因为特朗普很多问题需要中国来帮他手解释得到。如果中国不帮手的，他是一筹莫展。中国都乐于去维持目前这种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对中国是最有利。所以说我们假设真的美国崩溃了，这个世界新的对抗阵营一定会随意形成，欧洲一定会拉回俄罗斯入来。这历史证明俄罗斯人是靠不住的，俄罗斯人靠不住，因为很多以前中国和苏联签署的协议呢，全部都是被单方面被这个苏联那里摧毁的。所以这个俄罗斯很多次提议跟中国结成这个盟友，建立盟友，中国都不值，中国不值，即结伴不结盟，因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最有利。你忙于去周围去冲战争的时候，忙于这个去应付这个俄乌战争，中国一带一路扩展到全球，在南方国家那里那个声望，这个骤增，所以我说中国的前途无限，这个我应该值得支持人。
0: 多谢晒 Michael。咁啊，顺便听埋啦，横掂都系啦。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0: 系啊，主持好，
0: 两
10: 位嘉宾好。其实咧，我有啲唔明就系中国做咩要带40几个人，定400几啊？商团啊，去美国华塔访问。即呢样嘢我真系莫名其妙，一边美国贸仲系继续啊抵制你 AI， 抵制你乜乜要嗰啲咩啊？嗰啲同俄罗斯有关嘅公司又入埋黑名单，即系美国冇停过手，做乜嘢？中国要咁喺呢家呢个时候，仲要咁样去听咧？去美国咧？所以我觉得而家。即是这个世界有时真的看它不通咯。你说好像我们那个卡尼那样，他就是怎么说，他是好像现在要将我们的加拿大的政策改，但是我觉得他是属于慢而那种咯，改得来很慢的进步。不过怎么都好，好过反动党啊，
0: 好
10: 过
0: 不改，好过不改，
10: 我真的莫名其妙他在做什么
0: 啊，好过不改啊。
10: 唉，嗰、那个你睇佢而家呢个时候仲话要去美国探访、哦，佢咪不如索性去做艺一个州嘅人好过啦。佢做咁多嘢嚟做乜？同埋阿省嗰个咩
0: 省长
10: 啊？呢两个人我都唔知佢哋做乜，一塌糊涂。唉，我唔想阻你哋咁多时间。好啦，
0: 多谢晒赵女士，多谢晒。咁啊，好事嚟嘅。咁啊，我都话啦，今日系俾大家发泄下嘅。OK。咁啊，问题其实啊，我都其实而家系冇公布过，佢话佢会率领一大班人去，但系冇话个 number。
2: 有
0: 七，唔系佢话
2: 四百，
0: 仲未曝光噶。
2: 啊，咁未曝光，连阿习近平个行程都冇曝光。
0: 系咯，嗰个预咗噶啦，一早已经知啦。
2: 呢个系中国对美国嘅呢个一个手法。以前你睇下中国领导人去访问美国。哇！早安排定噶啦嘛，铁定噶嘛，
0: 系
2: 咪啊？喂，你知唔知两个礼拜前仲爆单嘢啊？阿特朗普嗰度啊，到底喺边度？ 用酒店在哪里开那个所谓晚宴的地方都未决定，到现在都所有的人都不清楚到底在哪里、啊、只知道现在特朗普日夜赶工，就在他白宫前面的草地要搞那个所谓超级礼堂，
0: 真是拿命
2: 啊。所以你剛才說趙女士問為什麼習近平要帶這麼多人呢，其實呢你可以說中國方面呢有心畫一個大餅送回給這個特朗普，因為特朗普最厲害的忽悠你，如果由中國忽悠回來，我帶400人那個商業團來，那你是不是你美國要找400個不同的商業團體來到對口先，你揾少一個都唔掂噶嘛，啱唔啱啊？所以喺咁嘅方面咧，一試就應該試到美國到底係有幾誠心誠意同你中國想畫做嘢，一係玩嘢。啊，依、這個基本上倒翻轉頭玩翻呢個特朗普嘅嗰個所謂咁古靈精怪忽悠中國嘅説話。
0: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就有少少補充一下啦。OK。
8: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八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我们今天讲9月24号习近平访华盛顿的有些什么做，其实都应该没错，讲几句先，讲了这节先听电话。好像未入题，现在都好像老闆就来打电话来问你玩什么。大家都记得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就是访去访华。但是今次访华有两个不同的看法的。特朗普呢就说呢是取得历史性的成果。OK？他说重点就是中国会买波音机啊，同埋买到啲电发机啊嗰啲机做个订单啊咁。咁但係中国呢就好似冇乜点讲话有啲咩进展。其实真真正正我哋睇返呢，所有大嘅问题呢係完全冇斗过嘅。好似台海啦、伊朗啦、关税啦、科技限制啦，完全係冇提过嘅。亦都冇一个成果喺度。咁我就諗下，咁今次嗱，呢个会五月之后，两方面其实做紧乜嘢咧？嗱，因为仲有五月至九月有四个月咁长，其实我哋睇到咧，中间系做咗好多嘢。嗱，中国又做好多嘢，美国又做咗好嘢，咁我就分开咗，中国响呢一段时间做咗啲乜？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先讲下讲下中国先啦，因为讲下我祖国多啲、我哋中国做咗咩咧？其实响呢五月以后咧。更尤其是呢个零月咧，习近平系做咗好多嘢，佢系做咗响外交上面做咗好多嘢，好似啱啱最近搞完嗰个吉尔吉斯共和国两个开会啊，就做咗一个合议啊、协议啊同佢，咁啊亦都咧响嗰个上海合作组织嗰度又开咗个峰会啦，跟住佢又去咗埃及啦。跟住佢咧，遲啲咧，佢就會新德里，就跟住就先至去華盛頓。咁、那個問題喺中間裏頭咧，係做咗好多嘢嘅，好似喺上海合作峰會，佢有大家都知道啊，合作峰會呢、這個峰會有十個成員國噶嘛。咁啊，喺十個成員國裏頭咧，就做咗好多嘢。佢哋有直情咧，就好指明直情。在峰会里头呢，中国是指名道姓说华盛顿呢就是主导了外展和是做了战略影响的平台。而我们这一班人呢，就是这个所谓叫做上海合作组织呢，是做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去和平之路这样行。就是摆明了呢，是我想以前中国是很少指名道姓说美国是做啲好侵略嘅嘢，今次呢係直情好清楚咁讲咗。咁然后呢跟住呢所有嘅领导人呢就做咗一个联合声明， 就话咧，国要对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咧，系造成咗好大嘅风险。美国同埋咧，对伊朗咧系承认咗伊朗咧成为佢哋我哋嘅一个成员国。好啦，咁我想问下两位大哥啦，点解中国习近平喺呢一段时间喺美国访美之前，去做一啲咁紧要嘅嘢？是以前他是没有做过的，好像埃及他的方法是不知七年至十年没去过的，今次是第一次去，而今次他去的目的呢是真真正想正就跟埃及合作很多东西的，如果有机会我们迟些就会讲，我想问两位大家，为什么习近平会在这四个月之中会做这么多这些东西呢？咁啊，彪哥先啦，
2: 通常就叫 so call 你啦，啊嗱，我而家好唔得闲噶，啊，我嚟见你咧就系
0: 都未必嚟喎，
2: 之中系啊，百忙之中，咁啊，我嚟嘅时候咧，我大家系你真系诚意请我咧，我就会嚟，所以中国到而家都未有一个好切实嘅行程表，因为美国。每一日都喺度搞事，啱啱最近噶嘛，寻日新闻啊，哇！你中国大陆嗰啲人工智能啊，全部系抄我哋嘅咋，啊用个蒸馏技术，啊蒸馏咗我哋先进嘅技术，啊我就唔明啊，你估真系做酒咩？系咪啊？咁仲有、啊、中国可以蒸馏到出嚟，但你偏偏系蒸馏唔到，点解咧又？啊喂！呢啲系嗰啲咁嘅數碼上邊嘅設計嚟噶嘛，唔係話可以用咩特別蒸馏嘅技術。最大問題就係中國做到嘅 AI 人工智能咧，無論喺速度方面、能力方面、價錢方面都優勝過你。咁你話啦，到底人哋點樣咧？啊，點解可以優勝過你咧？另外就话、啊、中国而家所有嗰啲咁嘅第六代、第五代飞机，全部都系偷我嘅咁讲。喂，你自己都冇，你而家呢个 F22，你都仲系属于四代半，严格嚟讲都唔算系第五代机，你自己都未有。喂，而家中国已经去到呢、這个啊歼五十都出埋嚟咯，系咪？已经嗰啲系属于第六代机咯，啊，所以喺嗰一方面咧。美國是鑑粗講的，老實講，他講咁多嘢，有一日講中嗰個所謂紅線，踩中紅線咧，中國就話：啊、哎，好啦，咁我哋唔需要再傾落去，
0: 冇得傾，
2: 冇錯啦。
0: 邊個？
1: 哦，中國同美國好唔同就係因為中國有一個長遠嘅戰略佈局噶嘛，
0: 嗯、
1: 美國冇噶嘛，美國阿 Trump 嚟講，我睇一兩日嘅啫，跟住佢可以長噏嘅。嗱，呢個長遠佈局係咩咧？中國知道未來不是講三五年啊，是三五十年，我呢條路點樣行到呢個目的？佢已經講咗2049年，就係、是、我哋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我哋嘅國力最強啊，復興啊，中華文化中國再度崛起，呢個係佢嘅目標嚟嘅。然之後美國嘅戰略係點咧？短視嘅，你睇下好簡微觀一啲嘅政策啊，好似話阿拜登年代，哎我要資助嗰啲新能源汽車啊，嗰啲電池啊，太陽能板啊咁。咁啊，跟住阿 Trump 上台，冚唪唥取消曬佢。咁你嗰啲企業家點投資啊？你冇一個長遠嘅佈局啊嘛。不過呢個唔係即係現象，我哋講噶啦。喺基辛格臨死之前嗰年啊，佢講過嘅，美國對華對中國啊，係冇一個長遠嘅戰略佈局嘅。咁你只係點樣頭痛醫頭？你中意講句就講嗰句咯。嗱，好啦，呢趟嗱，習近平點解會即係喺吉爾吉斯啊，去到而家去埃及啊，同佢講呢樣嘢咧？他就要佈個局，起碼他要冇咗後顧之憂先。中亞的能源即係經過哈薩克嚟嘅天然氣啊、石油啊，同埋俄羅斯嚟嘅咧，我要穩住。嗱，馬六甲海峽中國仲未可以完全控制，咁我起碼穩定咗我能源供應。咁呢個咧，佢睇到如果再過十年咧，中國唔一定需要依賴外國嘅石油啊，因為中國車大部分電車嚟噶，佢唔需要買啲石油翻嚟煉汽油嚟，就行車嘅，環保又有益處，對於佢能源需求又有幫助。咁中國而家咧發展咧，盡量將佢嘅短板補平曬佢。例如咩咧？咩光刻機啦、芯片啦、量子計算啦，到到一個地步咧，可能十年之後咧，中國再唔需要依賴外國，即使認為友好嘅國家，唔需要俄羅斯啊，唔需要話你北韓啊，或者你越南啊，對於國家完全唔需要你。反轉頭，全世界呢啲要中國嘅時候咧，中國就有話事權啦。中國唔係同你打仗嘅， 中國係玩呢個佈局，好似夏威夷咁樣。
0: 嗯，
1: 咁啊，對於好似去埃及，點解啊？因為中國點啊？佢喺呢個過程咧，中國係兵法講嘛，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我先唔好俾人打敗咗先。
0: 嗯，
1: 然後佢點解去埃及啊？如果冇伊朗戰爭，你估中國入到去位入到位咩？你估沙特阿拉伯會揾巴基斯坦做保鏢啊？就係、是、你美國犯個錯誤啊，不失敵之敗也。你一打敗咗啦，你行錯棋啦，我就入嚟啦。埃及好明顯啦，因為埃及點解？不容易將埃及在美國那邊彎過來的，因為每年美國給了十幾億美元給埃及經濟援助，埃及政府是靠那些錢來養命的，還有軍備呢基本上都是 美式的，雖然不夠以色列那麼好，但是基本上是美式的。如果不是美國在伊朗犯那麼大錯誤，中國是入不到位的，那這個它就成這個世造了。埃及好處，因為你在非洲那裡最頂那裡整個一帶一路經過尼羅河一路入到蘇丹，這是中國的佈局來的嘛，同喺中亞一樣啫嘛，咁所以你睇到特朗普係冇戰略嘅。以前咧，拜登年代，我哋聯合啲盟友嚟圍堵中國，結果而家Trump 上台咧，就打啲盟友，
0: 啲盟友走曬啦，冇
1: 得亂，冇得亂。咁你玩乜嘢咧？我真唔明，即係美國唔係冇叻嘅人㗎，美國好多戰略家㗎。
0: 但係點解會搞成咁？
1: 從南部到新斯基到基辛格，但係好不幸，美國係從來唔聽佢哋嘅説話。不過而家咧，呢三個都已經去世啦。美國都再冇乜人噶啦。有嗰啲人咧，即係側邊啲學者啦，好似John Mearsheimer、米斯海默咁啦。政府係唔聽佢講嘅。你聽佢講，你唔會刺激俄羅斯走去打烏克蘭
0: 嘅。係啊，這個真係
1: 呢啲係你犯錯誤嚟噶嘛。由喬治肯南到米斯海默都講，你唔好刺激俄羅斯啊，佢會打過嚟噶。我哋冷戰嘅成果會付諸東流啊。點解你唔聽咧？咁而家我打唔掂啦，我走啦，留翻南灘佔領歐洲，你自己玩啦。咁歐洲冇錯，歐洲現在啲政府咧好支持烏克蘭嘅，但係出年後年點啊？嗰啲右翼政黨上台，
0: 冇錢啦，又冇錢啦，冇錢啦。
1: 咁落嚟咁啊，佢同俄羅斯友好噶啦，即係起碼我俾翻啲平價天然氣我啦，我頂唔順啦咁。咁你美國咪歐洲咪失勢咯，中東咪失勢咯。咁中國喺維期嚟講咧，佢又下子咯，喺中東又攞咗咯，中亞攞咗咯，歐洲可能落埋子咯。咁你最後尾剩翻咩？剩翻北美洲咯，我哋又唔好彩，換咗資源，
0: 唔係一週咯，
1: 啊，
0: 唔係一週啦，唔係一週啦。
1: 睇我哋見唔見得硬嘅咋？見唔硬分分鐘會咁噶。
0: 呢個真好，先聽一下回信息同埋短短嘅新聞，跟住翻嚟再繼續。
1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2: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时事访问节目，今天请来的有嘉宾有陈敏明和黄立仁两个大哥。我们今天是没有讲了很多，其实是讲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听电话，因为Stephen 等了很久了。Stephen 你好，不好意思啊。
15: 哎，你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5: 中国和美国其中的主关系主要焦点就是经济和地缘政治。其实即系美中互相即系经贸互相往来，都维持好密切嘅。即系美国自2011年起，已经有78% 嘅公司喺中国系有盈利嘅。因为我想唔知啊。咁啊，但系即系主要就喺而家，大家就即系喺 AI 方面人工智能竞争啦。就美国
0: 定佢
15: 即系唔俾中国优先喺取得嘅半导体啊、晶片芯片话优先，就因为会即系一定会系即系禁制啦。同埋台湾同埋南方问题都系影响中美关系嘅。 咁你又講翻即係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呢個挑起呢個貿易戰，其實係七雙拳嚟嘅，即係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你話至於即係捉阿習近平就可能就會嚇就即係不就好快就會訪問，即係美國達成四百幾人啦。嚟其實咧，你有時話咧，即係對你嘅同有時都知道對你嘅敵人咧嘅點樣過手，就係其實就係對你嘅敵人好，或者係先禮後兵。嗱，首先你如果到佢嗱，你而家，但係如果啊特朗普唔賣帳咧，嗰陣時中國先反面見招拆招，最多一拍兩散。嗱，如果你起，如果你又唔聽話，我氣管管制你啊！你美國冇稀土咁就真係咩
0: 都做唔到，
15: 咩
0: 都做唔到噶啦。
15: 嗱，川表面上客氣咗，但係其實背後想倒住風勢係中國嘅。嗱，你委內瑞拉啊，即係你中國趕走中國嗰啲石油業務啦，伊朗就打伊朗啊，因為中國其實好主要係喺伊朗入口石油噶嘛。咁又話想見，又話想打擊中國，你個巴拿馬運河又想趕中國出去啦，即係主要係針對中國嘅。咁啊，但係。始终咧，即系即系中国实体啦，即系本即系对你嘅敌人好，先礼后兵嚟，就系即系中国嘛。其实阿特朗普而家急嘅就系中亚洲嘅联唔急嘅，大把时间同佢玩。呢个系而家系中国喺有个嘅即系优势嘅。
0: 嗯，
15: 唔该。
0: O K， 多谢晒先生。好，咁啊，听埋阿吴生电话。吴生你好。
16: 诶、hey ，你好啊。你哋讲咗咁多嘢呢，你哋可能忽略咗一样嘢呢，就係话其实特朗普已经做咗将近一半嘅任期㗎啦。
0: 嗯。
16: 即係佢而家基本上做过埋今年，即係剩返一半，即係剩返两年任期。
0: 啊、
16: 所以而家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就係话欸，反正特朗普都仲有两年做。
0: 等佢做埋㗎啦。
16: 所以等佢做埋嗰两年先、啊、做埋佢啦，所有嘢都拖住先啦，等佢落咗台先讲啦，因为你同特朗普啲咁人傾。佢反口覆舌嘅，講過唔算數嘅，我不如拖住佢仲好添。其實，只不過就係話，你對於中國嚟講，其實特朗普做總統對中國嚟講其實都有好處嘅，
0: 即係
16: 正如 Mingsir 話齋 ，Mingsir 話齋，其實特朗普做總統咧對中國有好處，而且咧就係因為其他嗰啲美國總統會同你講意識形態啊、政治嘅嘢嚟同你喺度拗，即係嗰個中國會覺得同佢講嘢好九唔搭八咁樣。特朗普唔係喎，真係想同你達成一啲交易嘅喎，一啲協議嘅喎，所以只係對於更何況特朗普而家傻傻地㗎嘛，做啲乜嘢都係錯嘅，咪益咗中國。即係而家你中國咁受，你中國而家咁受歡迎，影響你而家提升得咁快，喂，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啫喎。所以你習近平喺度批評美國嘅嘢，我覺得佢喺度講反話，其實心裏面又不知。几咁想依位川建国啊，甚至乎想颁翻个孔子和平奖俾佢添，因为真系帮，因为特朗普真系帮咗中国好多噶嘛，
0: 系啊，
16: 即系所以系啊，所以你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其实根本上佢唔会话会今次佢一定会访美，亦都唔会令到特朗普做，即系令到特朗普太过难堪。
0: 实俾翻啲嘢佢嘅，
16: 你如果真系搞到吓，因为你搞到中期选举输嘅话咧。其实对特朗普对中国嚟讲亦都冇乜咩好处啫，只不过就话你特朗普头先照你哋所讲，其实特朗普好似 Mingsir 话斋，佢冇战略眼光，喂，佢地产佬嚟噶，梗噶啦，
0: 商人嚟噶，
16: 做生意噶嘛，你其实你要换在一个做生意嘅角度，商场角度嚟讲，你又唔难唔明白佢嘅咩，佢谂乜嘅，其实佢最主要就系想搵钱搵着数，咁佢都系用啲商人思维嚟治国，咁商人思维治国系点啊？就系、是、喂，弱肉强食，有大食大噶啦。面对住佢弱嘅对手，一系佢俾两条女拣，一系你听我，听佢点，想你佢指喺边度你就行边度，唔系唔听话嘅咪直接食咗你咯。所以佢对住习近平，对住普京，啲强过佢，同佢咁高咁多，仲强过佢对手，佢咪十熟九头系嘅咁样，系同你讲嘢啫嘛。佢都系睇人嚟打啫嘛，实力强过佢嘅，佢咪对你客气咯。实力弱过佢嗰时，佢咪食咗你咁解啫嘛。所以亦都点解睇得出点解佢同我哋加拿大谈判破裂就咁解啦？就系、是、喂，佢用一啲地产佬嗰啲哪吒招嚟同我同卡尼倾生意。卡尼系咩出身啊？卡尼系银行家嚟啊嘛。你睇到就唔搞错啊？你用啲地产佬嗰啲地产佬做地产生意，嗰哪吒招嚟同我。 講數，喂侮辱咗佢啊！所以卡尼先同佢反面嘅啫，其實。所以你咁樣睇嘅話，你大概都知道特朗普點做嘅啦，其實。所以有咩嘢咪拖住咯，都係嗰句話齋。
0: 啊，冇啊！而家個都係等啊嘛。哇，吳生你好似～对啲地产从业有啲唔系好满意嘅，点解？
1: 俾人反价几次啊？好似特朗普咁，反价到我哋滚。
16: 系啊，我之前讲过啦，反价呢一好似有啲做咗地产先，喂，点解今日又反价策略嘅？
1: 啱嘅。
16: 以你都说话佢嘅交易艺术嘅精髓所在咯，
0: 唔系即系
1: 大国外交唔可以反价。
0: 唔系喎，
1: 佢冇信用可以。
0: 冇啊，对佢嚟讲，佢系冇信用喎。几时有个信用啊？佢
1: 唔需要讲喎。
0: 多谢晒，唔得。
1: 唔系，不过我觉得啊，如果习近平啊，即系啲九月廿四号去美国咧，佢系真系想帮特朗普。嗱，等佢睇啦。如果真系去到咩咧，佢会大量买几千万吨大豆，去挽救参议院喺农业州嘅选票。呢个系得嘅。众议院佢唔系习近平够神仙都难救，习近平都救唔到。但系参议院咧有机会。可以譬如掹翻一個院，咁就特朗普
0: 衰得咁慘，
1: 就唔使兩隻腳跛曬，跛一隻腳嘅，唔使跛曬兩隻。
0: 夾下夾下啦。咁就對於其實啱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我都想問下嘅。如果我哋睇聽咗咁多嘢，睇咗咁多，呢、這個九月呢一個行程將會傾啲乜咧？
1: 你 follow up 你就睇翻佢五月嘅时候讲乜嘢嘛？佢又讲
0: 五月冇讲过嘢，
1: 有佢讲系咩啊？战略稳定关系，佢冇达成任何协议，但只不过我哋呢段时间唔好反台，唔好有任何嘅冲突，稳定啊嘛。但系咩买飞机啊、买大豆啊、芯片啊，冚唪得个讲字，冇实做行动到噶吓。
0: 就是、今次会唔会讲
1: 啊？啊会讲，
2: 绝对会吓，绝对会。
1: 你大豆啊嘛，
0: 豆一定会啦。
1: 如果习近平真系想帮特朗普，就买大豆咯。一句说话噶啫嘛，咁你其他嗰啲飞机都冇问题，反正中国都做唔够，中国都要买飞机，但系咪买空巴定系买波音？咁中国帮你买咯。咁但系至于咧，就其他嘢交易啦，例如台湾。嗱，特朗普由五月翻咗去美国之后咧，喺台湾嗰度佢冇邀请赖清德过境啊，啊有冇军火又冇话即系签字卖俾佢喎？
0: 冇签啊，而家
1: 冇咗。咁呢个即系因为习近平讲啦，台湾问题重中之重。嗱一提台灣咧，佢收斯底德陷阱，
0: 啊！
1: 你係咪想打？我打，我梗係唔打啦！話佢都翻去講話九千幾里遠，我點打？唔打咯！咁要只要特朗普呢方面妥協，有啲呢啲方面會達到嘅，即係啲貿易啊，例如即係波音飛機啊、大豆啊、牛肉啊，佢都會買嘅。咁啊，中國買唔買美國芯片？即使美國放，而家中國都未必買。又係嗰句，佢唔想啲雞蛋放曬喺個籃度。既然中國而家唔係咁勁嘅芯片。都做得晒，但系一般嘅芯片我做得到，我唔需要帮你买。咁呢个系中国嘅战略嚟噶嘛？佢而家补短板咯。如果到几年之后，中国嘅咩滔定率能够出到出嚟，嗰啲全球先进嘅芯片，我都唔需要靠三星，唔需要靠台积电嘅，中国咪可以我行我素嗰阵时，中国会话晒事。
0: 总之唔好烦我啦。
1: 啊，冇错，唔系你，总之你用其他啲方法咧，咩贸易啊、科技，你围金融你围到我唔到，慢慢调翻转头，我可以围到你咩咧？我唔卖稀土俾你。我唔系最先进嘅机械人俾你，嗰时美国头痕啦。
0: 黄超，
2: 系
0: 你点睇啊？
2: 我点睇嗱？其实今次阿习近平如果去到咧，系帮佢买啲大豆啊，买农作物。
0: 农作物
2: 啊，老实讲啊，佢买多多都可以买得起啊，但系佢唔会买好多，佢适可而止。因为他要将其他这些战略性的购买放在其他国家那里、啊、另外你说是不是帮这个特朗普肯定是、在这个农业州份那里买那些他那个选票就可以补回、啊、但是你说好像做那个所谓生锈州份、真的中国、帮不到他多少因为现在汽车工业、啊、各方面呢佢哋做唔到中国咁好，而你又唔肯俾中国嗰啲制造业过嚟嘅时候，中国系帮你唔到嘅。但系今次如果真系去咧，就可以啦。
0: 好，望望原来时间又到啦。咁啊，先多谢两位嘉宾帮我做节目，多谢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两个礼拜后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展开访问，并同总理卡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的协议。另外，双方又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而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亿5千万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张扬良报道。
4: 之前一直有传言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星期四早上同总理卡里举行联合会晤。两国早上签署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协议，令到联系进一步加深。该协议为生产数百架用于两国防御的无人机奠定基础。两国另外亦都签署一项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合作领域涵盖国防安全、贸易与投资同埋能源以关键矿产。卡尼话，乌克兰战争正处于转折点，乌方嘅一啲无人机系统经已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但佢都承认俄罗斯不断加剧嘅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给乌克兰造成沉重代价，亦系士气几乎。该市正在遭受到日夜不停嘅猛烈轰炸。卡尼站在泽连斯基身旁话，加拿大将会始终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加拿大亦都同骨子里了解到他们呢场战争嘅重要性，本国会继续承诺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因为乌克兰嘅目标包括民主、自由及主权，亦都系本国嘅目标。另外，借鉴于乌克兰防卫战嘅经验，加拿大计划建立自己嘅无人机市场，允许各军事单位直接联系企业，以快速满足其需求。卡尼话，呢个系本国计划一部分，并指希望建立工业能力，以便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目前加拿大军方库存里面仅有2000多架各类的无人机。两国政府都计划促成加拿大和乌克兰企业在无人机制造上的合作，加拿大的产业将会向全球最具实战经验的开发商学习。此外，加拿大与乌克兰也正在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弹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之前，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历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里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国陆军作出多年来的首次重大改组，由以往以地理作分布转移建立一支有特定目标的分旅。这支名为第一旅的军队总部设于亚省爱文顿，可以作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或应付危机的重大部队。部队有充足的装备，包括有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可以快速部署，也都可以作长期的行动。部队司令威沃良表示，今次一次重大的改革是要让部队更有效率、更具杀伤力，以捍卫加拿大。他说，世界已经重返大规模作战的模式，加拿大必须与时俱进，做好装备。加拿大军队现正进行结构的重组，要将军队现代化。 回来本省的消息，本来被一名85岁的韩裔男长者8月30号凌晨在自己的柏文寓所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未有最新的公布。综合凶案调查组说，死者家人发表声明，指父亲的去世令他们一家人顿时失去挚爱，陷入悲痛，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是联络警方提供资料。死者家人也希望涉事的人士向警方自首，做正确的事。警方相信死者是案中的无辜受害者。本拿比奇竟在8月30号凌晨1点半左右接获多宗听到枪声的报告，疑犯的汽车就在警员到场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没有发现伤者，到了凌晨大约4点，警方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大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柏文，发现85岁的男子 Chan Yu Chu 中枪受伤，当场证实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 Chu 当时在自己屋企遭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点半到2点之间在18 Avenue 甲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视频的司机提供资料，而综合凶案调查组的电话是1877-551-4448。这节目6月底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的遇袭，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4: 列志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6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6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甲第五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调查人员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甲第五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表示，即使体力不重要的资料都可能有助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调停员建议之下，代表岸山巴士公司工人的两个工会今个星期六会重返谈判桌，同资方恢复谈判。工会方面说，他们会致力谈判，直接达成协议为止。双方的合约谈判在今年2月展开，到了5月，两个工会以99%的票数通过支持会采取罢工行动，其后工会进行了连串的工业行动。据移民部网站显示，公民身份申请数两年积压超过13万宗，估计等候时间是33个月。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国会去年底通过 C3 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后，公民身份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目前积压个案已经超过136000宗，创下新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移民部网站显示，现时新申请个案估计要等33个月才有决定，比上次8月10日更新的数据相比，轮候时间增加 32%， 积压申请数目亦都增加 11%。相比之下 ,C3 法案生效之前，即是2025年5月，公民身份申请估计只是需要约5个月处理。移民部表示，轮候时间增加除了是受到 C3 法案影响，亦都涉及申请个案本身较复杂，不少案件需要大量文件和额外核实。移民律师和业界就批评，移民部需要增加人手处理积压个案，否则延误可能影响申请人跨境工作、升学、搬迁和申请加拿大护照。新民主党亦都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移民部有足够资源处理积压。保守党就警告，政府不应该为清理个案而大批直接批准申请。C3 法案在去年12月15日生效，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后裔的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只要能够证明家族和加拿大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使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已经离开加拿大，仍然有机会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公布将会更换本省140个十字路口的摄录机，并提升技术。新的摄录机将会有助防止意外，亦都会改善驾驶人士和公众的安全。这些的摄录机可以记录到冲红灯，其中在35个地点亦都可以监察到超速。现场会有警示提醒驾驶人士该处安装了摄录机。道路安全局表示，现时在这些地安装了摄录机的地点是少了司机冲红灯，也减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新门菲西大学一项研究表示，在 BC 毒品非刑事化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是激增。张若良报道。
4: 根据西门菲西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该项研究的合作者，西门菲西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了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 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食毒品过量的风险。CHMP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2%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9点就6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发动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指美军是没有损失。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的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的破坏。而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6: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法新社报道，今次袭击发生之际，俄乌双方正加强对距离前线几百公里的后方区域发动远程轰炸，目标日益涵盖平民设施以及工厂、炼油厂、仓库和港口。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巴普洛格勒市中心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

0: 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的人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白宫在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号星期四，今日唔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冷门啲讲下欧盟龙头大哥德国嘅一次地方选举。刚过去嘅周末啊，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州（简称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被称为该国极右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啊 AFD 咧获得大胜，拿下咗近44%嘅选票。总理梅尔兹领导的联邦执政联盟的基民党只得17%的得票率。跟2021年该州的选举比较，当年另类选择党得票是21%，如今上升了1倍有多。相反，基民党就由37%大跌至17%，跌幅同样是1倍有多。在议席方面，该州议会一共有83个议席，另类选择党呢今次获得39席，仲差3席就可以达到过半数的42席，可以上台执政。另一个新兴政党 BSW 取得5席，如果另类选择党获得 BSW 支持，就可以组成联合政府。这个州败选的基民党州长舒尔策呢就承认，距离单独执政所需票数仅差1步之遥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呢已经得上次组建执政多数的权利了。基民党在该州首次沦为第一大反对党。德国总理梅尔兹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表示深感震惊，承认自己的低迷民望拖累了基民党的选情，说这个是基民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选举挫败，肯定会带来后果。梅尔兹誓言继续推动改革。德国另类选择党大胜萨安州议会选举，不单止震撼了德国政坛，还在欧盟和欧洲各国首都引起了牵连大波。尽管欧盟表面上保持中立，不会对成员国选举发表评论，但今次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果真令欧洲各国忧心忡忡。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这个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法国外长巴罗更加直言，德国另类选择党的纲领背叛了欧洲精神，篡改历史，将外国人关进集中营，甚至学校课程里面美化仇外心态以及控制媒体。萨安州人口只有200万人，本来是一个不大的州份，但欧盟没有人将今次视为一场普通地区选举的结果，而是将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次的突破解读为主权主义和疑欧主义极右势力在欧洲持续扩张的一个标志，同时也都削弱了欧盟的主要支柱之一。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右翼势力纷纷抬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就已经是被称为民族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西班牙和波兰等欧洲大国明年都进行大选，他们都有可能被右翼的风吹袭。先讲德国，德国去年才举行了大选，总理梅尔兹几经艰辛才可以组织了一个弱势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上台之后表现未如人意，不少人认为他为人高傲，不接地气， 加上受到美国大

0: 打关税战和俄乌战争的拖累，德国经济急剧衰落，民怨沸腾。梅尔兹个人民意支持度目前已经低跌到 13%， 长期在极低位徘徊。根据上个月一个 YouGov 民意调查，36%受访德国人认为梅尔兹可以挨过今年，但就会在2029年下次大选之前就会离任。更加有18%的人认为他连今年都挨不过。在政党支持率方面，德国另类选择党一直高居前列位置，梅尔兹的基民党只排第三四位，比起社民党还低。如果按目前形势发展下去，另类选择党2029年是有机会在联邦执政的。萨安州的选举结果只是踏入9月份梅尔兹面对的第一个政治危机。这个月20号柏林和同属于前东德的梅州都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目前在柏林和梅州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民调中都是领先的。假如他们再下两成，梅尔兹将要面对提前下台的巨大压力了。欧盟两大龙头大国德国和法国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未来都有可能由右翼政党执政。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中间姿态苦苦支撑了联合政府近十年，期间要不断解散国会重组政府。去年开始，马克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跛脚鸭总统，而他的任期明年就结束，大选的前哨战已经开打。目前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女士拿下了第一，他很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之后就会成为爱丽谢宫的新主人。假如欧盟三大支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由右翼政党掌舵，明年欧盟和北约的画图就会重新改写。西方媒体所说的极右翼政党评价其实是存在一些偏见的。一般来说，一些促进和持有极端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立场和言论的运动或者政党都会被描绘为极右翼。但是发展至今，凡是和自由派人士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有抵触的政党都会被称为极右翼。如今被称为极右翼的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意大利执政的兄弟党和德国的另类选择党，都有一些共通点，就是反移民、反绿能、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支持传统保守价值、强调本国本族利益优先。美国共和党在特朗普领导之下，这些特质全部都有了。因此严格来说，美国共和党都算是一个近乎极右翼的政党了。亿万富豪马斯克就是共和党极右翼的代表者，他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曾经亲身飞去法国为国民议会党党领勒庞站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交情甚佳，其中一原因就是大部分的理念相同。在这些共同理念之中，反移民可以说是最显著了。特别是欧洲过去几十年都被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困扰，欧洲民众普遍都不欢迎移民难民，这个也是那些极右翼政党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未来几年可以说是欧洲关键的时刻，如果德法意都是由极右翼政党执政，欧盟的旧秩序就会瓦解。一些国家即使不脱欧，但是在不少政策问题上都会独端独行，不跟大队。最受冲击的应该就是乌克兰，那些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就不会再慷慨地支持乌克兰，反而走务实的路线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因为他们都会学美国是以本国本族的利益优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明天就是911恐怖袭击的25周年悼念的日子。 在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这个早上，在美国有四架民航机被阿尔盖达恐怖分子骑劫，两架飞机分别撞上当时纽约市的地标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客机则撞上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原本是要飞去华盛顿攻击国会大厦，但被机上的乘客和劫机分子在争夺飞机控制权当中，飞机不幸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这次恐怖袭击直接导致了接近3000人的死亡，包括几百位纽约市的消防员和警务人员。可以说911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在本土遭外国攻击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前后大概90分钟，但由于电视的直播，事件震撼了美国和全世界，从此就改变了世界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板块。这次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是由拉登的阿尔盖达组织发动，19名恐怖分子早一年前已经潜入了美国，在美国的航空学校报读驾驶飞机课程。在9月11日早上，他们分批登上四架民航机，骑劫了飞机之后就各自飞往他们的目标。因为事出突然，以往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当第一架被骑劫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以为是意外。直到17分钟之后，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南楼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半小时后，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就撞上了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又过了半小时，被撞世贸中心南楼因为剧烈的燃烧而倒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乘客和劫机者的激烈搏斗，在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因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延迟了起飞，所以当他们被骑劫之后，乘客在手机和机上的无线电话就得知世贸中心被飞机撞击。当他们意识到将会和刚才出事的飞机同一命运的时候，便起来和劫机者奋起搏斗，导致到飞机坠毁。他们的英勇虽然未能挽救飞机和他们自己，但他们的行动挽救了首都华盛顿国会的另一场浩劫，他们都是英雄。又过了大概半小时，世贸中心北楼亦都倒塌。到下午，由于世贸中心北楼倒塌时所产生的碎片和大火，令到旁边的世贸中心七号大楼同样倒塌。这次恐怖袭击导致了美国纽约市和首都华盛顿产生严重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破坏。事件令美国全国上下震怒万分，亦造成全美国新闻机构和空中交通管制大混乱。事发后3日，美国国内所有的民间和国际航班都被禁止在美国境内降落，飞行中的航班或者要返航，或者要转飞加拿大和墨西哥。当年加拿大亦都尽了全力帮助这些滞留在加拿大的美国乘客和外国乘客。在纽芬兰的金德镇，当年人口都不到10000，但一日之内居然接收了38班飞机和6000几位乘客和机组人员。金德镇是全镇开放，旅馆、学校、社区中心、教堂都用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金德镇很多居民更是接待这些素未谋面的乘客回家居住，免费提供饮食和住宿，尽量安抚他们的心情。这些不单止表现加美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更表现出人类的大爱精神，是值得我们加拿大骄傲的。特朗普现在这样欺负加拿大，有没有念及当年之情？他有没有些问心有愧呢？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会问，那么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的呢？策划这个恐怖袭击的是一个叫做阿尔盖达的恐怖组织，创办人的名字叫做奥沙马·宾·拉登。他是沙地阿拉伯人，出生富裕，但早年受到极端的回教原教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88年就成立了阿尔盖达组织，和美国一起联手抵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是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拉登因为不满美军长期驻守在沙地阿拉伯，他认为沙地阿拉伯的麦加是回教的圣地，对由基督徒组成的美军去保卫伊斯兰圣地极为不满，所以他开始和沙地阿拉伯政府和美国产生严重的矛盾。 到最后走上恐怖主义之路。之后在90年代，阿尔盖达组织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欧洲不断发动恐怖袭击，令世界闻之色变。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而有之，于今有列。只不过现代因为科技发达和各个国家人民交往频繁，所以导致到恐怖袭击伤亡更加惨烈。但无论你认为这个行动是几咁正确都好，用恐怖手段去攻击平民来达到你的政治或者经济目的，都是为世所不用，是要被谴责的。包括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是这么说。九一恐怖袭击之后，对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产生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要加强保安，保障国民的安全。新的法例陆续登场了，好似被人质疑有侵犯国民私隐的爱国者法咁。机场的保安都是跟以前很不同，但这些都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大家都会接受，只不过是生活上方式有些改变。至于对外的政策，在911之后两个月，美国就对包庇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击，企图将拉登缉捕归案，这样就令美国陷入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个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由于阿富汗很容易被征服，表面上看来呢好像很容易，于是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就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想藉此消除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恩的政权。那这两场长达20年的战争将美国拖入了中东这个泥潭，耗费国力，成为美国在21世纪霸权的转捩点。美国在中东这两场战争间接得益的是中国。本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和好，原因是美国想藉中国来制衡苏联。但是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对美国而言，中国已再无利用价值。相反，在苏联和华沙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便变成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中国突然间由美国的准盟友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美两国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共和党的小布殊在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小布殊的新保守主义班子便开始制定计划围堵中国，希望逼中国走上苏联的后尘。加上小布殊上任后不久，在2001年的4月，中美在南海发生军机碰撞事件，事件令两国几乎剑拔弩张，小布殊亦加大对台湾的军售，一时间两国的关系几乎陷入谷底。但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没办法跟美国抗衡的。但当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的惊觉自己最大的敌人并非中国，而是中东的恐怖分子，于是便将用来围堵中国的资源都调去中东反恐，中国马上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江泽民当时说要韬光养晦，不要强出头，闷声发大财，要厚植国力。加上911事件之后三个月，即是2001年的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便利用这个黄金窗口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实力大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上台之后，才发觉中国已经非昔日不下亚蒙，便要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但现在看来是迟了一点了。中国已经利用这十年的黄金窗口机遇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增强科技和军事实力，可以同美国较一日之长短。这个呢都是得益于美国的战略转向。大家想想，如果美国当年将反恐的资源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和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中国能否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好像有今日这样的实力呢，都真是一大疑问。所以当五年前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时任总统拜登表示美国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呢，只会令中国和俄罗斯得益，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人说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上的必然往往伴随很多偶然，911就是最好的例子来的。假如没有911恐怖袭击，美国沿用小布殊的围堵中国政策，中国能否崛起真是一大疑问。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只有结果。我是阿明，陈敏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我相信在几百万的香港人的心中或者他们的接触当中呢，我一个呢是很早有知道董建华奇日的一个香港人。那时呢大概是1980年左右，当时我在星岛做记者，董建华先生就是当时呢在胡仙领导的星岛集团的一个国际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咁当时我知佢系出道咗三几年嘅记者咧，当然都深得上司嘅器重。有一日我就接到一个 assignment， 咁啊叫我采访一个好特别嘅处境，啲系家事嚟嘅，咩咧？就系星岛国际顾问团咧喺香港开会，当时我仲喺新闻大厦，就喺新闻大厦，即系高几层啦，即系胡仙老板即系办公嗰地方咧，我有会议室喺嗰度举行，即系就叫我去咧。去跟几天咧，呢个国际顾问团嘅开会情况，你发觉咧，因为你反而系采访自己嘅集团呢啲高层嘅会议咧，对一个年轻记者嚟讲咧，即系确实一个几大嘅考验。我觉得当时嘅国际顾问团咧，基本上咧，都系讲英文人，咁有啲外国人啦，有啲系美籍嘅华人啦，咁其中一个咧比较亲切啲咧，就有一个梳小平头嘅中年男士。咁我睇资料啲就係董建华先生，如果知道佢係董学荣嘅仔，哇都觉得哇原来我哋星岛顾问团咁巴闭嘅。不过整个嘅接触过程当中，当然就唔係好多机会真正采访到呢啲咁嘅高贵嘅一啲嘅顾问团成员呢。但係呢个发觉我好想同即係唯一一个可以讲广东话嘅董先生倾几句，但係佢比较上沉默啲，係笑而不语嘅。咁即係知道我呢问其他人等等呢，咁当时都接触到咧呢位嘅好沉实，咁亦都系相对咧冇乜嘢气焰嘅董先生。呢、这个就系我最初认识董建华奇人。后嚟即系你发觉咧，我就开始印证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原来胡家同董家即系世交嚟噶。呢个嘅关系咧，后期好多新闻咧，好多人就唔了解呢个脉络嘅关系。咁而真正找到董建华咧，系佢做咗行政长官嘅第二年。咁啊，当时咧佢系行政长官就发表新份嘅施政报告。咁啊，由于系香港人识讲广东话啦，所以佢从第一届开始，咁就施政报告咧有个好特别嘅举措啦。以前英国人冇嘅，就系咧叫做施政大报告嘅答问大会，系喺夜晚，即、就、系、是、报告当日夜晚喺电视台咧一个现场嘅直播，而嗰届咧正系我做呢、這个答问大会嘅主持，咁啊现场直播，都我都有啲紧张，咁所以咧好早咧就到场咧去 warm up 啦，咁亦都系同董先生有略略嘅倾谈，以热身啦，咁啊发觉佢咧喺呢个出镜前咧有啲嘅焦虑嘅，啲焦虑就咧佢系好唔习惯呢啲场合，有啲紧张啊，咁就不停喺度来回嘅踱步。咁啊，后嚟咧，我就同佢嘅幕僚啦，咁啊都熟我嘅，咁啊倾开呢几句啦，咁啊，其实事后啊，咁我咧，其实佢哋都知道董生系一个比较好执着嘅人，执着者就系佢对自己习惯嘢咧，佢唔容易改变。而当时嘅幕僚咧话咧，话因为系电视直播，咁啊董生咧都一把年纪啦，咁啊难免有啲长者嘅风范啦。咁如果喺电视镜头片点可以显示出一个男性嗰、那个比较上年轻活力呢，就条胎啦。於是佢好希望说服董生呢打一条比较即係鲜色少少嘅胎。因为呢件事情系教咗好耐，即係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咁样。董生呢而到最后竟然好执着呢，有几条胎去选，佢到最后呢仍然揀返自己打惯咗嗰啲嗰条深色啲嘅胎。见微知著，可想董建华个性格咧就系咁执着。佢嘅执着咧就唔系一种嘅，哇！我系老板，我边我话点就点，唔系嗰种执着。而佢对自己啲嘅睇法，对自己啲嘅习惯咧，佢唔容易改变。我谂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执着嘅性格咧，以致佢喺做行政长官，应付香港咁复杂嘅政治板块、经济板块咧，有啲地方咧确实咧系力不从心。而佢做行政长官一个几大先天不足的地方就冇班子。大家记得当年呢个 港大事件，他找一个家臣的路长安先生，就见这个港大校长，就讲到港大的民调，这个所谓民调风波啦。即是他最信任这个家臣，这个就是他从东方海外带入去当时即是特首办公室一个唯一的亲信。咁啊，其实佢用人都好宽厚嘅。佢嘅副手应该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Anson 啦，行政会成员当中嗱，当时真系咧几强噶，其中一个包括一个咧同佢去竞选嘅杨铁良噶啦。咁可想而知，董先生佢用人咧系确实有佢嗰个用人之道。但我识呢个都唔系佢嗰个所谓嘅的系班子，所以你冇的系班子而面对公务员对一个外来空降去到整个权力系统当中的董建华呢，毕竟是保持距离。而他的想法和传统的 A 话头啊，这个陈方安生女士也有很多是不夹不啱的啦。咁所以难免出现了有些的不咬弦的感觉。咁而其实他一个好得力，他所一力栽培的人选就是当时的财政司长阿松啦。我觉得就嗱，历史就系一个咁演变类。董生当时咧系重用梁锦松做财政司长，我相信从人事部署方面咧，就好似咧一个副手，你坐喺司机位旁边，你睇住个司机揸车，即系咧迟啲你又会坐司机位啦。但因为嘅买车事件，阿松亦都咧系要离开政府啦。咁点解咧？即系董生最得嚟嗰个梁锦松咧，亦都离开咗佢。嗱，所以咧。去到后期，董先生其实身边冇乜人噶啦。咁作为一个特首，你身边冇乜人咧，你确实系有几多系力不从心。咁你睇下而家嘅特首李家超啦，哇！一上台你发觉啦，佢好多重要嘅左右手咧，都嚟自警队，佢好信任佢哋，有多年嘅交情经验咧。嗱，可想而知咧，你几叻都好咧，你冇一个嘅强嘅班子去辅助佢咧，你发觉好多问题咧，亦都系力不从心。因为当中董建华一个好人厚，亦都一个和蔼可亲嘅长者，但系咪一个好称职嘅特首呢？我觉得正如我琴日所讲咧，喺国际视野、国际联系方面，为国为香港打通好多嘅国际嘅窗户，包括引进呢、这个迪士尼落户香港，啲系佢嘅功劳嚟嘅。但系喺施政方面，喺各方面嘅管治方面咧，亦都有多少不足之处。这个不单是个人的观感，到后来北京要劝退老人家的脚痛下台，那也都看到呢他后期的管治已经去了个半失灵的状态了。
4: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加拿大对美国征收 50% 额外关税的对等报复关税刚刚生效之际， BC 省省长温大卫就宣布会在美加边境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这做究竟是小学生行为还是幽默？我会形容有幽默元素，但是政治上确实真的有些小学鸡的味道的。问题不是因为内容，而是省长将一句政治口号变成政府路牌这个动作。尹大伟公布的路牌写的是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oud, and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 中文翻译就即是说，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永远不会做第51州。对不住。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宣传，而是计划放在 BC 省所有美加边境口岸。尹大伟自己都形容，说这样做是加拿大式的信心和幽默。为什么说他是幽默？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后面加句 sorry 咯，即是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想做你第51州啊。这样讲比直接写不是那么优雅的 fuck off Trump 即是悭啲啦，特朗普高明得多。而且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的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讲话加拿大是第51州，所以尹大卫的确是回应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言论。但是问题是他到底能够解决什么？这个就是我觉得小学生行为的地方了。一个政府的边境路牌本来应该告诉旅客知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欢迎你来到加拿大 BC 省，车速限制是多少，有什么交通规则，下一个城市在哪里，
6: 现在就变了，我们不是你第51个州。老实说，美国政府是不会因为见到这个路牌而改变任何贸易政策。特朗普不会看完这个路牌就说，哦，尹大卫竟然这么幽默，我收回 50% 关税了。所以如果以政策效果衡量，几乎是零。甚至可以反过来说，特朗普最擅长的政治就是制造一个巨大的情绪议题，然后令对手不断地回应。如果每一次特朗普讲51州，加拿大各级政府都制作宣传牌、开新闻发布会、制作社交媒体影片来回应，其实某程度上正正是帮特朗普维持这个议题的曝光率和热度。但是我又认为不能够完全说懂这些路牌的太小学生的，因为这个路牌真正的受众其实未必是特朗普，而是 BC 省省民。现在加拿大面对美国高关税，特朗普不断地讲51州，加拿大政府是需要建立一个我们不会屈服的心理状态。尹大卫宣布要动这些路牌的时候，其实都将个信息讲得很完整的。他说加拿大人在911之后曾经帮助美国人，加拿大人仍然会友善，但是友善不代表软弱。他甚至将2001年911后约8500名滞留温哥华机场的旅客获得加拿大人接待的故事重新提出来。所以整套信息其实是我们仍然是美国的朋友，但是不要将朋友当成附庸。所以如果路牌信息的受众是 BC 省省民，那这个路牌的政治信息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信息虽然合理，在每个美加边境口岸树立这些牌讲这一句，就有少少将政府变成政治社交媒体账号的味道了。而且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政治问题，尹大卫是不是正在走特朗普最擅长的那种文化战争式政治？特朗普讲一句挑衅话，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 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咁尹大卫就用一个加拿大式的反讽去回敬，令到加拿大国民更加团结。政治上非常有效，但是长远来讲，会不会令省政府越来越习惯靠政治姿态取代政策成果？我反而觉得这个才是这些路牌最值得令人深思的地方。如果 BC 省政府做一段在社交媒体播放的短片或者是贴文可能会好多。而且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你不觉得有几分小息苦息我不会被你虾那种感觉吗？特朗普的操作通常是我提出一个主张我就要你回应，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即使很多人都觉得荒谬都好，特朗普最少是主动改变现状，制造既成事实，而且他将行政命令、官方地名系统等等的政府权力拉埋入来，所以不是纯粹的社交媒体式讲笑。尹大卫现在做的就是你说我做第51州，我说我不制，还要在边境度写埋给你睇添 ,sorry 咯。咁其实是接受了特朗普设定的议题，再在他设定的框架入面回答问题。这两样的心理气势的确有很大差别，从政治传讯角度来睇，我哋 BC 省咁做确实有低咗人哋一级嘅感觉㗎。更尴尬嘅係讲 sorry 咯。如果个路牌只係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oud Canadian, 欢迎嚟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嗱，你咁讲呢就好有气势啦。咁但係加埋 We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我们永远都不会做第51州，对不起。那的确是很典型的加拿大式自嘲，加拿大人看到就会觉得挺有趣。但是如果你站在美国总统面前看，就有一种对不起特朗普，我们真的不想跟你的意味了。尤其是这个信息不是一个私人玩笑，而是省政府正式将这句说话印在公共资产上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帮尹大卫重新写，将 sorry 移去前面或者甚至是删了它。例如可以改成这样，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proud, strong Canadian, sorry,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对不住，我们永远是不会做第51州。这样就由小息苦式的反驳变成有自信的主权宣示了。幽默可以保留，但是不要将 sorry 放在最后， 因为在国际政协上面，最后一个字往往就是成句说话的姿态和定位了。不过总结来讲，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五十一州是一种低成本的反抗姿态，将我们拒绝被美国吞并转化成幽默、民族认同和 BC 品牌。温大卫不是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之下突然说我们不会做美国第五十一州，而是在加美贸易战升级、加拿大已经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的情况之下说我们是不会做第五十一州。那潜台词就变成你可以威胁我，但是我有能力承受代价，而且我有能力反击。这做的优点是非常容易得到国民的掌声，成本又极低，不用谈判，不用花巨大财政资源，不用承担军事或者经济风险，做几块老牌，大家笑一笑，社交媒体就传开，政治上就非常有效了。但是它的缺点同样明显，它不能够增加 BC 省的谈判筹码，甚至可能令到对方觉得你睇下，加拿大人依家最叻，咪就系动几个路牌咯。特朗普嘅政治风格有一个特点，佢好少满足于只系表态，佢中意将表态变成行动、行政命令、关税、禁令、政策。美国湖就系典型嘅例子啦。你可以批评呢一个行为好荒谬、挑衅甚至系幼稚，但系佢最少系权力嘅展示。尹大卫今次就是用政府资源展示我们不会被你虾。那所以我会将两者的政治语言概括成特朗普那种就是你看看我是可以改变现状的。尹大卫那种就是你看看我不会被你改变我虾到我的。可以看到的是特朗普的是进攻型政治，尹大卫的是防守型政治。而在一场加美力量极不对称的博弈之中，防守本身是没错的。咁但係如果防守最后只係剩低口号同埋路牌，咁就会显得有啲矮咗人一截啦。咁所以如果你问我一句最直接嘅判断，就係我会比今次尹大卫咁做係幽默感有，政治高度唔够高。咁如果係私人社交媒体发一句 Sorry,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the 51st state, 对唔住，我哋冇兴趣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如果咁讲嘅话，我就会觉得几幽默。咁但係省长就係用政府路牌正式去回应美国总统，我就会觉得有少少小媳妇拍门叫你唔好虾我嘅感觉啦。好，我都係休大家默啫，唔好太认真。好，今日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9月10号星期四下昼3:16嘅诈骗照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健邦，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Dicky、林国安、林公子、林国王嘅。
4: 你好，你好。
3: 点啊？今日嘅心情如何？我见到你都 OK 啦。
4: 今日心情同出面嗰个阳光系差唔多，
3: 阳光差唔多，
4: 非常之灿烂。
3: 但开咗学噶咯，吓路面上边咪车辆特别多咗，
4: 多咗。
3: 系咪啊？
4: 真
3: 系感觉好明显多咗，
4: 好明显系
3: 啊！咁啊，同埋今日咧，朝头早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开初初开学咧，又翻工啦，加埋一齐，有啲事故啊多咗嘅，
4: 系啊，
3: 事故系多咗嘅，
4: 心急啊嘛，啲人啊系啊，即系 drop off 啲细路啊，咁即系会有噶，
3: 系咪啊？
4: 呢个唔出奇。
3: 好啦，咁啊，即系呢个咧，我相信吓，我相信
4: 少不免噶，
3: 少不免噶啦，因为开学啲嘢，大家要回复翻正常啊嘛，
4: 要习惯翻一段时间。
3: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嘅，揸车经过校区咧，一定要保持嘅车速系30公里以下，
4: 同埋早少少到啦。接又好，送又好，早少少系好啲嘅。
3: 但如果你接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咧。你要留意，佢有一啲嘅区咧，学校区咧，摆明系 no stopping 嘅。
4: 哦，系啊，
3: 你唔好停。
4: 啊，佢梗有啲，梗有啲 spot 系俾你得嘅。
3: 佢有啲 spot
4: 早就霸位咯。
3: 唔系一来啦，咁但系个问题，佢话明嗰一橛咧系话明 no stopping 有个 sign 啊，有个标写住不准停嘅话咧，真系不准停嘅，因为有人抄过牌嘅。
4: 哦，系咩？
3: 系啊。有人喺嗰度停过之后，俾啲细路上落。佢因为嗰个唔系 loading zone 嚟嘅，咁、你依家就话啊，我停一阵俾佢上嚟落嚟咧，系唔得嘅。
4: 某啲学校系有啲位系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4: 方便嘅。
3: 嗱喺Killarney 啦，嗰间中学啦，佢嗰个中学你喺呢一个49街转右入去就系、是、Killarney 嗰条街嗰度咧，咁应该咧吓嗰个学校门口正门口嚟嘅，但你就唔可以停车，佢有一橛唔俾你。你如果真系要停车咧，你喺对面。对面嗰啲即系住宅
4: 都得噶，
3: 咁呢系你一系你揸到咁呢啲
4: 车，咁呢，
3: 但系嗰段时间可能好多车已经霸咗位啊嘛，
4: 咁大喎嗰度，
3: 你有老讲真系唔好大噶，你有嗰啲接嗰啲小朋友嗰啲多车啊嘛，因为点解咧？佢有人如果 hold 住，如果你停咗喺度，有上落车或者叫啲消防上车即刻抄你
4: 牌
3: 啊，咁所以呢样嘢记得，千祈唔好睇轻佢，因为有人咧试过嘅，系被罚都唔知，喂。收到张罚单，或系市府寄俾佢，
4: 即刻俾你
3: 吓，
4: 唔系即刻俾你嘅。
3: 佢唔系即刻俾你，寄俾你嘅。佢抄低你车牌，咁佢话俾你听，你几时几日几多点钟，你喺呢间学校嗰度咧系停咗，喺个 no stopping zone 你停咗，
4: 好易买餐送嘅啫。
3: 系啊，分分钟买，唔止买一餐噶，啲细食啲嗰啲讲几餐噶啦，系咪？我收到有个听众咧，好有心，佢俾咗个电邮我，同埋俾埋咧有一封信。嗱，我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啦 ，ICBC 咧，而家最近咧已经新出咗一条嘅新嘅法例咧，就原本考到车牌，第一次考到车牌，攞到 N driver 嗰啲嘅人士咧，佢哋嗰个 class 唔系 5 嚟嘅，佢哋 class 7，因为佢哋有好多掣肘嘅，就算你考到 pass 咗 road test 咧，系第一次 OK 咗啦，佢都系俾个 new driver 嗰个 sign 你，你一定要有个 new driver 嘅 sign。
4: 系咯，
3: 咁后来咧，年初嘅时候咧 ，ICBC 话改啦，佢因为积压太多啦，考一次过你 OK 咗嘅，你就唔需要再考第二次啦。
4: 我 N 牌都唔使啦
3: ，N 牌都唔使啦，即系你由。嗰個原本你考咗第一次嗰個，你原本係 7 嘅，但因為而家要改例，咁你會自動就係 upgrade 咗去咧 class 5啦。
4: 哦，即係賺咗，
3: 即係佢有封信啊 ，ICBC 咧佢有封信係會 send 去俾嗰啲啊考咗第一次等緊排期考第二次嗰啲。
4: 哦，我唔記得喎。Okay?
3: 系啊
4: ，wave 咗啦，
3: 又 wave 咗啦，嗱，你讲得冇错 ，wave 咗啦。咁咧，而家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我呢个听众话收到 ICBC 嘅信，咁就将呢件事件咧就解释俾嗰个嘅驾驶人士听，因为嗰封信咧系 address 俾嗰个驾驶者嘅。 咁就话咧由10月19号2026年开始咧，有新嘅法例。
4: 下个月开始
3: 系啦，即系下个月开始啦。咁嗰位听众咧，佢就话呢封信里边咧，佢自己睇到咧，第一佢寄封信嗰个名咧就写错咗，系应该 address 俾一位 lady 嘅名咧，嗰个名嘅写咗个男士嘅名。呢样嘢咧就系听众讲俾我听嘅，
4: 即系唔系佢嘅，
3: 唔系佢嘅，系啦，唔系佢嘅。咁但系如果唔系佢，
4: 咁佢有冇 安排 啊？
3: 我谂佢应该有啦，如果佢唔会收到啦，因为 ICBC 讲到明嘅咧，佢哋系会出信嘅，系俾嗰啲咧喺呢段时间到10月19号咧，系冇任何嘅 driving record 咧，系 negative 嚟嘅，
4: 系
3: 咁佢嗰啲会自动 upgrade。佢话你唔使去 ICBC 度换个新牌嘅，佢话因为你一由嗰个10月19号开始，你系冇任何嘅。或者是驾驶不良记录
4: 或者 claim 紧嘅嘢，
3: 唔系 claim 啦，佢会自动帮你喺个系统度咧 upgrade 嘅，就变咗你系 class 5噶啦。
4: OK
3: 吓，咁你咩都唔使做。咁呢位听众咧问我，佢收到呢封 ICBC 嘅信咧，解释咗呢样嘢，咁同埋咧有啲乜嘢嘅限制 ，class 5有啲咩限制，佢写晒出嚟。咁佢话咧，呢一封信咧睇落去，佢想我帮佢澄清一下，系唔系真系 ICBC 寄出嚟嘅信？
4: 嗯
3: 啊，咁我就头先睇过嚟，我 check 过嚟，我亦都同呢个ICBC 嗰个 AI 网页咧 check 过嚟咧、ICBC 话咧佢系会发信俾呢一啲嘅驾驶人士，话俾佢哋听，你如果喺呢段时间到10月19号嘅嗰段期间冇不良驾驶记录嘅话咧，你虽然考咗第一次，你应该用排期考第二次嘅话咧，系 waive 咗你，你直情又可以 upgrade 咗去第五类，系啦。咁所以咧，呢封信咧，我自己睇落去系真嘅，
4: 系
3: 咁啊，听众朋友问我澄清系咪真嘅，我话系呢封信系真嘅，但系佢冇讲到，如果你话系你考咗第一次嘅车牌之后，因为犯过规，犯过规之后咧，你系有一个记录喺度嘅，咁嗰啲就冇可能咧就自动会转去噶啦，你要再去 ICBC 度咧去 take 个 exam 嘅，就唔可以 waive 你嘅，咁呢封信咧解释得好清楚嘅，咁啊，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佢听我哋节目啊嘛，因为佢咪识我哋添啊，仲系
4: 系
3: 啦，咁所以我特别要 bring out 出嚟俾佢听。
4: 我哋识啲人，
3: 你又识噶，
4: 识啲人有 M，
3: 佢一定识你噶啦，
4: 系嘛？
3: 系
4: 你啊更加添啦，因为你识咗我啦，
3: 我又识咗你嘅关系，系啦，诶，即系所谓连入边嗰个 control room 我都识埋啊，即系我哋系啦，
4: 咁啊唔错啊，
3: 大家都知啊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啊，有听电话啦，我哋可以听电话啦。
5: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9: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蚊10罐，一头鲍100蚊6罐，再送2罐。
8: 大盏靓燕窝399.5元，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9: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8: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
9: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听下电话嚟好嘛？
4: 好，
3: 首先听啊叶女士 ，Hello， 叶女士你好，
4: 女士
13: ，Hello， 两位主持好，
4: 平平安。
13: 我想回应一下咧，阿坡哥先一个礼拜讲嗰啲咧，产品啲食物咧嗰啲保存的日期啊，几时要食咗佢啊？咁佢话有一次嗰个咧，净系得个日子，咁原来身边佢话啊，嗰、那个系生产日期嘅。咁、我有啲时间咧，拎咗好多不同嘅啲食物嘅 package 嚟睇下。多数咧就系主要而家系有两款嘅啫，一个咧就话几时 expire best before， 或者用 EXP 就讲。几时要食咗啲嘢啦？尤其是当你去买嘢嗰时咧，超市或者咩嗰样嘢系特别减噶。好似我最近买一个紫菜咧吓，嗰啲佢9.9支，佢本来3.几嘅，咁但系冇理由平得咁紧要嘅，咁你就真系要睇下佢个日子几时会 expire 啦。咁原来系9月19日嘅。
4: 哦 ，OK，
13: 即系你今个月买嘅系好平啊吓。咁如果你谂住你可以。嗰、那個日子之前食咗，或者係過少少 best before 都可以嘅。咁樣，咁另外咧，佢嗰日講咧話有個日期，佢話誒問到佢話生產日期，咁我話唔緊要嘅。佢嗰度如果佢淨係個包裝嗰度淨係吸咗個日子咧，佢另外嗰度梗有寫好多咩份量啊、幾時保質期啊，或者點樣樣儲存咧、啊，嗰度一定有個生產日期寫住。保質期幾耐嘅，咁要自己記起啦。所以我有時買完啲嘢咧，係得個生產日期咧，我就用支嗰啲 ball pen 嗰啲咧寫喺個面嗰度啦。佢話保質期一年，有啲啊6个月，有啲啊8个月，咁你自己加起個日子寫喺嗰個封面嗰度就唔會食過期咩？
3: 啱。
13: 有陣時都要盤點嘅，我就係多數就寫咗嗰啲嘢。
3: 好。
13: 咁大部分嗰啲咧，牛奶啊、罐頭啊。多數西方的食品咧，即係yoga 嗰啲，多數咧就話 best before 幾時嘅，就好少話生產日期嘅。
3: 係
13: 主要咧，好多時大陸嗰啲咧，啲餅乾啊、茶葉都有生，即係 package 幾時，保質幾耐。
3: 係
13: 咁啲，即係自己要留意個，冇問題嘅。
3: 好，非常好清楚。
13: 分享我啫嚇。
3: 好啊，好啊，
13: 咁啫。
3: 多謝曬。其實葉女士呢個問題咧，好多人都會有問過嘅。有好多啲生即系产品咧，佢就系话俾你听个生产日期，跟住佢话咧保存咧系2年，
4: 系
3: 佢就冇话到日子俾你听嘅，佢就话我生产日期几时。咁有时你买嗰样嘢咧，佢喺个生产日期可能早啊。譬如你而家买呢个咧，佢生产日期咧系可能系半年前、一年前。咁即系佢有2年嘅意思，即系话咧由佢出厂
4: 到而家
3: 交出嚟到而家咧，可能你嗰个期就冇2年啦。
4: 系啦，啱啊。
3: 所以呢样嘢，所以余女士啱嘅。你做
4: 我都碰过一啲系直情即系有个日子，但系直情生产日期又冇写，即
3: 系
4: 个日子。
3: 你嗰日嗰个日子系几耐啊？系咪而家嘅日子嚟啊？点解过咗个日子？
4: 过咗嘅，
3: 哦，过咗啊！
4: 你生产完，你生产一定过咗噶。
3: 即系佢呢个系生产嗰个 date 咯，佢冇讲系。
4: 即系佢冇话生产 date 就最紧要，有一个 date。
3: 净系
4: 咁，但系你唔知究竟系生产 date 定系 expiry date
3: 啊？
4: 呢个就有啲 tricky。
3: 如果咁样样，其实系即系唔清楚。
4: 系，所以咪唔买咯嗰啲。
3: 哦，咁啊，即系唔买啦。
4: 咪即系你唔知啊嘛。系咪先？咁你变咗
3: 可唔可以当众拆开睇有冇坏啊？
4: 咁如果个日子好近嘅，譬如系2026年9月或者7、8月嘅咁，我相信呢啲即系一年半载嘅嘢，应该就可以接受嘅。
3: 我自己觉得佢摆得出嚟呢个日子咧，唔应该系嗰个 expiry day 咯。
4: 你未碰过嘅，
3: 我未碰过，多数都系碰过咧，就系茶叶嗰个。头先余女士讲，佢话佢个生产日期，譬如佢话系2月2016咁样，咁你系喺2017买嘅。一月买嘅，啱啱一年咯。佢话佢保质期系2年啊嘛。
4: 茶叶有保质期咯，
3: 有噶都有噶、有噶。即系佢话保存可以存放2年咁样样，但系通常好多茶叶放好耐噶嘛。
4: 我啲茶叶放几十年噶，
3: 系好值钱噶，
4: 都系咁饮啫。
3: 啊，我知道，但系饮落去唔同噶。
4: 哦，咁啊，梗系唔同啦，
3: 系咪？你几十年噶嘛嗰啲？
4: 咁你咪佢咪继续摆埋着数啲？
3: 系啊，喂，摆多几代仲值钱啊！
4: 我哋搵啲 expire 咗嘅，再摆多两。
3: 嗰啲越 expire 得耐越好啊！
4: 梗系唔系啦，
3: 即系陈年酒咁样啫嘛。
4: 咁
3: 啊，有啲茶叶都系陈年噶嘛。
4: 系陈年，但系唔系咁样，唔系咁样摆法噶。
3: 点样摆法好咧？诶，你有跟
4: 另一个研究嘅，即系酒一样啫嘛。佢哋入咗樽嚟讲，你再摆都冇用噶。
3: 唔系咩？咁但系如果譬如而家好啲茶饼啊嗰啲，
4: 你要拎出嚟嘅，自己储。
3: 佢叫你储存嘅时候，唔可以有啲

0: 哎，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占士小厨再献新油饭粥。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0: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甲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0: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320 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当个拍档咧，就是、林哥王、林公子、Dicky Lam 啊，林国安啊，
9: 系啦。
8: 好，嗱嗱声 ，Susan 喺度，
9: 系啦 ，Susan 啊
8: ，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0: 诶，帮主林哥王，
9: 你好
10: 啊，
9: 你好。
10: 是啊，我認識你哋，亦都係 fans， 唔得閒都要打電話上嚟嘅。
9: 多謝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10: 係你哋講到泊車咧，如果你泊喺你間屋嘅前邊咧，譬如超過一日咧，24个钟咧，咁嗰架車咧都冇喐過，咁你可以報警嘅喎。咁佢有架泊喺嗰度，過咗2日啦。咁我個朋友嚟到，即刻寫張紙黐喺佢架車嗰度。啊，你快啲啦，唔係我哋報警啊！即刻嗰架車唔見咗。
9: 即刻唔見咗。
8: 好嘢。
10: 原來係唔能夠超過24个钟嘅，因為驚嗰啲車係偷車。
9: 塞車嘛，塞車
10: 嚇。係有呢個例嘅。係。我今日又講下即係加拿大奇英啦，佢哋都好有愛心啊，嚟撲爾嗰個慘事啊，好有善心就用紅十字會咁捐咗幾百蚊去啦。哎呀，原來係詐騙嚟嘅喎。係
9: 啊，
10: 係啊 ，check 到係詐騙啊。我另外再讲咧，呢、這个利用人哋嘅善心啊，中国咧，用 KOL 啊，佢话佢捐10万啊，俾嗰、那个黎博尔嗰度啊，咁啊，咁原来佢系捐咗1蚊啫喎，
9: 系咩？哎呀，咁啊，
10: 佢唔系捐10万喎、啊，佢系博到100万嘅流量啊！话佢好有爱心啊！啲、哦、人个个喺度赞佢。
9: 嗯，咁点咁点知咧？
10: 另外咧，又有一个佢捐咗好似1万啊，好多好多系博流量啊，用即系 KOL 啊。
9: 系啦系啦系啦。
10: 哇！

0: 咁嗰啲人咧啊，即刻讲俾公安听。
1: 嗯。
0: 哇！零零舍舍系诈骗，公安即刻捉呢啲人啦。
2: 咁你嗰班
0: 啊？呢啲人嘅心态啊！
2: 系啊系啊，阿 Susan 啊，
0: 系啊，佢哋系发。发呢啲咁嘅灾难财嘅
2: 心态。我知啊，Susan 啊，你嗰啲，
0: 多谢大家分享。
2: OK， 多谢。Susan 都唔俾我问佢。头先嗰班老人家咧，其英捐嘅时候点样俾人呃？我想知道，佢哋系咪捐去俾一个啲所谓话佢系诈
1: 骗，或者系一啲
2: 诈骗自己系红十字会代表或者系同红十字会嚟收钱？咁所以嗱，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不要得嘅一种嘅行为吓。但系当你系有心要去捐款嘅时候。你真的要查清楚對方究竟是不是一個正式一個的慈善團體，是不是他是真的說明呢是收到的捐款呢是會幫助這個尼泊爾，因為你要問清楚這些資料才可以捐，雖然你說得幾百元不多，但是都是一些心意和善款來的嘛。
1: 不是好像被人即不是不可以說騙了你的，好像即騎劫了你的你嗰啲情操借咗争少少咯，就系、
2: 是，咁但
1: 系即系借咗你嘅善心啊，咁啊，即系仲伤心过嗰几百蚊。
2: 我意思就系话
1: 帮唔到人之余，仲要好似自己仲要即系受到伤害咯。
2: 咪就系话，边嗰班人即系绝对不要得咯呢种咁嘅行径，系咪？咁佢嗰啲钱攞咗，系咪佢本身系用一种个方法嚟呃到？因为你不会逐个自己去，梗系集腋成裘一堆俾佢。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系咪咁啊？真系要问
1: 即系嗰个一定唔系第一个噶啦，可能已经系好多受害者都唔定噶啦。
2: 所以而家我都讲啦，喺中国里边有好多一啲嘅募捐嘅一啲嘅情况咧，真系要搞得好清楚。
1: 呢度都有噶，你嗰阵时上次菲律宾节嗰啲，到多即系五花八门啊，咁你啲即系个不留神，你就会即系。堕入咗个陷阱里边噶啦。
2: 总言之咧，如果有人伸手问你攞钱，你就要小心啦。你又唔好话哎呀，我再话到卖惨俾你咧，你就捐咗俾佢。可能你真系落咗啲诈骗嗰啲骗徒嘅手里边，都唔出奇吓。好，电话里边有 Linda 嘅 ，Linda 嘅计先吓。Hello，Linda 你好 ，Linda。
3: 喂 ，Hello， 系帮主任林生，你哋
1: 好。你
3: 好，我系想补充翻头先你讲话 ICBC Empire 嗰度咧，就佢有个 customer inquiry number 系6046612800，咁如果收到信有问题，有嘢系可打去嗰度询问，就可以即刻攞到个
2: 好
3: 果嘅。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非常好。诶，嗰啲信咧，佢本身都有
3: 嘅。佢就唔同 Diet Claim 嗰个嘅 ，Diet Claim 嗰个就大家都
1: 系啦，系啦，
3: 系啊，系啊，20282嗰个系另外嘅。
2: 系。
3: 咁就呢个电话就系随时可以查询你，譬如换 driver's license 啊，去 check 一个 existing claim 啊，全部呢个系 general inquiry number， 佢有。嗰、那个俾你喺度即系咁同边个讲嘅，
2: 冇错冇错，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3: 方便大家查询，
2: 好好多谢晒 Linda， 好有心，多谢你 ，thank you，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听众朋友啊，呢方面咧都有好多资讯俾我哋嘅听众嘅，咁所以大家互相可以交流一下。不过再强调一样嘢，如果你系 M 牌考咗第一次过咗骨，要等紧排期第二次嘅话咧。你会收到 ICBC 一封信去话俾你听，你喺呢段时间到10月19号之前嗰段时间咧，你冇任何嘅不良驾驶记录，系冇集低过咧，咁你会自动 upgrade 去第五类嘅 driver license， 你
1: 系
2: 唔需要做 anything，
1: 冇得顶。
2: 你话我个driver license 一路都系 M 牌嗰个，唔系，因为你一 upgrade 咗去第五类咧。你嗰個車牌咧喺個系統入邊已經知噶啦，你要去第時換咧，等到你嘅車牌到期之前嗰一個月去換，咁就得噶啦。
1: 車牌前即係人嗰個牌，
2: 即係你而家好似我哋呢
1: 個車牌，
2: 係啦，嚇咁所以呢個咧大家可以
1: 我哋唔放心早都換得噶，俾錢啫嘛。
2: 但係你太早佢唔俾噶嘛，你如果你有五年，
1: 過咗十月先啦。
2: 唔係如果你話我唔見咗，咁咪一定俾個新嘅你咯。
1: 我一定係咁講，
2: 係咩？我就死，我教埋你添，真系，唉，你真系唔可以咁噶喎，你。
1: 你教得几好啊，几 shuttle 啊。
2: 我系唔可以俾你，我系唔可以俾你呃咗啫，系嘛？你咁样唔啱噶喎，你。
1: 咁啊系。
2: 啊，即系我哋咧要俾啲正
1: 确
2: 嗰啲嘅
1: 例子嚟
2: 嘅嘛，
1: 一个例子嚟嘅。正常梗系唔可以啦，系咪？
2: 有个游戏，其实系非游戏嘅游戏。
1: 游戏
2: 嗱，
1: 有冇奖品噶？
2: 我啊，净系需要咧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嚟。
1: 有冇奖品噶？
2: 个奖品咧就系 一套两张嘅演唱会飞。
1: 嗯，
2: 不过呢係要抽签先攞到嘅。
1: Okay,
2: 咁而呢个嘅演唱会飞係咩飞嚟嘅呢？就係852港点主程献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喺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嘅。
1: 嗯，
2: 咁啊，门票分$78、$98、$128、VIP $168、
1: 嗯，
2: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嗰度嚟到买飞。
1: 嗯，
2: 咁如果你而家打电话过嚟，我唔需要你做任何嘢，你净系打个电话过嚟，话个名俾我听，你嗰个门牌号码，跟住咧，你就可以有机会咧就进入一个大抽奖。
1: 我而家打
2: 咩大抽奖？你而家打，我唔接你电话，我唔会问你任何嘢，我就问你名同埋门牌号码。我头三位打入嚟之后呢，我就会摆落个抽奖度，下个星期呢就会抽㗎啦。抽中嘅话呢就係有一套两张嘅演唱会二入场券。
1: 係
2: 啦。林广，你而家真係叫你朋友打嚟。
1: 我想打嚟
2: 呀。你唔得呀。我知道系你嚟㗎，你呢个我唔俾你㗎。咁啊，我电话如果接咗，哎，而家就满晒啦。好啦，呢三位听众朋友。咁我会逐个呢听你哋嗰个电话。陣间我一次过讲晒啦，我攞完你个门牌号码，攞埋你个名之后呢，你呢就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 ,20,60,4,263,1320, 同我哋嘅 reception 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咁你一定要话埋你个门牌号码㗎喎，因为我会将你嘅资料俾。係啦，冇错啦。好啦，先听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先吓。我諗佢係想同你倾偈嘅。
1: 同你。
2: 所以林国安开始先。
1: 佢唔係，佢係想睇演唱会。
2: Hello, 你好你好，点称呼你呢？
1: Hello?
2: 喂，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1: 啊
4: Cindy
2: 啊 ，Cindy， 请问你贵姓啊？
4: 姓郑嘅。
2: OK， 郑小姐，郑小姐，郑小姐，你个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4: 3185。
2: 3185，你有咩想同阿林国安讲几句啊？
4: 歌王好正咯、啊，有全世界。
2: 你真系嗱，你系咪咧？你所以嗱，有听众亲自讲啊。
1: 咁你都要讲翻两句啊，陈建邦嘅，咁啊，佢小气啊，佢
2: 我嬲啊，我嬲啊。好，阿 Cindy， 麻烦你四，
4: 你都好正，做啲节目，我又。六点
1: 就
4: 开始听你啦！
1: 哇，你系咪？
2: 系、哎、真系
1: 带客啦，大佬！
2: 我真系偷你光，所以
1: 咩光？你放心，我六点未身，
2: 将我拉埋落嚟，
1: 我未起身。
4: 三点就听啦，
2: 系咪？三点，我哋多谢你，
1: 多谢支持，
2: 支持我哋，支持我哋会尽量同阿林光做好啲嘅节目俾大家。
1: 希望你抽到啦，阵
2: 希望你抽到 Cindy 嗱，四点钟打电话过嚟 ，OK， 俾60426313120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唔该晒你，多谢晒你 ，Cindy， 拜拜。好，第二位咯。
1: 第二位
2: ，Hello， 你好，你好，
1: 邓韵仪，
2: 喂，
1: 点称呼？
2: 喂，
1: 你好，你好，
2: 喂，系，诶，
1: 诶，
4: 系我咧，
1: 系你，系啦，系你，
2: 我唔知点称呼你咧，请问你贵姓？诶，贵姓啊？
4: 我姓吴嘅。
2: 吴小姐，
1: 系啦，
2: 吴小姐，请问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4: 2089 Rosa， 你使
2: 乜我
4: 埋个
2: 摊
4: 号
2: 宣列
4: 噶？
2: 唔系，我净系知道你嗰个门牌号码啫，我唔需要知道你系住喺边条街。
4: 2089，
2: 好，2089，好，嗱，咁啊，好简单，你有机会咧会抽到系一套两张嘅演唱会飞。咁、你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1320咧，讲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 reception， 咁啊得噶啦，好唔好？
1: 咁就有机会进入抽奖啦。
2: 多谢晒你，吴小姐，
4: 多谢，
2: 拜拜。好啦，呢位啊，头三位嘅最后一位啦。
1: 好，睇下边位先。
2: Hello， 你好，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5: 系你好，
1: 你好，
2: 你好，点称呼你啊？
5: 我姓马噶，
2: 马小姐，哇，好嘢，马小姐，哇，
1: 今日三位都系女士，
2: 今朝都系三个女士，
1: 哦，系咩？哦，
2: 女士们真系好有反应。啊，请问你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5: 2395
2: very good、
1: 嗯。
2: 马小姐梗系听到林国安喺度，所以今日打电话上嚟嘅啫。
1: 佢听到你讲有抽奖嘅，
5: 你两位都系，你两位系 OK 嘅。
1: 你有冇成日
2: 多谢马小姐
1: 啲嘅听众啫？
2: 系啦，嗱，咁你自动进入我哋大抽奖噶啦。咁你记住四点钟之后咧，打电话过嚟60426313120，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咁就得噶啦。OK， 多谢晒你，
5: 马小姐，
2: 再见，拜拜。
5: 好，多谢晒，拜拜。
2: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7: 麦田地址24616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恩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12: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4年嘅咋。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就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
13: 周小姐
2: ，Hello， 系咪周小姐啊？
14: 系，你好，
2: 你好，你好。
14: 你哋头先讲咧话嗰啲点样保存咧，即系其实我觉得上一代嘅智慧其实系好好嘅，因为我移民之前呢就在香港自己曬了啲果皮，咁我就用我嗰時啱有朋友佢有個小朋友，咁我就用佢嗰啲奶粉罐，就帶咗過嚟。咁其實真係嗰啲鐵罐係保存得好好㗎，係
13: 㗎，係啊。
2: Okay.
14: 即係其實而家趁中秋就嚟啦，咁大家不妨屋企都留翻啲嗰啲月餅罐啊，
13: 月餅哦，鐵盒嗰啲
14: 鐵罐嗰啲就真係幾有用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黃福遠嗰單嘢啦，咁、其實有啲人都係真係將有啲錢啊，有啲嘢係擠咗落個鐵罐裏邊咧，係佢可能啲金飾係融咗，但係都喺翻裏邊咯。
2: OK。咦，系喎，
13: 系啊，我哋挤啲钱落去，
2: 挤啲钱落去啦。你九唔怪得以前我哋睇粤语长片咧，好多嗰啲
13: 都
2: 摆喺床下底，攞个铁罐出嚟啦，嗰啲银纸张张都新捉捉噶。
13: 系啊，
14: 因为我屋企人最近香港过咗嚟，我都叫佢带一个嗰啲月饼盒，因为喺度又唔会买一个一箱，即系一盒月饼，中意会买啲唔同味道，你就唔会有个铁盒噶嘛。
2: 系啊。
14: 咁但系香港就多数都系屋企人又会收到一盒盒嗰啲咁样，我咪叫佢带咗一个过嚟。即系特别系 passport 嗰啲咧，如果你想出去旅行嗰啲咧，其实应该系摆喺个铁盒里边。
13: 平过摆个保险箱度，真系
2: 有啲摆喺保险箱。
13: 即系我知道，譬如有啲屋企嘅保险箱，都系咁嘅保存嘅啫。
2: 系啊。咦，几好喎！
14: 系啊，即系头先你哋讲茶叶都系啦，即系我记得我妈咪就系用啲铁罐去装啲茶叶嘅。
13: 系
14: 特别系嗰啲茶饼嗰啲咧，系嗰啲贵嘢咧，佢系嗱，我唔肯定系唔系啦。有啲人就系话要攞去晒下佢，即系拆咗张胶纸成个饼咁。咁呢份我自己啲果皮都系。尽量都可以每年拎出去晒一晒，
13: 要噶吓，
2: 哦，
13: 要噶
14: 吓。咁然之后等佢摊翻冻咗，就放翻落个铁罐度。
2: 咁都系一个即系保存嘅方法，
14: 就可以保存佢咯。
2: 系。咁而家
14: 一嚟去咗啲湿气咯。
2: 咁系咪通常即系喺中秋节储埋嗰啲铁盒就有用咯？我
13: 觉得啊，周小姐咁样讲完咧，网上有啲。即系吉嘅月饼盒买添啊，可以
2: 不嬲都有噶，你要买实有噶，点冇
13: 吉嘅盒？
2: 有噶，
13: 系咩？
14: 有噶，因为其实嗱，我早排就听阿周末志嘉芬阿塔塔佢哋讲咧，系嗰个以前应该系即合嗰只黑力噶，
2: 系啊，
14: 系绿色、白色，
2: 系啦，冇错，
14: 蓝地、淡粉蓝嗰啲咧，
2: 系啊，
14: 喺乜嘢 book？
2: 乜嘢 book？ 可以都买到嘅，
13: 哦，
14: 係啊，喺乜嘢 book 嗰度咧？即係嗰個 marketplace 嗰度係有人去擺出嚟賣的。
2: 有，我都見過，我都見過。
13: 因為嗰啲係懷念咁解啫。
2: 唔係有佢有啲話俾你聽係懷念啊，但係真係可以有鐵盒，有鐵盒賣㗎，有㗎，有。不過可能唔係你
14: 影嗰啲喎。啊，係有作用咯，即係一嚟有啲人可以你覺得佢有啲紀念價值，咁你可以留翻，咁你亦都可以佢愛嚟裝住呢你有用嘅嘢咯，譬如啲重要文件啊，或者 passport 啊呢啲你擺喺屋企嘅嘢，咁一嚟冇咁顯眼啦，人哋講句咩啲都唔會啊，你係乜嘢咧咁樣。
2: 咁明白，明白，安全好多吓。啊 ，good idea 喎吓，周小姐，多谢晒你俾我哋又多咗个方法。
14: 大家可以不妨试下啦。
2: 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其实咧，中秋节嗰啲月饼盒咧，如果铁盒嗰啲咧，真系好鬼靓噶，彩色的。
13: 哦，系啊，
2: 同埋系有凸噶，即系个凹凹凸凸，即系好立体感嘅。吓，啊，
13: 佢突然间我谂起咧，我觉得有一个罐仲正嘅。突然间谂起啫，即系比起月饼罐仲更加正，我觉得真噶，咪笑咩啫？就系嗰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啲蛋卷咧，
2: yeah.
13: 四方形噶嘛， yeah. 蛋卷盒咧，本身噶嘛，
2: 系啊，
13: 佢有仲要，佢开咗个盖，佢仲有里边仲有个盖噶嘛，
2: 系啊，哦系啊，圆噶嘛，系咪？
13: 即系佢嗰个封密封嘅程度强啲，我觉得。
2: 啊，我谂佢呢个冇办法，佢个产品本身系需要密封，
13: 系啦，冇错啦，系咪？我觉得嗰个仲安全，
2: 系、哦，你讲得冇错，嗬，系、哦，系、哦，系、哦，
13: 你知我几为食噶啦，呢啲
2: 唔系咁我都见过，唔系净系为食嘅呢啲正式啫。
13: 即系月饼已经系 OK 嘅，嗰、那个仲我谂仲 OK 嘅嗰、那个。
2: 但系我
13: 个容量可能细，
2: 我知。但系如果你讲靓咧，我觉得即系
13: 靓嘅月饼盒，
2: 月饼盒真系又有上和宾月啊，又有花好月圆，有埋啲中文字啊，
13: 嗰啲用纸系嘛，会唔会啊？
2: 唔系，嗰啲有啲直情系铁盒，净系一个立体字，好似我哋嗰啲叫做凸字咁嚟到凸出嚟嘅，系好靓。我成日觉得咧，呢、這个月饼用一个铁盒嚟到去做包装咧，即系一个好伟大嘅一个嘅构思嚟嘅，
13: 系嘛
2: 啊？因为月饼保身，
13: 早期
2: 保质又好，
13: 早期系纸噶嘛。
2: 唔系啊，我记得一嗰阵时买订月饼会上，我妈订嗰月饼会已经系铁盒嚟噶。
13: 但系再早一代系纸噶嘛，
2: 啊，
13: 即系有条边噶嘛，好似系。
2: 哦，有条硬硬地嘅边嗰啲，系
13: 边
2: 啊？点解后期会用铁盒咧？嗬，因为嗰阵时好环保噶嘛。
13: 因为嗰阵时用个嗰阵时系未有太贵啊个成本，
2: 可能啲纸贵过
13: 铁贵个纸。
2: 铁
13: 贵个纸，
2: 铁贵个纸
13: 吓，咁个纸个纸盒咧，其实可以反转咗佢，可以做灯笼噶嘛吓 ，modify 佢。
2: 哦，用个月饼盒反转佢、啊，
13: 你就穿喺个穿烂个纸容易过穿烂个铁咯。
2: 我记得咧、啊，即系讲个中秋节啊嘛，下个礼拜两下个礼拜
13: 系啦，下个
2: 礼拜唔系，其实以前咧啲人真系好有嗰种嘅创意噶。你食嗰沙田油咧？
13: 哦，都得噶。
2: 佢剥净嗰个皮之后咧，仲要系成嚿咁嘅形喺度咧。
13: 系啊。
2: 咁啊，中间咧就点个蜡烛喺度啊嘛。
13: 系啊。
2: 咁啊，当台灯用。
13: 系啊，而家仲 crossover 添啊，整埋 Halloween 咁啊，真系你老母话，
2: 突然间走个嫦娥出嚟啊！
13: 系啊，真系。
2: 跟住有只白兔系咪啊？或者云兔。
13: 够创意得噶啦！真系。
2: OK， 讲笑讲笑。嗱，有一样嘢咧，我想提起大家。无论你喺买嘢或者卖嘢喺网上边咧，你要留意一样嘢，香港而家发生紧咧，有啲叫做支付连结骗案手法。点样咧？佢买家，譬如你有嘢要买，呢个 case 就话嗰个人咧就卖紧一个嗰啲WiFi router
13: 啊，
2: 卖呢个 WiFi router 咧，嗰个买家咧扮买家咧就同佢讲啊，得我可以电邮钱俾你，即系 e-transfer 俾你，但系咧我就需要核实一个户口嘅。我要驗證你個帳戶嘅，咁佢咧就會叫佢咧就開一個嘅新收款人嘅一個嘅 account， 咁然之後咧佢就喺嗰度咧就過數過去，咁佢有一個 number 有個 number 叫做虛假驗證碼，就叫你將個驗證碼咧就擺落去嗰度，咁原來嗰個咧係一個陷阱嚟嘅，你只要你用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户口咧，到時如果佢話我而家俾錢俾你咧。其实你嗰啲钱咧，基本收唔到嘅，冇俾到你嘅吓。佢、基本上咧就叫你入咗之后咧，可能佢就已经出蛊惑咧，就偷走咗你啲钱。
13: 某部分
2: 嘅钱嘅吓，所以呢样嘢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啦，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有位许阿伯哥，早晨。
16: 早晨啊，新啲哥，早晨各位。
15: 哇，时间真系过得快，听日又九一一啦。哇，几多周年啊？真系斩，真系斩，
16: 廿几年啦，
15: 真系斩下 M 就过咗。
16: 当年我哋仲喺青岛做紧，我翻屋企，我睇，咦，九一一事件咯，好大剂喎，啊，真系。
15: 咁你话即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好啦，不过咧。又要講翻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我哋加拿大咧喺呢個月八號咧就對美國進行呢個反制措施啊，又即係對呢個美國一啲商品咧進行呢個加税啦，咁但係咧特朗普咧就即係今次咧就真係咬牙切齒啊對加拿大咧，但喺同一日咧就宣布啊兩項對加拿大嘅呢個即係嘅逼迫，一項咧就由呢個月29號開始啊就。是禁止加拿大一啲酒精飲品啊，即係電單車啊、乳類製品咧就入口，呢次係禁止喎，呢個唔係加税啊，完全係禁止我哋呢啲咁嘅產品咧進入呢個美國。佢話咧，除非加拿大恢復對美國農民同埋企業完整同公平嘅對待啊，否則咧加拿大產品咧係會被排斥喺呢個政府採購計劃之外。呢個係第二個措施，即係話咧。美國政府要向外買好多嘢咧，就加拿大有份咧就去標頭，即係供應啲產品。特朗普話唔得，以後咧就將呢個加拿大咧嘅公司就排斥喺我呢、這個投標嘅行列裏邊，係兩樣嘢，即係咧一啲產品咧完全禁止進入呢個美國，另外咧就唔准加拿大嘅企業咧去
16: 參與投標。
15: 咦？我覺得呢個措施咧就好特別，點解好特別咧？因為美國對其他嘅國家嘅呢個打貿易戰咧，主要都係加税啫。我俾你啲產品入嚟，我係加你税，加你50%，加你25%。但係而家呢兩個措施就唔係，我完全係禁止你啲產品入嚟，唔俾你參加我哋美國嘅活動。呢、這個咧就好似乜嘢咧？好似美國對嗰所謂四個邪惡國家中國俄羅斯即係伊朗朝鮮，我話即係制裁你，唔俾你產品咧。咦？而家美國基本上將加拿大將加拿大同呢個佢嘅認為嘅敵對國家放喺一齊，咁即係話咧，咦？我哋加拿大咧，即係有幸啊！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啊！咁多個國家都係俯首稱臣嘅，你加拿大我盟友，你反而同我作對，好，我哋咧就重拳打你咁。唉，咁但咧，即係話加拿大咧真係有艱苦的日子過，但是我相信你捱一個的。
16: 卡尼呢，我想現在這個聯邦政府方面來說，我想要發奮圖強，多方面去搞貿易了。現在卡尼都說到，我不跟那個面向呢就歐洲那方面玩了，搞歐洲的貿易，亦都搞亞洲的貿易。現在我們都看到很多亞洲國家那些產品都來了這裡，當然我們都去回復去亞洲的地方啦，是吧？那另一點我們看到呢，特朗普呢我覺得真是去到狂動怒，做這些事來說呢有什麼用呢？你這麼厲害的話，亞省嗰啲原油就唔好去嗰度啦，係嘛？咪斬到你咯，斬到你睇你玩乜嘢，係嘛？而家喺我哋 BC 省都有好多能源去你美國噶嘛，又斬到你睇你去邊，將呢啲嘢全部搬去亞洲或者搬去歐洲，咁你大陸幫你講乜嘢啊？冇嘢講。其實你講呢啲嘢嚟講就多餘。另一點呢方面嚟講咧，佢點樣點到農民呢方面？其實農民方面咧，是當年嚟講最支持特朗普的，到今時今日點解唔反而農民係反對特朗普呢？因為咧大豆咧就本來係去99%咧就去中國嘅，因為呢次關稅戰嘅話，中國就唔同佢買，去巴西買，去阿根廷買，所以令到咧嗰啲農民咧就好慘。而家你將呢啲嘢挖翻轉嚟，想加拿大去同你農民去兜啲嘢話，咪多餘咯啊！這個加拿大分分鐘跟墨西哥買農產品都不會跟你買啦，是不
15: 是？特朗普呢其實美國政府呢就很鬼狡猾的，因為呢你剛才講到呢啲能源木材嗰啲，佢一定要的，所以佢又不會禁我你禁巴閉，你又禁埋嗰啲嘢咧？唔係，我只係禁你禁酒精啊、電單車啊嗰啲，啲係無關重要的嘢。咁佢表現出咧就即係我好強硬，你加拿大不靠我不得。調翻轉好嘢，話齋啦。如果我加拿大唔賣能源俾你，唔賣木材俾你，唔供電俾你，你特朗普係咪仲係咁口硬呢？
16: 冇得硬啊！係啲酒精，對國加拿大有幾多酒精去飲品？佢哋美國冇乜嘢嘅，啲另外機動車嗰啲就更加啦。而家中國好多車去呢個加拿大啦，安省都賣斷市啊，加拿 BC 省都冇得賣啊，係。
15: 好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咧最緊張咧就係佢嘅十一月中期選舉啦。咁啊，琴日咧佢就走咗去咧德州咧就參加個呢個造勢大會。在那個會上呢他都表現出呢、就是、對中期選舉很擔憂，他就說如果共和黨在這個中期選舉裡面贏了這個參眾兩院，我向每一個美國成年公民派錢5000元。喂，我心想你共和黨贏了你用政府的錢去派，這些是不是以權謀私？喂，為什麼因為你共和黨贏的時候你就去派錢呢？那說明呢就是說這個佢根本咧就真係咧係好擔心呢個中期選舉會輸。不過咧，佢又喺嗰個造勢大會嗰度就話：十一月嘅中期選舉之後咧，同伊朗嘅戰爭咧就會算，仲會結束㗎啦。點樣結束咧？又唔講。咁咧，另外咧話結束咗之後咧，跟油價就話下跌。呢啲咪又係隨口噏當秘笈去呃嗰啲共和黨嘅選民。不過咧，琴日咧有一個笑話咧，就話當佢咧坐飛機啊去呢、這個準備去。坐直升飛機飛去一個軍事基地，準備再轉成一號空軍專機去空軍一號去德州參加大會嘅時候，嗰、那個空軍一號突然嗰間嗰個緊急
16: 逃生
15: 梯咧，嘣一聲跌咗落嚟，搞到咧佢要喺個直升飛度等咗大輪。咁啊，諗起事後證明咧，即係可能係咧機件故障或者啲人嘅操作。不過各睇得出，特朗普真係頭頭撇一堆風著黑，連呢個空軍一號都要出事㗎，真係笑話嚟嘅呢個。
16: 真係幾搞笑嘅，真咁。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呢個特朗普政府方面講幾黑暗㗎，真係幾黑暗。有乜理由啊？你喺中期市入邊咧，如果真係贏喺參眾兩院嗰個贏咗之後咧，派5000元喎。係咯，你錢點嚟？雖然佢冇話邊度錢起嚟，梗係政府嚟用到你啦。唔係你特朗普自己銀袋咩？冇可能噶嘛。一係叫阿馬斯克俾錢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又多餘，即係根本就咧用個重金方面咧賣嗰啲選民啊，或者賣嗰票數方面嚟講咧，作為一個政府個手，即係最高級嘅人係點樣做講呢啲嘢㗎？5000元喎、啊。你都可以去香港啊，或者你澳門嚟派錢啊？
15: 呢個算唔算賄選啊？
16: 直頭賄賂啦，係未開錢之前已經賄賂嗰啲選民啦，賄賂嗰啲共和黨黨員啦，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咧真係令人失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你講個空軍一號咧就真係笑話嚟到噶，因為你就去話參加乜嘢個共和黨大會咁樣等飛機嗰個嗱。你可以睇到空軍一號，你係好不即係喺個機密啊各方面嚟講咧，設備方面係一流噶嘛？你有乜就彈出嚟啫？我覺得係俾人做咗手腳，我覺得。所以當年嚟講，佢去呢個土耳其嗰度咧，開北約會議方面嘅，佢轉頭坐戰鬥部長嗰個飛機唔坐嘅咧，係有原因㗎。我覺得幾牙煙啊！
15: 我都相信你嘅講法咧，可能咧係裏邊咧佢自己美國自己內部有人跳戲唔信佢，
16: 跳戲
15: 啊，揾佢嚟玩下嘅啫。
16: 其實根本上咧，共和黨入邊咧都嗰啲人都好唔信佢㗎，只不過咧就話你係總統，我唔好一講咁假啫。
15: 你話總統專機喎，你話事先唔會一切檢查得，都係妥妥當當先等佢嚟。
16: 梗係啦，你睇下習近平啊、普京嗰啲座駕機方面幾嚴密啊，嚇嗰個機件檢查咁簡單啊，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彈出嚟嘅，變係一種笑話咯。
15: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7: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凡先生 Albert 许阿拔哥。好啦，又系要讲呢个美伊战争啦。咁呢几日咧，停停打打，好似又打上嚟。咁即系跟佢啲外电报道啫吓。咁就话咧，美国咧曾击沉咗5艘伊朗嘅运油船啊。咁德哈蘭咧就自己就話為咗回應美國呢個行動咧，我哋喺霍爾木茲海附近咧，亦都咧攻擊咗10艘美國嘅一個船隻咁，大家咧都講到咧自己好威咁啊！ 咁但係咧，我哋就拗曬頭啦。喂，五艘遊輪被擊擊即係擊沉，咁另外咧，你十艘船隻被擊中，點解見唔到啲畫面嘅？哇，好大件事嘅喎冇嘅，咁即係話咧，大家都係我話咧，即係大家都係吹水嘅啫。啊，即係講到咧自己咧點樣英明神武。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其實得閒啦。而家美國咧就準備咧就褪太嘛，就要走嘛。咁啊，得閒咧就拖住佢後腿，你要走嘛，我就唔俾你走，我要幫你前鬥到咧啊，即係11月。三號嘅中期選舉之後咁，但係美國咧睇得出咧，美國咧你鬥也好，我仍然都係堅持我要走噶啦。咁樣因為咧，因為國民嗰老比奧就話咧，我哋唔想打噶，不過如果咧伊朗咧就繼續攻擊啲船咧，我哋咧就會就攻擊佢，佢啲遊輪咧就會越嚟越少啦。咁咁啊，而家咧就口水戰多過實際嘅軍事行動咯。
16: 其實嚟講咧，美伊戰爭打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大家個死傷啊，或者係損失咧，一定有嘅。問題邊個大過個機，即係大過損失個機會大喺邊度啫？而家睇落去咧，嗱，伊朗打法咧就唔同美國嗰個打法唔同嘅。美國咧就打去伊朗啊，嗰啲霍爾木茲海峽啊，或者係嗰啲油船啊，各方面嚟講，你都唔夠膽打到去伊朗入邊嗰個中心點喎。可以話，只不過你當年一開始就斬首行動斬咗人。你啫，以為可以委內瑞拉咁玩啦，但而家你玩唔掂啦。反而伊朗方面咧，就打你呢個美軍個喺中東嘅基地。而家睇落去咧，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反而打伊朗打你個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死傷啊個人嚟講咧都去到800喎，嗰個美軍嗰啲嗰啲數字。所以好多時嚟講，我哋都知道咧，就話特朗普話：，嘿。我中期事結束之後咧，就伊朗美伊戰爭就結束啊！我講得你講啊嚇，伊朗會拖你後腿噶嘛，係嘛？我講嚟講去咧，就伊朗後邊咧有北朝鮮啦，亦都有俄羅斯去支持，所以啲持久戰方面嚟講咧，嗱中國啦，當年抗戰就係持久戰，而家伊朗咧學足你嗰個做法咧，就係持久戰，係嘛？你打我，我又打你；你褪咧，我又玩下你嚇。大家就係咁玩啦。咁我就整體嚟講咧，喺睇下呢個特朗普咧，對呢個美伊戰爭咧，我冇乜嘢把炮啊，係嘛？亦都冇真係正掌握個實權。只不過咧，打打停停咧，自己賺錢就係咁簡單咯。
15: 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美伊雙方咧，不斷咧就公佈自己嘅戰果等等。我話好多時咧，啲消息咧信唔過嘅，
16: 吹水都多啲。
15: 你特別咧，美國即係國防部最近都講啊，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咧，我有800多人啊，即係個傷亡
16: 係嘛？
15: 死嘅只係18啫。我哋真係打棍問我咯，唔信佢淨係死咗18人呢啲
16: 因為你知道咧，親自講我打聽少少啦。伊朗打你個基地嚟講咧，基地起碼幾百人駐守喺度嘅美軍，你乜死人死成18講少啊？唔係打呢一個基地喎，幾廿個基地喎，又一個沙特啊，又巴林啊、皮里卡啊呢啲基地喎，咁簡單啊，係嘛？
15: 好啦，咁跟住講呢個俄烏戰爭啦，咁美伊戰爭似乎又打打停停啦，但係咧係俄烏戰爭就冇停過，伊朗咧就繼續咧就攻擊呢個基輔啊，同埋咧即係附近嘅呢、這個高尖度機即係武器同埋呢無人機嘅呢個基地啊等等。咁啊，喺海上邊又炸佢嘅船隻，咁啊就無停手，而且咧，俄羅斯嘅呢個安全會議嘅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啊，即係已經做過呢個總統嗰個咧，嗰個仁兄咧就走出嚟咧，又喺度唱啦。佢話：如果俄羅斯或者白俄羅斯受到侵略嘅時候咧，我哋係有權使用呢個核武器嘅。哇！又喺度咧就進行咧核武器嚟威脅。佢話咧：如果啲國家啦，你就算冇核武器，但係咧你啊對我哋咧有威脅嘅時候，我一樣照砌你嘅，用呢個核武器照砌你咁。咁咧呢個咧，我諗都係嚇嘅多嘅啫嚇。咁但係咧就澤連斯基咧又不停咁咧，即係又喺度唱，又喺度做 show 啦咁今日咧走咗嚟我哋加拿大訪問啦，咁琴日咧佢就走咗挪威，咁咧就喺呢個挪威嗰度咧，同呢個挪威官員咧就傾呢個軍援嘅問題。不過咧又有一個消息出嚟咧，咁啊挪威嘅首相走出嚟話：，哇！澤連斯基飛嚟我哋嘅呢個挪威嘅時候咧，幾乎俾一架無人機咧就即係擊中佢嘅呢個佢嘅專機啊，咁好危險啊咁。 咁呢啲消息咧又係我咁咧又係吹水嘅啫。咁即係澤連斯基咧，即係做出一個咧，我而家係好危險噶啊！我又係幾英勇嘅。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幫佢喺國內咧，如果將來舉行呢個大選嘅時候咧，就做曬，即係話咧啊！我哋嗰場戰爭唔停得噶，我呢個總統咧要繼續做落去啦咁。
16: 其實嚟講咧，澤連斯基即係呢次嚟講咧，做咩要巡迴去挪威啊？亦都令我哋加拿大咧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俄烏戰爭打落方面嚟講咧，就德國、法國、英國啊，甚至意大利方面嚟講咧，都俾錢少咗你噶啦，係嘛？而家你唔係話奔金錢去資助你，係話我去你嗰邊嘅設廠，講少咧有排俾你玩啦，係嘛？咁而家咪向呢啲國家方面攞啲錢咯，嗱嗱，我哋加拿大攞啲錢啦嚇，咁啊去挪威攞啲錢啦，或者係歐盟入邊攞啲錢啦，資助你咯。歐盟最叻噶啦，係攞次即係啲國家咁攞啲錢咧，就去實誒俾阿呢個澤連斯基啦，所以澤連斯基咧咪最呢個歐盟最好噶啦嚇，可以講得。其實嚟講，我覺得咧，澤連斯基做呢方面咧，全粹都係話自己嘅國內經濟咁差，係嘛？人又死咗咁多啦，啊軍又話軍方面嚟講咧，亦都減少咁多，咪喺各方面去討下啲嘢咯。你唔好以為佢係真係全部優先啦，只不過係。啊、兄弟，俾啲錢啦，我唔夠錢用啦，係咁樣，因為你自己本身六國家入邊嗰啲內部啊嚇都咁貪腐，大家睇到啦，係嘛？貪腐一層層咁貪腐，澤連斯基冇貪腐咧，大家一個問號啊！
15: 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咧，澤連斯誒，即係烏克蘭咧，呢場俄烏戰爭打唔落去，打唔落去，因為冇呢個武器，冇呢個資金。咁啊，佢都講到明啦，即係咧最近咧，即係俄羅斯咧就即係空襲基輔咧。大部分佢都攔截唔到，因為佢冇攔截嘅呢個導彈去做。
16: 因為愛國者導彈嚟講咧，就即係差唔多，即係西方社會都停工俾佢嘅啦。你防守方面嚟講咧，你都要需要呢個愛國者導彈去防守，但係而家咧冇嘅，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你只不過就問而家你。人又冇啦，唔係玩啦，無人機去呢、這個即係蘇聯啦，莫斯科啊、俄羅斯嗰啲個地方去玩下咯，但係冇乜用嘅。而家俄羅斯個打法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咧，針對你個運輸同埋嗰啲儲存中心啊，咁啊對呢個烏克蘭嚟講咧係幾致命㗎呢方面。
15: 佢仲有一個好致命嘅弱點、就話佢唔夠人。係
16: 啊，最主要唔夠人。
15: 死咗好多年啲人。咁啊，最近咧德國咧就居然潤佢啦，佢話德國啊，你如果你烏克蘭提出咧，我可以將你嗰啲走咗嚟我德國嗰啲合資格嗰啲烏克蘭年輕人咧，我就送翻去俾你去當兵啦。咁即係話咧，講到明你烏克蘭根本就唔夠人當兵啦。我就諗啦。烏克蘭走嚟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梗係又話啊撐佢，咁啊加拿大不如學下英國啊德國咯，
16: 德國俾啲兵你啦，
15: 咁將咁多烏克蘭走咗嚟，我哋加拿大嗰啲合資格嗰啲年輕人送翻烏克蘭啦，咁你就真係對烏克蘭嘅支持啦。
16: 整個歐盟方面嚟講咧，就即係走個人咧，就成百幾萬嘅適齡嘅後生仔啊、後生女咧嚇，應該全部總共係最大個機會嚇、啊，就波蘭咧喺你隔離啊嘛，係連乜唔會玩啫啊！
15: 好，咁啊休息陣啦，翻嚟講其他兩單國際新聞。
1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又拔哥，好啦，又系啲咁嘅新闻啦，即系我都讲到有少少厌倦。
16: 八国联军
15: 啊，八国外长，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同埋沙特八个呢个中东嘅回教国家咧嘅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决定禁止乜嘢？進口嚟自以色列喺約旦河西岸所建定居點嘅商品，並且限制英國企業咧為定居點提供部分服務。聲明話咧，呢個決定咧有助咧就解決呢、這個即係呢個加沙地帶嘅呢個問題。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八國之外咧，我哋加拿大、丹麥啊、芬蘭啊、法國啊、冰島等等一大堆嘅西方國家咧，亦都咧就對英國嘅呢個做法咧就表示支持。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20: 2026年9月10日，哇，九月咯，有咁快又唔见咗一大橛啦。OK，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两位大哥，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21: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22: ，Edmund 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我哋个个都好好，都系睇下望下知，左望望右望望，
22: 仲讲到嘢嘛？
20: 啊，精神爽利啊！咁啊，都话每两个礼拜最中意见到你两个噶、
22: 啊，我都系，
20: 大家要咁噶，到我哋今时今日咁嘅年龄系咪？你都话唔买定啊？真系。咁啊，我哋今日讲咩好咧？咁啊，大家记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啊，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系邀啊特朗普嘅邀请嘅。咁啊，嗱，去唔去到我唔知啊。因为我仲有两个礼拜，我唔敢答呢啲问题啊。不过啱唔啱啊？因为你唔知噶嘛，呢个世界点讲嘅？尤其是我哋特总统呢样嘢系五时花六时变噶嘛。咁啊，今日我讲咩咧？就讲下自从五月咧就特朗普去访问中国啊。咁啊，访问咗之后咧，发生咗啲咩事咧？中间咁，我想同大家两位嘉宾同大家倾下。其实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咁最重要咧就问翻一个问题啦。9月24日，习主席会唔会真系去华盛顿咧？咁啊，出边其实原来咧系有赌注，已经数咗去定唔去。咁啊，迟啲时我哋倾下个赌注嘅问题，其实系点样？咁亦都咧睇下各方面点样睇呢样嘢。咁啊，中国。素来一向的主意都是飞到最后那分钟不会告诉你我来定不来定来几多日定点来、okay? 所以都是一个估来的，大家都是一个谜，正如我刚才说还有两个礼拜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刚刚两个礼拜 exactly、大家拭目以待。我未讲正题之前又讲下法，我讲下我的乱噏嘢嘅嘢。大家啱啱讲昨天应该看到呢，我哋特總統咧就因為卡尼話9月8日就反啊立反税俾美國啊，咁跟住佢又發一樣嘢啦，佢又發咗癲啦又，咁佢話咧由而家，因為曾經一路以來嘅第一任總統已經講過噶啦，我哋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或者天然氣，我哋已經有足夠啦。咁佢跟住咧，佢就话好啦，由下而家开始咧，我就会加拿大除咗我头先讲以前讲嗰啲嘢，而家我仲要由9月15日咧就扩大咗其他，连芝士啦、钢铁啦、高尔夫球车啦，就算毛皮啦、摩托缆啊，都打你哋税。跟住9月29日咧。就直情唔准加拿大嘅酒类入口，啊，乳类产品同埋乳类嘅清产乳鲜产品咧，同埋加拿大嘅摩托车咧，全部都要打税。咁啊，嗱，呢个唔系关税嘅问题，仲系一个进口禁令啊，系禁止美系加拿大嘅酒入美国。咁其实讲真，加拿大有几多酒去美国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但是美国呢有几多酒入加拿大呢？我哋亦都心知肚明㗎啦。咁啊，大家我好似上一次我已经讲过啦。佢哋嘅损失唔係讲几亿，係讲緊几十亿。每日讲嗰几个月咗，就係、是、自从加拿大禁止美国卖美国酒嘅时候呢，已经係咁啦。咁你諗下，如果持续落去，美国嘅酒嘅产商会有啲乜嘢感受呢？咁啊，对我嚟讲，你讲咩都冇用噶啦。你佢讲咗，佢就会做噶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已经做咗啦，前日已经系通过咗，真系收佢哋50%噶啦嘛。咁啊，嗱，我啊口多多嘅啫，你知我素来都口多多嘅。其实加拿大既然嗱，其实美国总统已经做紧第二样嘢嘅，就佢已经咧同委内瑞拉咧已经签咗个石油出口。協議噶啦 ，OK， 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係10年嘅。呢10年內啊， 加拿大的出口去美國的石油或者天然氣呢一定會擺低的，因為我們不可以跟委內瑞拉的價錢比的，大家看回一些油價就知道了。那就是告訴我們，無論如何，就算他說真的很不需要我們，真的需要我們，我們的出產的油運去一定會少了，天然氣一定的了。我最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加拿大總理或者加拿大的所謂叫智囊團呢，不去想一個其他的出路呢？既然你美國都不遵守你的合約跟我們簽了，你不承認或者十年都不會再簽了嘛，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守一條我們曾經做過去到2036年這還有十年時間的所謂叫協議 ，OK？ 我哋嘅協議講緊咩啊？1370億石油要賣俾美國。如果我哋將呢1370億轉賣去邊度咧？轉賣去第一個中國啦。佢最肉痛嗰只 ，OK？ 吉內個最痛嗰只。第二德國、日本、南韓。咁嘅時候，我哋將我哋1300多億轉移到呢地方。我哋再唔會受到美國嘅威脅，點解我哋唔做咧？
0: 做唔到啊嘛，目前
20: 做到㗎，你可以做㗎。
0: 唔係，最主要我哋嗰個基建唔，
20: 你係
0: 呢個最主要原因嚟㗎嘛。嗱，好似德國嘅德國以前前西德德國總理嚟過加拿大啊，嗰陣時同俄烏戰爭爆發咗之後咧，佢想話我哋提供能源幫天然氣幫佢啊嘛。人哋嗰陣小道啊，仲講喂唔得喎，我哋只可咪俾啲氫氣你啊。喂，德國講，因為點解咧？嗱，如果我哋去天然去德國咧，我哋有嘅，不過我哋冇天然氣管去到東岸啊嘛。咁我去唔到東岸，我點可以俾 LNG 上船去到歐洲咧？咁同樣你買石油，其實講真嗰句，你同中國關係好，佢多多都殺起你。
20: 嗱，個問題喺邊度咧？其實我哋可以喺個合約講明咧，你先交訂金1000億俾我，我哋加拿大人攞1000億啊，可以咧去鋪兩條去到大西洋嘅輸油管。隨時 ，OK？
0: 大西洋咧就遠咗少少，
20: 但係你去中國要
0: 橫山，你如果即係第二，我哋已經整緊講緊噶啦，講下佢應該出年會落實，估計係唔知2030幾年先起好。你唔好望嘅啫，你原住民出嚟又唱歌跳舞打鼓，
20: 最弊就係呢樣啊嘛！
0: 一環保組織就出嚟，點每一次都發生呢啲嘢啊？我哋啊落去嗰條管落去美國冇事嘅喎，
20: 係啊。
0: 咁你話邊個搞邊咩事情點啊？大家用腦諗一諗啦。
20: 環保組織邊度嚟㗎？
0: 啊，
20: 美國㗎嘛。
0: 啊，咁啊，原住民咧，
21: 都係
20: 原住民都係美國，
21: 都係
20: 你要明白到，喂，你要明白到個背後嗰班係咩人先？
0: 嗱，我講現在嘅聯邦政府，卡尼絕對睇到呢樣嘢，唔係佢點會哇？咪同阿尹大衛傾啊，同阿生省長傾啊，希望盡快搞呢樣嘢，因為嗱。我哋而家出口去中國咧，每日啊經過我哋嘅喺 B C 省我講好石油啊，30萬桶一日，好多噶啦。因為我哋嗰個上限嗰條管啊，即係橫山輸油管擴建咗之後咧，我都去到70萬桶一日啫嘛。你簡定，如果我哋能夠出口啲100萬桶俾中國，中國都會幫你。如果同中國關係，你唔好同佢講咩人權啊，啲自由民主
20: 嗰啲係無謂嘅人權啊，
0: 唔係藉口嚟啫嘛，
20: 咪就無謂嘅嘢嚟。
0: 中國關係大，在商言商，我同你做生意，中國一定要，因為中國咧唔想買咁多俄羅斯石油。佢定咗個國策咧，佢唔可以超過20%，一個國家超過20%嘅供應，即使俄羅斯要俾多佢，佢都唔想買嘅。我以後靠，即係我靠曬你啊嘛，超過兩成。咁有咩事？我點知而家同中俄關係又好啫？我點知十年之後發生咩事啊？
20: 以前都試過
0: 唔係冇多次啦。咁我點解分散啲嗱啲雞蛋唔可以放曬個籃度？
20: 啱啊！
0: 所以如果加拿大話喂。我俾100萬桶一日你，中國一定要。但我而家出唔到啊嘛。
20: 個問題，你唔俾美國咪有咯？
0: 咪啲油去邊啊？
20: 咪咯，
0: 你唔通啲嗰啲油啊經過美國，問佢中國嘅油輪？
20: 即係話
0: 問你中國。
20: 即係總之，我覺得個問題咧，都係加拿大政府你要諗好多嘢，你唔可以話喂，我而家死緊噶咯，要俾油佢。係
0: 啊。
20: 喂，人哋而家唔同你攞喎，最慘就係你唔係唔俾你㗎，人哋唔同你攞喎。
0: 而家你睇到美國咧？佢係自傷自殘自己就打死加拿大要，好陰毒啊！呢一招
20: 哦，叫咩啊？七傷拳
0: 喂，
20: 七傷拳。
0: 因為點解咧？你點解要買加拿大石油啫？我哋加拿大啲石油平啊嘛，
20: 係近啊。
0: 你美國油公司有大嘅利益喺度噶嘛？
20: 又近啊。
0: 佢連傷佢自己，佢都唔益你加拿大，佢要我哋屈服。咁而家咪睇我哋聯邦政府咩態度，我哋嘅大部分國民咩態度咯？
20: 冇用啊！我啲大部分國民咩態度都冇用噶，聯邦政府唔做你冇用噶。 你知道我哋嗰啲，
0: 我哋民主国家，
20: 民主
0: 啊！如果民意话我哋做一个州咁啊，乜都唔使讲，唔使做啊，搞掂咯。但系我哋如果唔制嘅话，你点同佢打噶咯？点打啊？好要挨噶咯，未来几年预咗呢样嘢。
20: 喂，辛苦少少好过以后俾人捻住啊嘛。
0: 冇错，
20: 呢个系两回事嚟噶。OK， 我就唔明，到我而家我真系好唔明嘅就呢一样嘢。咁啊，
0: 唔系我哋嘅布局咧迟咗噶啦。你其實二十年前已經開始，即係唔亦都唔怪得小道。即之前嘅自由黨執政啊，又好啊，哈柏年代都好，你冇諗過長遠佈局啊嘛，諗住我哋美國友好啦，即係成嘅嘢都
20: 兩兄弟嚟喎、
0: 哦，係啊，冇錯，以前啊，
20: 我哋兩兄弟嚟喎、哦。
0: 長遠嘅眼光，呢啲關係咧唔係永遠噶嘛。
20: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有靠山喎、啊。
0: 嗯，
20: 啱唔啱？我唔使使咁多錢。好似你難聽啲嗱，講翻嚟軍備，你而家驚啦？呢幾年猛喺度。要增加了、
0: 嗯、
20: 喂，以前想着扯怕什么，美国佬美国看着我们的有什么事他肯行先的、
0: 嗯、
20: 现在都是的、一样的，如果他不怕的他一定会怕的，先帮了你先，然后先保住。
21: 其实加拿大不怕的
20: 不怕，
21: 加拿大没怕过，因为为什么呢，他贴住这个美国嘛，
20: 我知道
21: 我们加拿大是美国的缓冲区，你要记住是缓冲区，如果來自依個俄羅斯或者甚至乎中國啊嗰邊咧，你要經過加拿大嘅領土，然後先去打到去。所以早以前老多嘅時候咧，就已經話我哋唔需要買咁多嘢，唔需要擺咁多錢嘅，因為我哋知道我哋係一個盾牌。如果有人射箭過嚟咧，我哋個盾牌擋咗嘅。咁挡个盾牌个用料咧，就由美国供应，所以喺杜鲁多兹嘅年代咧，喂，我哋加拿大连卖嗰啲咁嘅农作物俾中国大陆，都受到美国嘅指点，指指点点。结果点啊？我哋加拿大喺杜鲁多嘅年代咧，我哋要减产，唔好卖咁多，因为美国警告佢：你唔好卖咁多啊，你唔可以咁做啊。为了不想伤和气呢，就加拿大自己主动减产、啊、所以我们加拿大有很多东西是自己降低了自己的高度来到迎合美国的需要，这个不怪得人，由以前一直到现在，你想想在这个五十年代保守党第一次上台执政的时候，喂，那时候美国刚刚出那个 F-100，喂，你使乜做飞机啊？你斩烂佢，我又多多有得供应。咁啊，John Diefenbaker二话不说，五只做好咗飞得、行得、走得、用得嘅飞机，连同所有嘅设计图同埋制造嘅零件，一次过斩烂晒。而家得翻个机头喺呢个
20: 博物馆，
21: 咁你又几悲咧？咁換翻嚟嘅咩？我哋加拿大空軍死咗唔少人，因為佢只 F-105，尤其是嗰只 F-104，所謂星際戰機，個別號就叫飛行空中棺材，或者係寡婦製造者。咁我哋偏偏係我哋自己自殘噶嘛，係咪？去到70年代，喂，我哋加拿大又再次自殘喎。嗰陣時係Joe Clark嘅年代。我哋嗰只 Challenger 飞紧呢个 Bombardier 嘅，佢结果话停止，唔好制造啦。我当年系被人 lay off 嘅，结果佢落台嘅时候咧，我哋嗰个飞机又可以继续重生，重见天日，一路到今时今日。而家我哋话要同瑞典买嗰、那个预警机啊，嗰、那个飞机咧就系、是、我哋加拿大 Bombardier 做嗰只 Challenger。嗰只型号啦，主持人。
20: 咁点解我哋而家唔做翻咧？
21: 而家仲做紧噶，不过产量唔多啫嘛。
0: 如果你产量唔高咧，那个成本就会好高嘅。但系你话如果你要好似做马仔咁，那个 F-104系有问题咁，咪净我哋濑嘢嘛？当年
21: 世界濑嘢噶。
0: 台湾喂，常规飞行啊，台湾揸一 F-104死六啊几个飞行员，德国啊死唔知百几个，唔系打仗啊。台灣唔係同共軍打，佢自己跌落嚟啊！因為飛機有問題啊嘛，逼住我哋買，唔好計啊！
20: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就仲有嘢講。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同黄立仁两位大哥。今日讲咩啊？讲下2026年9月24日，习近平预计会去访华。咁啊，期间有啲咩事情发生啊？点解会去？会唔会去啊？去唔去到？我哋一阵会倾下。好啦，第二样同大家讲嘅就大家应该好清楚听咗啦。近期9月9日就琴日啦。特朗普讲咩啊？特朗普话如果今次中期选举我哋。

0: 话要做五啊一钟，喂，哇，你系贿选喎、啊！我哋而家搞到啊，竞选嘅时候请人食餐饭都唔得，
1: 系
0: 咁你话
1: 嗰个唔同嗱，啊，个个都有咁嘅睇法，即系个个都觉得，咦，系我一讲，喂，但系如果我哋睇深一层咧，呢、這个其实唔系贿选，因为第一佢冇叫你投边个票，佢净话如果我哋赢咗啊，第二。佢唔係俾投票者五千蚊，係全個美國所有成年人五千蚊，呢、這個唔算得係賄賂。OK， 係咩咧？佢仲講咗好好嘅名字，佢唔係叫咩噶？佢叫做 Trump's Dividend， 係一個 dividend 嚟嘅。OK， 你知嗱，所以特朗普做嘢咧，佢一定睇過曬嘅，佢唔會求其講出嚟。佢睇到好清楚啦，
0: 佢啲法律啦，佢系用
1: 嗱，佢最叻就呢一样啦。
2: 无论点，你系涉嫌贿选啊嘛。
1: 即系有机会，但系真真正正法律上嘅人解释翻咧，就话
0: 如果系你，如果真正上法庭去大家拗，
1: 会拗嘅，可以
0: 系拗赢你噶。你个你直头摆到明系贿选啊嘛，啱唔啱啊？
2: 拗赢都
1: 仲话仲有一样嘢，
2: 你睇个观点判嘅啫嘛。有你就信有法治嘅。
0: 你美
1: 大佬佢都买晒嗰啲官都听佢讲嘅，你真系你唔听话，你判我输咗嘛？你听日唔使翻工啦。
2: 你信美国有法治
1: 啊？唉，冇啊。咁啊，但系其实咧，真真正正你谂下有冇可能咧？嗱，最基本咧，第一，你一定要响美国消费呢五千蚊，即系你唔可以攞，唔可以去第度，即系响美国消费。咁啊，第二咧，咁有好多嗱，真真正正計咗，你知道我最叻嘅計數，一聽到數字我都，你知唔知道如果真係嗱，而家美國成年人咧大約有2.7亿，
2: 嗯，
1: 咁如果你每人5000咧，大約美國咧個政府要俾幾多咧？就俾13,500亿美元出嚟，
2: 嗯，
1: 喺邊揾咧？
2: 人咯、
0: 啊，人咯、啊，
1: 嗱、啊，听佢冇讲啦 ，OK，
2: 好简单啫。
1: 咁啊，咁啊，我哋个副个伟大嘅主席咧，个团体就话啦，佢话嗱，呢啲唔紧要，呢啲就喺我哋嘅 tariff 嗰度攞到出，赚咗啲 tariff 翻嚟咧，就可以俾呢啲啊。
2: 点解赚咁多？
1: 咁啊，但系咧，你知道美国最多精算人噶嘛，一计话你系冇可能。用我唔睇你几多 trap 啊？系你又冇可能可以俾到13,500亿出嚟嘅，揾到咁嘅 trap。如果你系、啊、你阿伯啦，真系啊！
2: 唔系嗰啲钱都系美国人自己攞翻出嚟噶嘛？
0: 我就唔系精算师，我就最叻计婆拉数啊！一比一咁计，我从来唔理你点样精算话几多个 percent， 我唔理你嗰啲。你谂下，你哋喺嗰个购买个税款嗰度可以立到出嚟。今时今日美国已经话啦，啊，佢啲鸡蛋系十几廿蚊一打咁讲，
1: 好劲嘅地。
0: 喂，
1: 真系嘅，唔系讲笑。
0: 系啊，啱
1: 翻嚟，纽约翻嚟。O K， 唔系讲
0: 迟下，唔系十几蚊噶，系百几蚊一打。诶，每人啊俾5000蚊啊嘛，咁啊百几蚊一打
1: 咯，十零几打啦，买几翻食啊？
0: 买一打个银纸就去买十打嗰个价钱。
1: 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唔係特朗普話俾就俾嘅，係要國會通過嘅呢啲咁嘅嘢。OK， 所以佢講到最後，就算真係發現咗啦，特朗普只要出嚟講一句佢最中意講嘅嘢，我講下少嘅啫嘛，咁咪不了了之啦。啊，佢最叻噶 ，I'm only joking。咁你點咧？啲人民告佢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幾好笑。咁我嘅啊，今日同大家傾下。看看大家怎样看这件事
2: 轻松一下
0: 如果我们是51个州我就笑不了
1: 大佬说五千都是你的你自己来的、okay? 你自己的钱来的你不要玩你不要玩
2: 政府是不会生财的他的财在你那里拿
1: 出来财都说政府的财在哪里
0: 最大自由方
1: 就是 tax 税务是政府最大的收入的
2: 没错、
1: okay?
2: 各种的税、
1: 啊、如果将税分了给你即是没有税他即是没有收入那就是玩完了你知唔知而家美國嘅國債已經有幾大 ？OK，
2: 40万亿好少啫嘛。
1: 佢而家計
2: 自己連50万亿噶啦。
1: 嗱，佢計唔止啊！佢而家計咗，我啱最近睇嘅。
2: 啊！
1: 而家每一個美國人啊，一出世，就係負起13,500蚊税。
2: 咁少？
1: 係咁少啫。
2: 你計計我。
1: 佢而家喂幾億人啊！我都講緊，好勁啊！我都 OK。 我哋讲嘅13,000，佢一

0: 5000蚊都100万几亿，你谂下 ，OK？ 嗰度三倍 ，OK？ 所以我话讲信嗰个仲傻，讲嗰个啊傻噶啦，信嗰个啊仲傻。你有乜可能你会讲啲咁？即系我发觉特朗普系咪真系有少少唔妥嘅咧？精神有问题，
1: 肯定有问题
0: 吓？点、啊、可以讲啲即系你可以无端端可以喺个话题，佢仲系公开讲，唔系话匿埋倾下偈喎？佢仲
2: 睇过两次。
0: 哇！你有冇搞错啊？我你身为一个总统，点可以喺所有嘅媒介前面讲呢啲咁嘅说话咧？你系咪真系？我都话发觉真系美国人真系幸福。
2: 我认为佢系老人痴呆。
0: 幸福
2: 啊！一个老人痴呆嘅人，佢讲嘅发嘅猛疹，佢全部唔觉得自己有事嘅。
0: 即系啊！我觉得大佬，你而家本身上就系一个全世界都睇住你嘅第一国家。
1: 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
0: 那些我不敢说，因为我不觉得有了。
1: 中国不是自由民主国家嘛，
0: 中国是共产国家嘛，是政权，是什么霸权国家来的，大佬。所以呢啊，那也都今天好像昨天我跟朋友说，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民主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好处在哪里。OK， 你看看大陆中国现在的发展和美国或者欧洲的发展你就知道了，有目共睹。
1: 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你都叫它独裁国家，或者是少数独裁威权统治，什么都行，它跟美国的体制
0: 都是霸权的。
1: 美国就号美国就号称是自由民主国家嘛，我们西方的最标榜的政治体制嘛。
0: 它最重要，它是最霸权，你看特朗普说什么签个行政令你就要做了，咁仲唔係霸權？
1: 呢、這個對內啫，美國嘅霸權係對外啊嘛。你唔妥我啊嘛，連你嘅總統都捉埋你。你唔啱我，
0: 捉埋你，我跟住，唉，冇錯啦。你唔聽話，我就打你，打到你釘為止。
1: 小兵打埋，哇！呢啲先係對外霸權。
0: 呢、啲完全都點可以民主？佢民主都唔知道對住邊啲係民主？何謂民主？
1: 有多党制，有竞选，有政党轮替，咪民主国家
0: 啦。假噶嘛，
1: 唔紧要噶，呢个系，所以佢就话俄罗斯唔系民主国家，我就唔系好同意咯。
0: 中国都系民主国家，中国有
1: 冇？中国冇选举啊嘛？
0: 有咩冇啊？人大选出嚟噶嘛？冇啊，
2: 有噶。哇，选嘅方式，
0: 喂大佬，我哋几千人选出嚟，你嗰个得个百零人啫。哦，你唔好话俾我听，我哋冇民主。
2: 有噶，个选嘅方式唔同啫。
0: 好，先听下换信息，跟住翻嚟，我哋未开播，听下电话先。听下啲人有咩投诉。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足至第三节仲未开播，你话真系有啲唔系几妥咁啊？不如我哋第日转咗去做专做投诉。吓，专做花絮嘅好过啊！
2: 系仲好
0: 啊，好啊！嗱，喺未听、未讲引前，已经电话满晒啦。咁我不如咧就唔好嘥啲听众时间啦，听下电话先啦。Michael 你好。
6: 你好啊，主持嘉宾。
0: 唔好意思啊，
6: 我对你头先两个提议非常之有兴趣。
0: 吓，
6: 即系喺习近平第一个提议，大家习近平上台不久，佢知道呢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他在十年前已经借了1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去兴建输油管来中国。你看看那些眼光是 几度家呢，今天俄罗斯廉价的石油廉价天然气来到中国门口。我刚才那个嘉宾说，你说那些欧洲有没有钱借给加拿大起一条输气管去到东海岸呢？他有没有那么多钱呢？我想他没有，有他都不舍得。这样还有，据我以前所得的资料所知，加拿大的重质原油全球只有美国和中国可以提炼。如果是中、这个加拿大和中国关系良好，中国可以来到加拿大大量买他的重质原油。因为中国出的价钱比美国高很多的，高很多。一个比例就是，假如70蚊一桶原油，美国只是出30多蚊，中国出到58个钱，接近60蚊，价钱高了很多。咁我再讲这个委内瑞拉，特朗普那个母佬啊， 佢而攞到喺度，瞬间就可以攞到去油田。但系你知道喺奥利诺波石油带，人嗰啲喺度瞬间长期俾人制裁，佢嘅石油设施、采油设施已经老旧、残旧不堪，而且嗰啲内高温、内腐蚀嘅个采油气场，全球而家只有中国做，因为美国制造业要空心化，嗰啲机械系全部都中国做嘅。仲有委內瑞拉統一原油係黏著性好高嘅，一定要中國嗰種催化潤滑劑先可以喺油管度滑動，全部都控制喺中國手裏邊，冇中國點頭，佢哋得個講字嘅啫。啊，咁呢個就要第二點，我再講翻我中美關係。今日美國嘅輿論同美國嘅政客喺度嘈嘈嚷嚷，佢話邊一個總統要對中國發起負責任嘅時候？今日中國宣布，佢喺全世界嘅貿易順差係12,000億美元，中國嘅汽車出口全球第一，中國嘅太陽光光伏板初全期全球第一，個太陽電池全球第一，中國嘅 AI 開放大模型，美國好多大企業都搶住嚟用，因為開放性價錢好低，好低嘅，仲有。中国是137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同40几个国家有货币互联协议，中国已经有一套成功的人民币计算系统。美国呢次真系心急，但是佢用制裁方法已经全部失败。如果用战争的手法，这个能得致富18次分嘅呢个兵棋推演，18次都输。咁佢不得不要同中國合作，但係中國好想維持翻呢一種咁嘅局面，因為目前世界上呢一種嘅局面對中國係最有利。點解呢？因為俄羅斯已經綁住咗西方，佢嘅潛力做咗人肉盾牌。中國可以喺佢哋分析嘅話度揾到自己最大嘅最好處，好似佢哋制裁俄羅斯，整個市場弱咗俾中國。中俄的貿易去到2,000多億，咁你西方好大量的資源虛毀了這個俄烏戰爭，而家特朗普又惹上了中國，所以佢一定要中國嚟幫忙，所以中國亦唔會對美國都真係中國政策對美國唔係敵人，係競爭者。特朗普嚟訪問，歡迎你嚟。歡迎你嚟！而家習近平準備9月你又去訪問，因為特朗普好多問題需要中國嚟幫佢手解決得到。如果中國唔幫手嘅，佢係一籌莫展。中國都樂於去維持翻目前呢種局面，因為呢種局面對中國係最有利。所以話我哋假設真係美國崩潰咗。呢、这个世界新的对抗阵营一定会随意形成，欧洲一定会拉翻俄罗斯入嚟，即历史证明俄罗斯人系靠唔住噶，俄罗斯系靠唔住，即系好多以前中国同苏联签署嘅协议咧，全部都系俾单方面俾呢个苏联嗰度摧毁晒嘅，所以呢个俄罗斯好多次提议同中国结成呢、这个。這個盟友建立盟友，中國都不值，中國不值，即是結伴不建盟，因為目前的形勢是對中國最有利，你忙於去周圍去衝戰爭的時候，忙於這個去應付這個俄烏戰爭，中國一帶一路擴展到全球，在南方國家那個聲望、這個罩爭，所以我說中國的前途無限，這個已經多謝你支持人，
0: 多謝了 Michael。咁啊，顺便听埋啦，横掂都系啦。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7: 系啊，主持好，两位嘉宾好。其实咧，我有啲唔明就系中国做咩要带40几个人定400几啊？商团啊，去美国华塔访问。即呢样嘢我真系莫名其妙。一边美国贸仲系继续抵制你 AI， 抵制你乜乜要嗰啲咩啊？ 嗰啲同俄羅斯有關嘅公司又入埋黑名單，即係美國冇停過手，做乜嘢中國要咁喺呢家呢個時候仲要咁樣去聽咧？去美國咧？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呢個世界有時真係睇佢唔通咯。你話好似我哋嗰、那個卡尼咁樣。他就是怎么说，他是好像现在要将我们的加拿大的政策改，但是我觉得他是属于慢而那种都改得来很慢的进步。不过怎么都好，好过反正说啦，好过不改，
0: 好过不改，
7: 我
0: 真
7: 的没奇妙他在这里做什么、
0: 啊、好过不改啊。
7: 哎那个你看他现在这个时候还说要去美国探访、啊，佢咪不如作聲去做藝一個州嘅人好過啦！佢做咁多嘢嚟做乜？同埋亞省嗰個咩
0: 省長
7: 啊？呢兩個人我都唔知佢哋做乜，一塌糊塗。我唔想阻你哋咁多時間。好啦，
0: 多謝曬趙女士，多謝曬。咁啊，好事嚟嘅。咁啊，我都話啦，今日係俾大家發泄下嘅。OK。咁啊，問題其實啊，我都其實。而家系冇公布过，佢话佢会率领一大班人去，但系冇话个 number。
2: 有七，
0: 唔系佢话
2: 四百，
0: 仲未曝光噶。
2: 哦，咁未曝光，连阿习近平个行程都冇曝光。
0: 系咯，嗰个预咗噶啦，一早已经知啦。
2: 呢个系中国对美国嘅呢个一个手法。以前你睇下中国领导人去访问美国。哇！早早安排定噶啦嘛，铁定噶嘛，系咪啊？喂，你知唔知两个礼拜前仲爆单嘢啊？阿特朗普嗰度啊，到底喺边度啊？用酒店喺边度开嗰、那个嗰、那个所谓晚宴嘅地方都未决定，到而家都所有嘅人咧都唔清楚到底喺边度啊！咁咪只知道咧，而家特朗普日夜赶工。就喺佢白宮前面個草地，要搞嗰個所謂超級禮堂，
0: 真係攞命啊！
2: 所以你嗱，正話阿趙女士問啊，點解阿習近平要帶咁多人呢？其實咧，你可以話中國方面咧有心畫一個大餅送翻俾呢個特朗普，因為特朗普最厲害的嘛，忽悠你，如果咪由中國忽悠翻啦。嗱，我帶四百人嗰個商業團嚟，咁你係咪你美國要揾四百個唔同嘅商業團體嚟到對口先？你揾少一個都唔掂噶嘛，啱唔啱啊？啊，所以喺咁嘅方面咧，一試就應該試到美國到底係有幾誠心誠意同你中國想畫做嘢，一係玩嘢。啊！依、這個基本上倒翻轉頭玩翻呢個特朗普嘅嗰個所謂咁嘅古靈精怪忽悠中國嘅説話。
0: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就有少少補充一下啦。OK。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八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我们今天讲9月24号习近平访华盛顿的有些什么做，那么其实都应该没错，讲几句先，讲了这节先听电话好像未入题，现在好像老细就打电话来问你玩什么那么大家都記得啦，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就係訪華啦。咁但係今次訪華咧，就有兩個唔同嘅睇法嘅。特朗普咧就話咧係取得歷史性嘅成果。OK， 佢話咧重點咧就是中國咧會買波音機啊，同埋買到啲電發機啊嗰啲機做個訂單啊咁。咁但係中國咧就好似冇乜點講話有啲咩進展。其实真真正正我哋睇翻咧，所有大嘅问题咧系完全冇斗过嘅。好似台海啦、伊朗啦、关税啦、科技限制啦，完全系冇提过嘅，亦都冇一个成果喺度。咁我就谂下，咁今次嗱呢个会五月之后，两方面其实做紧乜嘢咧？ 因為仲有五月至九月有四個月咁長，其實我哋睇到咧，中間係做咗好多嘢。嗱，中國又做多啲嘢，美國又做咗好嘢，咁我就分開咗中國喺呢一段時間做咗啲乜。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先講下中國先啦，因為講下我祖國多啲、我哋中國做咗咩咧？其實喺五月以後咧，近尤其是依個零月咧，習近平係做咗好多嘢。佢係做咗喺外交上面做咗好多嘢，好似啱啱最近搞完嗰個吉爾吉斯共和國兩個開會啊，就做咗一個合議啊、協議啊同佢。咁啊，亦都咧喺嗰個上海合作組織嗰度又開咗個峰會啦。跟住佢又去咗埃及啦。跟住佢咧，遲啲咧，佢就會新德里，就跟住就先至去華盛頓。咁、那個問題喺中間裏頭咧，係做咗好多嘢嘅，好似喺上海合作峰會，佢有大家都知道啊，合作峰會呢、這個峰會有十個成員國噶嘛。咁啊，十個成員國裏頭咧，就做咗好多嘢。佢哋有直情咧，就好指明，直情喺峰會裏頭咧，中國係指名道姓話華盛頓咧，就係、是、主導咗外展同埋係做咗戰略影響嘅平台。而我哋呢一班人咧，即係呢一個所謂叫做上海合作組織咧，係做咗唔結盟、唔對抗、唔針對任何第三方，去和平之路咁行。即係擺明咗咧，係我諗以前中國係好少指名道姓話美國係做啲好侵略嘅嘢，今次咧係直情好清楚咁講咗。咁然後咧，跟住咧，所有嘅領導人咧就做咗一個聯合聲明，就話咧國要對國際和平、安全和穩定咧係造成咗好大嘅風險，美國同埋咧對伊朗咧。是承認了伊朗成為他們我們的一個成員國。好了，我想問一下兩位大哥，為什麼中國習近平在這一段時間，在美國訪美之前，去做一些這麼重要的事情，是以前他是沒有做過的，好像埃及他的訪問是成不知七年至十年未去過的，今次是第一次去，今次他去的目的呢是真真正想正就跟埃及合作很多嘢嘅，咁如果有機會，我遲啲就會講啊。咁我想問兩位大家，點解習近平會喺呢四個月之中會做咁多呢啲嘢咧？咁啊，彪哥先啦。
2: 通常就叫 so call 你啦。啊，嗱，我而家好唔得閒噶。啊，我嚟見你咧，就係
0: 都未必嚟喎。
2: 之中係啊，百忙之中。咁啊，我嚟嘅時候咧，我大家係你真係誠意請我咧。我就會嚟，所以中國到而家都未有一個好切實嘅行程表，因為美國每一日都喺度搞事，啱啱最近啫嘛，尋日新聞啊，哇！你中國大陸嗰啲人工智能啊，全部係抄我哋嘅咋，嚇、啊、用個蒸餾技術，嚇、啊、蒸餾咗我哋先進嘅技術，啊我就唔明啊，你估真係做酒咩？係咪啊？咁仲有喎、啊。中國可以蒸餾到出嚟，但你偏偏咧蒸餾唔到喎，點解咧又？啊，喂，呢啲係嗰啲咁嘅數碼上邊嘅設計嚟噶嘛，唔係話可以用咩特別蒸餾嘅技術。最大問題就係中國做到嘅 AI 人工智能咧，無論喺速度方面、能力方面、價錢方面都優勝過你。咁你話啦，到底人哋點樣咧？啊，点解可以优胜过你呢？另外就话啊，中国而家所有嗰啲咁嘅第六代、第五代飞机，全部都系偷我嘅咁讲。喂，你自己都冇，你而家呢个 F-22，你都仲系属于四代半，严格嚟讲都唔算系第五代机，你自己都未有。喂，而家中国已经去到呢个啊1,050都出埋嚟咯，系咪？已经嗰啲系属于第六代机咯。啊，所以喺嗰一方面咧，啊美國係咁粗講嘅。老實講，佢講咁多嘢，有一日講中嗰個所謂紅線，踩中紅線咧，中國就話：啊、哎、好啦，咁我哋唔需要再傾落去。
0: 冇得傾，
2: 冇錯啦。
0: 冇錯。
1: 哦， 中國和美國很不同，就是因為中國有一個長遠的戰略佈局的嘛，
0: 嗯，
1: 美國沒有的嘛。美國 Trump 來說是看一兩日的，跟著他可以長一級的。這個長遠佈局是什麼呢？中國知道未來不是說三五年，是三五十年，我這條路怎樣行到這個目的。他已經說了2049年，就是我們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我們的國力最強，復興中華文化，中國 再度崛起，這個是他的目標來的。然後美國的戰略是怎樣？短視的。你看看很簡單微觀一些的政策，好像說拜登年代，哎，我要資助那些新能源汽車，那些電池，太陽能板，跟著 Trump 上台全部取消了他。那你那些企業家怎麼投資？你沒有一個長遠的佈局嘛。不過這個不是現象，我們說的在基辛格臨死之前那年他說過的，美國對華對中國是沒有一個長遠的戰略佈局的。那你只是怎麼頭痛醫頭，你喜歡說那句就說那句。很簡單，這趟習近平為什麼會在埃及斯去到現在去埃及跟他說這件事呢？他就要佈那個局，起碼他要沒有後顧之憂先。中亞的能源，即是經過哈薩克來的天然氣、石油和俄羅斯來的，我要穩住。馬六甲海峽中國還未可以完全控制，那我起碼穩定了我能源供應。那這個呢，他看到如果再過十年，中國不一定需要依賴外國的石油，因為中國車大部分是電車來的，他不需要買石油回來煉汽油來就行車的，環保又有益處，對於他能源需求又有幫助。那中國現在發展盡量將他的短板補平了他，例如什麼呢？什麼光刻機、芯片、量子計算，到了一個地步呢，可能十年之後呢，中國再不需要依賴外國，即使認為友好的國家，不需要俄羅斯，不需要你北韓或者你越南，對於國家完全不需要你。反轉頭，全世界這些要中國的時候呢，中國就有話事權了。中國不是跟你打仗的，中國是玩這個佈局，好像夏威夷那樣。對於好像去埃及，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是怎樣，在這個過程呢，中國是兵法講嘛，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我先不要被人打敗了先，然後他怎麼去埃及？如果沒有伊朗戰爭，你估中國入到去入到位嗎？你估沙特阿拉伯會找巴基斯坦做保鏢嗎？就是你美國犯個錯誤，不失敵之敗也，你一打敗了，你行錯棋了，我就入來了。埃及很明顯，因為埃及為什麼不容易將埃及在美國那邊彎過來的？因為每年美國給了十幾億美元給埃及經濟援助，埃及政府是靠那些錢來養命的。咁仲有軍備咧，基本上都係美式嘅，雖然唔夠以色列咁好，但係基本上係美式嘅。如果唔係美國喺伊朗犯咁大錯誤，中國係入唔到位噶。咁呢個佢咪成呢個世造咯？咁啊，埃及好處喎，因為你喺非洲嗰度最頂嗰度，整個一帶一路啦，經過尼羅河一路入到蘇丹，呢個係中國嘅佈局嚟噶嘛，同喺中亞一樣啫嘛。咁所以你睇到特朗普係冇戰略嘅。以前咧，拜登年代，我哋聯合啲盟友嚟圍堵中國。結果而家Trump 上台咧，就打啲盟友，
0: 啲盟友走曬啦，冇咩打亂，冇得亂。
1: 咁你玩乜嘢咧？我真唔明白，即係美國唔係冇叻嘅人㗎，美國好多戰略家㗎。
0: 但係點解會搞成咁？從
1: 南部到專司機到基辛格，但係好不幸，美國係從來唔聽佢哋嘅説話。不過而家咧，呢三個都已經去世啦，美國都再冇乜人噶啦。有嗰啲人咧，即係側邊啲學者啦，好似John Mearsheimer、米斯海默咁啦，政府係唔聽佢講嘅。你聽佢講，你唔會刺激俄羅斯走去打烏克蘭
0: 嘅。係啦，這個真係
1: 呢啲係你犯錯誤嚟噶嘛？由喬治肯南到米斯海默都講，你唔好刺激俄羅斯啊，佢會打過嚟噶。我哋冷戰嘅成果會付諸東流啊。點解你唔聽咧？咁而家我打唔掂啦，我走啦，留翻南灘佔領歐洲，你自己玩啦。咁歐洲冇錯，歐洲現在啲政府咧好支持烏克蘭嘅，但係出年後年點啊？嗰啲右翼政黨上台，
0: 冇錢啦，又冇錢啦，冇錢啦。
1: 咁落嚟咁啊，佢同俄羅斯友好噶啦，即係起碼我俾翻啲平價天然氣我啦，我頂唔順啦咁。咁你美國咪歐洲咪失勢咯，中東咪失勢咯。咁中國喺維基嚟講咧，佢又下子咯，喺中東又攞咗咯，中亞攞咗咯，歐洲可能落埋子咯。咁你最後尾剩翻咩？剩翻北美洲咯，我哋就唔好彩咯，換
0: 咗唔係一週啦，唔係一週啦，唔係一週啦。
1: 睇我哋見唔見得硬嘅咋？見唔硬分分鐘會咁噶。
0: 呢個真好，先聽一下回信息同埋短短嘅新聞，跟住翻嚟再繼續。
8: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時事風雲。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嘅有嘉宾有陈敏明同埋黄立仁两个大哥。我哋今日系冇讲咗好多，其实系讲咗好多唔同嘅嘢。听电话，因为啊 ，Stephen 等咗好耐噶啦。Stephen 你好，唔好意思啊。
9: 系你好，
0: 唔好意思。
9: 中国同美国其中个主关系主要焦点就系经济同埋地缘政治。
0: 啊，
9: 其实即系美中互相即系经贸互相往来都维持好密切嘅。即系美国自2021年起已经有78% 嘅公司喺中国系有盈利嘅，因为我想唔知啊。咁但系即系主要就喺而家大家就即系喺 AI 方面人工智能竞争啦，就美国
0: 一定佢
9: 即系唔俾中国优先喺取得嘅半导体啊、晶片芯片话优先，就一会即系一定会系即系禁制啦。同埋台湾同埋南方问题都系影响中美关系嘅。咁你又讲翻即系特朗普嗰、那个即系呢个挑起呢个贸易战，其实系七伤拳嚟嘅，即系杀敌1000，自伤800。你话至于即系捉阿习近平就可能。就會嚇，就好快就會訪問，即係美國達成400多人啦。嚟其實咧，你有時話咧，即係對你嘅有時一招對你嘅敵人咧嘅點樣過手，就係其中一種就係對你嘅敵人好，或者係先禮後兵。嗱，首先你如果到佢嗱，你而家，但係如果啊特朗普唔賣仗咧，嗰陣時中國先反面見招拆招，最多一拍兩散。嗱，如果你氣如果你又唔聽話，我氣管管制你啊！你美國冇氣土咁就真係咩都
0: 玩完啦，
9: 乜都玩完到噶啦。嗱，川表面上客氣咗，但係其實背後想倒轉風勢係中國嘅。嗱，你委內瑞拉啊，即係你中國趕走中國嗰啲石油業務啦。伊朗就打伊朗啊，因為中國其實好主要係喺伊朗
0: 問題，而家係啦，
9: 有石油噶嘛。咁又係想跌，又係想打擊中國。你個巴拿馬運河又想趕中國出去啦，即係主要係針對中國嘅。咁啊，但係。始终咧，即系中国实体啦，即系本即系对你嘅敌人好，先礼后兵嘅，其实系即系中国嘛。其实打特朗普而家急嘅人就中亚习近平，唔急嘅大把时间同佢玩。呢个系而家系中国喺有个嘅即系优势嘅。
0: 嗯，
9: 系唔该。
0: OK， 多谢晒先生。好，咁啊，听埋阿吴生电话。吴生你好。
10: 系你好啊。你哋講咗咁多嘢咧，你哋可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特朗普已經做咗將近一半嘅任期噶啦。
0: 嗯。
10: 即係佢而家基本上做過埋今年，即係剩翻一半，即係剩翻兩年任期。
0: 啊。
10: 所以而家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反正特朗普都仲有兩年做，
0: 等佢做埋㗎啦。
10: 不如等佢做埋嗰兩年先，做埋佢啦，所有嘢都拖住先啦，等佢落咗台先講啦。因為你同特朗普啲咁嘅人傾。佢反口覆舌嘅，講過唔算數嘅，我不如拖住佢仲好添。其實，只不過就係話，你對於中國嚟講，其實特朗普做總統對中國嚟講其實都有好處嘅，
0: 即係
10: 正如 Ming Sir 話齋 ，Ming Sir 話齋，其實特朗普做總統咧對中國有好處，而且咧就是、因為其他嗰啲美國總統會同你講意識形態啊、政治嘅嘢嚟同你喺度拗，即係嗰個中國會覺得同佢哋講嘢有九唔搭八咁樣。特朗普唔係喎，真係想同你達成乜一啲交易嘅喎，一啲協議嘅喎，所以其實對於更何況特朗普而家傻傻地啊嘛，做啲乜嘢都係錯嘅，咪益咗中國？即係而家你中國咁受，你中國而家咁受歡迎，影響你而家提升得咁快，喂，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嘅喎。所以你習近平喺度批評美國嘅嘢，我覺得佢喺度講反話，其實心裏面又不知。几咁想依位川建国啊，甚至乎想颁翻个孔子和平奖俾佢添，因为真系帮系，因为特朗普真系帮咗中国好多噶嘛，
0: 系啊，
10: 即系所以系啊，所以你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其实根本上佢唔会话会今次佢一定会访美，亦都唔会令到特朗普做，即系令到特朗普太过难堪。
0: 俾翻啲嘢佢嘅，
10: 你如果真系搞到吓，因为你搞到中期选举输嘅话咧。其实对特朗普对中国嚟讲亦都冇乜咩好处啫，只不过就系话你特朗普头先照你哋所讲，其实特朗普好似Ming Sir话斋，佢冇战略眼光。喂，佢地产佬嚟噶，紧噶啦，
0: 商人嚟噶，
10: 做生意噶嘛。你其实你换咗一个做生意嘅角度，商场角度嚟讲，你又唔难唔明白佢嘅咩，佢谂乜嘅。其实佢最主要就系想搵钱搵着数，咁佢都系用啲商人思维嚟。 嚟治国。咁商人思维治国系点啊？就系、是、喂，弱肉强食，有大食大噶啦。面对住佢弱嘅对手，一系佢俾两条女你拣，一系你听我，听佢点，想你佢指喺边度，你就行边度。唔系唔听话嘅，咪直接食咗你咯。所以对住习近平，对住普京，啲强过佢，同佢咁高咁多，仲强过嘅对手，佢咪十熟嗰头系嘅系嘅咁样，客气同你讲嘢啫嘛。佢都系睇人嚟打啫嘛，实力强过佢嘅，佢咪对你客气咯。实力弱过佢嗰阵时，佢咪食咗你咁解啫嘛。所以亦都点解睇得出点解佢同我哋加拿大谈判破裂就咁解，就系、是、喂，佢用一啲地产佬嗰啲哪吒招嚟同我同卡尼倾生意。卡尼系咩出身啊？卡尼系银行家嚟啊嘛，你睇到就冇搞错啊！你用啲地产佬，啲地产佬做地产生意，如果哪吒招嚟同我讲数，喂侮辱咗佢啊！所以卡尼先同佢反面嘅啫，其实。所以你咁样睇嘅话，你大概都知道特朗普系点做噶啦，其实。所以有咩嘢咪拖住咯，都系嗰句话斋。
0: 吓，冇啊！而家个都系等啊。哇，吴生你好似对啲地产从业有啲唔系好满意嘅，点解？
1: 俾人反价几次啊？好似特朗普咁，反价到我哋滚。
10: 系啊，我之前讲过啦，反价呢一好似有啲做咗地产先，喂，点解今日又反价策略嚟
1: 嘅？啱
10: 嘅。以你都说话佢嘅交易艺术嘅精髓所在咯，
0: 唔系即系
1: 大国外交唔可以反价。
0: 唔系喎，
1: 佢冇信用可以。
0: 冇啊，对佢嚟讲，佢系冇信用喎。几时有个信用啊？佢
1: 唔需要讲喎。
0: 多谢晒，唔得。
1: 唔系，不过我觉得啊，如果习近平啊，即系啲九月廿四号去美国咧，佢系真系想帮特朗普。嗱，等佢睇啦。如果真系去到咩咧，佢会大量买几千万吨大豆，会挽救参议院喺农业州嘅选票。呢个系得嘅。众议院佢唔系习近平够神仙都难救，习近平都救唔到。但系参议院咧有机会。可以俾佢掹翻一個院，咁就特朗普
0: 冇衰得咁慘，
1: 就唔使兩隻腳跛曬，跛一隻腳嘅，唔使跛曬兩隻。
0: 夾下夾下啦。咁就對於其實啱啲嘅就係另外一個問題，我都想問下嘅。如果我哋聽咗咁多嘢，睇咗咁多，呢、這個九月呢一個行程將會傾啲乜咧？
1: 你 follow up 你就睇翻佢五月嘅时候讲乜嘢嘛？佢又讲
0: 五月冇讲过嘢，
1: 佢讲系咩啊？战略稳定关系，佢冇达成任何协议，但只不过我哋呢段时间唔好反台，唔好有任何嘅冲突，稳定啊嘛。但系咩买飞机啊、买大豆啊、芯片啊，冚唪唥得个讲字，冇实做行动到噶吓。
0: 就今次会唔会讲
1: 啊？会讲，
2: 绝对会吓，绝对会。
1: 你大豆啊嘛，
0: 豆一定会啦。
1: 如果习近平真系想帮个特朗普，就买大豆咯。一句说话噶啫嘛，咁你其他嗰啲飞机都冇问题，反正中国都做唔够，中国都要买飞机，但系唔系买空巴定系买波音，咁中国帮你买咯。咁但系主要咧就其他嘢交易啦，例如台湾。嗱，特朗普由五月翻咗去美国之后咧，喺台湾嗰度佢冇邀请赖清德过境啊，啊有冇军火又冇话即系签字卖俾佢喎，
0: 冇签啊而家，
1: 冇咗。咁呢个即系因为习近平讲啦，台湾问题重中之重。嗱一提台灣咧，佢收絲抵得陷阱，
0: 嚇、
1: 啊！你係咪想打？我梗係唔打啦，喂！佢都翻去講話九千幾里遠，我點打？唔打咯。咁要只要特朗普呢方面妥協，有啲呢啲方面會達到嘅，即係啲貿易啊，例如即係波音飛機啊、大豆啊、牛肉啊，佢都會買嘅。咁啊，中國買唔買美國芯片？即使美國放，而家中國都未必買。又係嗰句，佢唔想啲雞蛋放曬喺個籃度。既然中國而家唔係咁勁嘅芯片。都做得晒，但系一般嘅芯片我做得到，我唔需要帮你买。咁呢个系中国嘅战略嚟噶嘛？佢而家补短板咯。如果到几年之后，中国嘅咩滔定律能够出嚟，嗰啲全球先进嘅芯片，我都唔需要靠三星，唔需要靠台积电嘅，中国咪可以我行我素嗰阵时，中国会话晒事。
0: 总之唔好烦我啦。
1: 啊，冇错，唔系你，总之你用其他啲方法咧，咩贸易啊、科技，你围金融你围到我唔到，慢慢调翻转头，我可以围到你咩咧？我唔卖气到俾你。我唔系最先进嘅机械人俾你，嗰时美国头晕啦。
0: 黄超，
2: 系
0: 你点睇啊？
2: 我点睇嗱？其实今次阿习近平如果去到咧，系帮佢买啲大豆啊，买农作物。
0: 农作物
2: 啊，老实讲啊，佢买多都可以买得起啊，但系佢唔会买好多。佢適可而止，因為佢要將其他呢啲咁嘅戰略性嘅購買咧，放喺其他嘅國家嗰度啊。咁另外，你話係咪幫呢個特朗普 肯定是啦。啊，在个农业州份那里买那些他那个选票就可以补回啦。但是你说好像做那个所谓生锈州份啊，真的中国帮不到他几多啦。因为现在汽车工业啊各方面呢他们做不到中国那么好。而你又不肯给中国那些制造业过来的时候，中国是帮你不到的。但是今次如果真的去呢就可以了。
0: 好，望望原来时间又到了。啊，先多谢两位嘉宾帮我做节目，多谢打电话入来的听众，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两个礼拜后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展开访问，并同总理卡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了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的协议。另外，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而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亿5千万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张扬良报道。
4: 之前一直有传言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星期四早上同总理卡里举行联合会晤。两国早上签署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协议，令到联系进一步加深。该协议为生产数百架用于两国防御的无人机奠定基础。两国另外亦都签署一项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合作领域涵盖国防安全、贸易与投资同埋能源以关键矿产。卡尼话，乌克兰战争正处于转折点，乌方嘅一啲无人机系统经已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但佢都承认俄罗斯不断加剧嘅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给乌克兰造成沉重代价，尤其是基辅，该市正在遭受到日夜不停嘅猛烈轰炸。卡尼站在泽连斯基身旁说，加拿大将会始终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加拿大亦都从骨子里了解到他们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本国会继续承诺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因为乌克兰的目标包括民主、自由及主权，亦都是本国的目标。另外，借鉴于乌克兰防卫战的经验，加拿大计划建立自己的无人机市场，允许各军事单位直接联系企业，以快速满足其需求。卡尼说，这个是本国计划一部分，并只希望建立工业能力，以便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目前加拿大军方库存里面仅有2000多架各类的无人机。两国政府都计划促成加拿大和乌克兰企业在无人机制造上的合作，加拿大的产业将会向全球最具实战经验的开发商学习。此外，加拿大与乌克兰也都正在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弹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之前，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历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里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国陆军作出多年来的首次重大改组，由以往以地理作分布转移建立一支有特定目标的分旅。这支名为第一旅的军队总部设于亚省爱文顿，可以作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或应付危机的重大部队。部队有充足的装备，包括有坦克和装甲车，部队可以快速部署，也都可以作长期的行动。部队司令威 Woodland 表示，今次一次重大的改革是要让部队更有效率、更具杀伤力，以捍卫加拿大。他说，世界已经重返大规模作战的模式，加拿大必须与时俱进，做好装备。加拿大军队现正进行结构的重组，要将军队现代化。 翻嚟本省嘅消息，本来俾一名85岁嘅韩裔男长者8月30号凌晨喺自己嘅柏文寓所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系继续，警方未有最新嘅公布。综合凶案调查组话，死者屋企人发表声明，指父亲嘅去世令佢哋一家人顿时失去挚爱，陷入悲痛，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咧系联络警方提供资料。死者屋企人都希望涉事嘅人士向警方自首，做正确嘅事。警方相信死者系案中嘅无辜受害者。本拿比奇警喺8月30号凌晨1点半左右接获多宗听到枪声嘅报告，疑犯嘅汽车就喺警员到场前已经系离开。警方最初冇发现伤者，到咗凌晨大约4点，警方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大约一个街口嘅一栋柏民，发现85岁嘅男子 Chan Yu Chou 中枪系受伤，当场证实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 Chou 当时喺自己屋企遭枪击事件嘅流弹系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喺8月30号凌晨12点半到2点之间喺18 Avenue 夹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视频的司机提供资料，而综合凶案调查组的电话是1877-551-4448。这节目6月底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的遇袭，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4: 列治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6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6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夹第五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调查人员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夹第五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即使看来不重要的资料都可能有助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治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调停员建议之下，代表岸山巴士公司工人的两个工会今个星期六会重返谈判桌，同资方恢复谈判。工会方面说，他们会致力谈判，直接达成协议为止。双方的合约谈判在今年2月展开，到了5月，两个工会以99%的票数通过，支持会采取罢工行动。其后工会进行了连串的工业行动。据移民部网站显示，公民身份申请数两年积压超过13万宗，估计等候时间是33个月。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国会去年底通过 C3 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后，公民身份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目前积压个案已经超过136000宗，创下新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移民部网站显示，现时新申请个案估计要等33个月才至有决定，比上次8月10日更新的数据相比，轮候时间增加32%，积压申请数目亦都增加11%。相比之下 ,C3 法案生效之前，即是2025年5月，公民身份申请估计只是需要约5个月处理。移民部表示，轮候时间增加除了是受到 C3 法案影响，亦都涉及申请个案本身较复杂，不少案件需要大量文件和额外核实。移民律师和业界就批评，移民部需要增加人手处理积压个案，否则延误可能影响申请人跨境工作、升学、搬迁和申请加拿大护照。新民主党亦都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移民部有足够资源处理积压。保守党就警告，政府不应该为清理个案而大批直接批准申请。C3 法案在去年12月15日生效，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后裔的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只要能够证明家族和加拿大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使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已经离开加拿大，仍然有机会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公布将会更换本省140个十字路口的摄录机，并提升技术。新的摄录机将会有助防止意外，亦会改善驾驶人士和公众的安全。这些摄录机可以记录到冲红灯，其中在35个地点亦可以监察到超速。现场会有警示提醒驾驶人士该处安装了摄录机。道路安全局表示，现时在这些地安装了摄录机的地点是少了司机冲红灯，也都减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新门菲沙大学一项研究表示，在 BC 毒品非刑事化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是激增。张若良报道。
4: 根据新门菲沙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据项研究的合作者、新门菲沙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 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性毒品过量的风险。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2%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9点就6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发动攻击。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指美军是没有损失。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的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的破坏。而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梁展涛报道。
6: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法新社报道，今次袭击发生之际，俄乌双方正加强对距离前线几百公里的后方区域发动远程轰炸，目标日益涵盖平民设施以及工厂、炼油厂、仓库和港口。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巴普洛格勒市中心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 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美国人发放每个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十月起陆续寄出，受惠的人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白宫在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

今日唔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冷门啲讲下欧盟龙头大哥德国嘅一次地方选举。刚过去嘅周末啊，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州，简称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被称为该国极右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啊 AFD 咧获得大胜，拿下咗近44%嘅选票。总理梅尔兹领导的联邦执政联盟的基民党只得17%的得票率。同2021年该州的选举比较，当年另类选择党得票是21%，如今上升了一倍有多。相反，基民党就由37%大跌至17%，跌幅同样是一倍有多。在议席方面，该州议会一共有83个议席。另类选择党呢，今次获得39席，仲差3席啊，就可以达到过半数的42席，可以上台执政。你嗰个新兴政党啊 ，BSW 取得5席。如果另类选择党获得 BSW 支持，就可以组成联合政府。呢、这个州败选的基民党州长啊，舒尔策咧就承认，距离单独执政所需票数啊，仅差一步之遥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呢，已经得上次组建执政多数的权利了。基民党在该州首次沦为第一大反对党。德国总理梅尔兹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呢，表示深感震惊，承认自己的低迷民望拖累了基民党的选情，说这个是基民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选举挫败，肯定会带来后果。梅尔兹誓言继续推动改革。德国另类选择党大胜萨安州议会选举，不单止震撼了德国政坛，还在欧盟和欧洲各国首都引起了牵连大波。尽管欧盟表面上保持中立，不会对成员国选举发表评论，但今次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果真令欧洲各国忧心忡忡。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这个对欧洲来讲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法国外长巴罗更加直言，德国另类选择党的纲领背叛了欧洲精神，篡改历史，将外国人关进集中营，甚至学校课程里面美化仇外心态以及控制媒体。萨安州人口只有200万人，本来是一个不大的州份，但欧盟没有人将今次视为一场普通地区选举的结果，而是将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次的突破解读为主权主义和疑欧主义极右势力在欧洲持续扩张的一个标志，同时也都削弱了欧盟的主要支柱之一。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右翼势力纷纷抬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就已经是被称为民族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西班牙和波兰等欧洲大国明年都进行大选，他们都有可能被右翼的风吹袭。先讲德国，德国去年才举行了大选，总理梅尔兹几经艰辛才可以组织了一个弱势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上台之后表现未如人意，不少人认为他为人高傲，不接地气，加上受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和俄乌战争的拖累，德国经济急剧衰落，民怨沸腾。梅尔兹个人民意支持度目前已经低跌到13%，长期在极低位徘徊。根据上个月一个 YouGov 民意调查，36%受访德国人认为梅尔兹可以挨过今年，但就会在2029年下次大选之前就会离任。更加有18%的人认为他连今年都挨不过。在政党支持率方面，德国另类选择党一直高居前列位置，梅尔兹的基民党只排第3、4位，比起社民党还低。如果按目前形势发展下去，另类选择党2029年是有机会在联邦执政的。萨安州的选举结果只是踏入9月份梅尔兹面对的第一个政治危机。这个月20号柏林和同属于前东德的梅州都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目前在柏林和梅州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民调中都是领先的。假如他们

0: 梅茲将要面对提前下台的巨大压力了。欧盟两大龙头大国德国和法国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未来都有可能由右翼政党执政。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中间姿态苦苦支撑了联合政府近十年，期间要不断解散国会重组政府。去年开始，马克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跛脚鸭总统，而他的任期明年就结束，大选的前哨战已经开打。目前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女士拿下了第一，他很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之后就会成为爱丽舍宫的新主人。假如欧盟三大支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由右翼政党掌舵，明年欧盟和北约的画图就会重新改写。西方媒体所讲的极右翼政党评价其实是存在一些偏见的。一般来讲，一些促进和持有极端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立场和言论的运动或者政党都会被描绘为极右翼。但是发展至今，凡是同自由派人士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有抵触的政党都会被称为极右翼。如今被称为极右翼的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意大利执政的兄弟党和德国的另类选择党，都有一些共通点，就是反移民、反绿能、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支持传统保守价值、强调本国本族利益优先。美国共和党在特朗普领导之下，这些特质全部都有了。因此严格来说，美国共和党都算是一个近乎极右翼的政党了。亿万富豪马斯克就是共和党极右翼的代表者，他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曾经亲身飞去法国为国民议会党党领勒庞站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交情甚佳，其中一原因就是大部分的理念相同。在这些共同理念之中，反移民可以说是最显著了。特别是欧洲过去几十年都被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困扰，欧洲民众普遍都不欢迎移民难民，这个也是那些极右翼政党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未来几年可以说是欧洲关键的时刻，如果德法意都是由极右翼政党执政，欧盟的旧秩序就会瓦解。一些国家即使不脱欧，但是在不少政策问题上面都会独端独行，不跟大队。最受冲击的应该就是乌克兰，那些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就不会再慷慨地支持乌克兰，反而走务实的路线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因为他们都会学美国是以本国本族的利益优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6: 各位听众早晨，因为9月10日星期四，听日就是911恐怖袭击的25周年悼念的日子。在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这个早上，在美国有四架民航机被阿尔盖达恐怖分子骑劫，两架飞机分别撞上当时纽约市的地标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客机则撞上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原本是要飞去华盛顿攻击国会大厦，但被机上的乘客和劫机分子在争夺飞机控制权当中，飞机不幸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这次恐怖袭击直接导致了接近3000人的死亡，包括几百位纽约市的消防员和警务人员。 可以说911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在本土遭外国攻击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前后大概90分钟，但由于电视的直播，事件震撼了美国和全世界，从此就改变了世界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板块。这次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是由拉登的阿尔盖达组织发动，19名恐怖分子早一年前已经潜入了美国，在美国的航空学校报读驾驶飞机课程。在9月11日早上，他们分批登上四架民航机，骑劫了飞机之后就各自飞往他们的目标。因为事出突然，以往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当第一架被骑劫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以为是意外。直到17分钟之后，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南楼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半小时后，又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就撞上了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又过了半小时，被撞世贸中心南楼因为剧烈的燃烧而倒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乘客和劫机者的激烈搏斗，在飞机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因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延迟了起飞，所以当他们被骑劫之后，乘客在手机和机上的无线电话就得知世贸中心被飞机撞击。当他们意识到将会和刚才出事的飞机同一命运的时候，便起来和劫机者奋起搏斗，导致飞机坠毁。他们的英勇虽然未能挽救飞机和他们自己，但他们的行动挽救了首都华盛顿国会的另一场浩劫，他们都是英雄。又过了大概半小时，世贸中心北楼亦都倒塌。到下午，由于世贸中心北楼倒塌时所产生的碎片和大火，令到旁边的世贸中心七号大楼同样倒塌。这次恐怖袭击导致了美国纽约市和首都华盛顿产生严重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破坏。事件令美国全国上下震怒万分，而造成全美国新闻机构和空中交通管制大混乱。事发后三日，美国国内所有的民间和国际航班都被禁止在美国境内降落，飞行中的航班或者要返航，或者要转飞加拿大和墨西哥。当年加拿大亦都尽了全力帮助这些滞留在加拿大的美国乘客和外国乘客。在纽芬兰的金德镇，当年人口都不到一万，但一日之内居然接收了38班飞机和6000几位乘客和机组人员。金德镇是全镇开放，旅馆、学校、社区中心、教堂都用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金德镇很多居民更是接待这些素未谋面的乘客回家居住，免费提供饮食和住宿，尽量安抚他们的心情。这些不单止表现加美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更表现出人类的大爱精神，是值得我们加拿大骄傲的。特朗普现在这样欺负加拿大，有没有念及当年之情？他有没有些问心有愧呢？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会问，这么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应该会发生在美国的呢？策划这个恐怖袭击的是一个叫做阿尔盖达的恐怖组织，创办人的名字叫做奥沙马·宾·拉登。他是沙地阿拉伯人，出生富裕，但早年受到极端的回教原教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88年就成立了阿尔盖达组织，和美国一起联手抵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是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拉登因为不满美军长期驻守在沙地阿拉伯，他认为沙地阿拉伯的麦加是回教的圣地，对由基督徒组成的美军去保卫伊斯兰圣地极为不满，所以他开始同沙地阿拉伯政府和美国产生严重的矛盾，到最后走上恐怖主义之路。之后在90年代，阿尔盖达组织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欧洲不断发动恐怖袭击，令世界闻之色变。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而有之，于今犹列。只不过现代因为科技发达和各个国家人民交往频繁，所以导致恐怖袭击伤亡更加惨烈。但无论你认为这个行动是多么正确都好，用恐怖手段去攻击平民来达到你的政治或者经济目的，都是为世所不用，是要被谴责的。包括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是这么说。九一恐怖袭击之后， 对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产生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要加强保安，保障国民的安全。新的法例陆续登场了，好像被人质疑有侵犯国民私隐的爱国者法一样。机场的保安都是跟以前很不同，但这些都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大家都会接受，只不过是生活上方式有些改变。至于对外的政策，在911之后两个月，美国就对包庇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击，企图将拉登缉捕归案，这样就令美国陷入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个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由于阿富汗很容易被征服，表面上看来呢好像很容易，于是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就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想藉此消除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恩的政权。这两场长达20年的战争将美国拖入了中东这个泥潭，耗费国力，成为美国在21世纪霸权的转捩点。美国在中东这两场战争间接得益的是中国。本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和好，原因是美国想藉中国来制衡苏联，但是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对美国而言中国已再无利用价值。相反，在苏联和华沙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便变成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中国突然间由美国的准盟友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美两国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共和党的小布殊在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小布殊的新保守主义班子便开始制定计划围堵中国，希望逼中国走上苏联的后尘。加上小布殊上任后不久，在2001年的4月中美在南海发生军机碰撞事件，事件令两国几乎剑拔弩张，小布殊亦加大对台湾的军售，一时间两国的关系几乎陷入谷底。但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没办法和美国抗衡的。但当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的经过自己最大的敌人并非中国，而是中东的恐怖分子，于是便将用来围堵中国的资源都调去中东反恐，中国马上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江泽民当时说要韬光养晦，不要强出头，闷声发大财，要厚植国力。加上911事件之后三个月，即是2001年的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便利用这个黄金窗口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实力大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上台之后才发觉中国已经非昔日不下雅蒙，便要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但现在看来是迟了一点了。中国已经利用这十年的黄金窗口机遇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增强科技和军事实力，可以和美国较一日之长短。这个都是得益于美国的战略转向。大家想想，如果美国当年将反恐的资源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和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中国能否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好像有今日的实力呢，都真是一大疑问。所以当五年前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时任总统拜登表示美国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呢只会令中国和俄罗斯得益，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人说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上的必然往往伴随很多偶然，911就是最好的例子来的。假如没有911恐怖袭击，美国沿用小布殊的围堵中国政策，中国能否崛起真是一大疑问。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只有结果。我是阿明，陈敏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我相信在几百万的香港人的心中或者他们的接触当中，我一个呢是很早有知道董建华其日的一个香港人。那时呢大概是1980年到呢，当时我在星岛做记者，董建华先生就是当时呢在胡仙领导下的星岛集团的一个国际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咁当时我知道出道咗三几年嘅记者呢，当然都深得上司嘅器重。有一日我就接到一个 assignment， 咁叫我采访一个好特别嘅处境，啲系家事嚟嘅，咩 就是星岛国际顾问团呢在香港开会，当时我还在新闻大厦，在新闻大厦即是高几层呢，即是胡仙老板即是办公那个地方呢，我有会议室在那里举行，即是就叫我去呢去跟几天呢这个国际顾问团的开会情况。你发觉呢，因为你反而是采访自己的集团这些高层的会议呢，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讲呢，即是确实一个几大的考验。我觉得当时的国际顾问团呢基本上呢都是讲英文人，咁有啲外国人啦，有啲系美籍嘅华人啦，咁其中一个比较亲切啲呢，就有一个梳小平头嘅中年男士。咁我睇知啦，啲就系董建华先生，如果知道佢系董学荣嘅仔，哇都觉得哇，原来我哋星岛顾问团咁巴闭嘅。不过整个嘅接触过程当中，当然就唔系好多机会真正采访到呢啲咁嘅高贵嘅一啲嘅顾问团成员呢。但是呢，我发觉我好想同即是唯一一个可以讲广东话嘅董先生倾几句，但呢佢比较上沉默啲，係笑而不语嘅。咁即係刺激我呢问其他人等等呢。咁当时都接触到呢呢位嘅好沉实，咁亦都系相对呢冇乜嘢气焰嘅董先生。呢、這个就係我最初认识董建华其人。后嚟即係你发觉呢，我就开始印证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胡家同董家即是世交嚟嘅，呢个嘅关系咧，后期好多新闻咧，好多人就唔了解呢个脉络嘅关系。咁而真正找到董建华咧，系佢做咗行政长官嘅第二年。咁啊，当时咧佢系行政长官就发表新份嘅施政报告。咁啊，由于系香港人识讲广东话啦，所以佢从第一届开始。咁就施政报告咧有个好特别嘅举措，以前英国人冇嘅，就系咧叫做施政大报告嘅答问大会，系喺夜晚，即系报告当日夜晚喺电视台咧一个现场嘅直播，而嗰届咧正系我做呢、這个答问大会嘅主持，咁啊现场直播，都我都有啲紧张，咁所以咧好早咧就到场咧去 warm up 啦，咁亦都系同董先生有两日嘅倾谈热身啦，咁啊发觉佢咧。在这个出镜前呢有一些焦虑的。这些焦虑就是呢他是很不习惯这些场合，有些紧张的。那就不停在来回的踱步。那么后来呢我就跟他的幕僚啦，那么都熟我的，那么倾开这几句啦，那么其实是时候的。那么呢其实他们都知道董生是一个比较很执着的人。执着者就是他对自己习惯的东西他不容易改变。而当时的幕僚的话呢话因为是电视直播，咁啊董生咧都一把年纪啦，咁啊难免有啲长者嘅风范啦。咁如果喺电视镜头片，点可以显示出一个男性嗰、那个比较上年轻活力咧，就条胎啦。于是佢好希望说服董生咧打一条比较即系鲜色少少嘅胎。因为呢件事情系拗咗好耐，即系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咁样。董生呢而到最后竟然好執着呢有几条胎去选佢到最后呢仍然揀返自己打惯咗嗰啲嗰条深色啲嘅胎。见微知著可想董建华嗰个性格呢就係咁執着。佢嘅執着呢就唔係一种嘅话我係老板嗰边我话点就点唔係嗰种執着。而佢对自己啲嘅睇法对自己啲嘅習慣呢佢唔容易改变。咁呢个就係一个比较執着嘅性格呢以至佢喺做行政长官应付香港咁复杂嘅政治板块经济板块呢有啲地方呢确实呢系力不从心。而佢做行政长官一个几大先天不足嘅地方就冇班子。大家记得当年呢个港大事件佢搵一个家臣嘅卢长安先生就见呢、這个港大校长就讲到港大啲民调呢、這个所谓民调风波啦。即佢信任呢个家臣呢就佢从东方海外带入去当时即係特首办公室一个唯一嘅亲信。咁其实佢用人都好宽厚嘅。佢嘅副手呢个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Anson 啦行政会成员当中当时真係呢几强嘅其中一个包括一个呢同佢竞选嘅杨铁良㗎啦。咁可想而知董先生佢用人咧係確實有佢嗰個用人之道，但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佢嗰個所謂嘅 的系班子，所以你冇的系班子而面对公务员对一个外来空降去到整个权力系统当中嘅董建华咧，毕竟系保持距离，而佢嘅谂法同传统嘅 A 话头啊呢个陈方安生女士呢好多系唔夹唔啱嘅啦，咁所以难免出现咗有啲嘅不咬完嘅感觉。咁而其实佢一个好得力，佢所一力栽培嘅人选就是当时嘅财政司长阿松啦。我觉得就嗱，历史就系一个感染嘅类。董生当时咧系重用梁锦松做财政司长，我相信从人事部署方面咧，就好似咧一个副手，你坐喺司机位旁边，你睇个司机揸车，即系咧迟啲你又会坐司机位啦。但因为嘅买车事件，阿松亦都咧系要离开政府啦。咁点解咧？即系董生最得嚟嗰个梁锦松咧，亦都离开咗佢。嗱，所以咧。去到后期，董先生其实身边冇乜人噶啦。咁作为一个特首，你身边冇乜人咧，你确实系有几多系力不从心。咁你睇下而家嘅特首李家超啦，话一上台你发觉啦，佢好多重要嘅左右手咧都嚟自警队，佢好信任佢哋，有多年嘅交情经验咧。嗱，可想而知咧，你几叻都好咧，你冇一个嘅强嘅班子去辅助佢咧，你发觉好多问题咧，亦都系力不从心。因为当中董建华一个好人厚，亦都一个和蔼可亲嘅长者，但系咪一个好称职嘅特首呢？我觉得正如我琴日都讲咧，喺国际视野、国际联系方面，为国为香港打通好多嘅国际嘅窗户，包括引进呢、这个迪士尼落户香港，啲系佢嘅功劳嚟嘅。但系喺施政方面，喺各方面嘅管治方面咧，亦都有多少不足之处。呢、这个唔单系个人嘅观感，到后嚟北京要劝退老人家嘅，脚痛下台啦，咁亦都睇到咧，佢后期个管治咧已经去咗个咧半失灵嘅状态啦。
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9: 加拿大对美国征收50%额外关税嘅对等报复关税啱啱生效之际 ，BC 省省长温大卫就宣布。会在美加边境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这做究竟是小学生行为还是幽默？我会形容有幽默元素，但是政治上确实真的有些小学鸡的味道的。问题不是因为内容，而是省长将一句政治口号变成政府路牌这个动作。尹大卫公布的路牌写的是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Strong, proud, and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 中文翻译就即是说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永远不会做第51州，对不住。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宣传，而是计划放在 BC 省所有美加边境口岸。尹大卫自己都形容说这做是加拿大式的信心和幽默。为什么说他是幽默？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后面加句 sorry 咯，即是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想做你第51州啊。这样讲比直接写不是那么优雅的 fuck off Trump， 即是悭啲啦特朗普，高明得多。而且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的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讲话加拿大是第51州，所以尹大卫的确是回应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言论。但是问题是他到底能够解决啲乜？这个就是我觉得小学生行为的地方了。一个政府的边境路牌本来应该告诉旅客知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欢迎你来到加拿大 BC 省。车速限制是多少？有什么交通规则？下一个城市在哪里？现在就变了，我们不是你第51个州。老实说，美国政府是不会因为见到这个路牌而改变任何贸易政策。特朗普不会看完这个路牌就说，哦，尹大卫竟然这么幽默，我收回 50% 关税了。所以如果以政策效果衡量，几乎是零。甚至可以反过来讲，特朗普最擅长的政治就是制造一个巨大的情绪议题，然后令对手不断地回应。如果每一次特朗普讲51州，加拿大各级政府都制作宣传牌，开新闻发布会，制作社交媒体影片来回应，其实某程度上正正是帮特朗普维持这个议题的曝光率和热度。 但是我又认为不能够完全话懂这些路牌的太小学生的，因为这个路牌真正的受众其实未必是特朗普，而是 BC 省省民。现在加拿大面对美国高关税，特朗普不断地讲51州，加拿大政府是需要建立一个我们不会屈服的心理状态。尹大卫宣布要动这些路牌的时候，其实都将个信息讲得很完整的。他说加拿大人在911之后曾经帮助美国人，加拿大人仍然会友善，但是友善不代表软弱。他甚至将2001年911后约8500名滞留温哥华机场的旅客获得加拿大人接待的故事重新提出来。所以整套信息其实是我们仍然是美国的朋友，但是不要将朋友当成附庸。咁所以如果路牌信息嘅受众係 BC 省省民，咁呢个路牌嘅政治信息係完全合理嘅。但係信息虽然合理，喺每个美加边境口岸树立呢一啲牌讲呢一句，就有少少将政府变成政治社交媒体账号嘅味道啦。而且有一个更加深层嘅政治问题，尹大卫系咪正在走特朗普最擅长嘅嗰种文化战争式政治？特朗普讲一句挑衅话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咁尹大卫就用一个加拿大式嘅反讽去回敬，令到加拿大国民更加团结。政治上非常有效，但系长远嚟讲，会唔会令省政府越嚟越习惯靠政治姿态取代政策成果？我反而觉得呢一个先至系呢一啲路牌最值得令人深思嘅地方。如果 BC 省政府做一段喺社交媒体播放嘅短片或者系贴文，可能会好多。而且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你不觉得有几分小息苦息我不会被你虾那种感觉吗？特朗普的操作通常是我提出一个主张我就要你回应，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即使很多人都觉得荒谬都好，特朗普最少是主动改变现状，制造既成事实，而且他将行政命令、官方地名系统等等的政府权力拉埋入嚟，所以不是纯粹的社交媒体式讲笑。尹大卫依家做的就是你说我做第51州，我说我不制，还要在边境度写埋俾你睇添 ,sorry 咯。咁其实是接受咗特朗普设定的议题，再在他设定的框架入面回答问题。呢两样的心理气势的确有好大差别。从政治传讯角度来看，我们 BC 省这么做确实有低了人家一级的感觉的。更尴尬的是说 sorry 咯。如果个路牌只是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oud Canadian,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你这么说就很有气势了。但是加上 We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我哋永远都唔会做第51州，对唔住。咁的确系好典型嘅加拿大式自嘲，加拿大人睇到咧就会觉得几得意。咁但系如果你企喺美国总统面前睇，就有一种对唔住啊特朗普，我哋真系唔想跟你嘅意味啦。尤其系呢一个信息唔系一个私人玩笑，而系省政府正式将呢一句说话印喺公共资产上面。如果系我嘅话，我会帮尹大卫重新写，将 sorry 移去前面或者甚至系删咗佢。例如可以改成咁啊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proud, strong Canadian. Sorry,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欢迎嚟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对唔住，我哋永远系唔会做第51州。咁样就由小息苦式嘅反驳变成有自信嘅主权宣示啦。幽默可以保留，但系唔好将 sorry 放喺最后，因为喺国际政治上面，最后一个字往往就系成句说话嘅姿态同埋定位啦。咁不过总结嚟讲，树立路牌表示唔会做美国第51州系一种低成本嘅反抗姿态，将我哋拒绝被美国吞并转化成幽默、民族认同同埋 BC 品牌。尹大卫不是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之下突然说我们不会做美国第51州，而是在加美贸易战升级，加拿大已经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的情况之下说我们是不会做第51州。那潜台词就变成你可以威胁我，但是我有能力承受代价，而且我有能力反击。这样做的优点是非常容易得到国民的掌声， 成本又极低，唔使谈判，唔使花巨大财政资源，唔使承担军事或者经济风险，做几块老牌，大家笑一笑，社交媒体就传开，政治上就非常有效啦。但系佢嘅缺点同样明显，佢唔能够增加 BC 省嘅谈判筹码，甚至可能令到对方觉得，你睇下加拿大人依家最叻，咪就系动几个老牌咯。特朗普嘅政治风格有一个特点，佢好少满足于只系表态，佢中意将表态变成行动、行政命令、关税、禁令、政策。美国湖就系典型嘅例子啦。你可以批评呢一个行为好荒谬、挑衅甚至系幼稚，但系佢最少系权力嘅展示。尹大伟今次就系用政府资源展示，我哋唔会俾你虾。咁所以我会将两者嘅政治语言概括成特朗普嗰种就系、是、你睇下，我系可以改变现状嘅。尹大伟嗰种就系、是、你睇下，我唔会俾你改变我虾到我噶。可以睇到嘅系特朗普嘅系进攻型政治，尹大伟嘅系防守型政治。而喺一场加美力量极不对称嘅博弈之中，防守本身系冇错嘅。咁但系如果防守最后只系剩低口号同埋路牌，咁就会显得有啲矮咗人一截啦。咁所以如果你问我一句最直接嘅判断，就系、是、我会俾今次尹大伟咁做系幽默感有。政治高度唔够高，咁如果系私人社交媒体发一句 Sorry,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the 51st state， 对唔住，我哋冇兴趣成为美国第51州。如果咁讲嘅话，我就会觉得几幽默。咁但系省长就系用政府路牌正式去回应美国总统，我就会觉得有少少小媳妇拍门叫你唔好虾我嘅感觉啦。好，我都系邀大家默啫，唔好太认真。好，今日傾到呢度，時間差唔多，下次見，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岸新巴士公司嘅两个工会今个星期六将会返回谈判桌，与资方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今次嘅谈判系调停员嘅建议。工会方面表示，会致力谈判，直至达成协议。双方的合约谈判在今年2月展开，到5月两个工会以99%票数通过支持采取罢工行动。岸山巴士公司负责大温地区大部分巴士服务，同时营运私巴以及社区穿梭巴士。国际方面，韩国外长赵显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各自立场。赵显在通话中对近期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希望尽快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强调韩方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通行，并将会持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韩伊外长对话正值韩方评估美国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国会质询时表示，韩方尚未决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审议。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一了、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 Frankie 早晨，欢迎阿梁丽晴又早晨啦，
3: 早晨啦陈建邦，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的啦，大家早晨啦，
2: 是啊，听到梁丽晴发声啦，即是欧荣因放假，
3: 放假没错，
2: 是啦，咁放埋下个星期啦，梁丽晴呢又要出动啦，
3: 是出动，好，冇问题，
2: 欢迎你咯，
3: 多谢你，多谢你，
2: 而家开始觉得即系好自然啦，见到你喺度，我知道我唔会噏阿荣因嘅名噶啦，
3: 哦，几好。多謝你，
2: 因為 你已經熟落咗啦嘛，
3: 係多謝你，多謝你照顧啊！
2: 唔好咁講，我哋啲唔係照顧，我哋都互相幫忙。
3: 係啊係啊，大家都大家同事都要㗎。
2: 你要睇住我，即係有時老人家講嘢亂噏你。
3: 唔係，我都睇住你嘅。我哋即係我哋讀緊資料嘅時候，我都會對睇住你嘅。
2: 冇錯，睇住我，即係化下妝先得要啊。嗱咁啊，今日翻嚟嘅温度點啊？你覺得？
3: 哎呀，涼涼地啊，係啊係啊。
2: 我出車嗰陣時咧，佢話係12度，咪13度，點知翻到嚟咧就係11度，
3: 係我就泊咗車房咧，佢就話初初未開車就19度，跟住慢慢跌，慢慢跌，
2: 係啦，
3: 咁去到電台附近，哇，11度都幾凍噶，
2: 我都好奇怪，我點解個温度相差咁大咧？咁其實琴晚我哋琴日我哋嗰個天氣預報咧，琴晚嗰個即係凌晨嗰個温度應該係12度嘅，所以翻嚟11度咧，我覺得就好正常噶啦。
3: 系，
2: 咁啊，應該多啲朋友咧，就係出呢個時間坐搭巴士嗰啲，就要留意啊！真係要日頭啊，朝頭早嘅時候真係凍啲。
3: 係啊，要著翻件外套啦，
2: 著翻件外套啦，
3: 係啊，冇錯，
2: 因為穩穩陣陣啊嘛，唔好攝親啊嘛。
3: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而家講緊咧，我哋嘅天氣咧，真係老老實實啦，越嚟咧就越熱啊。咁啊，大家都留意到咧，我哋加拿大嘅好彩，而家嗰個山火好啲啦，即係因為早一輪啲雨水多咗咧，咁將嗰個山火咧就係有好多地方咧都加上啲消防員即係好努力
3: 灌救啊，係啊。
2: 咁而家佢嗰個火山火嘅情況咧已經係慢慢放緩啦。
3: 好消息嚟㗎，
2: 呢個好事嚟㗎，呢個好事嚟㗎。係
3: 啊。
2: 咁同埋我哋即係濟水嗰度咧又去翻落去第一級啦。未解除㗎。
3: 解除
2: 啊！即系唔好以为
3: 都要睇住嚟用啊吓咁
2: 啊！不过咧，琴日我同欧伟英讲嘅咧就乜列治文嘅啲居民咧，就系犯规
3: 哦，系啊，
2: 系咯，你自己都唔知系自己住 Richmond 啊？
3: 唔系，因为我冇犯规嘛，
2: 你唔系住 Richmond 噶嘛？
3: 我系住 Richmond，
2: 你系住 Richmond，
3: 我冇犯规，
2: 系冇错，你好乖吓，你好乖女。 咁佢因為咧嗰、那個用咗制水三級嘅時候咧，依然都仲有一啲嘅住户咧係繼續係淋草啊。
3: 哦，
2: 又唔係洗車
3: 啦。
2: 咁啊，佢嗰個市府就話佢哋接到嗰啲投訴。同埋出呢個嘅即係告票咁啊！
3: 哦 ，OK， 隔離鄰舍投訴啦，咁呢個真係肯定。
2: 但係今年咧嗰、那個制水嘅情況咧，係一早開始就好快脆就跳三級咯。
3: 係啊係啊係啊，的確
2: 係。我哋嗰時做節目都講過啦。
3: 係啊，有講。
2: 好快脆跳三級，即係話咧嗰個干旱嘅程度實在太緊要啦。
3: 係啦、啊，太嚴重，所以要快啲啦。
2: 嚴重得好緊要
3: 啊！冇錯啊！
2: 咁由於係呢個氣候嘅轉變啦，唔好話我哋北美洲啊，歐盟旗下嗰啲氣候監測機構啊。就是呢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咧，呢個機構嚟噶，好緊要嗰時候就監測住嗰個氣候嘅轉變啊。咁佢話喺星期四咧公布咗最新嘅評估報告啊。
3: 係啦，咁呢個報告咧原來咧就話啦，就今年嘅八月啦，就成為咗係自1940年有記錄以嚟咧全球最熱嘅月份嚟嘅噃。嗱，咁全球平均嗰個地標嗰個氣温咧達到16.96度啊。
2: 咁有專家咧就直情咧好坦白啦，佢話今次呢個酷熱嘅天氣咧已經創低咗人類文明歷史上嘅新高啦。佢、話至少喺過去10万年間啦，唔係十年啦，喺過去10万年間咧，人類係從未曾經歷過咧咁酷熱嘅天氣嘅。
3: 嗯，係啦，咁啊數據咧亦都係講啦，就係嗱八月頭先講過平均嗰個氣温就係16.96度啦，咁啊超越咗2023年七月份啊，嗰陣時咧就係16.95度，咁啊較呢個工業化前嗰個水平咧高咗1.65度噃。
2: 同時全球嘅海洋表面嘅温度咧，亦都喺八月下旬咧就創低咗新高。
3: 哦、
2: 西歐嘅地區咧更加咧度過有史以嚟最炎熱嘅夏季。美國嘅國家海洋同埋大氣管理局咧就是、NOAA 咧嚇，亦都證實咗今年嘅夏季咧係美國本土啊有記錄以嚟最熱嘅夏天。
3: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我哋六月至到八月嘅时候点咧？咁有好多嘅国家咧都出现咗严重嘅热浪啦，咁啊令到啲学校都停课啦，嗰啲河流咧又好干涸啦，同埋咧有啲好大规模嘅山火啊。咁、而欧盟嗰方面嗰个监测平台咧，有个叫做 Euromomo 估计咧就计算啦，就话啦，佢话咧仅仅喺七月中旬至到八月中旬嘅期间咧，咁欧洲因为咁热嘅天气啊，造成超额嗰个死亡嘅人数咧系超过32000人噶。
2: 系啊，我哋嗰时听。睇個新聞咯，呢啲都係咁啊！氣候專家亦都咁講，綜合咗呢個冰心、珊瑚骨骼同埋樹木年輪啊等等嘅歷史數據咧，今次嘅酷熱天氣咧已經創低咗人類文明史上嘅新高。歐洲嘅中期天氣預報咧，嗰個中心咧就係 ECMWF 咧嘅氣候策略主管啊，佢就直言啦，喺過去10万年間啊，人類真係未經歷過咁高温嘅情況。
3: 係啊，咁科學家亦都警告啦，佢話其實呢個化石嘅燃料燃燒咧，釋放一個温室氣體啦，咁加上呢個嘅超級厄爾尼諾啊 El Nino 咧，佢個現象咧就會喺12月嘅前後達到高峰嘅喎。咁、預計咧全球嗰個高温嗰個紀錄咧，喺未來嘅幾個月啦，仍然會持續咁咧，係刷新一啲新紀錄噶。
2: 因為佢話呢個係屬於 Super El Nino 啊、超級嘅厄爾尼諾啊嘛。咁厄爾尼諾嘅現象期間，太平洋上空嗰啲風向變化係會導致到海水嘅温度上升，咁啊令到咧大量嘅熱量咧就傳遞到大氣層，咁、喺全球引發洪水、乾涸。同埋呢一個干旱啦，同埋熱浪呢啲嘅災害啊，
3: 係啊，咁呢個咧聯合國氣候變化嘅框架公約啦，簡稱係 UNFCCC， 有個執行秘書就表示啦，佢話嗱，我哋啲人咧而家咧即係過度依賴呢個化石燃料啊，要付出沉重嘅代價咁話喎。
2: 英國嘅倫敦帝國學院氣候學者咧，佢亦都話，如果大家嗰個國家裏邊咧。世界各地冇辦法係徹底停止使用煤炭啊、石油啊同埋天然氣咧，呢一類破紀錄嘅高温同埋氣候危機咧，只會係越變就係越烈，就變咗係常態。
3: 咁即係越嚟越熱噶啦，
2: 咁即係話熱嘅地方咪更加熱？
3: 係啊，冇錯啊。
2: 咁凍嘅地方咧又變翻熱，又會熱噶咯。
3: 又會熱噶，咁啊真係變咗唔會凍啦。
2: 究竟係咪咁嘅咧？不如同大家講下天氣同交通先啦。
3: 嗯，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嚟到早上的6:10，今日多云啦，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咧系摄氏嘅18度啦，日出的时间是6:43，而落雨机会就有20%。
2: 今晚咧亦都系有云啊，不过间中系天清噶啦，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只有14度，落雨机会系30%嘅，日落时间7:35。
3: 听日星期六啦，咁会多云啦，间中有阳光啊，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0度啦，而落雨嘅机会咧都有20%。
2: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见有云层。星期一咧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二咧主要系有阳光嘅吓，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7-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系40%啊。
3: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94%。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6:12啦。交通消息咧，各个公路同桥梁咧，目前都系尚算畅顺啊，因为时为时尚早。不过咧，再提一提大家咧，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近住29号嗰个出口啊 ，River Road 嗰度咧，暂时就封闭有呢个道路进行，直至到咧系1:00噶。啊，呢一个嘅情况咧，系而家仲喺度做紧嘅。就話咧，去到我諗今日晏晝1:00，可能去呢度應該係咁樣講啊，兩個鐘頭之前發出嚟嘅。咁我相信咧，而家仲喺度做緊嗰個道路工程嘅改良，係即係喺馬斯坦奴出咗嚟。我講南行啊，南行嗰個方向啊，即係你過咗馬斯坦奴咧，出口第29嗰個 River Road 嗰度咧，暫時係封閉嘅。咁大家要留意嗰個情況啦。其他嘅公路橋頭先講咗啦，係暫時暢順，冇咩特別嘅事故嘅。請大家小心駕駛。
3: 早期诊断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早上6:13啦，阿梁丽晴啊，
3: 系
2: ICBC 咧，我哋早一个月前我哋都讲咗啦，就系将嗰个 GLP 考牌制度咧，即系由新牌嗰啲咧，到今年嘅10月19号咧，佢就系会即系开始一个新嘅by law，即系新嘅法例咧，就话只要你喺呢段时间去到10月19号，你系第一次考牌 pass 嗰啲 N driver 咧 ，new driver 咧，
3: 哦，
2: 只要你冇不良驾驶记录咧。10月19号开始，你就会由原本系 GLP 第七类嘅驾驶执照变为第五类啦。
3: 咁即系考少一个试啦，已经。
2: 即系佢唔使考咯。
3: 系咯，真唔使考咯。
2: 但系要你喺嗰几月里边咧，我相信系啦，呢、這个月里边咧就系冇任何驾驶不良记录喎。如果有
3: 就唔得噶啦。
2: 咁就 good luck 啦。
3: 另计啦，咁就吓。
2: 咁另计。
3: 系啊。
2: 咁啊，但系 BC 保险公司咧 ，ICBC 咧。而家做緊一樣嘢，就係、是、更新啊！全省140部嗰啲路口嘅安全攝影機，叫做 intersection safety cameras， 引入咧更加先進嘅技術。
3: 係啊，咁嗱呢項咧成效好顯著嘅道路安全計劃咧，就會繼續啦保障一啲嘅駕駛人士啦、踩單車嘅人士啦，同埋行人啊，佢經過一個高風險嘅路口嘅時候嘅安全㗎。
2: 咁啊，究竟佢點樣設計好呢？佢話呢個路口安全嘅攝影機計劃係將繼續協助減少衝紅燈同埋嚴重超速呢啲咁嘅危險嘅駕駛行為。咁啊，為咗預防交通意外咧，就要提升全省駕駛人士、踩單車人士同埋行人嘅安全。
3: 嗯，係啦，咁啊律政厅长啦，兼专责呢个 ICBC 嘅事务厅长啊，丽莎马 Nikki 咧，佢就话啦，佢话其实路口咧就系驾驶人士啦、踩单车人士啦，同埋行人啊，共同使用嘅道路嘅地方嚟噶嘛，咁亦都系咧 BC 省部分最严重交通事故发生嘅地点嚟噶。嗱，如果系更新呢啲嘅摄影机嘅设备咧，就可以帮助咧系延续呢一项成效显著嘅道路安全计划啦。咁喺未来嘅好多年咧，都可以继续咧可以防止呢啲危险嘅。即系驾驶行为啦，减少交通意外啦。咁呢个咧，正正就系政府想保障呢个 BC 省嘅民众啊，佢日常喺道路安全嘅工作其中一部分嚟噶。
2: 嗱，其实咧，而家我哋嗰啲摄影机咧，已经接近使用年限噶啦。
3: 系
2: 嗱 ，ICBC 经过 一個嘅競爭性嘅採購程序咧，就揀咗一隻新嘅公司。呢間新嘅公司咧，就負責供應同埋安裝嗰啲新嘅攝影機嘅，而且提供咧係最長有十年嘅維修保養服務啊！即係我呢個提供咗俾 ICBC 呢啲咁嘅 camera 咧，我有孭住十年嗰個嘅保養嚇，嗰個嘅義務嚇。咁啊，新攝影機嗰個影像度咧，哇，直情係高 resolution 啊！啊，執法同埋呢個數據功能咧，就同原有嗰啲相機差唔多。
3: 系啊，嗱、這個計劃咧就可以咧即係幫助減少呢個超速嘅駕駛啦，同埋一啲交通意外，咁亦都可以進一步咧提升一個道路嘅安全啦。嗱，例如喺 BC 省嘅道路安全嘅資料入邊就講啦，喺全部140個攝影機嘅地點啦，衝紅燈嘅駕駛人士咧都有減少嘅。咁啊，攝影機咧亦都可以幫助減少嚴重嘅交通意外啦，包括咧係側面嘅碰撞、迎頭嘅相撞，同埋涉及行人嘅碰撞。
2: 系啦，佢话喂，佢话减少咗，佢唔系话全部杜绝，
3: 啊啊、
2: 所以你唔好以为有咗呢啲就冇晒，一样有嘅，你知唔知啊？
3: 系、
2: 如果冇记错咧，我有时即系我会经过咧，就系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夹呢一个 Argyle 同埋夹 Victoria， 仲有就
3: 系
2: Kerr 街，呢啲路口咧，即系好多时真系分分钟十字路口撞车嘅就系呢度，我唔知道大家系争乜嘢。

0: 過去五年咧，衝紅燈違例嘅個案咧，的確係減少咗13%。曾經多次衝紅燈嘅違例者咧，嗰啲人數咧，亦都減咗接近30%。
1: 其實都好事嚟嘅嚇。咁佢話咧，設有呢個超速執法嘅攝影機有35個路口啦。咁啊，超速嗰個嘅個車速嘅限制咧，就每小時咧有25公里嘅駕駛人士嘅人數咧，喺過去3年咧都少咗52%嘅噃。
0: 咁即係話咧，差唔多去到路口嘅時候咧，佢就唔會維持50公里啦。
1: 係啦，
0: 就慢慢減速啦，
1: 係咪？
0: 咁啊，更換嘅工程咧，佢會分階段進行嘅。我諗大家會留意到啦，遲下咧，你過十字路口嗰度咧，見到有啲工作人員咧喺度換緊相機啊，佢哋就係嗰個工作嚟噶啦。安裝個新攝影機期間。現有的攝影機咧，將會繼續運作嘅。
1: 哦，繼續嘅嚇，你冇以為停啊嚇。咁另外咧，大概有90個地點咧，就要進行一個輕微嘅道路啦，或者行人路嘅工程，因為我要安裝一啲新嘅支柱同埋電線啊嘛。
0: 咁喺90個嘅地點入邊咧，每個地點嘅工程預計咧，大概要2個星期咁耐嚇。咁交通違例嘅類別咧，包括有罰款同埋相關嘅罰則咧，就維持不變嘅。
1: 係啦，咁ICBC 同呢間公司咧，就正咧同各個嘅市政府咧就合作啦，咁啊讨论下嗰个许可证啊，或者喺唔同嘅地点一啲工程嘅安排啊。
0: 咁啊，根据呢个嘅省府咧，佢啊更新紧机动车辆法，就 Motor Vehicle Act 之下嘅规例，容许 BC 省咧使用新型号嘅路口摄影机，即系佢有个牌照先得，佢唔可以自己乱咁啊上。
1: 哦 ，OK， 嗱，公共安全同埋法务厅长咧柯瑞安咧，佢就话啦，佢话嗱，保障公众嘅安全咧系政府嘅好重要嘅工作嚟噶。首要的，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咧一直咧都致力咧提升所有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啦。咁佢个新嘅摄影机咧可以侦测到超速啦，同埋冲红灯呢啲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行为，咁仲可以协助咧呢啲执法人员啦，点样采取行动啊？
0: 咁啊会继续咧同 ICBC 啊、警方啊同埋地方政府合作嘅，推动安全驾驶，同埋咧促使驾驶人士大家咧遵守交通法例，仲有追究咧就系嗰啲危险驾驶人士嘅责任。
1: 是啊，他说 ICBC 将在合约期里面投放6700万元，用来更新一些摄影机，还有进一步提升道路的安全。他说批出的合约的内容已经刊载在这个 BC 投票BC BAD BID 的网站里面的了。
0: OK 啊，咁啊，即系话咧，其实呢个都系为咗大家嘅安全，
1: 安全冇错。
0: 咁啊，整出呢啲咁嘅新嘅摄影机，我觉得无可厚非。
1: 系啊系啊，的确系好嘅。
0: 咁啊，有好多人咧，即系揸车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一下两旁边究竟有冇一支柱洞喺度，见到有个好似四方嘅扑手到就对眼望住你。
1: 冇错，嗰个就系睇你有冇超速。
0: 你有冇超速？
1: 有冇冲红灯啊？小心啲啊！
2: 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1，如果你有几百元的人民币，你会不会舍得吃一个苹果呢？在中国的上海市有一间专卖苹果的商店，它就卖超过了20种，其中有一款叫天价苹果，一个苹果多少钱？399元的人民币，大概是462元港币，有个组合价也挺厉害的，去到3591元的人民币，大概是4160元。
0: 哇，使唔使食食食食食苹果食到几千元啊？
1: 食完之后唔知会点嘅咧吓？
0: 啊，真系离晒大波。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好多人咧出于猎奇嘅心理，就去买呢个牛。真的肯出钱来买，
1: 是啊是啊，
0: 真金白银，399人民币，我就出399买一个。
1: 是。
0: 发现呢，喂，这个口感没什么明显的优胜于普通买过那些苹果。
1: 差不多的味道。 系啦，咁我嘅学者就话啦，其实咧呢啲嘅高价商品咧，反映呢个差异化嘅市场嘅需求啫。咁可能咧呢个行销策略嘅啫，呢个讲噱头嘅啫。呢个价钱可能系吸引啲关注啊，同埋啲嘅流量咯。
0: 嗱，我睇。

0: 结果咧，佢嗰个嘅相影出嚟咧，
1: 拍个苹果点？个
0: 苹果普通嘅苹果，
1: 普通
0: 系
1: 咪都系咁大个啦？系嘛？
0: 系咁，佢系咪大只细只？睇你系咪嗰堆嘅啫。但我觉得佢可能嘅包装嗰度系包靓少少。
1: 例如咧，有啲咩？有啲玻璃纸包住，
0: 可能系佢即系好似日本咁咯。
1: 哦，
0: 日本嗰啲水果
1: 包
0: 得靓靓
1: 噶，
0: 系
1: 绑条丝带咁啊，有啲
0: 系啦，冇错，丝带
1: 冇错啊，我见过。
0: 好似同佢着衫，
1: 系
0: 咁佢可能即系摆嗰个卖相好靓，但系。佢食出嚟嗰個嘅質地同你普通嘅蘋果，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同個老闆傾下，同佢傾下偈嘅時候，你自己預先包好咗之後，同佢換一換啦。嗱，啲人出399，
1: 可能都會喎嚇，係咪有少少詐騙啊？差唔多味，
0: 真係有詐騙喺度。
1: 係啊，
0: 好啦，咁啊，你知中國有出咗個新華字典㗎，呢個就有見過，我都見過嘅嚇。佢屬於新中國嘅第一部現代漢語嘅規範字典嚟㗎。咁自從1953年第一版面世咧，到而家咧發行量咧話7亿冊咁多啊！咁好多啲中小學生咧學習漢字嘅時候都要用嘅，咁所以呢個新華字典咧已經佢出到第13版啦。
1: 嗯，系啦，咁咧嗱，最新嘅一版嘅新华字典咧个修订咧，就系保持佢稳定性嘅同时咧，喺嗰个修辞啊、解释嘅一个词意思啊，同埋举例方面咧，就具体比较鲜明嘅时代性啦。咁又收录咗一啲嘅人类嘅命运共同体啊，例如系人工智能啦、高铁啊、月亮啊，嗱呢个碳纤维呢啲新嘅词、新嘅例，咁啊涵盖好多嘢噶，嗱科技啊、生态啊、民生啊、文化领域啊，今日好贴地噶。
0: 咁啊，呢一个印书馆嘅党委书记咧，因为系国家噶嘛，呢个就系咪？佢话修订新版主要咧喺字头、语音、释义同埋例句等等咧进行一个全面修订嘅。咁啊喺释义中即系解释嗰个意义嘅时候咧，嗰个例子嘅句里边咧会增加大量嘅新内容，适应翻咧而家嗰啲语言文字嘅发展变化。
1: 系啦，咁啊，喺呢个中国嘅词书嘅学会咧，亦个会长亦都讲啦，呢个新华字典咧代表咗中国嘅语言文字嘅规范嘅，咁啊，对于整个嘅词书啊编纂咧有个模范，即系有一个即系跟住佢嘅作用啦，
0: 即系佢做领头羊，
1: 系啊，领头人，冇错啦。
0: 不过新华字典其实就好耐噶啦，呢一个嘅字典，1953年出版到而家咧13版，咁有7亿册咧已经喺市面度流行。咁始终你都要跟嘅，你人哋好似譬如话牛津字典啊，呢个韦伯啊，好多嗰啲即系都喺度日日年年都要跟一啲新嘅词出嚟，
1: 冇错啊。
0: 所以你冇办法噶，你一定要配合翻嗰个潮流。
1: 時代進步嘛，因為
0: 咪真係㗎。如果我哋揀揾一啲嘅字，都而家就話我哋可以上網揾啦。
1: 係啊，
0: 你打呢個字上去，上網就話俾你聽咩意思啦。
1: 冇錯，
0: 但以前冇上網係靠字典㗎嘛。
1: 係，
0: 係嘛？
1: 好緊要㗎，其實
0: 好緊要㗎，呢個字典俾你好多個信息㗎，係咪？好啦，咁啊，有好多情況之下咧，每一個人咧中意靚呢個天性嚟嘅，
1: 一定係
0: 係啦。咁但係想貪靚，又有時要去做一啲嘅。改良嘅手术咧，你就真的要好小心啦。
1: 系啊，嗱，即使咧佢话而家咧近年嗰个医学好昌明啦，科技又进步啦吓，但系难免咧有啲黑心嘅人咧，佢浑水摸鱼。讲到咧就系喺湖北啊，武汉有一个20岁嘅女仔啫。嗱，佢原本咧有少少就吓叫地包天啊，即系点咧就系即系嗰个下颚嗰个牙咧就突出嚟，系啦，即系叫倒夹牙。倒夹牙啦，系啦，咁原先佢计划咧就按照嗰个手术咧，就系将嗰个下颚嗰个骨咧系后退2毫米嘅啫。咁但系咧遇到一个嘅医生，呢个医生都几无良啊！做完手术之后咧阴功啦，下颚嗰个位置反而向前13毫米咁多，咁啊形成咗一个鞋抽嘅面，令到佢好伤心咯。当然啦，呢个
0: 咁啊，当然佢即刻喺好多嘅内地社交媒体嘅平台发布影片啦，就控诉呢一个嘅医院有违职业嘅操守啦，咁啊要求咧做出道歉赔偿嘅。咁呢位嘅女仔咧就揾到个涉事嘅医院同埋当地嗰个卫健委咧就进行维权嘅。咁目前咧冇乜进展啊，咁但系当地嗰个卫健委话喺度处理紧噶啦。
1: 系啦，咁啊涉事呢个嘅即系大学嘅口腔医院咧就发布一个通报咧就话啦，佢呢个咧真系高度重视啊，咁啊仲要成立一个专案嘅调查组咧系核实嘅。咁啊涉事嗰个医生咧而家已经停诊噶啦，咁啊仲有要配合嘅调查啦。咁医院就话啦，要根据呢个核实嘅结果咧就可能依法咧要问责啊。
0: 嗱，其实咧呢个嘅女士咧个女仔咧本身嘅职业系模特兒。 意嚟嘅，系咪？之前咧，佢面部咧，只不过系仅仅系存在侧面嘅轻微骨性下颚嘅前达、
1: 嗯，
0: 就没咩冇咩明显嘅异常嘅，即系话你系要侧面先睇得到，轻轻先睇到有少少倒及牙，
1: 啊、
0: 但系你唔留意咧，你都唔觉得会有。
1: 但系佢自己留意咯，就可能
0: 佢自己留意啦。咁佢、就去到呢个武汉大学嘅口腔医院，
1: 嗯、
0: 初咧佢只不过就系咨询嘅，即系补下牙、种植牙或者啲常规嘅。矫正嗰啲牙齒，即係俗稱箍牙嘅方案嘅啫。
1: 系啦，但系咧，经过一个医生啦，佢检查之后咧就话：，诶、哎，你咧要介绍你做一个叫正颚嘅手术，同埋要直接咧安排要转诊去相关嘅专科添啊。
0: 咁啊，喺呢个，唉，讲到你醒咗之后，你会好靓女嘅，你而家仲靓嘅。
1: 咁啊，弊家伙，佢贪靓咁
0: 呢种，即系诱惑之下咧，就俾咗80,000蚊人民币咧，就去做呢个治疗费嘅。咁点知道做完手术头先讲咗啦，
1: 系啦，仲反超前13毫米添，
0: 冇错啦，冇错
1: 啦，真系咁呢个就弊家伙啦吓。做唔单止啊，佢话咁整完之后咧，有少少咧系横向偏移嘅情况啊、
0: 哎，
1: 造成咗上下颚唔对称啊，即系歪面添啊，仲紧要啊。
0: 但系最搞笑同埋最令人不解嘅咧就系、是。当这个的毛特儿小雨叫小雨他带了一些检查报告去找这个医生对质、
1: 哦、
0: 怎么那个医生竟然就说不是啊整得好靓 啊！我中意呢种面型、啊，比之前更加洋气、啊，即系更加 smart、
1: 啊。哎呀，阴公啊，咁都得噶吓，整错咗嘢吓。咁医生咧就话：，哎呀，這個、呢个咧就系唔系属于即系手术嗰方面嘅。佢话其实咧每个人嗰个五官个构造唔同噶嘛，咁嗰做出嚟个效果梗系唔一样啦。咁即系话暗示话，咦，又叫佢做一个整形手术，跟住又嚟。
0: 咁啊，咁啊，即系揾佢笨啦。
1: 系咯，系啊，即系整完又整啦吓。咁啊，发觉其实呢一个嘅即系手术咧。即系令到咧佢即系反而更加唔开心啦，少少箍牙啫嘛，系咪？你搞到佢要做大手术，咁即系阴公。
0: 我睇到佢幅相啊，佢几靓女噶，几靓女，我都唔知点解佢要做呢样嘢吓，你话几浪费啦。
1: 阴公啊，真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但自己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定期联系。张亦良报道。
5: 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啲不友善嘅言论，但佢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佢最近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喺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尼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亦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4: 今日是美国911袭击发生25周年，美国多地都会有悼念活动，包括献花、升旗、默哀和逐一读出遇难者姓名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联同高级军官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观看从楼顶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五角大楼当年是遇袭地点之一，总统特朗普将会连续第二年到场出席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就会到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参与悼念活动。其他官员就会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 案发在2001年9月11日效忠阿尔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骑劫四架客机，先后撞落纽约世贸中心南北大楼、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附近一处田野，袭击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时任乔治布殊政府之后发起反恐战，推翻包庇阿尔盖达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2003年再出兵伊拉克，直至2011年美军先在巴基斯坦击杀阿尔盖达领袖拉登，但被指是袭击主谋的穆罕默德。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捕至今已经23年，目前仍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他和三名同党要到2028年6月才会出庭受审。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日出的时间是6:43，而落雨的机会是20%。
0: 今晚是有云的，不过间中有天晴的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30%的，日落时间7:35。
1: 到了听日周末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是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云层，去到星期一就有骤雨，星期二主要就是阳光普照的，是气温咧，陪喺摄氏嘅17-21度之间啦。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94%。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35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啱啱有一宗嘅事故，不过咧，佢又话清理咗噶啦。就是99号公路、啊、就是西行的方向，西行方向夹住呢个 Westminster Highway、啊、就个右边线就封咗个较早之前，咁因为有汽车事故，咁而家清理咗啦，咁即系话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即系向住 Richmond 呢个方向咧过紧嚟嗰个嘅方向咧，系有较早之前咧有汽车事故，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咗啦，嗰度应该回复翻正常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桥梁咧都系车多嘅啫，咪暂时咧唔系话有好塞车嘅情况，只不过系路面畅顺，较为畅顺嘅啫。咁但系都要留意，记住同有一宗嘅99号南行近住呢个 River Road 嘅出口29咧，系有工程进行到今日下昼嘅1点钟嘅，请大家留意，继续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6:36，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0.64，报26312.0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30.5，报52588.8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5.09，报76656.7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67.51，报35673.79。
0: 黄金上升18.1，每安士报美金4425.4。
1: 白银系上升0.4，一安士报美金64.95。
0: 原油咧就下跌3.15，每桶报美金99.33。比特币上升221.8，每比特币报美金77366.14。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48.84，报24805.6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8.57， 报4076.7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7.9，报2580.17。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20二。
1: 一加元对台币22.851，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85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快而准煲冬瓜，
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7: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8: 咁普通都要你教？
7: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9: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嗱，现年咧就系而家系81岁啊，喺香港演艺界嘅泰斗泰迪罗宾 Telly Robin 咧，嗱原名就叫系关维鹏啊，嗱咁原来佢喺电影啦同埋音乐咧都有卓越嘅成就噶，嗱喺60年代起咧风魔万千歌迷啦，嗱唔单单咧系即系建造咗全港啊第一支全华人嘅摇滚乐队啊 Tell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咧系开创先河啦，更加系红极一时噶。
0: 其后开始加入呢个电影圈啦，第一部嘅戏咧就系《爱情的代价》，咁啊饰演咧林吾生，喺1979年监制第一部电影《点子冰冰》，咁就获得非常之好嘅口碑同埋票房，咁啊就咁样咧就开始咗咧佢喺传奇嘅演艺生涯啦。
1: 嗯，系啦，咁啊泰迪罗宾咧佢喺乐坛咧转战去影坛之后咧，咁啊同时咧身兼呢个演员啦、监制啦、导演啦、配乐都有。喺1983年咧首次执导嘅电影就系《我爱夜来香》啊，咁啊当中咧佢饰演嘅角色就系罗宾探长啦。咁戏入边咧就同啊呢个林青霞、林子祥呢啲有对手戏嘅，咁呢个角色啊更加系。即系穿插咗喺《鬼马智多星》《难兄难弟》呢多部嘅电影作品添啊！
0: 咁喺2011年咧，阿泰迪罗宾咧就凭住电影《打擂台》咧就攞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同埋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噶，亦都系咧喺香港嘅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上面攞到最佳男演员呢个奖啊！
1: 嗯，系啦，咁其后咧佢都减少演艺嘅工作啦，咁啊直至到2023年咧就参与电影就叫《四拍四家族》啦，咁喺戏入边咧佢就饰演谢安琪的父亲叫陈家敬，亦都凭着作品在香港的电影金像奖再次拿到这个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0: 如果说回 Teddy Robin， 大家就他的声音是很特别的，很
1: 特别的，
0: 很低，但是又比较很清，
1: 是
0: 但是你看得到他是本身有一个身体上有缺陷的，
1: 没错。
0: 泰迪罗宾经历了本来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来的，他3岁的时候因为已经曾经在生死边缘走过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次意外之中跌伤了那个脊椎，因为他延误那个医治，加上细菌感染就患上骨劳。
1: 是啦，咁啊，仲有啊，诊断咧，佢生存嘅几率咧，只得系2% 咁少嘅啫。咁啊，医生咧甚至就话喺做手术之前啊，要佢签一个生死状啊，就话佢咧即系一度咧就话俾佢听，你唔会过到50岁噶噃，我而家81岁啦。
0: 咁啊，泰迪罗宾咧而家已经超过81岁啦。咁啊，最近咧更加有啲网民咧社交平台分享啦，见到佢喺九龙嘅某一间餐厅度用即系食嘢啦
1: 吓。
0: 咁啊，由画面见到泰迪罗宾着住恤衫同埋西装背心。依然是精神爽利咁喺度食紧嘢噃，
1: 好犀利啊！嗱，头发又乌黑亮丽啦 ，fans 都好安心啦，真系哇，犀利啊！81岁
0: 啊，佢我睇过佢呢套咧就系《点子冰冰》，
1: 系我
0: 呢个睇过系咪？
1: 好耐，
0: 咁有套主题曲噶嘛？点
1: 啊？点子擦擦
0: 啊？点子擦擦，
1: 系啊，记得啊，记得啊！
0: 咁喺嗰套电影里边咧，就有一个艺员咧，就系蒲出咗名啦，就系张国强系嘛？是不是
1: 张国强
0: 记不记得他
1: 我记得记得。
0: 那时候他在这套片里面就做个僆仔的。好后生的样子的。
1: 是
0: 是是。那他 做到那个角色入神入格即是入格的神。
1: 哦真的。
0: 他就捧起了他。不过他就做不到一线。他都是做一些大配角。
1: 明白。
0: 咁啊，讲下呢个泰迪罗宾都好嘅，因为好多朋友都对佢仍然系即系好耐都听唔到佢嘅消息噶嘛。
1: 系啊，所以就话呢单资料记好啊吓。
0: 好啦，港姐、大师姐阿郑文雅，系啦，黄爱伦联同慧贤雅集咧个会长阿岑杏贤咧，今日出席咗一个送暖活动嘅慈善活动啊。
1: 系啦，咁啊现身喺将军澳嘅护老院啦，同啲长者咧提早庆祝中秋节。咁啊，岑杏贤咧佢就好话啦，啊好多谢阿郑文雅咧帮助揾到一啲晚餐嘅月饼啊，咁、令到有吞咽困难嗰啲长者亦都可以食到月饼，感受下过节嘅气氛啊。
0: 咁啊，郑文雅咧就话咧，我自己都系长者啊，所以我都攞咗落油卡，你系几年噶啦，咁啊，所以作为长者更加想去支援啲长者啦。
1: 系啦，咁啊令到啲长者咧可以即系提高佢嘅生活质素啦，咁亦都话啦，其实中秋节好忙噶，同时要准备三个展览添，佢自己好中意忙嘅，咁啊觉得咧，每一个人啊，无论系咩嘅年纪咧，都要继续学习咧，先可以发挥潜能噶。
0: 阿郑文雅都好劲噶，佢系一个高尔夫球教练，
1: 系啊，
0: 你都见过佢，
1: 我
0: 见过佢打噶，即系教人噶，佢系有牌噶。即系佢唔系即系有牌去教嗰啲，佢即系有个 license 咁解，唔系有牌先去教。啲嘢你好讲清楚噶，我哋有牌都教唔到，唔系
1: 有资格教。
0: 佢系有咁嘅资格教练牌，
1: 冇
0: 错冇错吓。
1: 系
0: 咁啊，佢自己都话咧，八艺咧都做足噶啦。咁啊，即系要发挥一个潜能啊嘛。
1: 系啊。
0: 咁啊，本身咧亦都中意唱粤语歌。
1: OK。
0: 啊，记歌词咧其实好考你嘅记性嘅。
1: 系。
0: 书法同埋陶瓷咧就训练我哋嘅手同埋个脑咧都要并重。
1: 系啊，咁佢话咧，即系譬如老人家啦，即系话自己啦做呢个八艺咧就会冇咁容易有脑退化。佢系因为咧佢妈妈咧都有脑退化，咁自己咧就希望唔好咁早遗传呢一样嘢出现啦。佢话佢都曾经试过做一啲嘅测试嘅，咁好彩暂时都未有，仲系几精灵噶咁话。
0: 咁啊有人问佢啦，你知你港姐出身噶嘛？
1: 系啊，
0: 咁啊问你，你有冇留意到应届港姐啊？咁郑文雅就喂，我都好少睇电视噶啦，我所以我都唔
1: 系
0: 好认识啦。希望将来加入慧贤啦，就可以大家互相了解。
1: 系啦，咁啊，岑杏贤咧又话啦，佢啊今年咧原来慧贤雅集已经系45周年噶咯，咁啊担任会长之后好忙啦吓，佢啊今个月咧就举行好多活动，咁所以咧中秋节咧都会留喺即系多啲时间啦，俾啊陪下个仔啊同埋老公啦，又会带奶奶咧即系三代同堂啊去澳门睇 show，
0: 又去欧荣欣家乡，
1: 又去啦，冇错
0: 啊，即系欧荣欣家乡而家越嚟越旺啊，
1: 冇错，的确系，
0: 系啦，咁啊表示屋企人咧好支持佢做慈善嘅，希望咧做好个身教，等个仔。知道自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同埋明白社会上边有很多好有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可以咧为社会出一份力啊，
1: 非常之
0: 情操几好
1: 啊！系啊，细细个已经可以即系灌输呢一样嘢俾个仔啦，系咪？
0: 唔错，
1: 好，讲下呢个章子怡咯。三金的影后章子怡为了拍戏增肥了20多磅，拍完戏之后虽然已经回复以前的身形身材，但因为体重极速回落，就令到样子出现有少少断崖式的衰老，阴功一面皮松弛了，还有些皱纹看起上来老了不少。
0: 不过前晚他在上海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的时候明显回春，面部的轮廓大幅提升，连眼角都戚起嚟，
1: 即系有神啦、
0: 即系拉咗皮，
1: 系啊，犀利啊吓！咁原来咧，章子怡已经47岁噶啦，咁佢喺影坛嗰度咧获咗无数啦，咁但系咧即系好可惜啊！喺2013年咧，凭住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咧，佢横扫咗好多个影展嗰个奖项之后咧，就冇一啲嘅作品能够超越啦。咁但系章子怡咧一直咧锲而不舍啦，就希望咧可以有啲新作品突破自己啦。
0: 除了在2024年接拍一个电影叫《象元龙》的这个系列，剃掉了眉毛、面上的印疤痕，就兼长期以绷紧的情绪去来到去演绎这位杀丈夫的女子詹周氏之外，哇，今年3月她还接拍曹保平监制的新片叫做《寻子遗迹》，又去挑战自己身体极限啦。
1: 系啊，咁为咗配合呢、這个片入边嗰个生活比较艰苦嘅单亲妈妈嘅角色啦，就要增肥超过20磅。咁啊，电影喺拍摄期间咧，曾经公开亮相啦，就俾啲人咧就话：哎呀，你个身材好臃肿啊！咁样咁啊，为咗呢个修复失地啦，咁啊，电影一完成之后咧，即刻做 gym 啊，减磅啊，更加咧拍下呢个嘅素颜照去做运动添啊！
0: 嗱，呢啲咁嘅人话佢身形臃肿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冇为呢啲 演員咧佢所付出
1: 犧牲啊，真係其實
0: 所付出嚟到欣賞，到反轉頭佢咁樣踩人，
1: 為咗個角色而增肥都
0: 即係冇品啊！呢啲人講得係
1: 啊。
0: 咁由於佢極速減磅咧。急速增減磅咧，就引致到皮膚鬆弛啦，加上佢嘅新陳代謝又比較慢啊，令佢出現咗呢個容顏咧係斷崖式咁衰老咯。咁外貌起碼老咗十歲。
1: 係啊係啦，咁啊章子怡為咗拍戲咧犧牲好大啦，連個樣啊身材都唔理啦，更加揚言就話啦，佢話其實個樣同埋身體咧都係創作嘅材料嚟嘅。咁啊為咗創作服務，即係為咗做戲啦嚇，咁啊創作高於一切價。咁呢個其實好敬業嘅精神咧，真係
0: 我就咁講
1: 值得大家冇
0: 錯啦，冇錯啦，即係有好多有好多嗰啲明星，甚至荷里活啲明星都係，
1: 都係噶。
0: 啊，佢哋夾硬咧將自己個身材谷肥，
1: 係谷肥，有啲又整瘦自己，又有好多唔同都有嘅。
0: 係啦，譬如好似馬龍白蘭度啊，啊佢本身咧就係一個靚仔小生嚟噶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當佢拍呢個教父嘅時候，佢將自己即係養個身形肥咗好多，
1: 就食好多嘢啦。
0: 食即係佢將總之佢增肥啦，令到佢當然佢嘅年紀都差不多了，他人會再去人到中年就分外肥，這個是的，咁但係佢會再增肥多啲，令到佢嗰個教父嗰個形象好深刻啊！
1: 係啊係啊
0: ，Godfather 呢套片真係冇得頂啊！
1: 冇錯啊！咁不過咧，嗱嗱，章子怡除咗拍戲咧，仲要拍廣告嘅，咁啊跟唔少嘅國際嘅品牌合作啦，咁啊始終咧唔能夠即係唔理自己個樣噶嘛嚇，咁嗱前晚咧佢以呢個全球代言嘅身份咧喺上海就出席嘅品牌活動嘅時候咧，外貌咧真係提升咗唔少噶。
0: 咁啊咧，但係啲網民咧就覺得佢咁樣升級咧。是不够自然啦，同埋佢一种戚薇啊，同更加同阿戚薇啦、阿秦海璐啦，同埋曾宝仪等等壮样，质疑你系咪做过面部拉皮啊？连耳仔都变埋个形状。
1: 睇张相咧，真系唔系好认得章子怡啦。
0: 系咪啊？
1: 系啊，都好紧致啊。有时我谂自然啲咧，就你会觉得比较自然啦。但系突然间咁样拉咧，真系成块面好掹紧咯，同埋真系好似佢咁讲，耳仔咧真系戚咗上去，有少少变形啊。
0: Okay,
1: 的确系咁。
0: 咁佢真系可能做过手术，
1: 做过少少，肯定系嘅，肯定系做咗嘅。
0: 咁冇嘢嘅，咁佢既然牺牲咗佢自己嗰个嘅身材做呢套戏，咁而家出嚟又要为呢个品牌宣传，
1: 佢都好难噶，
0: 佢都好难做噶，
1: 系啊，
0: 冇计啦，
1: 冇计啦。
0: 好啦，中国嘅女星啊，刘亦菲。近日咧嚟出席一个顶级嘅珠宝品牌晚宴啦，呢位神仙姐姐
1: 神仙姐姐
0: 活动结束之后咧，就喺社群嘅平台咧分享佢啲现场相啊。
1: 嗯，系啦，咁当中有一张合照咧，原来咧就俾人哋裁剪咗呢个方式咧，就意外咁样引发咗一个嘅跨国嘅争议。嗱、原本咧佢咧就同呢个品牌嘅 CEO 同埋呢个越南女星叫胡玉荷啊，叫三个人嘅合照嚟嘅。咁但系咧就俾人裁剪咗成为双人嘅画面啊。咁啊，连嗰品牌的 CEO 咧，净系得部分的身体入镜嘅咋。
0: 咁呢、這幅相曝光之后咧，就引发咗部分嗰啲越南嘅网友啊唔满意啦，话、个个都涌入去刘亦菲嗰个社群留言质疑佢。事件啊持续发酵之后咧，咁啊相关嘅相咧就已经遭到删除啦。喂，你嗰个人又系嘅，人哋同埋嗰个 CEO 一齐
1: 系三个人嘅嗰张相，
0: 点解净系
1: 就 cut 咗一个人？
0: 佢系佢企中间定系企？
1: 刘亦菲企喺左边，
0: 企喺
1: 个 CEO 就中间。咁另外嗰、那個胡玉荷咧就企喺右邊嘅。
0: 咁你中間嗰個位置，你係 C 位嚟噶嘛？你點可以 cut 咗人醜嘅啫？
1: 佢而家就 cut 咗側跟嗰個啊，最右邊啊，胡玉荷啊，
0: 仲
1: cut 咗個月狼啊，冇 cut 到個 CEO， 冇 cut 到 CEO 嚇。咁咧，
0: 佢淨係話 CEO 嘅，只剩翻部分嘅身體入鏡，
1: 係單少少咯，因為 cut 得唔係咁靚。
0: 但係個樣喺翻度，
1: 個樣喺度係啦，其實個身有少少啦。咁啊，肯定係 cut 咗嗰個越南嗰、那個即係女星啦。嗱，咁啊，劉亦菲咧當時就分享個活動嘅照片嘅時候。原本是有佢啦，品牌 CEO 同埋胡玉荷三个人合照嘅。咁啊，发布嗰、那个即系版本嘅时候咧，就剩翻阿刘亦菲同埋胡玉荷嘅同框嘅画面。咁啊，由于 CEO 部分嗰个嘅身形咧，亦都系即系 cut 咗嘅，咁啊，成为大家嗰个讨论嘅焦点咯。
0: 点解你唔原装三个一齐影嗰张 po 出嚟咧？
1: 佢其实喺下边系有讲解释嘅。
0: 哦，系咪啊？
1: 系啊，咁佢话咧，部分嘅越南嘅网友咧，对呢样嘢就好敏感。就话你请得胡玉荷嚟嘅话咧，呢个活动嘅话咧，就唔应该将你张照片咁样处理噶嘛。咁啊，新言到有啲人咧，将哇讲到咧，即系，会唔会对于啲嘅越南嘅艺人唔尊重咧？咁留言区咧一度咧系出现一啲大量嘅批评嘅，即系声音噃。
0: 咁啊，呢件事咧。 咁啊，刘亦菲就话咧，又就呢询问咗呢个中方嘅团体，对方话诶误会嚟嘅，误会嚟嘅。咁啊，刘亦菲咧同佢个团队一直都好谨慎，冇经过同意啊，对方同意之前唔会发布带有其他人嘅相嘅，咁样样。
1: 嗯，系啦，的确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冇呢个胡玉荷嗰个相咧，其实冇任何负面嘅含义嘅。咁可能有时即系手多多咁样 cut 多咗啦，
0: 手
1: 多多 cut 多咗。
0: 但系呢个可能系佢唔系刘亦菲，
1: 唔系刘亦菲做，系佢背后嗰啲即系
0: 工作人员，
1: 有时就觉得
0: 即系唔用个脑啦，
1: 系啦，冇错啦，嗰
0: 你教下佢啦，
1: 可能要炒鱿鱼啊，
0: 你叫刘亦菲请你，
1: 因为咁嘅就引发咗而家咁议论纷纷啦，即系唔系咁好啦。
0: 佢揾你做佢个顾问啊，差唔多，你话俾佢听咁系
1: 唔
0: 得，
1: 系唔应该咁嘅，其实系张相系咁嘅，冇错。
0: 讲下庾澄庆，好耐冇讲呢位嘅歌手吓。台湾艺人哈林庾澄庆的英文名咧，同个前妻伊能静咧，原来有一个仔叫小哈利，叫庾恩利啊。咁啊，两个人咧对仔仔嘅演艺事业都好支持噶噃。
1: 系啊，嗱，伊能静咧就成日咧陪个仔仔咧就直播啊，提升个流量啦。咁庾澄庆亦都话啦，佢话嗱先前咧有次自己偷偷地啊睇下个仔嗰个直播啦，哇，结果咧见。有人見到佢咧，話：喂，庾澄慶嚟咗啦，即係嚟睇入嚟睇啊！我嚇到佢即刻咧，撳掣即刻走開啊！咁就話咧：哎呀，我其實想關心下個仔嘅，而家好似小偷咁啊，笑死人啦！咁啊，
0: 咁又係，因為嗱，佢同伊能靜分開咗啦，
1: 係啊，已經分開咗，
0: 始終都係跟住佢阿媽，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佢見到佢嘅時候。梗係想偷偷地
1: 啊嘛，
0: 點知人哋庾澄慶個名字太勁，
1: 一出嚟嘅話，哇！即刻走都走唔切啦。
0: 咁啊，佢話咧最近呢個上咗內地知名主持人李靖嘅節目啊，庾澄慶，咁啊問到咧恩利即係佢個仔咧，小哈利而家咧已經進入咗公眾嘅視野咯噃，又唱歌又上真人 show， 好奇咧作為爸爸嘅庾澄慶，你緊張嗎？
1: 系啦，咁佢话咧，哎呀，讲到咧，例如啊，你个仔咧，如果讲错嘢啊，俾啲网络嘅即系暴力之类嘅话咧，咁庾澄庆就话啦，呢个睇法咧就系个仔咧，而家已经系成年啦，大个仔啦，咁如果想做呢样嘢嘅话咧，咁都即系要即系同佢讲清楚啦。佢话嗱，你自己咧接落嚟嘅事咧，你要自己负责啊。嗱，强调啦，唔理嗰个结果好定坏咧，你决定咗就要独自解决呢样嘢噶啦，自己要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啊。
0: 哇，咁啊呢番都系语重心长。
1: 啱啊，的确系。
10: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1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1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2: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早上嘅6:55啦，咁啊，体坛方面咧就 hockey 就未有啦 ，hockey 就应该要到下个月咧就月尾到咧就有啲叫热身赛事啦，十月正式开场啦。咁我哋暂时就唔讲佢啦，就讲下而家咧正在举行紧嘅 US 网球嘅大满贯啊，今季里边最后一个大满贯就系 US Open 啊，美国嘅 Open 啊。咁啊，四强嘅结果咧，讲男子方面咧就已经有啦。就是由这个的 Zverev 就对着 Kachanov 就今日12:00会出比赛的了。下午4:00就轮到两个美国的同胞对碰，就是 Francis Tiafoe 对着 Ben Shelton。这个的 Ben Shelton 我一定要特别要讲他，就是因为他是在上一仗里面是以打到第五局的 tiebreak 那里才赢了西班牙的网球神小子，就是 Alcaraz 的。呢一场波里边咧，Ben Shelton 同埋Alcaraz 咧表现出咧两位年青一代嘅接棒人嗰种嘅比赛嘅表演嘅精彩情况啊！无论你系网前短球啦、左右开弓啦，跟住就系、是即系点样吊球啊、打高球咧，佢哋呢两位嘅球手咧都系能够表现出嗰种勇猛救球嘅即系嗰种嘅即系技术啊，打得非常之好。当晚咧喺如果你温哥华睇嘅朋友咧，就睇到系差唔多凌晨12:00咧，先至有结果嘅。咁所以啊 ，Ben Shelton 咧肯定啊， 呢位美國嘅選手咧，有機會咧更上一層樓。咁如果對住 Tiafo 咧，我覺得 Ben Shelton 咧嗰個嘅機會勝出機會咧好大，但係對住呢個 Zverev 咧 ，Zverev 咧已經係。上一屆的温布頓啊，啱嗰個温布頓好似冠軍係佢，咁所以佢有機會咧可以再攞埋 US Open 嘅，咁啊睇係咪啦。女子方面啦，女子方面咧就final 咧已經決定咗啦，就係由沙巴蘭加沙巴蘭卡咧對住 Rybakina 嘅，因為沙巴蘭卡琴日就贏咗對手，咁就 Pegula 同埋呢個Rybakina 咧亦都係贏咗 Coco Gauff， 咁啊 Coco Gauff 咧想連奪。第二届嘅第二次嘅 US Open 嘅冠军梦啊冇咗啦，咁啊留翻出年再继续。NFL 咧就前日正式开锣，第一场嘅赛事就系西雅图咧就对住呢个 New England 嘅 Patriot 啊，终于就以13-10咧就打胜咗，打胜呢、这个开局啦，就系、是、打胜第一场嘅。咁就今日嘅下昼5:30咧，有一场嘅赛事，亦都系49人入 San Francisco 嘅，对住 LA Rams 嘅吓，5:30。我话 TSN 咧会转播呢场赛事，有兴趣朋友睇下。CFL 足球方面啦，咁啊 BC Lion 队咧上一个礼拜咧就系作客啊输咗俾 Montreal 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系礼拜六啊就系会系7:00就会对住就应该系会对住咧 BC 呢个 Montreal 系即系嚟到去重赛啊，希望咧可以赢翻翻嚟吓呢样嘢，希望 BC Lion 队可以重回翻佢哋嗰个嘅胜嗰个嘅行列啦。咁因为上一仗系输30-37啦，真系离晒大谱啊吓，希望佢能够赢出啦。系啊，7:00开波嘅星期六吓 ，TSN 转播。最后讲 MLS 啦，咁啊威吉队咧喺星期三咧以3-0咧系击败咗 LA Galaxy 啊 ，LA Galaxy 今年啊喺西岸咧打得好差。连呢个 playoff 个 wild card 都去唔到，咁入球功臣啦 ，Brian White、Ryan Gong 我哋嘅队长，同埋 Casido 嘅，咁啊 Takaoka 咧，我哋嘅龙门咧死守住，力保不失一球，咁啊恭喜佢啦吓，咁啊星期日嘅下昼3:30咧，咁又会主场迎战作客嘅 Austin， 咁啊 Austin 咧喺西岸队排第14，都冇乜机会赢到威吉队啊，威吉队而家以46分咧喺西岸队啊排名第一嘅，咁啊希望咧威吉队继续努力。为呢个加拿大嘅足球队咧系增幅增光吓，咁啊希望听众朋友继续留意。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阳光海岸有社区提交报告，希望 BC 渡轮可以改善当地航班服务。张亦良报道。
5: 根据 BC 渡轮公司表示，在2025年康舒卑至阳光海岸 Nanda 码头之间的所有航班里面，大约有30%是超载。这个意味着3号航线超载班次比之前一年增加了259班。这个亦都是 Gibson 渡轮咨询委员会呼吁 BC 渡轮公司、渡轮管理局及省政府与社区合作，希望提高该航线的方便性和可靠性部分原因。该个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社区立场文件，列出3个机构在制定航线的未来发展决策时候，需要考虑6个优先领域，并考虑纳入渡轮公司对该航线未来发展的决策里面。渡轮公司即将提交第7期绩效报告，该报告会指导2028至2032年的未来服务和投资水平。Gibson 镇长 Silas White 表示，他们在优先顺序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他指出，行走该处的第3号航线是使用最老旧的船只，这个同 BC 渡轮公司长期规划是相符，他们应该为这条航线配备一些专用尺寸合适的船只，以便为社区可提供每小时一班的班次。主要任务是提高最低的服务要求，以反映该航线目前经已提供的服务水平。目前最低要求是每年3085个往返航班，渡轮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3304班，而委员会就呼吁将最低航班次数提高到3300班。另外，他们希望改善预订系统，使其更为透明。他们都争取建造2艘新的专用船只，在优先事项中排第3位。委员会同时都呼吁 维修后备用船只以减少航班中断，将靓桥码头重建恢复为资本优先事项，并确保旅客在航班中断期间能够获得所需资讯去作出出行的决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在加拿大各地有售的一种退烧止痛药物，因为产品中含有异物而需要被回收。张玉良报道。
5: 加拿大各地的药房有售一种非处方止痛药物，因为制造商表示产品中含有异物需要被回收。 Tiver 加拿大有限公司表示，一批 Novogenis 40 500毫克退烧止痛用的 Acetaminophen 对乙硫胺基酚药片可能含有异物，如果不吃的话可能会伤害消化系统。该药厂表示，受影响的产品批号为 183040，有效日期至2029年1月31日，以1000片装的瓶装形式供应给药房，并以药房分装成小瓶出售给患者。公司经加拿大卫生部发布的声明表示，公众需要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药物，将其退回购买的药房，进行更换并妥善处理。本国虽然目前并没有人报告服用该种药物之后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官方表示，如果任何人曾使用过受影响产品并对自己健康感到担忧，应该咨询医疗保健从业人员意见。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如果 BC 省将渡轮建造工作留在本地船厂而不是向海外采购，可以为本省和加拿大经济带来帮助，应对美国高额关税带来的压力。报告由 Center of Future Work 发表，并由工会和业界领袖组成的联盟委托进行。报告发表前的15个月，BC 渡轮宣布和中国国有企业签约建造4艘大型渡轮，合约金额至今未有公布。有关决定当时引起争议，渡轮公司当时表示没有加拿大公司提交方案，而中国船厂的中标价格比其他竞标方案至少低10亿元。报告共同作者劳工经济学家 Jim Stanford 就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加拿大征收关税的背景下，政府不应该再次作出同类决定。不过他强调，今次报告并不是要重新争论购买中国渡轮的决定，而是希望 BC 透过本地采购保证以及投资船厂设施和劳动力，发挥造船业的经济潜力。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恒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6: 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恒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3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最终周恒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的八月初一嘅，各位听众早晨啊！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嘅啦，大家早晨。
0: 系啊，我哋又再欢迎多一次啊，梁丽晴嘅啫。
1: 多谢多谢。
0: 系啦，又要佢摸啊，而家摸黑咗啦，真系好
1: 摸黑咗啦，6:43先日出、啊。
0: 摸黑嚟到做呢个节目噶啦，
1: 系啦系啦，冇错、啊。
0: 又要开始做翻呢、這个。
1: 系啊，冇错。
0: 系嘛，咁啊，当然啦，因为听到阿梁丽晴把声咧，就知道欧荣恩咧放假啦，呢、這个星期吓，咁啊，梁丽晴咧又系好拍档。咁啊，又要吓、啊，即系早睡早起嗰只，
1: 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哎、今日做完呢个节目咧，你可以休息一下啦。礼拜一先至做，
1: 冇错，有两日休息一下，系的确系。
0: 啊，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呢个节目嘅当中里边咧，都有好多啲资讯咧，同大家倾。
1: 系啊，
0: 其中有一样嘢，我哋喺我哋口边成日都讲嘅，
1: 哦，
0: 就系、是、你唔识啊，问呢个人工智能啦
1: ，AI 啦，
0: 问 AI 啦，系咯。现在 AI 呢，所以刚才说新这个的中国出的那个新华词典呢、嗯、都要加上人工智能。
1: 没错，的确与时并进嘛。
0: 没错，因为现在这词典如果你没有一些那流行的一啲嘅詞匯擺落去咧，啲人都唔知道你本字典係咪老落後得好緊要。
1: 唔係揾點解揾唔到嘅咧？想揾嘅嘢揾唔到嘅咧。係啊，
0: 人哋有你冇咧？
1: 係啊，唔得噶嘛。
0: 美國嘅人工智能 AI 新創企業叫做 Anthropic 咧嚇，呢間公司咧有一個研究員啊，佢有一個決定。
1: 哦。
0: 嗱 ，AI 咁新嘅一個嘅即係所謂一個電腦上面嘅應用嘅程式裏邊。呢位研究員肯定是有很多功勞擺咗落去，但他竟然退出呢個 AI 產業喎。
1: 哦，咁得意嘅。
0: 係啦，係啦。個理由是咩咧？
1: 個理由原來佢係擔心啊，擔心咧呢個嘅人工智能嘅呢個嘅 Anthropic 咧，同埋佢競爭嘅對手咧，啊而家咧相繼咧咁樣開發啦一啲佢哋冇辦法掌控嘅系統，我驚住會咁喎。
0: 即係話咧，佢 Anthropic 咧係新創嘅，
1: 係，
0: 但係其他嘅競爭對手咧，包括 OpenAI 啊、ChatGPT 啊呢一類啊，
1: 係、
0: 哦，譬如係 DeepSeek 呢一類咁樣。
1: 係啊，
0: 佢話因為咧，佢哋大家要競爭，
1: 哦，
0: 我要叻過你。你做個人工智能，我要威過你咁樣。咁佢話咧，佢去到一個地步咧，驚住係冇辦法掌控呢個系統。意思即係話，呢一個嘅人工智能系統咧，會唔會發展到一個地步咧，係同一個人啊可以思想嚟到去做一個比較？
1: 咁就好驚噶啦！
0: 佢話咧，佢話呢一個嘅研究員就話，佢係以透過大量嘅資訊嚟到去訓練一個新嘅 AI 模型見長嘅。見長的一個的研究員咧，佢星期二講，因為原來咧啲 AI 點解咁醒咧，都由佢嚟到去幫佢嚟到去達成嘅、
1: 哦，
0: 就佢嚟到去研究嘅。
1: 係
0: 係。咁佢就話咧，成個產業咧都喺度加快緊個腳步，開發自我改進型嘅 AI 啊、
1: 嗯、
0: ，self improvement 嘅 AI 嘅系統。
1: 嗯。
0: 佢就唔想參與其中啦，所以佢要離職。
1: 哦，點解咧？因為佢擔心呢個系統可能會失控啊，甚至會導致咧有人類嘅滅亡、哦。咁啊，原來呢個係27歲嘅啫。咁啊，呢位嘅研究員啦，佢係嚟自英國嘅。佢就話啦，係其實業界咧好多時咧，好多人咧而家都用緊一個叫緊要嘅關頭啦，或者叫終局呢啲嘅字眼啊。咁、
0: 嗯、
1: 啊，形容咧呢個產業咧朝向呢個自我改進嘅模型嘅發展軌跡咁啊。
0: 嗱、哦、，Anthropic 咧。这个安全研究员啊，就是 Evan 咧，佢就亦都回应咗啦。佢认为未来呢十年内嘅 AI 杀死所有人类嘅可能性咧，系超过10%。
1: 咁都几惊嘅，
0: 因为
1: 10%。
0: Anthropic 咧系我最近先听到呢个好新嘅名词，不过我都系听有 Open Chat 啊，ChatGPT 啊，咁但系佢而家咁样讲法咧。的確係會製造一啲嘅憂慮出嚟嚇、
1: 有啲恐慌啦。
0: 因為嗱呢位離職嘅呢位嘅研究員咧，佢話佢係要用大量嘅資料，佢係去要訓練呢一個嘅 AI 模型，要識得去即係點樣樣見識，係咪？見識同埋點樣去思考嘅研究員嚟嘅、
1: 嗯，
0: 即係佢會。即係等於佢教一個小朋友由細到大咁，
1: 係啊，
0: 由細嘅時候你點樣教呢樣嘢？
1: 點樣教？係啦，點樣記得講嘢啊？或者諗嘢啊？
0: 再一路教，等佢一路積累咗呢啲，
1: 係
0: 啦，成長。
1: 嗯嗯。
0: 喂，去到一個地步， 就唔係你教佢噶咯。
1: 我調翻轉咯，
0: 調翻轉頭咧，佢要同你第一，佢要同你辯論噶咯。
1: 即係好似啲小朋友有啲青春期開始反叛啊，可能會分分鐘。
0: 如果反叛都還好，你可以知道佢會反叛。
1: 啊、
0: 但如果佢係識得去思考嘅話，佢直情可以跨越咗呢個反叛嗰個嘅期。
1: 即跨越咗你即係發明佢。研究佢呢样嘢啦，
0: 咁系咯，
1: 叻过佢啦。
0: 即系佢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佢、
1: 啊啊、
0: 一路吸收紧你嘅智慧啊嘛。
1: 系，
0: 咁佢吸收咗你智慧，佢自己个电脑入边都运算紧啦。
1: 即系仲叻过人啊！
0: 我要用啲有好理智嘅，我点会去做啲反抗嘅嘢咧？
1: 系、啊，所以佢可能会超越人类啦，得分分。
0: 所以佢咪就话咧，
1: 所以佢就
0: 唔做啦。你而家呢一班嗰啲开发 AI 嗰啲竞争者咧，系、
1: 嗯、
0: 不停咁嚟到去将佢哋嗰个 AI 嗰个智能嘅系统加强，同埋系。自我的来到去改良、
1: 嗯、
0: 自我增进他们那种的形式呢，以后我们真的老老实实不用人跟人讲话的
1: 了。是啊，
0: 你直情是跟个 AI 讲话的， AI 只是一个人咁伴住你的了。
1: 没错，我今次即我看到电视呢，他都说呢 有些小朋友啊，现在跟个 AI 的即是卖东西的人呢，即係其實唔係人嚟嘅，係一個 AI 嚟嘅。你同佢買嘢，咁嗰個小朋友咧，直頭即係佢同佢買嘢，佢就話：啊，而家好好啊，好開心啊，因為咧唔使同人傾偈啦。咁我會買得更加多嘢噶嘛？我都好奇怪喎，即
0: 係
1: 變咗佢哋唔識同人溝通啦，相處嗰方面即係陰功啊，真係。
0: 會㗎，因為佢哋嗰種咁嘅心態，認為咧。我可以是不需要跟人有任何沟通了，因为这个 AI 呢，第一它会揣摩到我的心想法，
1: 想到你是想到你的想法了，
0: 没错了，然之后就加强在这方面对你那个即是诱惑了，等你呢信晒它，不要信其他人咯，
1: 是啊，都是弊家伙的，这个真的
0: 就是说这件事呢，我觉得最近这个好多个主流新闻都有讲这样
1: 东
0: 西，所以加拿大呢政府也都在做着一些的政策，是怎样限制那个 AI 那个
1: 发展
0: 的规条、
1: 哦
0: 希望这里有些帮助啦，
1: 是要不然就很害怕了、真的。
18: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今日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是20%。
0: 今晚会有云层的，间中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30%的，日落时间是7:35。
1: 到明天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少少云层，星期一有骤雨，去到星期二整日都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摄氏的17-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2度，升到1度了，相对的湿度是94%。
18: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有早上的7:15啦，咁喺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冇新嘅交通事故或者系坏车报告喺呢个时间收到吓，咁啊，净系得翻旧个钟咧就已经清理咗嘅，就系、是、Westminster Highway 啊，夹住91号公路西行嘅方向咧嘅右边线较早之前封咗嘅，不过而家咧已经系清理妥当，我相信嗰边嘅交通嘅流量咧已经回复翻正常，不过呢个时间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啦，尤其是开咗学之后咧，呢、這个翻工同埋翻学嘅时间咧已经系步出一个正常化啦，咁所以车辆系会多咗，但系未至于。大塞车的，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18: 财经消息，
0: 好，早上的7:16，跟着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22.82，报26,401.8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566.31，报52,630.4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1.24，报7,672.9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20.09，报35,826.37。
0: 黄金上升24.6，每安士报美金4,431.9。
1: 白银系上升1.47，英安士报美金64.98。
0: 原油下跌3.4，每桶报美金99.08。 跟住比特币咧上升2046.18，每比特币报美金79436.7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48.84，报24805.6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8.57，报4076.7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7.9，报2580.17。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系111.402；
1: 一加元对台币22.851，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85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

0: 早上嘅7:18，如果坐飛機嘅朋友都知道啦。如果我哋上飛機啦，就唔可以咧係帶係呢個超過100毫升嘅液體登機嘅。咁而家又好似有個好消息啦。美國嘅官員咧喺即係當地嘅時間啦，喺星期3啊9號嘅時候就話啦，佢話美國嘅運輸安全管理局啊 TSA 咧，咁而家咧就係積極啊考慮緊啊喺未來幾個月入邊咧，就允許呢個 TSA 嘅預檢啊，即係叫 pre-check 嘅旅客喺嗰個指定嘅機場嘅安檢口入邊咧，係帶完整成樽水可以過關噃。
1: 嗱，呢個措施咧，將會喺有配備比較新型嘅 CT 掃描技術同埋自動檢測能力嘅機場推出嘅。
0: 嗯。
1: 啊，咁啊，呢一個技術咧，能夠精准去區分水同埋其他嘅液體，
0: 哦、
1: 識別咧潛在嘅威脅。我即係換句話講，以前有啲人咧，嗰啲水咧未必係水嚟嘅。
0: 係啦，冇錯啦。但係而家佢可以分得
1: 到嗰啲成咧，佢唔知啊嘛。係
0: 啊。
1: 咁佢俾帶咗上去嘅話，可能有一啲嘅
0: 危險
1: 嘅，對住乘客啊，對飛機危險啊嘛。
0: 而家知道係水啦。
1: 咁佢話如果即是告诉你，他们那个的配备呢，有 CT 扫描的技术加上自动检测能力的机场先至给你可以。
0: 即係唔係個個都係㗎嚇咁咧就嗱，但官員咧就話啦，但係咧具體就冇講明係邊啲機場咧有參與呢項嘅新計劃。嗱咁啊，佢話 TSA 咧而家咧就仲未準備好全面係取消所有嘅液體限制嘅，大家記住啦嚇。而家嘅旅客咧隨身攜帶嗰個液體嘅容器咧，一般都唔可以超過100毫升嘅。
1: 啊，我記得有一次有一日好似係舊年啦，我哋去歐洲嘅時候係啦，咁、我哋有一個啲暖水壺㗎嘛，即係好似呢啲咁
0: 嘅。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呢啲咧有啲咧。佢過咗100毫升嘅嘛，嗰啲水，咁佢咧叫我哋開俾佢睇，開咗俾佢睇咧，見到佢係滿嘅咧，佢叫我哋倒咗佢。
0: 哦，明白。
1: 啊，倒咗佢，佢唔俾我哋帶上機，
0: 嗯，
1: 唔俾我哋有啲水喺嗰個嘅 thermos 裏邊。
0: 係係。我就自己咧，即系譬如上飛機嘅時候，我盡量就唔帶呢啲保温嘅，因為我覺得就比較重嘅。我有時候咧就係我就會即係將個呢個保温嘅反而擺喺夾入邊。
1: 哦，咁
0: 我咧就喺個機場嗰度會買一樽水。
1: 買樽水。
0: 係啊，買一樽水咁樣嚇，多啲即係要飲水噶嘛，因為。
1: 咁啊，當然啦，雖然呢個掃描咧整瓶啊。整個樽體嗰啲液體嘅技術已經存在啦。咁、但係咧 ，TSA 美國嗰方面咧就仲未曾具備大規模採購呢一種嘅設備嘅資金，冇、辦法咧喺全國嘅範圍裏邊咧全面實施嘅。
0: 係啦，
1: 即可能你有啲嘅機場你又可以咁，但有啲機場未必得，
0: 未必得。
1: 所以有時候咧，我哋作為乘客咯，嗱，你搭飛機都搭得好多啦。即係你好似歐榮欣咁啦，你嚇。
0: 誒唔係唔係，
1: 搭飛機好似搭巴士。
0: 唔係唔係，唔好咁講。
1: 咁啊，佢哋即係有時候真係唔知道自己帶啲嘢咧，會唔會受到咧佢哋嘅即係檢查之後咧，要你放棄嘅。
0: 係。
1: 因為你唔知喎，水嗰啲你覺得好普通嘅啫嘛。咁、你有時有啲嘅譬如嗰啲叫做咩嗰啲咩嗰啲叫咩嗰啲嘅 lotion 啊。
0: 係啊係啊，嗰啲都要攞出嚟。
1: 嗰啲都要攞出嚟。
0: 係啦，平時咧就譬如話會有一個袋啦，嗰、那個袋就唔係好大嘅啫嚇，咁就將一啲嘅液體咧，即係譬如你 hand cream 啊，
1: 係啦係啦，
0: 譬如你要用啲眼藥水啊之類啦，咁你就要帶上飛機噶嘛，咁就擺落個袋嗰度咯，嚇就擺落。
1: 但又佢有個限制噶嘛，你唔可以好大支噶嘛。
0: 係都係要100毫升咯，即係唔可以多過100毫升。所以咧就有時嗰啲旅行裝咧好貴嘅，旅行裝反而支牙膏咧細細支咧要2.幾元，反而你一大支嗰啲都係2.幾嘅人工，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唔真係會喺飛機上邊用嘅，你擺喺夾入邊咯。
1: 系啊，嗰啲唔系，即系你唔需要喺飞机用嗰啲嚟摆落个夹度。
0: 系啦，就摆夹入边系啦。
1: 咁第日自己可以买一啲细嘅樽仔。
0: 自己系咯，我都会嘅，装入去。
1: 挤嗰啲嘢落去嗰度，唔过100毫升啊嘛，拎出手
0: 咯。系，但系有一样咧，就系话我都听过咧，就系譬如你有啲维他命丸咧，你就唔好话你知维他命丸好大个樽噶嘛，维他命丸咧就唔好话唔攞个原樽去。有啲譬如話，我2個禮拜我食14粒咁啦嚇維他命丸啦，咁有啲人咧就會話放落一個嘅透明嘅樽嗰度，諗住就咁，咁原來咧營養師係唔建議噶，佢話你要帶個原樽去，咁人哋先知道你嗰啲係乜嘢嚟噶嘛，咁、所以我今次譬如翻香港咧，我就係即係倒咗好多嗰啲咧收埋喺個袋度，反而將嗰個樽咧擺14粒。咁、我变咗用完之后我就抌咗个大樽，系啦就咁样。
1: 咁因为好多药本身有啲系用又特登攞咗出嚟摆
0: 装啦，
1: 咁你有啲药未必一定原装嘅樽。
0: 唔系噶，你都要用噶，
1: 都要攞原
0: 都要攞原装嘅，系啊，因为人哋唔知道你啲系咪真系药啊嘛。
1: 哦、okay。
2: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热线电话

0: 1320。
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3: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4: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3: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七年将财富单变成3-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8: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8: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咧，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律宗是大乘佛法宗派之一。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因为种种的机缘，制立了种种的规约来约束佛弟子越规的行为，随犯随制，这些就是戒律的起源了。佛入灭的时候，佛弟子柯难向佛请问，世尊灭后，弟子等以何为师？佛就答了，汝等当以戒律为师。可见戒律是非常重要的。佛陀入灭后，弟子优婆离尊者结集律法，分80次众出，视为80众律。100年后，小乘有昙无德的4份律、萨婆多的5份律、化地部的解脱律、摩诃僧祇部的僧祇律，总称为5部律的。在中国东晋年间，鸠摩罗什亦出10众律，佛陀耶舍亦出4份律，佛陀、跋罗陀和法显大师亦出僧祇律，佛陀十和竺道生亦出5份律。自此中国就有律宗的经典作为依归了。律宗的教法总括来讲，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简称止恶行善，又称为止持和作持。所谓止持，即是本律所说明的二部戒本，比丘戒本250戒分为8段，比丘离戒有348戒分为7段。所谓作持，指持戒说戒的修善方法，即是20件道所说明的内容。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的行为，规范僧团生活的标准。佛教论修持分界定为三部分，所谓慧生于定，定生于戒，修持戒律是非常重要的，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律宗的理论可以分为戒法、戒体、戒行和戒相四科。戒法是指佛陀所制定的教法，即是律藏的内容。戒体是指由戒所得的防非止恶的体性，即是受戒发愿的时候受者内心所生的防非止恶的力量。戒行是指得到戒体后实行戒法的正确思想行为，而戒相呢，是指持戒的德性功能表现于外而成为持戒的模范。各位，戒律是大乘佛法一切善法的根本，是宇宙人生真理的具体表现。大方广佛华严经讲，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无论大乘佛法哪一个宗派都是共同遵守佛制的戒律的。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个星期六，温氏至威士拿将会举行一场大型公路单车赛，到时会有封路措施。张逸伦报道。
14: 今个星期六，一年一度的 RPC Grand Fondo Whistler 公路单车赛将会威士拿举行，届时当名参赛的车手将会公路上竞赛，当局呼吁驾驶人士需要保持耐心及格外小心。赛事组织者提醒司机，预计由凌晨5:30到下午4:00左右，西温哥华至威士拿之间的双向道路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和道路安排，随着赛事进行，影响路段将向北伸延。赛事组织者说，99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交通将会全日保持畅通，但是温哥华和 Whistler 之间的部分路段交通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时速限制将降到60公里，请驾驶人士听从交通管制人员指示，做好随时停车准备，并预留额外行车时间，道路将随着单车选手通过后逐步恢复通行。以下是预计交通受严重影响大致时间及地点。起点史丹尼公园至西温哥华，由上午5:30至上午9:30会受影响，影响地点包括斯门桥北行方向会封闭，另外西温哥华 Taylor Way 亦都会封闭， Marine Drive 有交通管制，和1号公路东行亦都会封闭。之后由西温哥华至 Squamish， 在大约上午6:30至下午12:30，部分路段将会有改道安排，包括逆线行车、减速、临时交通管制和部分社区及路口封闭。而 Squamish 至威士拿由大约上午8:30至下午4:00，预计99号公路行车道会有封闭、减速、临时交通管制等。最后是99号公路由威士拿至奥运公园的卡雷行路会封路到下午3:0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Lenny 一间铝材生产商表示，受到美国关税持续上调影响，公司对美国的出口预料会由占总销量超过40%跌至零。该间铝材生产商负责人表示，美国原本向相关产品征收50%关税，不过由9月15日起，新一轮引用的关税法第338条关税会与原有的第232条关税叠加，令公司产品面对的关税升至售价的100%。负责人表示，公司过往超过40%销售来自美国，但是在新关税下，这部分的生意预料会完全消失。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关税同样适用于全球其他铝材出口商，令这些企业转移争夺加拿大市场。负责人表示，今年由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加拿大的铝材已经增加40%。受影响之下，公司目前已经裁减一半员工。 负责人指出，如果公司选择迁往美国，可以将全部6500种铝材移到当地生产，既可以免关税供应美国客户，亦都可以免关税供应加拿大客户。不过他表示，他拒绝将生产线搬到美国，并促请联邦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企业将铝材大量输入加拿大市场。国际方面，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艾里斯日前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方企业展开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正当目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批评，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情报机构在背后泄密的遮丑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1320天气报告，
16: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是有20%。
17: 今晚有云层的，间中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7:35。
16: 到咗听日星期六啦，会多云啦，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而落雨机会是有20%。
17: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星期一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二就主要有阳光，气温会摄氏的17-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6: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15: 1320马路情报，
17: 早上的7:35，交通消息方面刚刚讲完话路面畅顺，没有收到任何坏车或者意外报告，怎知道呢？就刚刚好有一宗新的事故，是牵涉到汽车的，就是哪里呢？99号公路南行，就是刚刚过了这个 Lagna Trunk Road 的左边线呢，咁就係有呢个汽车嘅事故啦。咁而家现场呢已经係有工作人员喺度处理緊㗎啦。咁现时见到呢就係有车龙嘅出现啦。係啱啱呢就係南行嘅方向过咗呢就係 Lagna Trunk Road 嘅之左边线㗎。咁嗰度呢大家相信有嚴嘅情况㗎啦。一定唔好开得太快。头先讲咗嗰度近住 River Road 29号嗰度呢係有道路工程直接到下咗一点㗎。我唔知道有冇直接关系，咁但係起码呢南行方向嗰度呢大家要留意同埋小心。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到车多同埋行车缓慢㗎啦，包括呢几条大嘅公路同埋桥梁 ,Alex Fraser 桥啦，呢个就係、是、仲有就係 Lake 桥啦，可能嗰个南行啊同埋北上呢都慢慢会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99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啦，嗰度都会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17: 早上的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1.63，报23,393.35；
1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26.12，报52,590.22；
1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9.73，报7,671.43；
16: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86.76，报35,693.04；
17: 黄金上升19.1，每安士报美金4,426.4。
16: 白银系上升1.25，一安士报美金64.79。
17: 原油下跌2.84，每桶报美金99.64。比特币上升1,646.77，每比特币报美金79,039.18。
16: 跟住亚洲股市 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148.84，报24,805.63。
1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8.57，报4,076.79。
1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7.9，报2,580.17。
17: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1.402。
16: 一加元对台币22.851，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85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嘅7:40，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嘅消息。嚟自香港嘅消息，15岁以下自殺案咧兩倍增啊，30%屬於高材生。新學年嘅6月8日咧已經有3宗嘅命案。嗱，新學年啦，到到而家為止咧，去到6日之內最少錄得有8宗嘅學童自殺同埋係企圖自殺個案，當中有3人咧係身亡嘅，有死者咧僅僅係得10歲。香港舊年錄得976宗嘅自殺死亡個案，即係每10萬人咧有13宗。15歲以下嘅群組嘅自殺率有所上升，由2024年嘅0.9攀升到至2025年嘅2.9，增幅咧超逾2倍。其中又有一半人咧选择以堕楼方式自杀嘅。由2022年至到2025年之间咧，所有青少年自杀个案中，约有32%嘅人咧就读 B band 嘅 1A 学校。高材生的占比明显较其他组别高。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两男童咧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开学之后校园个案有73宗。嗱，再多2名嘅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咁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咧，琴日就表示啦，患者包括2名嘅男童啦，分别系11岁同埋6岁啊，均正在喺呢个儿童嘅深切治疗部啦 PICU 接受进一步嘅治疗，情况严重。咁学校嘅流感疾病的爆发个案呢，自9月开学之后大幅上升，截至前日涉及学校的个案呢就有73宗，共涉及398人。
1: 跟着是 BC 省的消息，本拿比货车爆炸起火，丁烷气罐像炮弹一样喷飞。 BC 省本拿比市星期三晚间发生一宗货车爆炸嘅起火嘅事故，浓烟同埋火焰咧系冲天而起，越过天车嘅轨道。当晚7:10左右，消防人员接报到场，赶往咧位于加替路落路啊，就 Garden Place 嘅甲北路啊 North Road 交汇处嘅一家汽车修理店停车场。现场有一部咧系双用双型嘅车已经燃起熊熊大火。另一部私家车亦都部分起火，咁本来俾消防局嘅副局长咧，亦都表示货车里边咧系装满咗丁烷气罐，呢啲气罐咧好似炮弹一样四处飞喷啊！
2: 跟住嚟自喺伊朗嘅消息 ，IRGC 咧系袭击约旦空军基地啊，美军咧9架嘅战机受损啊。嗱，多名知情人士就透露啦，伊朗喺8日嘅晚间至9日嘅凌晨咧，对约旦嘅穆瓦法克萨尔提嘅空军基地咧，又叫做阿兹拉克基地咧，系发动咗军事嘅行动，造成咗多架嘅美国军机咧系受损啊。呢个系美军喺中东，特别系叙利亚、伊拉克周边嘅地区最核心嘅空军作战枢纽与后勤的基地之一。
1: 来自菲律宾的消息，渡轮巴拉望岛海域起火，5死87人失踪。菲律宾一艘渡轮在星期三晚在巴拉望岛的科隆附近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80多人失踪。起火渡轮名为6月星号，是马尼拉的巴塞科港出发，目的地就是科隆。船上43人获救。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的影片显示，火焰咧吞噬咗船体嘅部分，救援人员咧将一啲遗体装入尸袋。
2: 跟住嚟自系北约嘅消息，北约3国咧成功系拦截俄罗斯秘密军演，而演练咧系新嘅武器破坏海底嘅电缆啊。咁有报道引述西方情报官员披露啦，北约嘅盟国啊，今年喺春季喺北极嘅斯瓦巴群岛咧附近深海咧成功系侦察咗同埋拦截一场咧系俄罗斯秘密嘅军事演习啊。咁俄方当时咧企图演练咧系一款咧能够瘫痪关键海底嘅电缆啦，而且不留任何痕迹的新型破坏武器。咁报道亦都指出啦，呢个行动咧就由俄罗斯极为神秘嘅叫深海研究总局啊 GUGI 咧系主导嘅。咁啊出动咧系深海潜水艇咧进行模拟嘅部署啦。咁美国、英国同埋挪威3国咧就接获情报之后展开咗联合海上追踪同埋对峙啦。咁啊最终咧就迫使咗俄方嘅舰艇咧系终止演练啦，并且系撤离该呢个嘅海域啦。咁现场咧冇做成任何嘅电缆损坏。
1: 最后嚟自一宗嘅香港嘅新闻，一代报人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逝世， 终年86岁。香港报人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逝世，终年86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40年喺中国内地出生，60年代初期加入明报工作，其后到英国剑桥文学同埋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9年回港之后咧，参与筹办明报晚报，主管嗰晚报嘅同埋明报经济版。林恒子喺73至96年间咧，24年嚟啦，每日都喺信报撰写社论、政经短评。分析咧评论香港同埋世界政坛嘅形势，被誉为香港嘅第一健笔。1991年，林恒子获英女王颁授官座勋章 OBE。后来喺1997年初咧就停写社论，转写林恒子专栏。
3: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4: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5: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8: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芒尊贵护肤开放日，
9: 特别推介佛芒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8: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佛芒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9: 购买佛芒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0: 佛芒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2: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8元一磅，新鲜嫩鸡翅件3.86元一磅，台湾花石榴3.68元一磅，红毛丹2.98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6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8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9.98元一罐。
1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Billion 街。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隔咗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6: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8: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9: 喂，大师， 你好，
20: 钟 Sir 你好。
19: 啊，今日我哋讲咩好呢？
20: 喂，我哋讲下呢个法拉利嘅故事啊。
19: 咦，好喎、
20: 啊。虽然我都揸唔到，但系都想知道故事系
19: 点。其实我哋都啱嘅，因为咧，我哋好似第一集咧，我哋开始就讲林宝坚尼。
20: 系啊系啊。
19: 其实林宝坚尼同法拉利都好多渊源。不过我哋今日系讲法拉利系嘛？
20: 好啊好啊。
19: 好，咁我哋先讲下，喂，法拉利点解叫法拉利啊？
20: 喂，真系佢自己个名嚟。
19: 系咩？
20: 其实系啊系啊，嗰啲西人好中意用自己个名啊或者姓咧嚟做自己嘅工厂嘅名啊，或者佢个商业嘅。嘅名稱喎，
19: 咁我哋就講下法拉利之前嘅故事啦。Enzo Ferrari 啦，嗰個創辦人叫 Enzo 啦，佢嘅姓就叫 Ferrari 啦。咁佢1898年咧，意大利 Modena 出世嘅。咁佢嘅父親咧係經營一個金屬工程工廠嘅。
20: 哇，同車好似冇乜淵源喎、啊。
19: 咁又唔係喎，佢因為你知道當時咧做車你係一定係金工為主㗎啦。咁 Enzo 咧喺10歲嘅時候咧，佢真係第一次咧，佢爸爸咧帶佢睇賽車。咁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呢、這個佢好唔好彩啦，父親同埋哥哥咯，都先後離世啦，咁所以家族生意就係咁樣就冇咗啦。
20: 係啊，咁啊當其時其實 Enzo 咧都加入過意大利嘅軍隊喎，咁啊其實都去即係上過戰場啦。
19: 哦，咁、okay、
20: 但係咧，因為佢後來咧有病，咁啊為即係逼住佢退役落嚟咯，就唔可以上戰場啦。
19: 啊，咁好彩，如果唔係我哋就冇快你啦。
20: 咁啊係喎。
19: 咁原來1919年咧，佢 Enzo 咧已經開始加入咗一個叫 CMN 嘅車廠，做試車員同埋兼賽車手
20: 啦。喂，試車員我都幾好玩嘅，做試車員。
19: 我諗嗰個時代啲車未必好差。
20: 哦。
19: 咁啊，同年咧佢又參加過呢個 Targa Florio 咧嘅耐力賽，然後正式先係進入呢個賽車世界嘅。
20: 啊，
19: 咁啊，1920年咧，這個 Enzo 咧亦都開始咧為 Alfa Romeo 即愛快羅馬歐比賽。咁佢咧就唔係一個好出色嘅車手，但係咧佢係一個好識得點樣組織車隊啊，同埋揾。最緊要揾人贊助，
20: 咁啊係喎，你即係你啲車隊咧，其實都幾燒錢噶嘛。咁、
19: 啊、
20: 如果冇大嘅贊助商咧，即係你好快可能好遠噶，或者你嘅資源唔係好夠，後邊咧、就頂唔住噶
19: 嘛。嗱，我問下啦，大師，你知唔知嗰、那個佢嗱法拉利咪有隻馬嘅？係啊，馬係咩故事啊？
20: 只馬係咩故事？我就唔係好清楚啊。可以
19: 其實咧就咁樣嘅，
20: 唔係跑馬嘛？
19: 唔係，咁啊原來係咁嘅。1923年咧、，Enzo 咧就認識一個戰嗰當其時嘅呢個意大利嘅空軍嘅一個機師，係咁啊叫 Francesco。咁咧佢咧佢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出色嘅機師嚟嘅，咁啊但係當唔好彩啦，佢就戰死沙場啦。咁喺嗰個時候咧，23年嘅時候 ，Enzo 識咗佢父母，咁然後佢個媽媽咧就送咗呢個馬咧俾 Enzo， 就話咧啊呢個 Enzo 咧呢個馬咧就會帶嚟呢個好好嘅好運。咁 Enzo 咧就開始就將佢呢只馬咧就放喺架車度。開初嘅時候咧就係用只馬嘅啫。後來咧佢就將佢 Enzo 個家鄉嗰個黃色啊，因為佢喺 Modena 出世嘅嘛，就用咗黃色就代表 Modena， 咁就將只黑馬咧就擺咗落去黃色就代表咗法拉利嘅標誌啦。係啊，咁啊，然後咧1929年咧正式成立咗。佢就叫 Scuderia Ferrari 啦，其實呢個咧就係法拉利嘅賽車公司啊，應該咁講，就係、是、當其時就喺嗰度成立嘅。
20: 哇！我知道而家你如果買架 Ferrari 咧，買呢個 Scuderia 咧，都係貴啲嘅喎，都係勁啲
19: 嘅
20: 係咪啊？
19: 其實咧就唔係嘅，因為佢其實當然啦，你講呢個 Scuderia 咧係嗰陣時係講緊2004年啦，嗰陣時咧就開始就有一個叫做呢個430。咁、有個賽道版叫 Scuderia 版啦，咁其實咧就呢、這個都係等於一啲限量版啦。咁、我哋講翻法拉利嗰個歷史啦。
20: OK，
19: 咁佢就係開初嘅時候咧，就未有自己車嘅，因為佢一直都係幫、其實講得大家明白啲咧，佢係幫 Alfa Romeo 打工嘅，佢係幫佢搞呢個賽車嘅。咁、但係直至到咧佢覺得呢、這個需要自己有自己嘅品牌啦。咁所以咧，1938年嘅時候咧，佢就離開咗。Alfa Romeo 嗰個賽車部，咁自己去生產，喂，佢自己未開始生產，佢就自己開始搞自己嘅賽車事業啦。咁亦都咧，因為當其時離開賽車部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同呢個 Alfa Romeo 咧簽咗個合同咧，就話喺四年裏面咧唔可以做自己嘅車嘅。系啊，咁樣樣。
20: 哦，唔可以做自己嘅車，但係
19: 即係唔可以用自己品牌嚟做汽車。
20: 係
19: 啦，因為咁有比較衝突啊嘛，係咪？
20: 咁
19: 啊，喺1940年嘅時候咧，就佢亦都做咗佢自己公司做咗兩架叫815嘅賽車，係參加呢、這個Milia 嘅呢個比賽。咁但係咧，當其時815呢架車咧係未有法拉利名
20: 的。哦，因為合約嘅問題，所以唔俾佢用
19: 啊。係啦，咁啊，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因為之後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個大戰完咗之後呢已經過咗四年啦嘛，咁佢就可以用佢自己嘅名嚟生產第一架車啦。咁、而你知唔知第一架車叫咩？
20: 第一架咁叫咩咧？
19: 其實第一架車咧，其實係1947年咧三月嘅時候咧，就正式第一架法拉利車 掛住法拉利牌出嚟，嗰個車叫 125S。
20: 哦，咁嗰陣時當其時佢先掛個馬個章出嚟喎，應該嚇。
19: 係啦，咁其實咧，你而家睇翻法拉利嗰個章咧，亦都有睇到有盾牌嘅章啦，或者係有一個長方形嘅章。咁、那個分別就係於盾牌嘅章咧，其實最早期咧，佢一直都係沿用於呢個盾牌嘅章，因為呢個係代表賽車嘅、嗯。而後來咧，因為法拉利需要再做佢嘅車出嚟，為咗咩？唔係賣車，佢為咗支持佢嘅賽車隊嘅啫。
20: 哦，
19: 咁咧佢就改咗嗰個標誌做一個長方形嘅，即係你而家睇到有啲法拉利車有個長方形嗰個標誌咧、啊，就係、是、專門係做公路車。
20: 哦、啊，
19: 咁嗱，呢架125S 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咧，其實呢個125係代表咩咧、嗯？其實呢125咧係代表咧。嗰、那個每一個氣缸嘅容量、
20: 嗯、
19: ，OK， 佢每一個氣缸係 125cc， 一共係十二，係啦，一共係十二氣缸。咁、
20: 嗯、
19: 其實 Enzo 當其時咧都係佢認為咧、嗯、最完美嘅賽車引擎咧係應該係十二缸嘅，係、
20: 嗯、
19: 啦。咁啊，不過好唔好彩啊，第一次125S 落場比賽咧，就因為油泵壞咗就退賽嘅，係、
20: 哦、
19: 啊。不過咧、嗯，當其時佢亦都講啦，因為呢、這個係。雖然係一個失敗，但係一個係有希望嘅失敗。咁就叫1949年咧，法拉利再出一個叫 166mm、
20: 嗯。
19: 咁佢參加呢個24小時嘅耐力賽咧，勒芒啊，比較出名。嗯、結果係贏。
20: 咁佢166即係代表166cc 係
19: 啦，
20: 係
19: 啦，嗰、
20: 那
19: 個一個氣缸。佢通以前嘅法拉利嗰、那個好嗰、那個那個名稱咧，一般因為佢呢啲全部係賽車嚟嘅嘛，仲係去到公路車。咁、所以佢都係以發動機嗰、那個大細咧嚟到去做嘅。
20: 哦。
19: 咁啊，法拉利一直都好成功啦。咁同埋咧，其實法拉利點解係紅色？你知唔知啊？
20: 唔知喎。其實係咪真係第一架出，即係佢一個 model 咁樣出咧？有啲人講咧，佢第一架出廠跟住係紅色，又未必㗎，係咪啊？
19: 唔係，其實咧，法拉利嘅紅色咧就唔係因為佢想要紅色嘅。
20: Okay.
19: 其實 Enzo Ferrari 喜歡嘅係黃色，因為呢個係代表佢家鄉啊嘛。咁、其實紅色係因為咧，係1950年代1950年嘅時候咧，佢呢、這個由法拉利由呢個國際賽聯。俾佢嘅一個國家嘅顏色，因為以前嘅 F1 比賽咧，全部都係以國家與國家比賽，好似奧運會咁啊。咁、
20: 哦、
19: 啊，因為法拉利係意大利啦，意大利係紅色，咁然後咧就係呢、這個譬如英國係綠色，呢、這個德國咧就係原開始係由白色，跟住轉咗銀色咁樣，係其實銀色係即係用顏色嚟到分開佢邊個國家比賽。哦、
20: 所以佢法拉利就變咗紅色啦，但係佢法拉利紅色咧其實都好出名
19: 嘅。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紅色噶。咁、但係咧嗱，亦都咁講啦，因為 Enzo 咧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時候啦，亦都有啲電影都做過啦，譬如佢同呢個福特嘅比嘅矛盾啦，之、我哋嗱唔好講呢啲咁深入啦，因為時間關係啦嚇。咁、我哋又講下啦，其實咧最後一架法拉利咧係由 Enzo 親自見證推出嚟嘅，最後一架係咩車？係
20: 咩 model 咩？
19: 就係 F40 或者1984
20: 哦 F40 啊，
19: 係啦，就係、是、呢架就係佢最後即係佢有生之年最後一架佢剪彩嘅車啦咁講。咁、Enzo Ferrari 喺1988年咧就離世啦，佢當時係90歲。咁嗱，其實法拉利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係。由方程式，由 F1 方程式開始，直到而家咧，佢係未從來未斷過，即係每一個季度賽咧係冇參加佢嘅比賽。咁、但係就佢一共咧係贏過16次嘅世界冠軍啦，即係佢嗰個車廠嘅冠軍啦。咁亦都贏過15次嘅車手冠軍總冠軍，
20: 幾犀利喎！其實
19: 係啊係啊。咁、但係最後一次贏咧就係講緊蘇麥格時代。即係講緊車廠嗰、那個嗰、那個總冠軍，咁然後車手總冠軍咧就係Kimi 就係冰人啦，我哋叫佢冰人嘅 Kimi 佢贏嘅，係啊咁樣樣。咁之後咧到而家咧都未贏過啦，咁啊希望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F1 啦，咁啊今年咧應該都比較有機會喎。
20: 哦，係啊，你有留意嘅。
19: 係啊，我就比較中意睇賽車啦，咁啊今年其實都好接近啊，但係希望成功啦。
20: 咁我哋今次你講嗰個係F1 啦，定係嗰啲Le Mans咧？
19: F1 主要其實咧，法拉利咧主要係針對係 F1 嘅。咁、當然咧，佢亦都參加其他嘅賽事啦。咁、譬如勒芒咧，佢就好成功。時間差唔多咯。
20: 係啊，係啊，我有機會下次再講下法拉利
19: 啊。
20: 係
19: 啊，
20: 有機會再講。好有歷史嘅車廠嚟㗎嘛。
19: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都係大家嘅兒時夢想啦、
20: 啊。
19: 包括而家都唔係兒時啦，
20: 而家都係夢想嚟㗎。
19: 好，
20: 下次再傾。
19: 下次再傾。
20: 好，拜拜。
0: 車壇十分鐘。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1: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2: 早上的7:59，
23: 刚才报时
1: 是由莲蓉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哋啊？
22: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2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日是911恐怖袭击纪念日，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方面亦都有纪念活动。张玉良报道。
27: 星期五是911恐怖袭击纪念日，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纪念活动。在现时加美关系恶化之下，意义特别，预计将有数千人聚集在加拿大纽芬兰中部一个体育馆参加庄严的纪念仪式。在当日，北美空域几乎完全瘫痪，美国机场封闭，航班被迫改道，38架载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纽芬兰省 Gander 市机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空域关闭，38架商业客机降落于 Gander 市，将近7000名惊恐不安的乘客及机组人员送到这座纽芬兰中部小镇。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该市要接待旅客的数量就相等于该市自己的总人口。呢批乘客突其到来，引发周边城镇居民紧急安排人道援助，并在滞留乘客和照顾他们加拿大居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特特而持久的联系。之后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正是从那时开始。当时总理庄简正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支持美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参加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长达数年的部署里面，合共有159名加拿大军人和7名本国平民丧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另外，在本省的加美和平门边境亦都有911纪念活动。张逸良再报道。
27: 美国911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在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在2001年911参与救援的退休警官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也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以及在此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anon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anoni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有团体倡议重启 BC United、 BC 联合党，打造 BC 中间偏右的政治选择。 星期四，一个名为 Unite Liberal BC 的团体成立，希望接管并重启目前几乎停止运作的 BC United BC 联合党，为选民提供他们所形容的有原则主流的中间偏右选择。团体要求 BC 联合党的党领 Kevin Falcon 辞职。Falcon 在2024年选选之前搁置 BC 联合党的竞选活动，但是一直未有正式辞去党领职位。团体亦都要求现时三名党董事会成员辞职，让党员自行决定 BC 联合党的未来方向。United Liberal BC 的主要组织者表示，BC 联合党目前仍然是正式注册无负债的政党，并拥有资产，而党章亦都列明权力属于党员，他希望恢复由党员主导的党内管治。 BC 联合党原名为 BC Liberal BC 自由党，自1991年起一直都是能够击败新民主党并执政的主要自由企业联盟。中国外交部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指坚定支持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4: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3: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6: 另外，欧盟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对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恨同和何俊仁被判处长期监禁表示遗憾。发言人认为，判决削弱了外界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损害香港的声誉。欧盟将会继续密切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和基本自由。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

0: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1日的。大家早晨，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08噶啦，大家早晨，系啊，
1: 今日系头先我读咗啦，2026年9月11日，
2: 系9/11，
1: 9月11日对你嚟讲有啲乜嘢嘅特别嘅意义啊？
2: 真系好惊啦！嗰日我记得嗰日都系真系朝头早，
1: 你系咪喺度啦？已经
2: 喺度噶啦，已经。
1: 哦，即系2001年你已经嚟咗温哥华。
2: 喺度噶啦，冇错。
1: OK，
2: 系啊，
1: 你嗰日朝头早
2: 好震惊，
1: 好震惊系咪？
2: 好震惊！
1: 我记得嗰日朝头早咧。我就同歐榮欣做緊節目，
2: 係
1: 啊 ，sorry， 2001未都未對唔住對唔住，唔係嗰個另外一樣嘢。
2: 嗯，
1: 2001年咧，我記得咧就係睇到電視就係
2: 係啊個畫面啊，
1: 係啦，係咪2011啊？2011啊，25年啊嘛，
2: 係啦，
1: 2001啦，對唔住2001，25年啊嘛，而家25周年啦。
2: 嗯，
1: 咁就睇到嗰個電視嘅畫面咧，就見到。有隻飛機撞咗落去呢個世貿，我就睇下喂，呢個係新聞啦，定抑或係廣告咧？
2: 係啦，定係做戲咧？
1: 點知道咧？跟住一個畫面睇完之後，轉第二個台一睇，又係同一個畫面。
2: 嗯，
1: 咁我就知道唔係啦，呢件事真係好緊要啦。咁啊，911呢件事件咧，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即係成個嘅嗰個運輸系統啊，尤其是空中嘅運輸系統咧，係全面改觀曬啊！
2: 嗯嗯，
1: 我諗大家2001呢件911事件之前咧，你坐飛機咧係好輕鬆嘅事嚟嘅啫嘛，
2: 係
1: 咩安檢啊，冇
2: 咁多嘢
1: 㗎，係
2: 啊！
1: 我拉住個夾過咗海關，入咗嗰個嘅候機室之前嗰段時間，冇咩特別嘅話嗰啲叫做安檢嗰啲咁啊，唔係咁緊要㗎，係
2: 啊，冇咁嚴謹
1: 嘅，冇咁緊要㗎嘛。但係2001年911嗰件事件之後咧，全世界嘅航運界嗰、那個即係嗰個航空界嘅。安檢程度全部升晒級。
2: 嗯，的確係。
1: 你有冇咁嘅感覺？
2: 有啊有啊，因為而家好似多咗好多嘢，譬如我哋舉起兩隻手咧，跟住去 check 下你個身有冇帶，係投降啊，有幾係多咗好多，我自己都覺得
1: 係啊。咁我就記得當日咧，我仲係喺個寫字樓，咁我點解飛機咁鬼多飛機聲咧？
2: 哦。
1: 因為我喺我 office 當時喺 Richmond 嚟嘅，哇！點解冇耐又有一架飛機毫無聲，唔係升係降喎，咁我即刻走出去寫字樓度望一望個天空啦，見到好多嗰啲嘅航空公司係冇見過嘅，温哥華冇見過啲航空公司咧，好多都飛咗過嚟呢邊停嘅，
2: 哦，
1: 有墨西哥航空公司啊，即係飛開嗰啲一定有啦，但係有啲未見過嗰啲航空公司
2: 咧，
1: 都飛咗落嚟温哥華呢邊咧，
2: 機場
1: 落機即係停機，
2: 哦停機，
1: 即係降落嘅，
2: 降落。
1: 咁然後來再睇新聞先知道，哦原來911咧呢一個嘅恐襲事件咧，係令到世貿有兩等嘅北座同埋南座咧係齊咧就係 collapse 咗。
2: 嗯，
1: 咁跟住咧仲有3000多人咧係喪命。其中加拿大人有24个，
2: 系啦，
1: 咁911当阵时我睇到嗰啲画面，而家有多时再重播咧，你都好震撼嘅，因为佢嗰两等大厦冧嘅时候咧，嗰种嘅灰尘咧系一路飘咗去，系几英里咁远嘅，佢见到啲人个都灰头灰面嘅，
2: 系啊，系。因為爆炸嘛，因為係咪、撞落去嘅時候、所以都真係幾驚嘅嗰陣時。
1: 即係講下咁啊，25年啦，係咪？咁當中咧，其實每一年咧都有好多呢啲紀念嘅活動啦。咁隨住911呢個恐怖襲擊咗25周年嘅紀念日咧，就今日到啦，終於係咪？咁加拿大嘅幸存者咧，叫做 Brian Clark 咧，佢再度公開講述翻咧，佢喺世貿中心喺南塔啊，就個 South Tower 咧，死裡逃生嘅親身經歷啊。以及咧嗰段令到佢永生都难忘嘅惊魂时刻。
2: 系啦，咁佢咧就话啦，佢咧就唔中意话自己系幸运嘅，更加咧愿意咧视之为咧系有幸同埋系蒙恩。佢话咧佢又每一次咧佢受邀咧，即系都好愿意讲翻呢个嘅嘅情况啦吓，系希望咧即系我哋即系咁多人咧去了解嗰段嘅经历啦，同埋失去同埋嗰段嘅日子咯。
1: 嗱，佢话咧喺2001年嘅9月11日朝头早，大概系8:46到啦。
2: 系
1: 咁啊 ，Clark 咧就啱喺南塔嘅84楼嗰度办公室做紧嘢。 突然间佢听到巨响，
2: 系
1: 咁佢就即刻谂翻咧，记忆翻就美国航空十一号班机咧，啱啱撞上北塔嗰个画面啦。
2: 嗯，系啦，咁啊当时咧嘣嘣声啦，好大声嘅巨响啦吓，咁啊头顶咧嗰啲灯光咧系咁响闪啦吓，咁佢话咧佢一转身拧转身嘅时候咧，透过嗰个办公室嗰个玻璃啊，84层楼咁高啊吓，咁啲火焰咧就喺个玻璃外边咧喺度旋转。
1: 系啊，系啊。咁幾分鐘之後啫嘛，佢又計到部分嘅人咧，因為不堪呢個火焰逼迫咧，就喺大樓嗰度咧跳落去。佢話佢就俾電話佢太太同埋佢爸爸咧報平安啦。咁啊，朝頭早到9:03咧，咁啊，聯合航空175号班機咧就撞咗上去南塔咯，即係佢做嘢嗰等個大廈度啦。
2: 哦，
1: 咁啊 ，Clark 嘅辦公室咧就正正係撞擊咗佢嗰個點擊嘅上方啦。
2: 哦，
1: 因為嗰只飛機高啊嘛，
2: 係啊係啊，係
1: 咪佢喺84楼啊嘛？
2: 係啦。
1: 咁佢話咧嗰一刻咧。那個房間入邊一切都被摧毀咗，天花板上面啲冷氣管道啊、喇叭啊，乜嘢都跌曬落嚟。嗰10秒鐘啫嘛，我驚到傻咗。
2: 嗯，係啦，咁佢話咧，即係佢見到咁嘅情況啦，咁即刻要開始撤離啦。咁啊，佢沿住個樓梯咧向下係咁跑啦，逃跑啦嚇。咁啊，途中咧就見到一個女士嘅，咁啊嗰個女士咧就勸佢話：，你應該向上走啊，唔好向下走啊。咁啊，但係之後咧佢冇再見到佢啦。咁啊，
1: 81楼嗰度咧，佢就听到咧好多微弱嘅呼救声，咁佢成功咧救出一个被困嘅男士，两个人咧到而家咧变咗好朋友啦。
2: 啊，几好吓！咁佢哋咧原来终于咧就抵达到个大堂嗰度啦，咁就话俾佢哋听咧，要系咁跑，唔好拧转头啊吓！咁啊跑咗两个街口之后咧，佢哋就去到一个教堂嗰度咧系暂避。咁谂翻转头咯，咁啊佢话原来嗰阵时候咧系9:59嘅，咁啊就啱啱嗰个南塔咧就喺个燃烧嘅56分钟之后咧就冧咗啦。
1: 系啦，佢话大楼咧轻轻咁摇咗下啫。然后就垂直咁冧落嚟，轰轰轰咁样。教堂嘅保护咗两个人咧，免受到倒塌引发嗰种嘅尘埃嘅冲击啦。
2: 嗯，系啦。咁与此同时咧，阿 Clark 嗰个老婆吓，佢喺屋企咧就系因为听到呢个消息啦嘛。咁佢话：哎呀，可能佢嗰个老公咧已经系遇难啦。咁直至到咧，喂，老公咧打电话俾佢，打通第一句就话
1: ：Dear, it's me。
2: 跟住老婆咧开心到咧当场晕咗啊！太开心啦，以为佢走咗啦，已经。
1: 咁啊，当日咧，阿 Clark 嗰间公司咧，总共有61位嘅员工咧，全部罹难。
2: 系。
1: 咁佢自己就话咧，我好感恩呢件事情咧，对我嚟讲咧系有好嘅结果。咁但系咧，我都为咁多人嘅不幸感到悲痛。咁呢份嘅悲伤咧，佢喺我心里边咧系最深嘅一种情绪嚟。
2: 系啊，的确啊，嗱，呢个嘅911恐怖袭击咧，一共造成咗2996人系死亡嘅，咁另外有几千人咧系受伤嘅。
1: 咁所以呢个911咧，即系成为咗历史上边咧系最牵动人心嘅一个恐袭嘅一个嘅活动，
2: 大家永远都会唔会唔记得
1: 嘅。2001年吓，即系呢件事件系9月就发生，而家今日正正系911，咁即系希望呢件事件系啦，25周年咧，大家都能够纪念到即系呢一班系受害嘅一班
2: 无辜嘅受害嘅人，冇错。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16，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的机会是20%。
2: 今晚会有云层的，间中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7:35。
1: 听日周末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有2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星期一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二就持续有阳光的，气温徘徊摄氏的17-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3: 天气报告是由莲蓉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喂，老婆去边啊？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啦。
4: 谂住买咩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4: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5: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4: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了，早上8:18，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夹住 Cliveden Avenue 的天桥那里是有这个汽车的事故，就是阻住了一条左线。

0: 就五点到十点嘅朝头早，咁系会有封路措施。咁讲多次，喺呢个 BC 九啊九公路夹住呢个 Lions Gate 桥，即系狮门桥嘅北行方向咧，喺12号啊，就系、是。朝头早五点半至到八点钟咧，朝头早嘅都系吓就会封闭。另外咧，东行嘅方向咧，去到 Taylor Way 啦，由呢个嘅 Horseshoe Bay 去到 Taylor Way 嗰段嘅路面啦，五至十点钟咧，亦都系有封闭。咁请大家要留意嗰方面嘅情况，千祈就唔好即系留意嗰个嘅交通。另外咧，就系 Cedar Sky Highway 咧有一个。嚴重嘅事故咧，咁好可能唔係呢個事故，就頭先我講嘅呢個係即係工程嘅問題啊。咁因為原來咧係有呢個單車競賽嘅一個嘅活動舉行，咁所以咧嗰、那個頭先我講嗰兩個路段咧係會有封路嘅措施。咁啊，主要原因係咁嘅啫。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已經見到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啦，請大家係繼續小心駕駛。
1: 財經消息。
0: 早上的8:20，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4.03，报26,325.33；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71.71，报52,435.3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1.26，报7,652.9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10.82，报35,627.86。
0: 黄金上升5.1，每安士报美金4,412.4；
2: 白银系上升1.14，一安士报美金64.68；
0: 原油下跌2.69，每桶报美金99.79；比特币上升1,294.5，每比特币报美金78,655。
2: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48.84，报24,805.6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8.57，报4,076.79；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37.9，报2,580.17。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1.402；
2: 一加元对台币22.851，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85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的8:21，
4: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5: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5: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5: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今年你就两次在多伦多演出，一次是你自己的歌唱，而另一次就是跟另一位歌手合作的。那今次跟嘉怡一起演出最特别的又是什么呢？
9: 今次跟嘉怡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叫做老战友，就是大家由巨星二巨星三的时候，就是都十几年的时间，大家一起看着成长，大家不同拍剧啊，即系同佢其实，因为我哋以前成日都出到 show 啊，或者我哋一起做啲音乐节目嘅主持啊，咁所以其实都好有默契嘅。咁啊，今次可以成为两个嘅一个主题嘅演唱会，其实系好正啦！即系我哋喺台上面可以多啲时间去叫做谂翻以前啲嘢啊，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去窒下咁。其实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即系音乐上面，我觉得同嘉怡系好好嘅，因为佢啲 harmony 同我把声，我觉得系好夹嘅。即系我哋嗰时候都觉得，咁我哋。都成日都有 cover 啊，或者有试过喺一啲节目唱阿嘉怡写嘅一啲作品啊，咁所以好开心。
8: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欢迎你啊 Nick。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齐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咧？
10: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 他们把声好靓啦，他们

0: 好多出名嘅歌啦，譬如嘉怡佢唱过好多首 TVB 嘅剧集主题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剧集歌啦，咁佢都唱过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呢，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咯。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呢，佢哋系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咯，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淨係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1: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25，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是有20%。
2: 今晚有云层，间中会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7:35。
1: 听日星期六啦，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有2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星期一就有骤雨，星期二持续有阳光，气温徘徊摄氏的17-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3: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4: 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5: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4: 啊，为什么呢？
5: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4: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5: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的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早上8:27啊，咁啊时间差唔多，
1: 系啊，
2: 多谢阿梁丽晴，
1: 唔好客气，
2: 口相助，
1: 唔好客气，
2: 又翻翻嚟做翻嗰啲朝六点嘅生活
1: 嘅节目，冇错。
2: OK， 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交咪啦吓。咁
1: 啊，
2: 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啦。咁佢会同嘉宾主持一齐分享一样嘢咧，就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话上海咧，如果你要去嗰啲产房嘅话咧，个产妇咧，佢会将佢所有嗰啲嘅额外费用咧，全部系免除嘅，仲要俾个私人靓房嚟嘅。
1: 哇，咁
2: 系要鼓吹生育啊嘛，系咪？第二咧就点解而家荷兰咧要喺美国？移走了佢大概有100亿嘅黄金啊！
1: 哦，
2: 即系佢储存喺美国噶嘛，佢而家要搬走啊，
1: 哦，
2: 唔想留翻喺美国啊。咁另外咧就系新加坡嘅总理咧，哇，升幅啊，嘅人工啊64%啊升，
1: 哇，咁犀利啊！
2: $1加到1.64，唉，咁啊年收入咧超过1900万人民币。
1: 哦 ，OK， 都唔错，
2: 好啦，时间差唔多，
1: 系啊系啊，
2: 多谢各位收听，我哋礼拜一再同一面啦，
1: 礼拜一再见，
2: 拜拜。
6: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4: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6: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4: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7: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8: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8: 真嘅？
7: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8: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8: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0: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转办，9月18-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320 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1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2: 8:30。
1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宝安。
15: 1号星期五有了时事烽火台的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胡义坤，早晨啊 ，Lawrence。
16: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5: 咁啊，9/11，咁啊25周年，咁啊，
16: 系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15: 咪就系咯，咁啊，周围系咯，咁啊，加美两地都有即系悼念呢次嗰个灾难啦。唯独啊，特朗普咧，就今次唔去纽约啦，走翻去自己白宫里边咧，自己同自己讲嘢啦吓。OK， 咁啊，今日唔系讲呢单嘢，带大家去边度玩讲其他新闻啊。
16: 好啊好啊，咁我哋啊9/11啦，其实真係一个转变咗成个世界嘅日子下。25年嚟呢个世界都转咗真係好多，因为9/11。咁我哋今日第一站呢就去荷兰。咁其实黄金呢自古以嚟呢都係古今中外呢都係一个非常珍贵嘅物件嚟㗎。虽然黄金唔食得㗎，但喺兵荒马乱之际呢可以攞住啲黄金呢去走弹。咁去到第二啲地方呢可以兑换。买其他嘅物资嚟保命咁样噶，所以民间咧对即系呢啲咁嘅黄金嘅需求咧，真系历久不衰啊！喺政府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嘅、哦。政府咧去买黄金嚟即系支持佢货币嘅力量啦、啊，再加上而家呢啲咁嘅货币动荡，美元嘅地位咧就唔明朗，所以好多政府咧都系用黄金咧去买嚟咧系。支撑自己嗰个所谓呢、这个政府嘅力量咁样嘅。嗱，目前世界上咧黄金最多嘅国家咧就系美国，8133吨；意大利咧排第二，有2500几吨；中国就排第三，2340吨咁多噶。咁啊，呢啲黄金咧好多咧都系存翻喺自己国内噶，但系有啲国家咧因为佢自己可能冇金库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寄存喺美國啊、英國啊呢啲咁嘅地方。咁美國咧，大家知道啦，有兩大金庫，一個咧就喺Kentucky 即係肯德基州嘅 Fort Knox 裏邊啊，一個咧就喺紐約州。咁啊，據報啊話喺紐約州嗰個金庫咧係埋藏喺60尺而底下邊嘅，十分堅固，安全咧即係程度十分高。所以我哋有時睇見話咩打劫金庫啲咁嘅情節咧，基本上即係電影裏邊咧先至會出現嘅啫。咁好多國家咧將自己啲黃金咧存喺美國噶，其中一個咧就係荷蘭。荷蘭咧一共有612噸黃金，價值咧係84億美元。直以嚟咧，31% 就喺荷蘭國內，31% 咧喺紐約、倫敦咧就佔18%。我哋加拿大渥太华咧，佢都存咗20% 喺度嘅。但系喺上星期三啊，荷兰政府咧突然宣布话，差不多将一半喺纽约嘅黄金咧，同埋小部分喺渥太华嗰啲黄金咧，就搬去伦敦，英国伦敦。咁价值咧大约系100亿美元左右。荷兰呢个做法咧，被视为系分散风险啦。美国而家同欧洲国家嗰啲关系就越嚟越差，好多国家咧都认为咧美国而家真系好靠唔住噶啦。再加埋美伊战争，就唔知有咩结果，好可能咧会影响美元嘅地位。咁美国同加拿大而家关系亦系十分差，好可能咧有机会同加拿大施压嘅，或者即系我哋嘅进出口嘅货品，包括黄金咧，都可能会加以管制。再加上俄烏戰爭真係前車可鑑， 很多政府都可以看到其他政府可以单方面这样向俄罗斯实行制裁的，冻结他的财产。所以你说如果将来美国政府会不会句话啊，你的做法危害国家安全，咁咧就冻结咗你喺美国嘅资产，咁啊黄金啊就系其中一样啦。如果攞唔出嘅话，就变咗好大件事。荷兰呢个做法咧，已经系表示咗咧佢有所顾虑。咁其实咧，其他国家咧都有同样嘅谂法嘅。今年一月咧，法国就将29吨黄金咧，价值170亿美元，纽约咧就搬翻去法国。由2013年到2017年间呢，博呢其实已经攞走咗600吨黄金咁多㗎啦，价值呢係70亿美元㗎。呢啲咁嘅做法呢，好多人觉得呢係即係对美国已经係存有戒心啦，同埋嘅信心呢係减少咗嘅表现嚟㗎。虽然话呢、這个情形好可能真係一个正常嘅商业嘅行为啫，有时你将啲资产搬嚟搬去呢、这个冇乜嘢出奇啊咁样，但系如果话越嚟越多其他国家你咁样做，你将自己嘅资产搬翻去自己嘅地方，系唔信任美国嗰个安全啊，同埋佢嘅保障咧，呢样嘢咧就真系对美国影响好大啊！咁啊，佢会丧失咗即系一般人觉得美国系一个十分安全避风港嘅地方。同埋咧，亦都真係會影響佢金融霸主嘅地位嘅。所以好多人咧都喺度一路觀察，究竟呢個情形係偶有發生啊，定話係一個常態咧咁樣？係咪真係對美國嘅信心係越嚟越減少？話只不過係一個正常嘅商業行為。咁我諗大家咧，喺好多國家政府咧都一路喺觀察緊嘅。
15: 咁啊，正唔正常咧？就似乎真系唔系咁正常嘅。咁一路一以嚟咧，佢哋好多國家，特別歐美國家或者銀行等等咧，都係擺啲黃金喺即係分散投資嘅，分散擺喺度嘅。正如頭先所講咧，美國有，加拿大有。咁啊，今次呢個荷蘭咁做法咧，佢將曬佢擁有喺美加兩地300多億嘅咧，就搬86億嘅啫。86吨啊，86吨嘅300多吨咧，佢86吨黄金嘅啫。咁啊，四分一嘅啫。咁問題就話佢個隻口就話：喂，咁我其實咧要攞翻翻嚟咧，隨時咧可以動用，唔需要咧就要喺美國又要搞一輪嘢先。咁啊，問題就係講來講去都係呢個美加貿易戰帶起嘅，咁咪導致到你睇到，咦？今時今日嘅美國同昔日嘅美國已經係兩回事啦。佢唔知特朗普喺度搞乜嘢，總之咧為穩陣計咧就攞翻部分翻出嚟先，隨時可以動用。如果好似頭先你話齋，分分鐘咧凍結咗你咁啊！咁咪真係淪盡啦！咁呢個唔係今日嘅事啦，美國咁，所以咧先後有呢個法國啊、德國啊，或者甚至咧備受咧各方面嘅納税人嘅即係擔心咧，而所以搬緊部分翻嚟咁樣。但係問題就話點搬法咧？啲人話：哇，咁點搬啊？哇，幾十噸、幾百噸、幾十噸咁點搬啊？咁其實原來咧，佢唔係搬翻嚟嘅，好似今次荷蘭個形式，應該就係個方法就係話佢先喺美國。就喺紐約上市賣咗出嚟先，再翻翻去翻咧就英國咧就入翻貨咁樣搬法嘅。咁當然有部分咧仍然運用，譬如即係各方面去運輸啦，包括航空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佢係咁玩法。如果唔係咧幾十噸或者過百噸嘅點搬咧，係咪啲嘅真係幾頭痛嘅嘢嚟㗎？咁問題就係出現一樣嘢啦。咁你喺美國放咗啲金出嚟嗰陣時，咁啊可能導致個大市會跌嘅。咁上翻去美，翻翻去英國嗰陣時咧，因為你狂掃翻嗰啲數字咧，又可能會升嘅喎。咁中間本身荷蘭甚至其他國家會唔會賺到啲差額咧？真係唔知啊！咁但係有機會都唔低嘅係嘛？咁好似而家今時今日黃金咁鬼高，息日擺到而家佢放出嚟，咁你一放嗰陣時個金價又回一回，咁啊再去英國嗰陣時買嗰陣時佢又兜底咁樣，咁啊中間其實都有著數喎。你點睇咯？
16: 系啊，我谂即系呢个系一个商业买卖嚟嘅，亦都系，正如你话斋，佢唔系真系要落手落脚去搬嘅。咁不过即系嗱，即系呢个成个做法咧，就俾人觉得系有一个唔系几好嘅信息啊。
15: 系
16: 咁啊，点解你要搬走啫？美国好地摆喺度系嘛，唔需要搬噶。 不過我諗前幾年嘅俄烏戰爭咧，就係敲起咗個警鐘，
15: 冇錯，
16: 即係話俾人聽，喂，你啲嘢喺我嗰度咧，我隨時可以凍結你，冇沒收，佢凍結啫，即係譬如俄羅斯咁，人凍結咗成2000亿嘅資產咧，咁啊幾年咯，佢又冇話唔俾翻你喎。系嗰啲赚到嘅利息咧，佢可能话咧，我第时咧攞嚟俾乌克兰啊资助佢咁样。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你呢啲咁嘅资产就系冻过水啊，可以咁讲。咁啊嗱，咁啊钱喺人哋嗰个身上咧，几时都系有个问题嘅。咁所以其实荷兰啊、德国啊、法国呢啲国家，美国根本上盟友，应该上咧理论上就唔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形，即系唔会俾美国冻结嘅。佢哋都咁做咧，系咪即系觉得哇？而家呢个世界真系信唔过噶啦，即系钱喺我袋好过喺你袋啦咁样，咁啊攞翻走先。如果越嚟越多人咁样谂、咁样做咧，咁啊对美国呢个咁嘅金融霸主嘅地位咧系会有影响嘅。系商业行为完全系讲信用嘅啫嘛，信得过你就摆喺你度，喺你度投资；信唔过你就攞走。如果越嚟越多人信唔过你咧，呢个咧就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
15: 咁啊，系啊 ，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继续我哋时事烽火台。
17: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9: 撞咗车啊嘛？
1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9: 做咩啊？
1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9: 吓，乜理由
1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0: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1: 8:42。
22: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23: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24: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3: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4: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23: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24: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胡宇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6: 好啊，我哋去中国。乜人口老化咧，同埋出生人口咧就唔够咧。就是即系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存在嘅问题啦。喺中国咧呢、這个问题咧都好严重啊！以前嘅一孩政策取消咗之后咧，人口非但冇增加，而且真系仲有减少嘅走势。咁啊，有见及此咧，政府就谂住希望鼓励生育啦。咁喺今年咧，中央政府咧就会全面喺医院生育嘅费用。如果你喺医院生10蚊仔咧，完全系唔使俾钱噶。但是在上海呢，上海政府呢就更进一步，完全豁免了所有生育的费用，由待产期间的费用啊，直至到在医院的费用啊，和产后护理42天的费用呢，由今年10月开始呢，在上海政府呢就会即是用这个医疗保健的情形呢，是将全部的费用呢是包了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就真是都在上海，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样因为原来上海的生育率呢是十分低的，只是得 0.66 的。那这个是低于呢，即是可以足维持人口平衡的 2.1 呢，的数字呢是低很多。我们成日都说啦，即是两个人呢要平均生 2.1 个10蚊仔才可以保持呢人口是平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不生育的，有些人或者就是采取冇十蚊仔嘅，所以咧就搞出有个 2.1 呢个数字出嚟嘅。但系上海人嘅生育率咧，如果而家保持呢咁嘅现状咧，真系会越嚟越少噶啦。再加上啊，前上海超过65岁嘅人， 已經是超過了佔了人口的 30%。 所以如果將來這個情形一路持續下去，上海將會變成只不過是一個好像剩下老弱殘兵的社會來的。這個這樣的情形政府是不希望見到的，是老實實所有的計劃都要時間 來追上的。尤其是在上海一個這麼大的城市，要養一個小孩子是一都不簡單的。所以變咗導致到工作的繁忙、家庭的需要和這個金錢上的問題，導致到整個情形現在是十分嚴重。另外一個報道就在河北省天門市，政府就推行了一個協助生育的計劃。他說由每一個小孩子由你出世那天之後一路大了，要需要這些兒童保育，即是 child care 時間，政府會出到22萬人民幣的補助。這個數字都很高，不過我看到這個報道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數字。但是他說這個計劃在2024年推出的時候，出生率突然之間加了 17%。 2025年雖然跌回去 2% 而已，但是成績都叫做不錯，至少是 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這樣說，變成出生率是有增加。現在這個這樣的數字，這個這樣的現象，全國都在看著究竟這個這樣的做法行不行呢，即是用錢 去增加生育率，這個這樣的計劃可不可以成功呢？全國都很注重這件事。不過上海來說我想是特別重要，因為它出生率真的低得太重要，這樣下去整個城市是會萎縮，以及是影響這些很多福利這樣的。
15: 其實今次那個改變呢，它是原本身呢，以我們理解呢，中國方面有個城鎮的生育保險基金醫療保健的服務項目來的，只不過今次提升優化了成為生育保險基本醫療保健的服務包。剛才所提及呢，有成40多項的東西，跟著呢就先津，即是基本上是津貼4500元，扣法呢就將你本身那個保險之餘的數就一路扣下扣下。當然你根本不需要申請的，你總之知道你準備生仔開始一路計到剛才你所提及的產後42日都可以就有這個保險。不過這個範圍呢就都有很多 細節條件限制的，問題就是包括住院是不是單人房甚至說藥呢，其實呢如果你不夠都是要自己自付的。咁無論如何，基本上咧，正如所講嘅，只不過刺激即係增育啦。咁的確啊，而家已經國家已經係準備成生3個以上咧，都冇人即係咁做法。咁啊，點解淨係上海咧？咁啊，可能正如你分析就由於生育率低作為一個試點啦。咁如果佢有啲人問喂，咁我如果我係上海人，咁我如果喺其他外地，即係我其他省份生點啊，包唔包括埋？佢都包埋。咁但問題會唔會影響日後咧？好多其他省份湧翻去上海咧，咁啊唔知啊。不過我唔知中國嗰、那個即係居民嘅調動係冇咁容易啦，係嘛？咁又要登記又成噶嘛，係嘛？咁所以都有好多細節。不過無論如何，最主要就國家肯提出依、這個就方便嗰啲孕婦，包括埋咧就算你流產好乜都好咧，都係有咁嘅福利提出嚟嘅。咁等大家咧安心咧，就係即係生育啦，生多啲啦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好似你話齋，政府已經放寬咗俾你，啲人都唔肯生。咁啊，當然係因為生活壓力問題啦。又要使好，即係而家搞個細路哥都唔少錢噶嘛，係咪？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你都過諗下先啊。咁特別後生代都唔係中國噶啦，全球都係咁啊，有咁嘅趨勢喺度噶啦。咁甚至我哋加拿大一樣。因為中國咧都有困難，就話如果我哋唔增加生育咧，14,314人口啦。咁如果你唔生育咧，就所有嘅已經全部後期，即係已經早期嗰啲全部老化喎。喂，中間可能斷層嘅喎。如果你唔繼續生落去，因為中國唔係一個移民國家嚟噶嘛，加拿大唔夠人嘅，即係數10,000多人入嚟噶嘛。咁喺加拿大，中國唔係噶嘛，你要靠自己一路中間補上去噶嘛。如果唔係，日後啲人個老化曬，嗰度一大筆支出，你依邊咧又冇人接上。應該有人做的事都沒人做到，所以呢就這個都是要早這麼多年你一早要預算計這條數 咁所以咧，政府咧就先出錢，即係等你哋生多啲，咁希望日後咧能夠咧就唔好影響國家嘅經濟啊！你又點睇咧？
16: 咁係，我諗即係日本就一個好好嘅例子。我諗日本咧喺呢方面咧已經係先過中國啊！啲人口老化，一路唔夠生育咁樣。我諗日本咧即係係一個應該中國可以學嘅情形啊，即係當佢一個反面教材可以咁講。咁啊，就希望咧即係人口老化同埋即係生育咧可以提高。咁但係中國咧好多時咧，即係譬如我哋今次睇咧，喺醫療方面咧嗰個福利咧係有所提升嘅。中國咧，你知道大家唔係好似西方國家咁好有好有好多社保嘅。好少即係話啊，俾救濟金啊、失業金啊，諸如此類啊。為中央政府嘅政策就話呢啲咁嘅養懶人嘅政策嚟嘅啫咁樣。但係咧喺醫療方面咧，就越嚟越咧係會加多呢方面都係好嘅。譬如你話有病啊，要生細蚊仔啊，冇錢嘅話咧，呢、這個就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錢唔去生細蚊仔，唔去睇病，呢、這個咧就係成社會另外一個問題。不過我想在這方面，如果你要即將它改變呢，這是一個累積的問題，都需要時間的，希望它要做得到啦。在中國方面，我想即已經看到人口老化呢，基本上是要控制的，正如你說齋，他們不是移民的嘛，沒有移民去的嘛，沒有人就沒有人的嘛，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15: 那是，不過問題是他為什麼要12號才開始呢？因為還有整六七個星期，現在大緊肚那些就沒有好處嘛。OK， 好啦，那我們聽聽客戶信息，回來繼續時事風火台。
1: 風林家電是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是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2: 風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的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風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檬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啦，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咁我哋去呢个新加坡啦。现代嘅新加坡嘅国父咧，就系李光耀咧，曾经讲过咧，对于一个既冇丰富自然资源，亦冇庞大嘅人口嘅城市国家嚟讲咧，繁荣嘅关键咧系在于确保一切正常运转。而俾呢個國家平衡運轉咧，就係從海港、機場到金融服務啊，依靠係嚴格而且不可變通嘅規則，由一群咧薪酬優厚嘅公務員去執行。咁呢個理念咧就一直存在喺新加坡，而家係再度重申嘅啫。咁言下之意就係高薪養廉。嗱，最近咧總理王循才咧就宣布部長級嘅官員加薪啦。就算他自己本人的年薪將會提高64%，哇厲害，達到360萬的新加坡錢，大概人民幣1910萬元。這個是新加坡內閣部長的薪酬，整體上其中一部分。其實新加坡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政治人物薪酬最高的國家，甚至初級部長薪酬相當於是87萬的美金，躍升到現在140萬。咁黃卓俊咧，同響呢個國會發表嘅聲明話咧，政治人物嘅薪酬已經停滯咗15年啦。喺國家需要培養下一代領導人之際咧，從私營部門招聘頂尖人才，變得越嚟越困難。咁所以認識到能力出眾嘅人咧，政壇之外另外選擇咁講。 因此咧，佢即係對擔於嘅政治職務好，只要佢有競爭嘅薪酬咧，都係咧希望咧能夠吸引呢啲咁嘅人才噶。咁啊，難怪咧就的確可以咁講法嘅，因為好多人喂，你比起政府雖然係鐵飯碗啫，但係問題比起外邊啲私人機構企業咧，就好似啲薪金咪爭好遠啊。不過連呢個公務人員擺咁即係俾咁多錢咧，係咪能夠真係高薪養廉咧，都有另一個睇法咯。你點睇咧？
16: 我想新加坡的公务员一般的薪水高呢，其实一路都是这样的。有两个理由的，你都讲到，一就是他要去高薪养廉，让到这些人是不要去贪污，因为你这么高薪水，你一贪污你什么都没晒的嘛。第二呢，就是他用这么高的薪水去吸引人才，因为新加坡已经很少人，得几百万人口。如果你说在其他的行業，人哋啲薪水高嘅，咁點解要嚟入嚟公務員做啫？係嘛？咁有陣時即係變咗佢係咧，譬如話你喺呢個行業裏面嘅薪水係最高係幾多少，你入去做翻公務員嘅同樣嘅職位咧，佢就俾翻同樣嘅薪水你嘅，所以佢嘅薪水咧係相當高嘅。咁一直以嚟咧，咁新加坡都係真係一個好廉潔嘅地方嚇，我諗喺世界上咧係數一數二最清廉嘅國家嚟嘅。好少會有貪污的情形出現的，前兩年咧出現過，不過就好少的，所以變咗呢個佢初初嘅原意咧，好可能已經達到。不過咧，嗰啲薪水都真係幾緊要，因為你諗下，美國總統都係唔知$40,000-$50,000到嘅啫嘛。佢新加坡嘅總理而家係幾百萬嘅家子嘅人工，咁所以係多過美國總統好多倍嘅。咁啊，喺呢個情形嚟講咧，就变咗好可能咧，就成件事咧一路落嚟咧，已经运行咗咁多年啦。咁嗰个成绩咧算唔错噶，因为佢里边嗰啲机构啊、人嘅做嘢咧相当成功。你睇下一个新加坡一个咁嘅地方，乜都冇嘅，完全仲嗰个地理环境嘅啫，佢个资源咧就仲缺乏过香港，又冇即系一个大后盾喺后边。佢可以做到咁成功咧，係有佢原因。故公務員嘅團隊咧，係居功咧，係不可以缺少啊。
15: 咁係啊，今次咧就即係根據你所講咧，就25年未加人工。其實喺2012年本身咧，由於即係備受各方面壓力咧，嗰啲內閣嘅高官咧就都係被削減咗成36% 嘅，一來一回嘅。其實咧，可能今次係加翻條數俾佢嘅啫。嚇，問題係在於話你話冇即係貪污咩？係有嘅。咁啊，過去就頭先提及啦，幾年前啊，我一名嘅新加坡嘅交通部長，咁啊佢就即涉嫌受賄，咁包括咧點樣受咩賄咧？佢接受一次嘅私人飛機出行，以及喺英國觀看音樂劇，咁啊同埋足球比賽嘅票，咁啊所以咧就被控訴。咁呢個真係好少嘅所謂貪污啦，係嘛？咁但係當時佢準備即係就即係法庭要佢出嚟申辯嘅時候咧，點知佢就辭咗職務添？佢忽然即係自己自動醒目啦，費事真係俾佢咁樣。所以咧係仍然係有咁嘅事發生嘅。不過即係今次能夠即係提供翻咁高咧，就可能咧就減少咗情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6: 拜。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原来他不够爱我。
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8: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1: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誉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6: 8:59。
8: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27: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
0: 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但自己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定期联系。张逸良报道。
13: 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啲不友善嘅言论，但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他最近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在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尼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也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在加拿大各地有售的一种退烧止痛药物，因为产品中含有异物而需要被回收。张逸良报道。
13: 加拿大各地的药房有售一种非处方止痛药物，因为制造商表示产品中含有异物需要被回收。 Tiver 加拿大有限公司表示，一批 Novogenis 40 500毫克退烧止痛用的 acetaminophen 对乙硫胺基酚药片可能含有异物，如果不吃的话可能会伤害消化系统。该药厂表示，受影响的产品批号为1083040，有效日期至2029年1月31日，以1000片装的瓶装形式供应给药房，并以药房分装成小瓶出售给患者。公司经加拿大卫生部发布的声明表示，公众需要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药物，将其退回购买的药房，进行更换并妥善处理。本国虽然目前并没有人报告服用该种药物之后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官方表示，如果任何人曾使用过受影响产品并对自己健康感到担忧，应该咨询医疗保健从业人员意见。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星期五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公布，将会与长期担任他幕僚长的 Katie Taffert 共同成立制作公司 Hope and Talk Work。公司表示，未来会制作有剧本及无剧本内容，目前已经有多个项目正在开发，其中包括改编 Perry Chafe 以纽芬兰为背景的成长小说 Closer by Sea， 以及 Asma Jalaluddin 的悬疑小说 Detective Auntie。 杜鲁多和 Taffert 会担任执行制作人。杜鲁多在2025年1月宣布辞职之后退出政坛，之后曾经出席多个演讲活动，包括在瑞士的 Davos 世界经济论坛。他当时曾经谈及软实力的重要性，当中包括流行文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以及美国哈利王子和夫人 Megan 分别在卸任后和退出皇室主要职务之后，亦都有成立制作公司。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 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早上8:46，即是被其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宜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级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宜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宜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0: 又系全球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0: 现在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9: 这么正。
20: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9: 一于打604-779-0897 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22: 聂志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 Killarney、 Burnaby、 Coquitlam、 聂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3: 各位听众早晨，9月11日星期五，这个星期二开始，加拿大对美国超过$275亿进口商品开始征收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的产品，税率就由15%-50%不等。多个日常消费品类别，包括食品、个人护理及美容产品、大型家电、家具等都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老羞成怒，在同一日宣布了两项进一步打压加拿大的措施，将这场加美贸易争端继续推入深渊。首先，特朗普政府透过白宫网站宣布，由这个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品、机动车辆、乳制品和部分糖物。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为特朗普的决定加以说明，说今次升级是加拿大歧视美国出口和选择无谓报复，而非接受几乎达成的贸易协议的自然结果，并且指特朗普政府将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的对等关系。葛里尔还威胁加拿大不要报复，如果加拿大继续报复，美国将考虑禁止所有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特朗普打压加拿大的第二招就是指示联邦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又搬出了他惯用的被占便宜的理论，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的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的准入。特朗普这个讲法根本就是大话，加拿大从来没有禁止美国公司进入政府采购的投标，至于加拿大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其实并不大。美国总务管理局的优惠采购计划每年涉及大约$500亿的政府采购额， 但是根据 CBC 找到的资料，在2024到2025财政年度，只有58间加拿大企业透过这个计划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合约，合约总值大约是$5,730,000，占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比例是千分之一，显示特朗普这次针对加拿大企业的措施呢，直接涉及的贸易规模是很有限的，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发泄他对加拿大的不满。然而特朗普这两个做法呢，却反映了他对加拿大的打压比对其他国家更加凶狠，因为以往美国和其他国家打贸易战呢，习惯性呢都只是加关税，但是今次索性禁止加拿大产品入口，还有不给加拿大企业投标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这个就超出了贸易方式的范畴了，而是直接终止贸易。这个做法美国只会对那些被视为邪恶的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才会这样做，如今他们对传统盟友加拿大都等同对待，说明特朗普对加拿大敢于起来抗争是恨之入骨。我们加拿大政府面对特朗普继续霸凌是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深信加拿大将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总理卡尼星期二并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加拿大，加拿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近70%的出口产品都是销去美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更加严重。卡尼强调任何行动都有代价，但是远不及停滞不前的代价为高。自由党政府今次对美国霸凌态度强硬是有底气的，因为获得大部分国民的支持。 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 85% 受访加拿大人表示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卡尼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贸易协议，80%受访者则是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渥太华向一系列美国商品实施一元对一元的对等报复性关税。另外约70%加拿大人表示愿意或者一定程度愿意在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期间承受日常用品价格上升，约3%加拿大人不同程度地不认同美国是加拿大可以信赖盟友的这个讲法。同样是3%的受访者就说经过今次事件之后自己会主动购买加拿大产品，避免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都表明将加美一向清兄道弟关系搞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境地，责任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无理，完全没有将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看待，而是视加拿大是他们第51州，必须要对美国言听计从，不能说不。我都认为特朗普对加拿大不留余地，主要是加拿大的做法出乎他意料之外，敢于对美国反抗，起了一个坏的带头作用。为了杀鸡儆猴，特朗普就下决心对加拿大落重手了。我相信加美贸易僵局很有可能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都不会有改变，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就将会有两极改变的情况出现，一个就是可以和平解决，另一个就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就要视乎中期选举美国共和党的结果是输到什么的程度了。对于上述加拿大民意调查，我个人都是站在大部分加拿大人一边，支持政府目前的做法继续顽抗美国欺凌。也许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要过苦日子，然而为长远利益计，卡尼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只可惜民调都是说支持政府的做法只有70%，还有少数一两成加拿大人是采取不同的态度。最近我在 Facebook 就看到不少人唱反调了，他们指责总理卡尼是骗子，捏造加拿大被美国欺压的谎言，目的是刺激加拿大人的爱国情绪去提高自己的支持率。有些甚至认为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呢，说加拿大长期占美国便宜是啱的，美国加征加拿大关税是合理。最离谱的有些人就说卡尼已经变成为中共的帮凶，为了向北京献媚而得罪美国。总之一样米食百样人，同一个事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呢，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看得出那些唱衰自由党政府的人呢，不少都是联邦保守党的支持者。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要讲事实，不能够感情用事。如今是加拿大人团结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唱反调，只能够讲明这些人是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政党的党奴。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1: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5: 9:15。
1: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4: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2: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4: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2: 又有咩关系啊？
14: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费事。
17: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24: 华凤冰鸡大班，
17: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24: 列治文二号路及彭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2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6: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enstar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2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25: 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隔生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8: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老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老退化的讯息。
2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0: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31: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32: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33: 好歌不厌百回听，
34: Unforgettable，
33: 扰梁三日西曲情，
34: That's what you are。
33: 星期六

董建华咧系一个好老实嘅、好有理想嘅政治素人。佢一个商人，佢唔识搞咁多政治嘅阴谋诡计。但系咧，一开始就进入咧一个英国前朝所布定嘅政治嘅局面咧，让佢无法咧实现佢嘅理想。佢个人就带住真诚同善意，咁啊，希望咧香港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啊，发展香港嘅现代体制。而擺脫咧英國意識形態啊嗰種文化操縱，即係話擺脫咧係英國嗰種殖民地控制人嗰種思想，認為英國係最叻最好嘢嘅咁。咁啊，而喺佢嘅策劃裏面，佢推出好多長遠有利香港嘅發展政策，例如興建公營同私營嘅房屋單位，令到七成嘅香港人咧有自己嘅居所。但係呢個85000嘅計劃咧，一出嚟咁啊，地产啊啱啱泡沫爆破，人人就对佢冷嘲热讽啦。咁如果睇翻转头，如果当时佢真系起咁多屋，香港今日少好多问题啊，冇劏房问题呢咁。咁佢又要发展咧科学园啊，同埋咧新界嗰用地咧重新规划，冚唪都系今日香港要做嘅嘢。但系当时佢一提出嚟，又俾人闹噶噃。咁谂翻转头就系因为英国撤离香港之前咧，早就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啦。令到董建华咧就如羊入咗狼群嗰度，无法伸展佢理想。咁英国离港之前咧，汇聚各既得利益嘅集团啊，同埋殖民政府嗰啲嘅官僚啊、商界集团啊，仲有呢个新成立嘅抗中嘅政治团体啊，作为民主派。咁仲有咧喺法律嘅、教育嘅、社工嘅、媒体嘅每个范围之内咧，嗰啲啊亲西方嘅精英。都建立一个庞大的对董建华是嘲笑侮辱的一个舆论。其实呢，即你想回转头，英国那些总督有哪个敢嘲笑他侮辱他啊？当时连个霍德都不是总督，已经恶到你敢踩老虎尾，即是这样。但一换中国人，大家就要嘲笑，其实是要制造一个反中国的氛围，证明呢就喺俾全世界睇就嗱，英國離開咧，香港唔掂啦，中國唔識管治香港啊咁。咁呢個就正如好耐之前，我記得我好細嗰陣時有出電影叫《非人生活》咧，就是、描寫非洲啊各地嗰啲嘅殘酷啊、戰亂啊、殺動物啊啊嗰啲嘅現象。咁佢影啲紀錄片做咩啊？就係、是、一開頭就話，當西方勢力撤出非洲之後，非洲人搞唔掂佢自己，就造成好多嘅亂局啦。咁你睇翻转头，即系话有西方统治就得，冇西方就死紧。董建华就陷入一个咁嘅陷阱里面啦。咁啊，而英国政府呢个布局其实系开始于港督麦理浩1979年访问北京，知道咧中国决心收回香港，所以佢1980年代开始咧就推行所谓政制改革啦。用政制改革即系话。香港自己从来都冇要政制改革噶，佢英国统治嘅时期，但一话交俾中国就系政制改革咧，咁其实就系话意图建立一套咧系植根于当地嘅香港嘅势力咧，同埋以立法为主导嘅民主代议制咧，直到回归后咧系香港嘅政治同发展嘅方向减弱咧中国嘅影响，而咧香港由亲西方嘅代理人嚟主持嘅。咁啊，前英国宰相呢个戴卓尔夫人，佢回忆录啊，《唐宁街嘅岁月》咧，早就讲明咗噶啦。喺佢里面提到咧，即系香港嘅问题咧，佢话我嘅根本嘅思考就系咧谈判缺乏进展，即系英国咧想唔放弃香港呢个谈判啊，缺乏进展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发展香港嘅民主架构，以期喺短期内咧完成独立或自治嘅目标。就好似我哋喺新加坡嗰时咁样咁，戴翠咁讲嗰时咧，如果系英国继续管治，就唔会搞呢样嘢嘅，所谓民主自治啊呢啲咁嘅。佢一离开咧就要搞咧，就系等到中国接手嗰时候会遭遇好多嘅难题咧。我从1979年中英开启香港谈判咧，大英帝国咧就有两种策略，一个系诉诸外交，通过同中国咧英国同中国展开一个嘅外交谈判。咁咧就希望咧爭取更多香港嘅自治性或者獨立性更多嘅條件咁。咁另外就係訴諸內政，利用香港仲有一段時間俾英國統治咧，就即刻將香港轉變有一個係英國獨裁嘅體制轉做咧係有民主體制。

0: 啦。咁本来民主系件好事，咁但系结果咧喺而家咁样嘅处理之下咧，呢、這个民主咧就变成系希望搞乱下一任政府嘅做法。因为当佢建立民主体制嗰时候，佢所栽培嘅人系亲英同埋反中或形态嘅人为主啊。咁而且仲涉及喺社会嘅庞大嘅精英阶层系咁样睇啊，同埋传媒咁样，黎智英嘅《苹果日报》嗰阵时就出现啦，就开始咧系各方面都对啊。中国啊，收回香港嗰种管治系予以抗拒嘅。咁而且英国咧喺1984年7月18日就喺即系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之前，9月26日嘅联合声明啊。但系7月18日咧就讲紧发表咗咧代议政制绿皮书，咁即系建立一个咧系啊，即系香港人自己嘅政治体制。咁咧个权威代表香港人啊，向香港人负责咁。咁咧就佢冇問過中國啊，喺呢個建立嗰個底就係目的就係建立一班人係對中國咧係採取較為抗拒態度嘅人，成為一個咁樣嘅代議政制裏面嘅勢力。咁其實咧佢圖謀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咧避免咧未來嘅特區政府咧要對中國中央負責。咁所以香港係有一種形式上已經係港獨。表面上是歸中國，但實質上是港獨的情況。而且呢英國政府呢又改了立法局議員由港督任命的傳統，引入呢功能界別選舉之後，更加由直選黏暗。咁喺呢個制度呢就有利於呢鞏固港英政府係繼續起到統治嗰段日子呢，嗰啲親英嘅商業階層同埋工商業嘅精英階層呢係同英國繼續結盟。當時未俾民主㗎，那個新嘅就係功能界別選舉啫。咁咧就英國咧係繼續可以統治，但係咧就逐步咧到走之前先放俾咧民主嘅直選咧，就開始咧你要用民主直選嚟到制衡中國收回咧帶嚟嘅種種影響。咁似乎咧佈局咧都係好犀利嘅英國啊，英國係啲政治老手啊，咁佢害人係。害其他國家民族咧係好高手嘅，佢離開印度嗰陣時候都搞到印度要分裂嚇，係印度同巴基斯坦啦。咁佢咧係對其他嘅族裔控制嗰陣時候有時屠殺嚇，有時咧就壓迫，用盡各種辦法咧就使到呢啲嘅民族咧唔會成為反英嘅勢力。好似中東咧，佢第一次大戰之後就製造局面咧，等到中東分裂啊，由各國打來打去，由咧又將以色列咧猶太人安放翻嚟以色列，製造咧中東啊繼續嘅喺度自己打自己嘅亂局。咁英國係好識呢啲嘅政治圖謀嘅咁。咁啊，跟住1988年嘅白皮書啦，就話咧為咗保持穩定咧。香港代議政制發展咧，應該咧繼續啊，循序漸進，唔係突變咁，即係唔好變得咁快嘅原先。但係點解1989年嘅事件爆發咧？英國即刻改變策略，因為如果既然1989年有一次民眾龐大嘅運動，會唔會有辦法其實改變咗中國政權咧？咁同埋咧係盡快咧係增加更多直選議席咧，咁以至到咧係可以咧喺將來嘅日子係。如果西方有辦法通過各種民眾運動，例如顏色革命之類，嗰時未有呢個名詞，但係遲啲就有啦。咁咧就係可以令到中國更加亂咧，而香港亦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亂嘅亂源咧。咁咧，所以當時咧，英國咧，而家佢嘅喺解封嘅文件啊，機密文件裏面咧，佢嘅方案咧就係話咧，英國起到嗰時繼續由倫敦任命港督，不過去加另外一個嘅首長，那個首長咧最好係選舉出嚟。咁當英國行政長官走咧，那個首長就係管治香港，但係嗰個係英國代理人。咁結果佢哋後來咧就用咗嗰個首長咧係非民選嘅添，就係陳方安生。咁因此咧就去揾咗陳方安生做代理人。由喺轉型嗰陣時咧，董建華表面係做咗行政長官，但係由陳方安生咧控制下面咧係一路對董建華嘅執政咧。他的策略理想方向全部阳奉阴违。在1992年6月19日呢就英国呢是上议院有个特别会议。他的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叫做侯威尔，就作了演讲里面讲到呢是要 将香港觉得自己一个国家，以致到咧，即系佢系唔会再听啊中国嘅话噶啦，并且叫咧彭定康啊，当佢香港嗰时就制造呢个处境啊。呢度我哋睇见咧，英国喺后面嗰啲嘅阴谋。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3: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工作有压力，
4: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2: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5: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6: 思乐兵团
7: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8: 何志迪牧师、
7: 李健达、
8: 张志文、
7: 詹
8: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7: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8: 逢星期日下午4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7: 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9: 不以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1: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另外，总理卡尼亦都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认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博励志在纽约91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以前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包括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庄简政和总督 Louis Arbour 都会在 Gander 出席纪念活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stra 亦都在演讲名单之列。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藉咗一事件25周年之际，佢再次回来这里，不仅系为嗰啲被困嘅人们，亦都系为咗整个国家向 Gander 镇嘅慷慨致以衷心嘅感谝。美国911袭击25周年喺 BC 省嘅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喺世贸中心嘅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喺2001年911参与救援嘅退休警官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也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以及在此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 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美国新一轮关税将向加拿大铝制品征收100%关税。Lenny 一间铝材公司预计对美国出口将会跌至零。方乐林报道。
12: Lenny 一间铝材生产商表示，受到美国关税持续上调影响，公司对美国的出口预料会由占总销量超过40%跌至零。该间铝材生产商负责人表示，美国原本向相关产品征收50%关税，不过由9月15日起，新一轮引用的关税法第338条关税会与原有的第232条关税叠加，令公司产品面对的关税升至售价的100%。负责人表示，公司过往超过40%销售来自美国，但是在新关税下，这部分的生意预料会完全消失。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关税同样适用于全球其他铝材出口商，令这些企业转移争夺加拿大市场。负责人表示，今年由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加拿大的铝材已经增加40%。受影响之下，公司目前已经裁减一半员工。负责人指出，如果公司选择迁往美国，可以将全部6500种铝材移到当地生产，既可以免关税供应美国客户，亦都可以免关税供应加拿大客户。不过他表示，他拒绝将生产线搬到美国，并促请联邦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企业将铝材大量输入加拿大市场。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加拿大各地的药房有11种非处方止痛药物，因为制造商表示产品中含有异物需要被回收。 Tepper 加拿大有限公司表示，一批 Novogenis 40500毫克退烧止痛用的 acetaminophen 对乙硫胺基酚药片可能含有异物，如果不吃的话可能会伤害消化系统。该药厂表示，受影响的产品批号为 183040， 有效日期至2029年1月31日，以1000片装的瓶装形式供应给药房，并以药房分装成小瓶出售给患者。公司经加拿大卫生部发布的声明表示，公众需要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药物，将其退回购买的药房，进行更换并妥善处理。本国虽然目前并没有人报告服用该种药物之后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官方表示，如果任何人曾使用过受影响产品并对自己健康感到担忧，应该咨询医疗保健从业人员意见。今个星期六，一年一度的 RBC Grand Fondo Whistler 公路单车赛将会在 Whistler 举行，届时多名参赛的车手将会公路上竞赛，当局呼吁驾驶人士需要保持耐心及格外小心。赛事组织者提醒司机，预计由凌晨5:30到下午4:00左右，西温哥华至威士拿之间的双向道路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和道路安排，随着赛事进行，影响路段将向北伸延。赛事组织者说，99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交通将会全日保持畅通，但是温哥华和威士拿之间的部分路段交通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时速限制将降到60公里，请驾驶人士听从交通管制人员指示，做好随时停车准备，并预留额外行车时间。道路将随着单车选手通过后逐步恢复通行。以下是预计交通受严重影响大致时间及地点。起点史丹尼公园至到西温哥华，由上午5:30至到上午9:30会受影响，影响地点包括斯门桥北行方向会封闭，另外西温哥华 Taylor Way 亦都会封闭， Marine Drive 有交通管制，同埋1号公路东行亦都会封闭。之后由西温哥华至到 Squamish， 喺大约上午6:30至到下午12:30，部分路段将会有改道安排，包括逆线行车、减速、临时交通管制同埋部分社区及路口封闭。而 Squamish 至到 Whistler 由大约上午8:30至下午4:00，预计99号公路行车道会有封闭、减速、临时交通管制等。最后是99号公路由威士拿至到奥运公园的 Cullinan 路会封路到下午3:00。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称支联会有意埋伏下仇恨共产党及中央政府的种子，需依法震慑。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如何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699点，升19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81点，升51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59点，升277点；黄金每安士做4,401.8美元，跌5.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9.62美元一桶，跌2.86美元。一加元兑72.13美仙，升0.18美仙。一比特币兑107,632加元，升933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4: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过去两天的家书呢，都是忆述紧呢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的逝世。不过谂住呢，虽然个家书呢话可以讲翻啲啊开心啲嘅嘢啦，但呢仍然系俾一片呢追悼嘅一啲嘅情绪养住。而今日悼念嘅人物亦都系好值得，即系我哋值得去敬悼嘅，啲就系咧信报嘅创办人林恒子先生。咁啊，必须都要讲讲喺我成长过程当中咧，我觉得都深受咧系林恒子先生笔下嘅各方面嘅文字同埋佢嘅启迪咧，系开咗一啲嘅心窍。当然我系每日都阅读大量不同报章嘅文章，但系极少数咧，林先生嘅政论专栏咧，系我每天咧都会拜读。我一读咧，哇，读到几十年啦，呢个即确实咧，慢慢咧都受到一啲嘅影响。即上信报创刊以至今时今日，可以睇到香港报业一个好明显嘅改变。信报同埋明报都系香港典型嘅文人办报嘅神话。因为神话就是咧，凭一支笔去开创一个报业的企业，并且咧可以话系名利双收。当呢个真系咧得力于金庸先生同埋林恒子先生嘅功力同埋对文字嘅专注。林恒子被誉为香港第一件笔，嗱呢个咧主要因为咧48年嚟佢无间断咧去笔耕。每篇文章唔单止系水准稳定，博览群书都睇见咧笔者各方面嘅专注同埋功力。佢获得健力士纪录大全系认孔佢，从1973年到2019年2月底咧，系一共咧系写咗咧超过2,000万字，系不间断咧嚟到去笔耕，呢个创咗一个世界纪录。人有悲欢离合，不字咧。是可以呢是广远流传。台湾的远景出版社是早年已经出了林恒子的全集。 哇，咁啊，成辣书咧，即系我谂好少人咧都能够咧系全面去购买阅读，因为咧都压咗你咧，可能你屋企咧未必有位放。但系呢个咁嘅力作咧，确实睇见林孟子笔下嘅功力系获得系普遍嘅认同。信报唔系一份咧好有销量嘅文章。咁啊，早年我曾经咧都同信报嘅极高层咧去讲解过。话大家好关心报纸嘅销量，为咗信报咧，佢话咧，我哋系不求销量嘅增加，而家嘅销量咧，我哋认为咧系最适当，就话咧，我哋嘅广告可能咧就系咁多啦，咁而咧我哋每卖多份咧，就印多份咧，其实蚀多份嘅，所以佢能够拿捏到一个好精准嘅一个报业经营嘅原则，不求量但求质，信报。咁多年嚟都唔系一份咧畅销报纸，但系嗰个影响嚟讲咧，我相信咧系无出其右。朱镕基先生都忆述过，佢系每天阅读两份港报，一份系信报，一份咧就系明报。不过后期嚟讲咧，明报自从咧卖盘之后咧，查生退休之后咧，即系毕竟嗰个笔阵咧就冇信报咁强。读信报咧，确实要有啲功力，有啲耐心，因为每篇文章咧，可能都系半版甚至全版嘅文字。咁啊，一份信报咧可以睇两三日嘅，但系咧，信报嘅读者虽少，但系咧系精。难怪佢哋嘅负责人都讲过，我哋唔求销量，但系咧，我哋读者全部都系香港嘅精英，香港叻人啊！啲咧，我都必须咧系要认同嘅。我生而有幸是活在香港报业的黄金时代，亦都目睹香港报业的兴衰，咁而信报嗰个发展的历程，亦都系配合咗香港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经济起飞，其实都睇见咧嗰个社会的购买力对财经资讯、对一啲深度的分析报道嗰种重视，即系话香港精英。其实是识货的。当然后期信报是卖了给李泽楷先生，亦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林孟子急流勇退了，能够呢去收获了他一生的努力。不过令人感到遗憾，就是他其实卖了本之后，他仍然呢是继续去北疆，是直至2021年呢他决定封笔。封笔嗰篇嘅文章，我仍然咧系有展存，就讲到佢有自由选择嘅时候，佢就选择咗咧系自己唔再写啦。嗰份嘅无言嘅告别，其实有淡淡嘅哀愁，即系好似林孟子一个咁受尊崇，喺华人报业即系都系难觅其右咁嘅传奇人物。他的文章其实是不偏不倚，每一篇都能够有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你未必完全同意，但你不能不去对他那种博学精思是表示一个尊崇的敬意。林孟子的时代过了，文人办报的时代过了，香港今时今日就好像迈向另一个新的香港。即系林孟子逝世消息即系传出嘅当天，有一个嘅小新闻，可能大家未必会留意到，就系、是、明报有专栏作家韩丽珠女士呢一篇文章咧，就明报咧视为咧就可能咧踩到少少界，就请韩女士咧系收翻篇文章。咁啊，韩丽珠咧都决定唔再写啦。因为他都是很崇尚这个创作自由。我看回他铺出文章，其实没什么东西，不过你没什么，但某人眼中觉得有些东西。如果看到今天办报要承受那些无形的压力，我不会怪责明报的编辑。正如韩丽珠说，多年来七年来呢，其实编辑已经绑了很多压力，但近期那个气氛呢，其实是相当低劣嘅，即系如果睇见书店啦，有啲食肆咧，都受到一啲有形无形嘅压力。啲压力咧，你睇唔到嘅，你感受到嘅，同埋好多嘢咧， 佢话：，我依法办事咯，但系点解即系有啲法你就依，有啲法就唔依咧？有一啲可能被标签咗嘅单位，标签咗嘅小会经营嘅一啲行业系备受关注，有啲好明显好多问题嘅，咁你就唔好理喎。这是香港，呢就系我哋告别咗香港一个最辉煌、最黄金同埋值得我哋珍惜嘅事。
18: 知天下事
19: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主持李洁之。
20: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近期中国大陆热烈讨论的新闻，不是加密货币圈富豪孙雨晨和他的明星女友景甜的恋情和交割。今天想讲的就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一次访问中讲到灵活就业和社会福利的问题。张丹丹被民众批评是何不食肉味，话佢不知人间疾苦。所谓灵活就业呢，又叫弹性就业，就是指嗰啲冇固定工作场所、冇固定工作单位、冇长期全职合约工作，可以系兼职或者系临。

0: 自由撰稿人或者是经营自媒体的，他们都是属于灵活就业。这位学者张丹丹在访问中直言，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去看，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为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打工仔本质上是牺牲个人自由换取社会保障，这种 freelancer 追求自由度，自己管理自己，肯定是不需要其他人帮你交社保。此话一出，引起网民是一片哗然。网上博客在微博发帖文说，外卖、快递、网约车，他们每日工作12小时是常态，每个月休息两三日，如果一日只是工作8个钟头，根本是不够养家的。哪个不想朝九晚五有份稳定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啊？南京大学博士汤家凤发文批评张丹丹，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怎样过的。灵活就业怎叫自由呢？这个叫没办法，风里来雨里去，一日不做就没饭吃。咪批评话，你觉得好，点解你自己又唔去做呢？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两度发文，话张丹丹嘅表述完全不可接受。咁强调咧，就算系一啲学术嘅睇法，说话咧都要有分寸，唔应该同公众认知以及系价值观自然对立。佢要求张丹丹系公开道歉。有网民呼吁北京大学处罚张丹丹。亦都有叫张丹丹是辞去北大的工作，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自由。网民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头发哪个想做辣痢啊？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是逼不得已打散工。若果有一份收入不错又稳定的正式工作，有所谓的五险一金，恐怕很少人会拒绝。五险一金呢，就是中国大陆打工人法定社会保险和住房福利的统称。五险呢，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种社会保险。一金呢，就是指住房的公积金。张丹丹的灵活就业福利论和当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有一句金句都挺相似的。马云说，996加班文化是一种福报。996就是指上班族由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个星期工作6日。马云当时解释，公司是不应该强制员工996，但年轻人也都应该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现在呢，中国当局是严厉提醒企业，这种繁重的工作制实际上是非法的。另外，来自温哥华的女艺人钟嘉欣上个月在广东汕尾开演唱会，送了个忙字给现场的观众，引起群情汹涌。这个忙是忙碌的忙。钟嘉欣当时解释，送个忙字给大家，因为人生只要有得忙，即是说你更加有生命，你仍然是活着。所以其实忙是好的。他说希望你们好好享受一个忙的过程，还祝大家越忙越好。现场观众对他这番说话似乎不收货了，传出阵阵嘘声。网民反应激烈，说钟嘉欣太过离地。严格来讲，钟嘉欣和张丹丹所讲并非是毫无道理。钟嘉欣作为艺人当然是越忙越好了，咁先代表会赚到盆满钵满，唔系坐冷板凳。咁至于张丹丹嘅灵活就业咧，的确喺我哋社会中咧，都有唔少年轻人系选择自己嘅工作时间同休闲时间。对朝九晚五喺写字楼上班工作系不敢恭维噶。咁其实两宗事件咧都触及到民众嘅痛处。中国目前咧好难揾工。不少人是无选择，被逼灵活就业去打散工，同时陷入内卷，工作越来越辛苦， 此时此刻同佢哋讲呢啲风凉话，肯定系遭到唾骂啦。咁就讲旧年九月啊，曾经对网约车司机做咗个调查，咁发现77%嘅受访者系失业之后转做网约车司机噶，咁超过一半咧系家庭唯一或者系主要嘅收入来源，大约80%嘅家庭啊有财政压力。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六月发布嘅报告预测咧，今年咧中国嘅灵活就业人数将会由去年嘅2.8亿人增加到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40%。官方公布嘅七月份青年嘅失业率咧达到17.9%，创新冠肺炎疫情后嘅同期新高。但系呢个咧往往要到八月咧先去到高峰。去年八月咧，青年嘅失业率系18.9%。有研究指，青年嘅失业率咧可能已经系被低估咗噶，因为有一啲躺平啊或者系啃老嘅一群咧系唔再揾工作，当局咧就冇将佢哋计入劳动人口同失业人口啦。喺呢3.2亿嘅灵活就业人口中咧，绝大部分系冇医疗同社保等嘅福利保障噶。咁近年经济放缓，内卷竞争激烈，若果不幸受伤，手停口停，冇收入，仲要负担高昂嘅医疗费用，呢啲人当然咧亦都唔会乱花钱，系中国消费市场疲弱嘅其中一个原因。更令人忧虑嘅系，唔少灵活就业岗位有饱和嘅迹象，例如深圳市已经多次对网约车发出市场饱和预警，以无人驾驶为代表的 AI 还有可能冲击网约车市场，未来是更多会出现不充分就业甚至是间歇性失业的情况。灵活就业人口的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多，说明就业和经济方面很多问题，和产业结构内需外需的状况、人口老龄化都有密切关系，这个或者是全球经济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共同现象，亦都不单单是在中国发生。在加拿大，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失业有就业保险金 EI， 退休后有加拿大退休金 CPP，长者合资格有老年保障金，又叫老人金，是 OAS， 低收入有额外的生活补助 GIS， 有18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可以拿牛奶金，还有全民免费医疗、牙科保险、药物补贴，完全没有收入而且有很少存款的可以申领社会福利金。加拿大这种几乎是全民社保，做到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所，有时都被批评是养懒人，对政府亦都造成沉重的负担。无论怎样，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口数量增加不代表社会先进，对社会的稳定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的，政府还是需要加大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做好配套措施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1: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壁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各地的药房有11种非处方止痛药物，因为制造商表示产品中含有异物需要被回收。 Tepper 加拿大有限公司表示，一批 Novogenis Forte 500毫克退烧止痛用的 Acetaminophen 对乙硫胺基酚药片可能含有异物，如果不吃的话可能会伤害消化系统。该药厂表示受影响的产品批号为1083040，有效日期至2029年1月31日，以1000片装的瓶装形式供应给药房，并以药房分装成小瓶出售给患者。公司经加拿大卫生部发布的声明表示，公众需要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药物，将其退回购买的药房，进行更换并妥善处理。本国虽然目前并没有人报告服用该种药物之后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官方表示，如果任何人曾使用过受影响产品并对自己健康感到担忧，应该咨询医疗保健从业人员意见。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诺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9: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anon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anoni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商业数据通促成近100,000宗贷款申请及审查，涉约900亿元。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0,000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感部署绿色转型项目。余伟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给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同一场合的汇丰环球可持续金融及转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说，转型金融市场的樽颈更多在于信心，尤其是数据标准化等问题。 他指出，資金無法為不確定性定價，個別創新項目缺乏可供比較的營運數據，因此銀行希望獲取更全面的標準化指標，而跨領域專業知識同樣重要，認為香港正在這方面發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ow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七成半满的，其余今日大部分航班在4点钟之前都十分紧张，平均达到九成满的，个别航班更加去到九成半满。四点打后好少少，平均是七成满的，直至到今晚尾班船左右为止。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飞返嚟 Tow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八成半满的，12点航班更加达到九成八满，1点钟打后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么差的，估计情况一直去到今晚至少6点钟都不会有改善，平均是至少九成半满至九成满左右的。今晚6点打后可能好少少，平均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比较紧张，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科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有七成半满的，其他位置都是相对比较紧张，平均达到七成满的。相反方向 Landau 回到科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1点钟完全白满的，再下一班是1点15分，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2: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再次系请嚟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倾下偈先。Daisy 你好嘛？
13: 我好好啊，多谢 Jacqueline。今日亦都早晨啦，大家听众。今日星期五啦，其实今日都好忙碌啊，因为咧我哋喺呢个星期咧就同瑞士 Vermont 做一个大型嘅开放日，因为今次好唔同啊，因为有一盒好有成效嘅28日嘅更新嘅密集式嘅疗程推出啦。咁好多朋友咧已经 book 咗个 facial， 同埋我哋嘅皮肤专家咧已经 ready 同大家做一个皮肤测试之后咧就做个 facial。咁因为点解咧？呢个28日的 Time Master 的更新疗程已经是第二代了，它究竟跟第一代有什么分别呢？第二代就是加强了个纳米科技，就即时双倍到渗透我们的肌肤，还有它里面丰富的活性 DNA 和 RNA 是令到我们抗衰老的能力是达到最高的境界咯。
12: 一连四日都听到 Daisy 是推介这个 Vermont 的28日的疗程，非常好的系列。今天就已经有他们的专家在这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3: 是啊，因为这个特别的疗程配合我们自己用开的，譬如眼霜啊、面霜的效果更加理想啦。其实这个28日为什么会有28日？因为28日就是我们皮肤的更新期，就是可以短短在这个瞬息间的一个月内的时间是帮我们改善我们肌肤底层的问题，其中包括有缺水问题啦、皱纹啦、松弛啦，还有暗哑，甚至乎毛孔粗大的肌肤，其实用它一两个星期已经开始 improve 了很多的了。还有是什么时间用呢？我们在譬如一年里面有四季，在转天气的时间皮肤特别过敏特别干的时间可以选用啦。甚至乎我们、譬如一个月后两个月后我有一些大的 event 或者大的 party 要出席，我想我容光焕发和更加靓一点，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时间改善。甚至乎譬如有些朋友大病完啦，皮肤很干或者很比较枯黄一点，或者去完、亚洲旅行晒伤了的肌肤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去修复，那个效果是会好很多。再加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做一些医美啦，譬如做完比较一些、叫做入侵式的医美，做完皮肤比较红一点，同埋会肿一点，还有会突然间会起啲 rash 咁咧，喺呢个时间去修护咧，第一佢可以帮你咧修补翻你啲受损嘅肌肤，第二亦都可以令到你做嗰个 treatment 咧系更加持久噶。譬如我哋打完针啊、水光针啊、玻尿酸啊，或者做一啲骨胶原嘅护理咧，之后再用呢、这个Time Master 嘅活性嘅呢个28日更新 身療程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之穩固到我哋嗰個效能，同埋令到個皮膚更加之年輕咯。
12: 咁之前都聽你提過啦，呢個係28日嘅療程之後咧，可以幫你逆齡咧6年咁犀利嘅喎，6年喎、
13: 啊。因為佢呢一個做咗好多測試嘅，就全部女士們都係 over 25歲之後用啦。咁佢用咗第2個星期已經好明顯改善到皮膚嗰個緊緻度，同埋個毛孔收得好靚，同埋好光澤。但係用完你1個療程，大約1個月到咧，你會感覺到皮膚真係年輕咗6年咁多。咁當然大家真係要恆心去用，同埋咧佢每一盒咧有4樽。一樽你用1個星期，原來每一樽裏面你看到好像藥水隔到你用一格每一天的，大約一格一樽有7格，你就變成個 dosage 用的用量就要足夠的、就千萬不要說、我用2滴都覺得很夠、其實我們好像吃藥而已，如果醫生叫你吃藥要吃完一個療程，你吃一半覺得好回來不吃是不 work 的、效果沒那麼好的，所以我們做這些密集式的療程，你用回適量的個精華素再配合面霜、你的效果是 keep 得更理想和更好的成效、尤其是比較鬆弛和暗啞的膚色是修護得很好的。那我們用完它之後呢，我們就不需要擦任何精華素了、直接潔膚保濕水，這個密集式的28日更新療程的精華素、再加你的日霜晚霜睡覺就 OK、但是擦這個密集式的療程呢，一定建議大家擦埋個頸、我們希望我們面部和頸部是一氣呵成去換膚，令到我們的肌膚喚醒我們的細胞就不會那麼衰老，還有去皺之王之稱是不是浪得虛名，我希望大家真的來試一下。咁啊，適逢我哋今日、聽日、後日咧，連續有美容師喺度咧，提供呢個免費嘅Womanco Facial， 大家可以嚟試一下呢一個 Time Master 嘅療程啦。再加埋我哋全線嘅Woman產品都有8折優惠，再加埋有禮物送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因為過多2個禮拜日都係我周年慶啦，咁、變咗大家可以購物咗之後咧，留翻個機會嚟抽大獎啊嘛。咁、如果有咩諮詢打俾我啊，我哋聽日咧1點鐘嘅時間咧，喺新聞之後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瑞士Woman嘅呢個 Time Master XL 有咩好處俾大家，好冇？
12: 多謝你的推介，咁聽日1點鐘之後再同你傾偈啊！唔該，Daisy，拜拜，
13: 拜拜。
4: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聯同瑞士 Vermont 高級護膚品提供。
14: 自形自美10點鐘，
15: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16: 我就注重食品營養、家人健康。
17: 我有2個細路，所以特別留意年輕人的成長。
1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9: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點13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哇，开学翻晒嚟啦！成个9月份都好多活动喺度等紧你啊！嚟紧几个礼拜嘅 Weekend 节目都排晒队，就讲下呢个周末先啦，即系听日星期六同埋后日星期日喺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就有爱心共聚嘉年华啦。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爱心共聚嘉年华，到时啊会见到有郑俊允啊、李婉华等多位艺人嘉宾精彩现场表演嘅。仲有戴碧芝咧，之前佢都上过嚟我哋自形自美约定你嘅直播室嗰度做访问噶嘛。咁亦都会有超过40個特色市集摊位，美食、生活精品、健康美容，样样有。仲有嘉年华嘅游戏、刺激机动游戏、赛车模拟器、夹公仔机等等，仲有丰富嘅奖品添啊！嗱，两日都系免费入场嘅，一家大细都可以开心同乐。地点就喺列治文嘅 Lansdowne Center。咁啊，趁住开学第一个礼拜，学校都未咁忙嘅时候，就可以玩到尽啊！好啦，咁啊，跟住下个礼拜六啊，9月19日有我哋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嘛。话时话，即系早几晚我仲走咗去偷睇佢哋嘅彩排啊。不过就真系唔好喺度剧透咁多啦，好多嘢真系要卖个瓜子。只能够话，如果去唔到，即系如果唔去睇嘅话，系唔会知道自己错过咗啲乜嘢嘅。仲有冇演唱会嘅门票啊？可以问下我哋前台咪妈嘅，6042631320吓。嗱，咁呢个就下个礼拜六啊。咁另外下个礼拜日9月20日又有另一个节目，咁今日仲会送出1套2張嘅门票嘅。不过喺度即系都系转头翻嚟先同你玩呢个游戏啊。

0: 苏伟伦，我不是一个人住。
1: 1320天气报告，
0: 正在来到早上10:19，看看这几天的天气先。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今晚有云间中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7:35。听日星期六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20%。星期一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20%。啊，呢几日啲天气都几好啊！好啦，咁啊，而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0: 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8: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9: 好啦，翻到嚟自营至美10点钟啊！我哋直播室嘅电话系604-267-1320。嗱，咁啊，留意以下落嚟嘅内容啦，因为一阵间我就会问问题啦，答中嘅朋友就可以得到一套两张嘅门票嘅，系啦，会送出一套两张嘅乜嘢门票？好啦，就系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啦。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就会在9月20号星期日下午7:30举行的，地点在 Fraserville MB Church。 音乐会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更加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劇《雷雨》选段。音乐总监指挥是卢宁女士，嘉宾常称 Emma Chan 及郁万岁。票价30元，购票及查询请致电604-925-1689，或者上网 VancouverChineseChoir.com 嘅。嗱，咁我哋今日系会送出一套两张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嘅门票。我哋直播室嘅电话系604-267-1320。

0: 睇下听呢条线先。Hello， 点样称呼你啊？
1: 啊，姓杜噶。
0: 杜先生系咪？
1: 系。
0: 杜先生，请讲出你嘅门牌号码先啦。
1: 801。
0: 801，好啦，咁啊嗱，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记唔记得我头先讲过系会喺几时举行啊？呢一个音乐会？
1: 几时啊？
0: 系啦，
1: 国韵合唱团嘅系，系咪22号啊？
0: 唔系啊，唔系22号啊，头先讲过就系下个礼拜嘅，但系就唔系22号啦，唔好意思啦，咁我要接系。我接听另一位听众的电话，多谢你打电话嚟，你可以留意其他节目噶吓。好 ，Hello， 呢位听众你好 ，Hello， 你好啊，点样称呼你 ？Hello，Hello， 你好啊，点样称呼你啊
2: ？Hello，
0: 系你好，到你
2: 阿玲，
0: 阿玲，阿玲，好，请讲出你嘅门牌号码先。
2: 1855。
0: 好啊，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是在哪一日举行？
2: 919
0: 是我们金钻年华卡拉OK，不是金钻，919演唱会，是919之后，是几时啊？
2: 20啊，唔记得
0: 系啊，9月20号啊，系9月20号嘅。嗱，俾个好贴
2: 纸，
0: 你答对咗啦。好啦，恭喜你啊，你会得到一套2张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啦。你唔好收线住，我抄低你嘅电话先啊。

0: 陈奕迅大开眼界。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28预订啦！
4: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8: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呢，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呢，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黑维拉纤维的技术。黑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关医生啊，有时人哋话坐得耐就会腰骨痛啊，其实呢个系咪有一个学名噶？
2: 嗱，普通人话坐得耐腰骨痛嗰啲咧，就系嗰啲腰骨嘅关节退化嘅啫。但系咧，就最近就有个听众就问起，咁呢个同个坐骨神经嗰啲痛有咩关系？这个腰骨嘅退化同埋个坐骨神经痛咧，就间接嘅关系。年纪大咗，个腰骨都会有啲退化嘅，唔多唔少。我知道我哋个腰骨嗰度咧就有五节嘅，就系嗰啲叫腰椎。咁啊，每节咧中间咧就有个。佢又唔係空位，佢即係有個間盤喺度嘅，咁咧就係即係墊住，咁即係變咗你平時行路啊、跳啊，就唔會話成個人震曬嘅。咁後生嘅時候咧，佢就好滑好靚嘅，但係年紀大咗咧，經年累月咧，咁加埋我哋即係成日好多時用嗰啲力度唔啱啊，即係用條腰嚟夾硬攞嘢啊，咁咧咁就多唔少都有啲退化嘅。咁呢個退化係正常嘅。咁好多时照 X 光咧，就会睇到啊，你个腰骨有啲退化喎、哦。咁咧就系话，即系个间盘嗰度咧就有少少蚀咗嘅啫。咁呢个系好正常嘅。嗱，有几多退化同你有几多腰骨痛咧，就完全两件事嚟嘅。有啲人咧就腰骨痛得好紧要，但系照出嚟咧就话轻微退化嘅啫。有啲人咧就，冇乜事，不過順便照開，就照到佢咧，成個腰骨都退化曬噶啦，即係嗰啲間盤蝕曬噶啦。但係咧，你問佢咧，佢話冇嘢，我日常生活一樣係即係對日常生活冇影響嘅。咁呢個即係腰骨痛同唔痛咧，就同你平時你個腹肌同埋腰肌嘅狀態就好大關係啦。如果你平時咧，即係都做慣啲運動嘅，尤其是對個腹肌、腰肌嗰度係夠強壯嘅話咧，好多時個腰骨退化曬咧，即係 X 光片上面話你退化曬嘅，但係佢仍然可以好正常咁日常嘅生活嘅。咁而且嗰啲咧，多數就係平時都有啲做啲運動嘅人，即係唔會話成日坐喺度攤喺度啊嗰啲。但係有啲咧，你見佢成日都唔喐嘅，時中意坐喺度啊咁。又唔做運動嗰啲人咧，佢哋即係少少咧，佢就話痛得好緊要噶啦，因為嗰啲肌肉嘅狀態唔好。咁但係坐骨神經咧，就係唔係呢件事嚟噶啦。坐骨神經咧就係嗰條神經線，英文咧就叫做sciatic nerve。咁嗰個坐骨神經痛叫 sciatica。咁嗰個咧就因為我哋每個腰椎中間咧就有，左同右都有個窿仔，就有條神經線出嚟嘅。嗰啲神經線咧就係落我哋嘅腳嗰度。咁多數啲人咧，如果話痛咧，佢就係喺個腰骨嗰度唔係好痛嘅啫。多數就喺個屁股開始一邊嘅啫，就一直落咧。有時咧就落一直落到佢話落到只腳眼嗰度嘅，即係跟住只腳嘅大腿同埋小腿後邊咁落去嘅。咁嗰個就係另外一種嘅痛嚟嘅，就係坐骨神經痛。咁點解會坐骨神經痛呢？就當然係因為嗰、那個多數時候啊，就係喺嗰個盤間嗰個位咧開始有啲退化蝕咗，有少少骨刺。咁嗰啲骨刺咧就啱啱咧就啱喺嗰個嗰條神經線出口個窿嗰度咧就整窄咗佢。咁啱啱咧佢就掂到條神經線。咁啲神經線咧就好敏感嘅，你如果即係平時你喐啊，佢嘅圓圓滑滑咁經過個窿出嚟咧，佢就好好嘅。但係如果你有嘢少少阻住佢，或者吸住佢咧，咁少少壓親佢咧，佢就好唔開心噶啦。咁佢就會發出啲信號嘅。咁我哋嗰條神經線咧又好怪嘅，嗰條神經線咧其實就唔係話一條線，佢其實好多好多嘅神經線細胞喺度嘅。外层咧就系啲感觉神经，即系话你痛啊、痹啊、软啊、酸啊嗰种感觉嘅。嗰啲机动神经咧就系喺里边嘅，即系包喺个嗰啲感觉神经里边嘅。 咁所以多數人咧，就如果出問題嘅時候咧，即係神經線影響嘅時候咧，首先會有啲感覺先嘅。咁啲感覺咧就係、是、鼻啊痛啊，誒好似甚至火燒嘅感覺啊，即係總之條神經線咧就被刺激啦。咁有時痛都痛得好緊要嘅喎，因為佢睇下你壓嗰條神經壓得有幾緊要。咁啲人就多數人就好緊張，因為痛啊嘛。有時候咧就係、是。间中痛嘅啫，即系佢某啲动作佢就痛，或者做某啲事情。咁譬如你平时日常生活咧，可能冇乜事嘅，但系嗰排可能攰啲啊，或者搬啲粗重嘢多啲啊，或者坐啊，或者做嘢嘅时候啲姿势唔啱啊，咁咧，咁嗰排佢就会差啲噶啦。咁呢啲就系多数初步时候嘅病征，即系嘅感觉嚟嘅啫，即系间中嘅啫。但有時嚴重啲咧，就會即係時時都痛啦。咁你要揾翻個位係啱嘅咧，佢就即係冇啊壓條神經壓得咁緊要咧，佢又舒服啲嘅。但係咧，如果呢一個位唔啱咧，多數咧，譬如你彎腰彎得唔啱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痛嘢，即係嗰種痛咧，因為神經線被壓住啊嘛，咁佢咪呀呀聲咁喺度叫，發出啲信號咯，咁變咗你。就覺得話好痛嘅，咁多數人咧就覺得，哎，一痛咧就弊啦，尤其是成隻腳咁又痛又痹咁，咁第一個梗係擔心中風啦，咁但係中風好少中到淨係中只腳嘅，我哋記住中風其他啲病徵係緊要啲，即係話個半個面癱咗啊，講嘢哩哩啦啦啊，隻手舉起啊跌翻落嚟啊嗰啲咁，咁呢個腳嘅神經線痛同埋痹咧。好少好少好少係中風嘅，咁但係呢個痛咧，有時真係痛得都好緊要喎，尤其是咧，因為痛咧就影響人行，因為你行嘅時候個位唔啱咧，嗰條神經線咧就繼續被刺激噶啦，咁所以就可能對個日常生活咧都會有少少影響嘅。
1: OK， 咁有冇得點樣醫好佢㗎，關醫生？
2: 嗱，首先你要揾出係到底係咩問題，到底你係腰骨退化定係坐骨神經問題？因為嗰個治療方法咧就係有啲唔同嘅，咁啊多數如果你話痛咁啊去睇醫生咧，啊我唔理你腰骨痛啊，或者嗰條坐骨神經嗰個位痛啦，即係由屁股一直落去腳踭嗰度痛咧，咁醫生多數都會先幫你照 X 光先噶啦，因為最少都要知道你而家嗰個嗰條腰骨嘅狀態先得噶嘛，同埋即係醫生就會同你檢查啦。咁有一樣嘢就比較容易嘅，就係、是、咧彎腰咧，就你如果腰骨退化咧，好多時都彎得唔幾完全噶啦，即係彎到一半你又吸住曬啊，又彎唔到。最簡單咧就係、是、你咧企直嘅人踢高只腳，打直只腳嚟踢，踢一邊先，然後踢第二邊。你多數踢冇痛好嗰邊先，跟住踢話有痛嗰邊。如果你打直嚟踢咧，兩邊只腳咧嗰個分別好大咧，咁就係坐骨神經壓親嘅機會大啲啦。因為你一打直只腳一踢起咧，佢啱啱就扯住嗰個神經，即拉到佢行嘅。咁如果你係真係被壓住嘅時候咧，佢嗰邊咧就直情舉唔到嘅，即係或者舉得好差，同其他嗰邊差好遠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佢有冇痛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坐骨神經咧，你就要睇下佢壓得有幾緊要啦。咁頭先我講過咧，嗰條神經線咧，外邊就感覺神經，裏邊就肌肉神經線嚟噶嘛。咁如果你淨係話痛啊、痹啊嗰啲咧，咁即係就唔係好嚴重嘅。但如果到你隻腳開始冇力，或者剝你嗰個膝頭哥嘅時候咧，佢即係冇咗嗰個反應咧。咁就問題大，或者剝個腳眼嗰度嗰條筋嘅時候咧，冇咗嗰個反應咧，咁呢個就問題大啲啦，因為即係話佢影響條肌動神經。咁普通如果你係坐骨神經咧，醫生就多數會叫你去要做啲物理治療，要做啲腹肌腰肌強化運動，要注意你日常生活嗰個腰骨嘅姿勢。好多時候我都會叫啲病人咧，就買一個嗰啲椅墊啊，就墊嗰個背脊嗰度，即係嗰個 腰骨嗰度个位啊，要剪翻出嚟，变咗等个人咧就唔好话弯坐喺度嘅时候唔好弯咗，坐嘅时候咧要坐翻直啲，即系等佢个位松翻啲啊。咁就最难最难咧就系、是、叫人去做腹肌腰肌运动。
1: 哦，
2: 尤其是大肚腩嗰啲咧，个都话
1: 冇晒肌肉噶啦，个肚腩变咗。
2: 系啦。咁但系就系因为你冇晒肌肉咧，所以先影响你嗰、那个位啊。即系如果你啲腹肌腰肌嘅状态好啲嘅时候咧，你个姿势就会好啲。你姿势好啲咧，就即系等于去翻你个天然嗰个腰骨嘅弯度咧，咁就多数对个神经线系好啲嘅。
1: 其实系咯，其实大肚腩会唔会真系好似变咗好似大肚婆咁样？好似成日会托住条腰嚟行咁啊！即系如果大肚腩嘅人，
2: 你讲得好啱啊！大肚婆咧好多腰骨痛嘅，就因为佢个肚嗰度咧增加咗前边嘅重量，变咗佢条腰咧成日咧都系轻微咁向前弯咗，即系佢好自然咁自然弯咗，因为多咗嘢喺前
1: 边，聚咗落去咯啲力系啊，
2: 系啦，咁所以大肚婆咧就好多时腰骨痛嘅，咁你见佢哋行咧。好似你咁讲，要撑住条腰，即系帮助自己咧，就要将个腰嗰个弯度咧系去翻个天然弯度。嗱、啊，咁大肚婆咧，多数咧就唔紧要嘅，因为你生咗 B B 之后咧，如果你乖乖地做翻啲腹肌腰肌运动咧，可以收翻个肚腩嘅，咁咧个腰骨就冇事嘅。但系自闭咧，即系年纪大啲嘅病人咧。他们多数呢个肚腩已经大了多年了，也都即是没有注意啊。咁到你而家突然话开始腰骨痛或者坐骨神经痛，要你做运动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辛苦了。辛苦呢你都要开始先得。如果你不开始做呢，你其他啲治疗啊，譬如物理治疗啊，就算进一步的治疗呢，都是暂时性，即是变咗长远计帮唔到你的。如果你自己唔將個腹肌同腰肌咧強化翻，
1: 係啦，所以講到呢度坐咗咁耐，都要起身舒展一下啲筋骨，縮一縮個肚腩，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5: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包汤6.9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8元一磅，新鲜嫩鸡翅件3.86元一磅，台湾花石榴3.68元一磅，红毛丹2.98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8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9.98元一罐。
7: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还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9: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2: 这个坐骨神经呢，其实我见啲病人痛呢， 有時都痛得好緊要嘅，咁去見專科啦。咁專科多數咧就要幫你做啲神經線測試檢查嗰啲咁嘢啦。嗱呢啲一排期咧排六個月至一年噶啦，咁先做到呢個神經線同埋肌肉嘅檢查嘅。做完之後咧，如果佢話你嗰啲肌痛神經冇問題，淨係啲感覺神經咧，即係淨係痛咧，咁佢咪話咪食藥啦，咁做運動啦咁。如果都是很不掂的话呢，他就可能呢就会转介你去呢就打一些麻醉药下去。那他就不是打在腰骨那里，他是打腰骨那个神经线出口的窿隔离那里的。那个作用呢就是等那些麻醉药呢是渗透过去神经线那里，暂时将神经线呢就麻痹了，那等你真的不要那么痛。但其实呢你都要做翻你要做嘅嘢，即係包括如果你大肚腩咧，就一定要收縮，平時日常生活嘅姿勢咧就要正確，同埋咧就要做嗰啲腹肌、腰肌強化運動。如果超過標準體重嗰啲咧，就要減磅，即係呢啲係仍然要做嘅。如果唔係咧，到嗰啲麻醉藥過咗氣咧，多數咧三至六個月咧佢就過氣噶啦。咁你又會痛返㗎喇，咁即係呢個係繼續惡性循環嘅，即係唔係醫好你嘅。咁我有個病人呢一痛呢佢就話要做手術，猛話要做手術。結果睇完神經線科，神經線科多數就係嗰啲腦科嚟嘅，因為佢要做呢個神經線檢查。睇咗兩個腦外科，即係要做手術嗰啲多數係腦外科。個個都話：，嘿，你都冇事，即係淨係痛啫嘛，唔做手術咁，咁佢就好覺得好不耐煩啊，同埋即係覺得點解加拿大咁渣嘅，又點解唔飲早手術等我冇咗痛楚咪得咯？咁即係放翻鬆個神經線個口。嗰個問題咧就係，如果做手術咧係好大嘅手術嚟嘅，佢喺要喺你個腰椎嗰度咧。要鑿咗嗰啲骨刺咧，同埋即係間盤個位咧，又可能要用啲骨嚟整埋佢。咁即係嗰個手術咧，第一係大手術啦，第二咧有少少風險嘅，因為試過有病人咧，佢因為痛佢就做啦，即係嗰個係嚴重 case。做完之後咧，佢係痛嘅，痛少咗，但係結果咧就行動咧就差咗嘅。呢、这個係即係個外科一早警告咗佢啦，不過佢話佢太痛啦，所以佢都係同意要做。咁所以即係呢個做呢個手術呢部分咧，即係唔係咁輕易去做嘅，因為嗰個會有併發症同埋後遺症嘅，就唔係話好似普通外圍嗰啲骨啊咩可以邊度退化就做個手術。这个、呢個咧做個手術係好大手術，而且咧。做完之后呢又要做康复运动。如果你成日枕坐喺度又唔喐嘅话呢，就算帮你做咗手术啦，你都即係行动呢一样冇咁方便㗎。咁所以佢啲脑外科呢，因为佢啲时间又宝贵，手术房时间又宝贵呢，如果睇你个样子你都即係唔肯喐呀，又即係乜都唔肯做嘅话呢，佢就唔会帮你做个手术，因为做咗手术呢都是於事無補，而且又有風險。咁做嚟做乜啫？即係佢哋留翻嗰啲係，即係多數係嗰、那個成數高啲嘅，佢就幫你做嘅啫嘛。咁所以即係坐骨神經呢啲咧，好少會搞到要做手術嘅，除非佢影響到嗰條肌動神經，即係真係你行路有一邊隻腳軟曬，啲肌肉啊萎縮。或者冇咗嗰個反應，即係打落去嘅時候冇反應嗰種咧，咁佢哋就會幫你做，因為嗰啲做咗咧係真係會有幫助嘅。咁但係其他你就咁話痛啊、痹啊、行動唔方便咧，佢多數就叫你去做運動、做物理治療，有啲耐性啦，食啲藥，即係減低個神經嘅敏感程度啊嗰啲咁。咁好多時咧，我發覺啲病人咧睇完專科之後咧。隔咗三至六个月咧，佢哋咧就会觉得痛少咗。咁系咪痛少咗咧？咁我谂系嘅。个理由就系因为要见到呢啲脑内科，同埋做到嗰啲神经线检查， 再有排期得嚟咧，多數都搞六個月至一年嘅。咁六個月至一年到咧，你自然嗰條神經線咧，即係係會有少少習慣，同埋個痛嘅程度係會少咗啲嘅。咁同一時候，家庭醫生當然咧就會試唔同嘅招數啦，即係俾一啲神經線藥你啊。或者真係再又叫你去做下運動啊，做下物理治療啊，即係試下唔同嘅治療方法。咁好多時咧，搞六個月至一年咧，咁、那個痛嘅程度係少咗嘅。咁但係咧，你就唔可以咧，就再做啲動作係搞彎佢喎。即係例如你就咁彎低腰一捧捧幾廿磅嘢咧，咁你嗰條坐骨神經就衰緊㗎。如果你真係要第一就冇拎太重嘅嘢啦，如果你有呢個腰骨退化或者有坐骨神經問題，第二如果真係有拎嘢嘅時候呢，記住呢就要唐人話扎馬然後先好做咁即係咩叫扎馬呢，
1: 舉重嗰啲要正確嘅方法，
2: 係啦，要正確嘅，即係佢哋呢其實佢係用個膝頭哥彎咗先嘅，即係少少輕微屈彎屈咗個膝頭哥，跟住咧腰骨咧係要挺起，就即係唔好彎即係條腰骨。咁然後咧就即係睇下你可以攞幾多磅咧，就唔好夾硬嚟。咁同埋即係有需要咧，最好就揾多個人，即係兩個人分咗啲力佢啊。咁而且你如果你覺得太重嘅時候咧，你就唔好又夾硬嚟啦，寧願就揾人幫手。咁即係要扎咗馬，要正確嘅姿勢啊！有啲真係要做工嘅人咧，佢哋係要用個大個腰封嘅，即係翻工嘅時候。但普通人咧，我哋就唔贊成你經常戴腰封嘅，因為經常戴腰封咧，就係、是、即係你個人係會挺直咗，但變咗你肌肉咧就懶咗啊，即係唔記得咗個肌肉要做嘢，咁變咗咧就好容易就會整傷嘅。咁所以即係除咗係因為工作上經常需要搬嘢或者拎嘢嘅人咧，我哋就叫佢做工嘅時候戴腰封。如果唔係平時咧，我哋就唔贊成人哋戴嘅。好多人就覺得我腰骨痛，戴條腰封舒服啲，咁啊最好啦。點解醫生叫我唔戴咧？或者物理治療師都係叫你唔好經常戴嘅個理由咧，就係因為你啲。如果你成日戴住嘅時候咧，係當時係好嘅，但係變咗你嗰啲腹肌、腰肌咧就懶咗、
1: 即係你可唔可以話呢個係叫做治標唔治本嘅一個輔助，即係嗰種形式嘅幫助嘅腰封？
2: 係啊，即係腰封嗱，譬如你突然扭親、或者突然拎咗重嘢開始痛，咁當然你頭嗰一個禮拜你可以用腰封戴住。咁係會幫助你，等你第一冇咁痛啦，第二等你保持翻啲正確嘅姿勢啦。但如果你一長期咁用落去咧，你就會開始啲腹肌、腰肌懶啊。你一懶咧，變咗到你平時喐嘅時候咧，佢都即係鬆咗咧，咁就即係好容易你個腰骨嗰、那個angle 又唔啱啊。咁就令佢嗰個退化嗰啲。部位咧就更加痛，或者令嗰個坐骨神經咧就更加差嘅。咁所以一定要靠你自己努力做運動，就唔可以長期靠嗰個腰封嘅。
1: OK， 關醫生嗱，頭先講到話即係要做一啲正確嘅運動或者動作啦，有冇啲咩建議俾大家係邊一類型嘅運動可以幫助我哋嘅腹肌同埋腰肌啊？
2: 有好多病人咧又成日問我，咁佢哋咧。即係慳皮方法咧，又話自己做 sit up 啦，即係佢話可以做幾多個，即係瞓喺度就咁彎腰起。咁另外咧有啲咧就做嗰啲趴喺度就咁撐住，咁啊睇下撐得幾多秒啦，即係嗰條腰骨要直啦。但係呢啲咧呢啲方法咧，我發覺咧就唔可以做得太耐嘅，因為第一好悶嘅，第二咧你嗰個動作嗰個做得啱唔啱咧？好微妙嘅，你做得啱咧係有幫助，做得唔啱咧可能更傷嘅添。咁所以我多數咧就叫啲病人咧就去物理治療師嗰度，因為物理治療師咧除咗話幫你舒緩一下，幫你超聲波啊、電啊、震啊、熱下佢咧，等佢舒服啲咧，其實最緊要咧 就是佢要教你几招散手，即系话即系教你几招咧，你系屋企可以做嘅。咁而且佢要睇住你做一做，睇下你个姿势啱唔啱，即系做得好唔好。同埋咧就佢又唔系你唔好谂住一次过搞掂啊，教完我就翻屋企啊嘛，好似得咗秘笈啦，咁啊翻屋企照做咪得咯。好多时我自己做嘅时候咧，嗰啲姿势做做下咧又唔系几啱啊，或者歪咗少少啊。咁所以即系。你就算做咗幾次物理治療之後，佢教咗你啲運動咧，你大概一個月到咧，你要翻去一次，俾佢睇一睇，睇下你做得啱唔啱，同埋有冇啲動作需要改善，同埋有冇啲新嘅運動係比較適合你嗰個情況。因為這些呢啲咧就唔可以話啊，個個人都同做同一種嘅運動嘅。咁另外一個辦法咧，就是、要去揾一啲體育教練，即係直情有訓練嗰啲咧。英文就 kinesiologist， 咁佢哋咧就系、是、特别咧就系、是、学过咧就点、是、样系帮助你啲肌肉啊、筋啊、骨啊复原，同埋帮助佢哋点样辅助你嗰啲已经退化咗嘅关节嘅。咁嗰啲好大学问嘅，其实当然呢啲唔系平嘅嘢嚟嘅，即、就、系、是、百几蚊一次嘅一个钟头。咁但系即系呢个系值得嘅。那个理由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可以。俾啲唔同款式嘅運動你做啊，等你覺得有啲新意嘅，就唔會日日都做同一個運動嘅款式。譬如去嗰啲運動室裏面咧，就有啲器材咧係專幫助你特別一組肌肉嘅。你喺屋企好少人有呢啲咁嘅運動器材噶嘛。咁如果你係嗰啲教練嗰度咧，佢哋係多數喺運動室嗰度同你上堂嘅。咁你就變咗知道啊。哪几种是对哪些肌肉是有帮助，或者什么情况之下呢就要做多些某组的肌肉呢？
1: OK， 那就是针对性地去锻炼，就不用搞到肚腩两头肥，条腰伸不直，那就搞到坐骨神经痛了。关医生今天提了我们这么多，就是最重要就是预防性于治疗，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2: 好啊，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啊。
1: 谢谢关医生。
1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1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格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11: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3: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昼11点。
1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6: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7: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6: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7: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okan 订座604-336-2118。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啲不友善嘅言论，但佢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佢最近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喺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同埋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嘅影响。喺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尼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话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亦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嘅协议。本国嘅货运业货主表示，喺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嘅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佢哋时间同金钱成本增加。随住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嘅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嘅美国业务负责人话，美国边境官员嘅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佢哋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咗十倍。为证明符合产品嘅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嘅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嘅证明内容同埋涉及关税嘅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嘅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26%。香港银行工会同德勤中国发表《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银行工会指未来几年银行服务需提升效率与安全。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香港银行工会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嘅策略发展机会，涵盖六大核心主题，包括行业机遇、数码创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认为香港受惠同内地的深厚联系、稳健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过一半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的首选领域，1/4的银行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的科技投资领域，聚焦 AI 的威胁侦测和预测性防御等。报告指出，银行业领导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领导数码技术转型。香港银行工会处理主席陈文说，生成式 AI 是银行业数码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认为银行服务在未来几年需要与时并进，包括优化开户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陈文强调，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的，达到70%，1点航班更加是达到80%的，其余晏昼航班直至到4点之前平均是90%至90.5%，4点打后至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平均大约70%。公众如果需要坐渡轮的话，最好是先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返返嚟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有位又等到晏昼1点，不过达到90%，2点情况亦都是大致相同的。3点好少少，大约有80%，4点是完全爆满的，一路余下去到今晚黄昏平均是90%至90.5%。尾班船算是最好的了，有70%，公众希望可以过到域多里的。公众如果域多里要过回来的，最好是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可输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达到90%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2点25分有70%，今天余下航班的位置相对比较紧张的。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1点15分的，现在相对位置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毫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虾蜜瓜9.88毫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毫一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毫一袋，泰二酸菜鱼12.97毫一盒。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于9月11日和12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22: ，Main 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1: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22: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1: 电话6049987898。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4: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5: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7: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6: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2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8: 眉目全程是由油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9: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在直播室请来了油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和你倾偈的。Anton 老师你好。
30: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29: Anton 老师上个星期和我们提过啦，放完暑假啦，是时候要扮翻靓呢，就可以搞一条眉啦。咁 Anton 老师啦，咁好多朋友就话，喂，眉呢就好似容易，但如果纹眼线痛唔痛嘅呢？
30: 嗱，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其实我可以同大家讲咧，你抛开以往听人讲人哋话好痛嘅，听人讲好痛嘅，你听我讲，系真系唔系咁痛，同埋咧，我真系做得好快，我系会好惊艳到你嘅。我嗰啲客都讲啊，唉，我都谂住会好痛啊，会搞好耐啊。跟住我搞完真，我真系唔呃你嘅，5分钟到我搞完，吓。你搞完啦，我仲以为你喺度同我滑紧啊，扫紧啲麻膏上去。我唔系啊，搞完啦，即系我系快到佢都唔 expect 我会咁快做完。点解我会做得咁快呢？因为我精准，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我系一气呵成，一条线咁样画好去。咁所以咧，其实1-2分钟已经做起一条眼线噶啦。咁然之后再翻转头抹干净之后咧，再去睇下执漏啊啲咁样。所以 within 5分钟要做完，有冇咁快啊？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会咁快。有时候我都系有啲客都同我讲。哇！我上次做咗2个钟嘅，你因为你由5分钟你做起啊，我话你系咪想我做2个钟咧？
29: 你觉得2个钟抵啲？
30: 抵啲啊！系啊系啊！我都试过有人问我咧，系外国人嚟嘅，你做5分钟，你收我咁嘅价钱，
29: 好似唔抵啊！除开我5分钟，
30: 真系我好似睇过一个文章咧，有一篇文章咧系类似是讲一个国王叫一个画家去画画，咁啊个个国王要画一只孔雀，咁啊后来咧，那个人话要1年时间，咁啊一年时间个国王翻嚟睇嗰幅画啦，即系唔系系睇佢即席画嘅，
29: 系
30: 5分钟画起，咁跟住佢就话，点解你幅画咁简单咁容易画，点解你要收我咁贵啊？原来咧佢带去另外一间房咧，佢系每日喺度练习画嗰幅孔雀，每日练习用了1年的时间，但我跟你说我不是用了1年的时间去练习我的画眼线，我是用了38年的时间去画眼线，所以我5分钟呢，你是买我38年的时间，
29: 不就是咯，你想想一个大厨，你是叫我炒碟干炒牛河就惨啫。哇，大厨两下手洗不用3分钟就炒了一碟了，是不是又很镬气，这个就是个道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是很快就是不抵，这个绝对不应该这样想。
30: 我快呢，我还要很靓。 的，我是很贴的。如果你的条眼线是离开你的眼睫毛，尤其是个下眼线离开，因为以前旧式那些离开一些，只眼会大一些，不漂亮，其实现在洗了它，你会多谢我的。
29: 有个窿在这里，
30: 你会洗完之后呢，下眼线我不会叫你再做，我宁可你做上眼线。他们发觉洗完下眼线他已经很开心了，再做回上眼线，是人见到他都说他你精神了、你漂亮了，在想、做过什么呢，他才想起、原来我洗了一条眼线、因为条眼线呢你是乌乌蓝蓝又离寒离辣，
29: 是
30: 别人的感觉是很累的、反而还会拖垮了你的眼睛、
29: 因为很多时候是近看，很多人近看、譬如我们有时候是、做 show 才算画条下眼线就远看就精神一点，
30: 没错，
29: 但你近看好像 Anton 老师说的，如果你自己很满意就算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些人说你好像觉得你好像很恶的，你说过呢、洗完之后可能会更加好，
30: 是啊，洗完你干净一点，个人好像即系柔和啲啊，唔会有条眼线黑掹掹，又乌卒卒，又变一蓝蓝地色嗰啲咧，即系嗰啲旧款咧，即系你会睇到系觉得系好唔知点咁样。
29: 咁啊，而家好多人我见到啲化妆师咧，佢系用浅浅啡啡啊，咁轻轻点一点，
30: 系
29: 一半嘅咋，佢唔系成条画晒嘅下眼线，咁你中意咪自己化妆咯。
30: 系啊系啊，所以咧，如果你有条下眼线嘅，你唔系太中意嘅话咧，可以洗咗佢。咁、你从来冇纹过眼线咧，你会有一个好经验，纹咗眼线。原来真的这么漂亮的。
29: 好，还有一个问题，都是刚才都是说洗眉，现在洗眼线，洗眼线痛不痛，又是这个问题。
30: 洗眼线因为实在太快了，我不可以说不痛，会分三四秒之内啪啪啪啪啪这样洗完了，所以 你感觉到就来顶不顺，洗完了、很快的、
29: okay. 所以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 Anton 老师哇，难得真的大家要求他快点回来，可以不要退休住嘛，是不是先？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点，很简单，背个电话俾 Anton 老师啊，
30: 系我电话系604-779-0897，
29: 604-779-0897，779-0897就系喺太古广场地下嗰一层揾到 Anton 老师嘅油脂味啦。咁啊，记住咧，今日咧仲有机会有$100嘅现金代用券。
30: 系啊，我眼线咧都有$100现金代用券啊，俾大鼓励下大家咧。原来我都可以靓啲嘅，咁、又可以悭翻啲钱。
29: 好啊，好啊，就用喺嗰个价钱嗰度噶，就唔系现金俾你吓。记住，我系用喺嗰、服务嗰度嘅。
30: 系啦，系啦，
29: 多谢晒你，下星期再倾偈。
30: 多谢，
29: 拜拜。
30: 拜。
1: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喂，不如今日来我家打麻雀啊，我家装了冷气啊。
7: 哇，你这么搭水啊，最近赢了很多钱啊。
6: 我政府补贴的，一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这么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这么正，那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点装啦，刚刚政府补贴减少了很多，手快有手慢无，再不装就走保啦。
7: 那你找哪个帮你装的？
6: 当然找嘉诚冷暖啦，安装和售后服务都这么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5: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6: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十罐，一头包$100六罐再送两罐。
5: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6: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5: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8: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5: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8: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5: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8: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9: 八。
25: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 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嗱，今年咧你就两次喺多伦多演出啦，一次系你自己嘅歌唱，而另一次咧就同另一位歌手合作嘅。咁今次同嘉怡一齐演出，最特别嘅又系啲咩咧？
13: 今次同嘉怡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哋系叫做老战友啦，即系大家由巨星二、巨星三嘅时候，即系都十几年嘅时间，大家一齐睇住成长啊，大家唔同拍剧啊，即系同佢其实，因为我哋以前成日都出到 show 啊，或者我哋一齐做啲音乐节目嘅主持啊，咁所以其实都好有默契嘅。咁啊，今次可以成为两个嘅一个主题嘅演唱会，其实系好。正啦，即系我哋喺台上面可以多啲时间去叫做谂翻以前啲嘢啊，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去窒下咁。其实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即系音乐上面，我觉得同嘉怡系好好嘅，因为佢啲 harmony 同我把声我都系好夹嘅。即系我哋嗰时候都觉得，咁我哋都成日都有 cover 啊，或者有试过喺一啲节目唱啊嘉怡写嘅一啲作品啊，咁所以好开心。
12: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欢迎你啊 ，Nick。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齐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呢？
14: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佢哋把声好靓啦，佢哋好多出名嘅歌啦，譬如嘉怡佢唱过好多首 TVB 嘅剧集主题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劇集歌啦，咁佢都唱过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呢，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囉。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呢，佢哋係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囉，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淨係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囉。
12: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嘅同事啊，就系我哋其中一个嘅 operator Anson。 Hello Anson， 你好啊。

0: Anton， 其实你是几时过嚟加拿大的？
1: 我是2024年2月过嚟的。
0: 哦，咁即系几新下喎？对于我哋呢啲嚟咗几十年嘅人嚟讲，好新下。
1: 系啊，系啊，
0: 咁不如讲下你嚟加拿大之前嘅时候喺边度，同埋你嘅成长系点样啊？
1: 我嚟之前，我喺香港过嚟噶啦，当然就咁、就我或者咁样讲，我唔好讲读书先啦，我净系讲做嘢先啦。因为我
0: 点解你会做咗呢行嘅？
1: 系啊，咁其实适逢其会就。大約我冇記錯係1999年到，因為嗰陣時咧，我家姐同埋有班 friend 咧就搞咗個業餘劇團，咁、就當其時佢哋創團作咧，咁啊要揾人幫手、幫手起佈景啊嗰啲嘢啦咁樣，咁啊跟住話喂幫幫手好喎咁樣，咁好啦，咁是但啦。
0: 即係你家姐就掹咗你去幫手。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跟住咧幫手起佈景啦，咁啊識咗佢嗰啲朋友啦，都係後台嘅朋友嚟嘅。咁其實當其時，因為你知即係業餘團咧，即係啲製作比較有限咧，資源有限咧，咁其實好多嘢都係落手落自己落手落腳做啦咁樣。咁所以佈景啊、道具啊嗰啲全部都自己做啦。咁因為有當其時，我記得好似都有成兩三喺演出前嘅兩三個星期咧，就開始要自己起佈景啊成啦咁樣。咁喺某一個地方咧，咁每一晚收工之後咧，咁啊成。班人咧咁啊喺嗰度做嘅，喺嗰度做啦。咁其實做下做下幾又幾開心嘅咁樣。咁啊，即係一 team 人咧，咁啊夜晚喺度做咧，你知即係冇可能淨係齋做啊嘛。跟住又喺度講下嘢，傾下偈，嘻嘻哈哈咁樣咧。咁啊，即係開始啊，幾中意嗰個咁嘅氛圍，嗰個氣氛，做嘢嗰個氣氛咁樣。咁啊，跟住直至到去到演出啦，去到演出啦，咁啊幫手去轉鏡啊、成啊咁樣嗰啲嘢。咁啊，跟住。成件事完咗之後咧，你係自己未曾試過有嗰種那個成功感，係啊，
0: 個滿足感就係、哇，原來係即係自己幫手去做咁多濕濕碎啦，可能係好多濕濕碎嘅嘢，跟住你見到你家姐個劇團嘅演出好成功，
1: 係、
0: 哇，跟住啲觀眾又好睇睇睇好開心，就哇，原來係咁樣嘅，
1: 係啊，
0: 個滿足嘅係啦，即係原來 Anson 佢背景係有好多製作方面嘅背景嘅。咁你初接觸製作就係1999年啦，係
1: 啊，
0: 當時你大概係幾多歲到啊？可唔可以講噶？
1: 得嗰陣時睇下先，應該係廿零歲，
0: 廿零歲二字頭啦，二字頭出頭嘅時候。OK， 咁其實你接觸呢個劇團去做製作，即係你嗰個位就係 click 咗，就係覺得你想繼續做落去。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咁之前你係。有冇做過其他嘢啊？咁樣
1: 之前就我成世人做過兩個行業，
0: 係 OK。
1: 一個係我以前係做眼鏡嘅，
0: 係點解會做眼鏡啊？咁樣
1: 因為
0: 做製作之前，
1: 我屋企人我舅父本身係視光師嚟嘅，咁就嗰陣時我大約應該係小學6年級到啦，咁開咗鋪頭咧，咁喺屋企樓下嘅啫，即係真正就喺屋企樓下行得落行幾步已經
0: 瞓醒覺就翻工啦，哇，好方便啊呢、這個。
1: 咁嗰陣時你知細細個冇嘢搞咁啊，梗係落去鋪頭度搞搞震噶嘛喺度。
0: 即係舅父話：喂，你嚟幫下手啦咁樣。
1: 佢哋冇講嘅，係我自己自願走落去搞搞震嘅啫，咁樣嗰啲係啊。
0: 咁喺眼鏡部你係負責。搞搞阵系做啲咩啊？十几岁嗰阵时应该未到廿岁啦，咁样即系细个嘅时候系细到几时先？十几岁？
1: 12岁。
0: Teenager， 12岁 ，OK， 即系你已经中意翻工啦嗰阵时，其实系
1: 系啊，真的
0: 哇，好认真、啊，12岁觉得我要做啲嘢，我系一个男子汉
1: 咁样，咁跟住做下，咦，又即系你知喺嗰个年龄层嘅时候，咁其实你有一啲好似几得意嘅嘢又发生，你又成日对客咧，咁跟住又喺铺头，咁你慢慢坐下，你又自然搵啲嘢去搞噶啦，搵啲嘢学噶啦，咁学下咁有即系好似有兴趣做咁样。咁啊，跟住做下，咁跟住就慢慢係點講？慢慢就跟住想繼續做呢一行嘅
0: 視光，唔係即係呢個眼鏡鋪。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啊，因為以前香港嗰個視光師制度就因為嗰個年代未有話發牌啊嘛。咁啊，跟住到後期先有發牌嘅啫，咁樣。咁啊，跟住嗰陣時係想讀視光學嘅，即係 optometry 嗰啲嘅。咁但係又讀書唔叻啦，咁樣咁啊，所以又冇做到啦。咁啊，跟住再去到大個啲嘅時候，原來發現我自己係坐唔定。
0: 系即系中意 production 啊，原来
1: 系坐唔定嘅意思系

0: 我唔可以坐喺铺头坐得太耐。
1: 系 ，OK。咁啊，因为嗱，你十二岁已经帮手睇铺啦。
0: 系啊。
1: 我喺度想象紧，如果我去一间眼镜铺，见到一个十二岁嘅 teenager，
0: 系啊。
1: 跟住你仲要系哇，好似好熟悉嘅架布啊，我讲啲即系眼镜啊，或者哦先生，我想配眼镜，或者弟弟，我想配眼镜，咁你点样 serve 一个即系入嚟嘅客人？
0: 冇噶，咪照样咁样 serve 嘅啫。所以咧，好多时啲客咧系。如果我唔做校服嘅话，
1: 佢哋由细睇到你大嘅喎，
0: 有啲系唔即系佢唔 expect 我系讲嘢系
1: 好似咁成熟，
0: 系啊，
1: 即系好似倾生意咁样，或者系嗱，你试下呢只啊，即系好有信心去推介啲产品俾客人，
0: 系啊，真噶咁样。咁同埋咧，有啲夸张夹离谱嘅嘢咧，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时间咧，因为以前香港嘅工业学院咧，所谓叫即系依家好似叫唔知。專業學院心聲咧得嘅嘢，咁啊嗰陣時有一啲好短期嘅課程嘅，係真係教你二萬啊嗰啲嘢嘅。咁、我上完嗰個 course 之後咧，咁其實我真係入二萬房同人二萬。
1: 即係咪有冇著住件白色嘅袍嗰啲啊？
0: 我唔中意做呢啲，係啊 casual 啲好啲。
1: OK，
0: 咁、所以係好多客咧。見你哇！呢條友你靚仔，
1: 小朋友嚟嘅喎，係 teenager 嚇
0: 嚇。啊！但係你真係吹我唔漲，我唔係話自誇，我係。我同你驗嘅，我 check 嘅時候我係話得到你依家睇到啲乜嘢，你依家個感覺係啲乜嘢，全部中曬。
1: 即係當時就亦都其實你都有好有成功感嘅。
0: 係啊係啊係。
1: 亦都係因為始終覺得係自己屋企人嘅家寶咁樣，你亦都係好有歸屬感。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呢個我主場。
0: 係啊。
1: O K， 哇！即係你十二歲 ，O K， 咁即係到你22歲嘅時候，你其實你已經有十年嘅工作經驗㗎啦。
0: 可以咁講。
1: O K， 細細個就好成熟啦，係啊。阿 Anson 俾我印象都係。好 firm 噶，即系你系一个好有信心嘅人嚟嘅，对于自己系啊，好自信。
0: 我唔觉噶，嗰时唔知点解。
1: 即系你会系有啲乜嘢唔清楚，你都会喂嗰条带系几时出噶咁样，即系都会问清楚。即系你会已经知道点样解决问题嘅人，你系一个系啦。咁啊，跟住因为做制作都真系好多问题要解决嘅。
0: 系，
1: 但系你初嘅时候有冇话一入剧团去跟啲师傅咁样噶？
0: 都有嘅，或者適逢其會啦，因為嗰陣時即係點講咧？即係頭先咁樣講翻啦。咁坐鋪唔中意坐鋪啊，坐得太耐啦。係咁啊，跟住走，直情走出嚟做嘢咧，都係同眼鏡相關嘅行業啦。我埋後屘去咗間眼鏡架廠嗰度做啦，跟住轉埋 department 做眼鏡盒啊嗰啲嘢咁樣，咁啊做 outdoor sales 咁樣嘅，咁啊跟住做下。就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咁跟住啊，都諗，不如試下轉行啊咁樣。嗰陣時都後生噶嘛，咁啊咁啊，適逢其會揾咗好多途徑，都未即係都冇咁嘅機會啦。咁大約咧，我記得係去到2001、2002左右咧，咁啊，適逢其會。以前香港咧有一個叫劇場搭地區嘅咁嘅地方咧。咁我見咧就有個香港都比較出名嘅團咧，咁啊揾後台幫手，就係嗰陣時做咩咧？就做 Halloween 鬼屋。
1: 哦 ，OK， 即係總之香港有一個好著名嘅喺海邊嘅公園。
0: 係啦，
1: 係啦，咁佢就請人。
0: 係啦，佢 outside contract 咗揾個團，咁嗰個團就負責嗰個鬼屋嘅 operation。
1: OK，OK，OK， 鬼屋嗰個我諗我冇去過先，
0: 跟住就咁啊，試下 send 即系
1: resume 啊
0: ，resume 嗰啲過去啦，咁樣咁啊，啊佢又真係打嚟
1: 喎，
0: 佢打嚟咁啊，同我傾，我最得意係咩咧？真係喺電話傾嘅啫，
1: 係
0: 傾完啊，好啊咁樣，
1: 跟住好啦，你嚟翻工啦咁樣 ，OK，OK， 即係可能憑聽你嘅聲音已經覺得你 OK 噶啦，
0: 或後屘我再問翻當其時嗰個，因為當其時個監製同我其實後期都好熟噶嘛，因為大家都經歷過好多嘢咧，喺當其時好即係咁多年嘅啲製作咧，咁佢先講翻，因為其實講漏咗，其實我之前應該係中間嗰段時間咧，我曾經我喺 TVB 做一個好短好短嘅時間做 PA，
1: 做 production 嘅都係
0: 拍劇
1: 係。
0: 系啦，咁佢咧就見到我，因為可能呢一個緣故，所以咁佢先揾。
1: 見到你有呢個 background， 做過呢、這個 ，OK， 咁啊嗰陣時就入咗呢個製作組啦，可以話。
0: 係啦。
1: 好嗱，咁跟住入咗製作組之後，又喺香港做成點啦？跟住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 Anson 傾嘅，約定你。
0: 好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Sun Man Tai Yu.
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星期五是九一一恐怖袭击纪念日，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纪念活动。在现时加美关系恶化之下，意义特别。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诺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美国九一一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恒同被判七年零三个月，李卓人判七年。
5: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8: 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0: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8: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0: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8: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 ，Anson 啊，咁头先讲到即系喺香港，做咗10年嘅眼镜之后，就觉得自己坐唔定啦，要做制作，
0: 系啊，
1: 就即系正式就第一个 resume 就去咗一个喺海边嘅公园，好大嘅公园嘅 Halloween 嘅 project，
0: 嗯，
1: 嗰时开始即系算系一个 freelance 形式嘅即系制作嘅一个名单。
0: 嗯，
1: 会揾你嘅，大家都会即系有啲咩帮手要揾阿 Anson 就揾 Anson 啦咁样。
0: 其实又未算，因为嗰个咧，因为话咁讲，当其时咧，个黑嗰间鬼屋咧系公园 outside contract 咗俾一个团啊。
1: 嗯，
0: 咁其实我系隶属嗰个团嘅，我系帮嗰个团做嘢嘅，其实系。咁、就跟住过后咗，即系完晒啦成件事。咁跟住就当其时个团个监制就问我，因为啱啱佢哋有 show 去澳门，咁啊问我喂有冇兴趣帮手咁样？
1: 哦，
0: 系啦系啦，
1: 去澳门喎、
0: 啊，系啊系啊，咁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应该我系嗰阵时先至叫做正式踏入咗
1: 制作嘅行业，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一个活动制作嘅行业，
0: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因为咁 做咗嗰個 show 之後啦，咁就認識咗當其時其他後台嘅同事啦，尤其是我即係我哋嗰個 production manager 啦，個 PM 啦咁樣。咁啊，跟住就開始喺嗰個時候就開始有 show 啊或者成嘅時候就開始揾我去幫手啊。咁喺嗰段期間，我相信係嗰陣時叫做正式入咗行啦，或者叫做。
1: 正式入咗一个制作组啦，咁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有冇话遇到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大嘅？有冇啲师傅啊？有冇师傅制咁样跟嘅嗰时？
0: 冇嘅，或者如果讲师傅咧，我觉得嗰个算系我半个师傅，就系、我嗰阵时做业余团，即系帮我家姐手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个 stage manager 吓，嗰个算系我半个师傅嚟嘅。
1: 点解你会觉得佢会系你半个师傅？佢对你嘅影响系啲乜嘢？
0: 佢第一啦，就係當其時佢教我好多舞台上高嘅嘢啦，尤其是即係喺劇場上高嘅嘢啦。咁同埋佢都即係佢好周不時都好鼓勵我，或者即係佢都 unexpect 我係有咁樣嘅潛能咧，係咪咁講？類似
1: 你咁嘅 talent 啦，係
0: 啦，係啦，係啦，咁樣
1: 即係醒醒目目咁樣啦。
0: 我係咪咧？我唔敢講係咪醒醒目目啊？
1: 做後台呢啲唔醒目點做啊？你有幾多事有可能發生啊？你話係咪先？你經歷過啲乜嘢？但係即係做個後台都會知噶啦。即係解決問題啦。總之就係
0: 咁樣咯。咁所以佢係我半個師傅咯。因為我一路成日嗌佢做師傅，佢唔認啊，佢唔肯認我。咁啊算啦，咁啊當佢半個咯。咁跟住到入咗行嘅時候，其實都冇話正式有冇師傅噶啦，咁係跟住啲人去做咯，反而係嚇咁樣，咁係側邊喺度學咯，咁喺度睇咯，因為本身我紅褲子出身咧，我唔係學院畢業嘅，咁變咗好多嘢咧，我本身冇嗰個嘅theory 啦，或者叫做。一啲好基本嘅認知咧，咁我係唯有靠睇靠做咯。
1: OK， 咁譬如你一路做嘅時候，有冇遇到啲係喺學院出身嘅人入嚟？
0: 有。
1: 咁你即係同佢過，即係唔好話過招啦，即係同佢哋交手啊，或者合作嘅時候，有啲咩唔同啊？其實你覺得同富仔同埋
0: 或者分開兩樣嘢嚟講啦。早期嗰啲學院派咧，因為冇。點講咧？早期啲學院派比較高傲少少，有少少
1: 高傲少少，即係我讀過書㗎。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聽我講啊。係
0: 啊，係啊，係。
1: 我話個left right stage 係呢個就係 left， 呢個就係 right 啊，嗰啲咁啊，係咪？
0: 咁唔係嘅，咁呢啲係真係有一套嘅固定嘅嘢，即係只不過可能做嘢嘅方式咯，嚇做嘢嘅方法啊方式咯，嚇咁佢哋有佢哋嗰一套，咁我哋有我哋嗰套，咁但係咧近呢十年八年其實即係大家好多嘢都。融合咗嘛，嚇！即係我個人
1: 都 balance 咗，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周遭嘅
1: 遇到嘅人
0: 大絕大部分都係學院派，其實
1: 都係學院派，
0: 係啊，
1: 哦 ，OK，
0: 甚至乎我後期啲，我喺香港即係喺香港嘅班底咧，差唔多九成都是學院派，甚至乎我啲拍檔都是學院派。
1: 嗱，咁其實講下你，其實你後屘又點樣組織自己的班底，即係去有自己的製作團隊出嚟啊？
0: 或者嗱，咁我頭先咁講啦，咁一路開始慢慢做咧，咁啊慢慢做下，即係由assistant 啦，跟住慢慢做上去，
1: 由低做起啦，
0: 係啦係啦，由低做起啦咁樣，咁跟住去到大，即係去到自己已經可以做到 stage manager 啊、production manager 啊、technical manager 嗰啲位嘅時候，咁其實都有若干嘅時候啦。咁同埋當其時睇到嗰個狀況係，theater 開始即係開始有少少悶。自己又覺得，又唔好話悶嘅，因為或者一陣人啦，咁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咧，咁你有自己嘅團隊去幫你手，咁同埋去到嗰啲位，你會想自己做多少少嘢，所以就開始涉獵埋燈光音響啊嗰啲嘢，有啲 commercial event 啊嗰啲嘢。咁啊，開始慢慢建立咗自己嘅班底啦。嗰陣時就
1: 咁就即係接多啲，即係接到啲 job 翻嚟，就可以即係自己做多啲，做埋佢咁
0: 啊。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嚇，咁就係所以係嗰陣時就開始再接觸多啲就燈光同埋音響啦。
1: 咁就真係完整啲嘅 production 嘅製作啦，差唔多，即係自己可以做曬啦。
0: 可以咁講。
1: OK OK， 咁嗱，咁即係跟住就一路都喺呢方面，你繼續係發展啦，或者香港即係由劇團開始，跟住一路發展，又去過啲唔同嘅公司啊，跟住又組埋自己班底啦。
0: 嗯，
1: 發展到。好啦，近前几年啦，讲跟住点解后屘又会无端端移民嘅？咁样你喺香港都即系做咗制作咁多年，发生咗啲事
0: 系啦。咁因为第一又做真系喺
1: 做咗几多年啊？当时可以话，
0: 如果数埋都成廿年啦，
1: 二十年啦，差唔多
0: 系啊，廿几年啦。咁跟住就Covid 啦。
1: 嗯，
0: 系啊，因为 Covid 都几大，好大影响，
1: 全部都冇得，
0: 全行都停摆咗。咁因为喺香港嘅生态，因为大部分做剧场又好，或者做制作啦，大部分都系 freelance。
1: 嗯，
0: 咁你个手停口停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人当其时就真系冇嘢做。
1: 嗯，
0: 咁成个环境好差。咁我都要去做嗰啲咩成送嗰啲送唔係送外賣網購係送網購我都要做，因為
1: 即係咩都做啦嗰陣時，
0: 係啊
1: 咩都做到就做啦咁樣。
0: 咁嗰陣時個壓力都幾大，
1: 係
0: 啊，因為你唔知道幾時
1: 好翻啦，
0: 好翻同埋最慘一樣嘢就係有段 moment 係佢開翻。跟住突然間又停，係啊，咁所以成個 schedule 所有嘅打到亂曬大，係啊，咁嗰陣時係呢個一個原因啦。咁其次咧，因為我後期啦，再後嗰啲我除咗有製作啊嗰啲嘢之外，我仲有做埋啲安裝工程嗰啲嘢，學校嗰啲安裝工程啊，燈光音響嗰啲安裝工程。咁因為就係啱啱嗰段 moment 咧，我諗大部分人都知道咧，大約2021、2022年嗰陣時咧，有好多嘅product 嘅原材料啦，或者晶片咧係缺貨。咁我有啲。Tender 咧接咗之後咧，咁其實係冇貨。
1: 嗯，
0: 咁
1: 做唔到咯，變咗
0: 係啊係啊。咁因為你如果你做唔到，有可能你要賠錢。咁或者你啲 cash flow 啊嗰啲嘢好唔係咁夠嘅時候，我好大壓力嗰陣時。係好大壓力。再加埋早喺好多年前，大約2016、2017年咁有個 project 出咗事啦。咁當其時有少少伏線俾有，原來我係有啲伏線。有啲伏線未喺自己身體入邊，咁跟住去到2022年嗰段時間咧，咁就出咗嚟啦。咁我係情緒病，係啦，情緒病焦慮症，咁樣。咁啊，跟住後屘揾心理輔導啦，咁啊跟住睇埋醫生啊，食藥啊咁樣啦。咁喺嗰段期間咧，就開始諗下，即係咪開始轉下環境啦，俾自己係啊就做咗呢行咁耐啦，轉下地方，轉下環境啦。咁又適逢其會，咁我家姐都有考慮過嚟加拿大啦。咁佢就同我講：喂，你會唔會考慮一齊過嚟啊？咁樣嚇，咁啊考慮咗一陣子，咁啊試下啦。咁啊入咗自申請，咁啊跟住批咗咯，咁
1: 又好順
0: 咗嚟啦。咁啊過嚟啦。
1: 係啊，你家姐其實對你影響都幾深遠喎，即係你屋企就係兩姊弟啫。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因為嗱，由劇團叫你去幫手，跟住。嚟加拿大，你家姐本身都之前嚟过加拿大嘅。
0: 佢之前咧，佢喺美国读书嘅。
1: 系，
0: 佢读大学嗰阵时喺美国读大学，所以佢相对比较适应喺北美洲嘅生活咯。
1: 跟住佢话：喂，细佬，我过去温哥华一齐啊！咁跟住又一齐咁样。
0: 吓，其实咧，或者讲翻少少咧，其实最开初我哋唔系谂住嚟温哥华嘅，我哋去多伦多嘅。
1: 系，
0: 因为多伦多系有亲戚，系啊，有亲戚喺多伦多。咁但系又识又咁唔好彩，佢申请嘅时候咧，即系长话短说啦。咁有少少嘢棘住咗咧，咁啊佢个签证唔批。咁后屘咧就揾 agent 帮手咧，咁 agent 话不如你试下过嚟温哥华啦，咁样咁啊先过嚟温哥华。
1: OK，哇，咁就好有缘分咁啊！咁啊嚟到温哥华之后，即系点样加入华侨之星呢、這个？我哋转头翻嚟啊，咁有缘分，又继续同我哋嘅 operator 哥哥倾啊，一定你。
12: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3: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2: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4: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5: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6: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5: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5: 哇！买机票去广州或者香港，送价值美金179元起的大湾区美食科技6或7日游，有冇咁抵啊？
1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玩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体验未来科技加港府文化。
15: 机器人 6S 店互动，无人机送外卖，仲有黄飞鸿祖庙、圆明新园、广州塔外景、远眺港珠澳大桥、
16: 叹潮汕老味、客家盐焗鸡、开平黄鳝饭、舌尖岭南巡礼。
15: 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7: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毫1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蝦蜜瓜9.8毫1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蝦8.9毫6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一袋，泰二酸菜鱼12.9毫7一盒。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于9月11和12号上午10至下午6点喺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1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双鱼座嘅 operator 哥哥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
0: Hello。
1: 喂，头先讲到嗱，咁有缘分啦，因为各种原因嚟咗温哥华，而唔系去多伦多，而嚟到温哥华咁有缘分，又嚟到华侨之声，你点样接触到华侨之声，又会做电台嘅？operator， 我唔敢讲话做制作呢度系啦。
0: 或者嗱，即系咧，其实我系申请读书过嚟嘅。咁我本身学校嗰个 program 咧，系要做 co-op 加埋读书咧，先至可以毕到业嘅。咁其实咧，我点解入到嚟嘅咧？咁其实我有个中学同学咧，又喺呢边咧，香港嘅中学同学啊，又系喺呢边咧，喺温哥华啦。咁其实佢就系啱啱又喺电台华侨之声度做 part time 嘅阿黑神。
1: 哦，就系 operator 嗰个。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又系 operator 嚟嘅。咁啊，阿黑神，咁佢知道我嗰个状况咧，咁加埋佢都即系佢知道我做开 production 啊嘛。咁佢话喂。可以試下嚟睇下得唔得喎？咁樣咁佢所以同阿超良講咗，係啊，咁阿超良啊，好啊好啊，咁嚟試下嚟睇下啦，咁啊見個面咁樣，咁啊跟住咁啊入咗嚟。
1: 即係你本來諗住話，通常你話聽到好多啊，我哋電台嘅同事都係叫做卧虎藏龍係嘛？估唔到呢度呢位 operator 哥哥都係卧虎藏龍嘅喎，即係以你嘅以你做過嘅即係製作啊嗰啲嘢，即係又受過咁大嘅。嘅打擊啦，或者咁樣，即係你有咩未面對過咁樣，即係見到啲咁嘅情況。嗱，其實睇到我哋嚟緊金鑽919 Live 演唱會製作組名單裡面，都睇到 Anson 個名嘅，即係你都會去幫手嘅，係其中一個 pose 嘅。
0: 係
1: 啦，即係我哋 有啲活動嘅製作都有揾你嘅出去咁樣。
0: 有嘅有嘅，好似之前台慶啦，係啊，台慶我就做生 operator 咯，係啊，成即係成嗰晚嗰晚嘅音響。
1: 其實呢啲算唔算對於你嚟講係濕濕碎嘅事？我想問。
0: 我成日都唔覺得話係咩濕濕碎嗰啲嘢，因為你始終都係做 show 咧，你要確保啲嘢要 smooth 啦，係啊，要穩陣啦。是啊，因为始终做 live 啦，你冇得翻转头咁啊，有啲嘢都系啊，咁
1: 所以你都好稳阵，我见到系啦系啦，
0: 所以好多时我哋喺香港做开都有好多唔同嘅 plan A B 啦，系啊
1: ，OK， 即系有晒准备，
0: 系啊，一定要有啊，因为如果唔系你有啲咩医郁发生嘅时候，你真系企喺度，
1: 就 show must go on 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又搞到自己咁大咯。
1: OK， 係咁，你因為有責任，你先至會有呢個壓力喺度嘅，即係你都係希望件事做好佢，
0: 係，
1: 即係有呢個壓力喺度嘅啫。
0: 或者咁講，因為喺香港做製作咧，個容錯率比較低，係啊，個容錯率比較低，咁所以你要好多唔同嘅方案喺個腦嗰度，即係你出
1: 不能有錯，
0: 係啊，你呢度出咗咩事，你要諗啊點做？你嗰度出會出咩事，你要諗，即係你會要諗定會點樣出事嘅啲嘢係，係啊，就係、是、咁樣。
1: 好哇，真係我可以想象到，即係做製作係有可能啲古靈精怪咩事都有可能發生嘅。其實嗱，即係你其實做呢、這個做製作都咁有，即係有呢個經驗啦。可能已經都見到很多風浪的了應該、
0: 啊、
1: 或者都未有機會講那麼多這些出來的時候、你覺得是什麼人是適合做、Best Stage 的製作你覺得
0: 捱得先要有 sense 為什麼我說捱得呢因為、是很日夜顛倒的因為、老實的我在加拿大這邊 我不是很清楚這邊的模式譬如我用香港的為例香港的製作模式、Theater 會好一點因為 Theater 主要我們經常說0923即是早上9點到晚上11點因為劇場關門了嘛、已經是但如果是去到 Event、Commercial 那些那其實是很多時候都會 Overnight 的、
1: 通宵
0: 是啊是啊即是通宵去 Set Up 那些咁變咗咧，你要捱得下先咯，最低限度。咁同埋咧，最主要成一樣嘢就係話，人哋放假，你開工。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你開工嗰係啊，嚇你開工嗰陣，即係你要抵受到呢一樣嘢先咯。人哋個個去玩咁，你要開工。
1: 你就係要整嘢俾人玩咯。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咁所以你要有呢、這個，即係你有呢個準備咯。
1: 即係你身體嘅狀況要。即系要可以承受到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同埋都要。如果男仔方面可能要体力啦，体力劳动会比较多
1: 要搬下嘢啊，系啊，食嘢
0: 呢个系啊，系啊，咁样咯。咁其次我头先讲嘅 sense 嘅令就系话，即系其实系好生活嘅嘢嚟嘅。其实好多时都会系。
1: 即系如果冇 sense 嘅意思系乜嘢？即系
0: 冇 sense， 即系有时你。点讲？你生活上高嘅嘢，你冇 sense， 你点样生活啊？
1: 但系真系会有人系冇 sense。
0: 系啊，嗱，我讲我举少少例，我唔知道算唔算 sense 嘅嘢啦。好，我哋嗰阵时咧就帮有啲学校咧去做 show 嘅，即系做 theatre production 嗰啲嘢。咁啊，有阵时咧有啲老师咧，佢哋都会提出不同嘅要求啦。
1: 系。
0: 咁啊，就係寫燈光音響嗰方面啦。咁啊，咁啊試過有一次咧，咁啊有個老師咁啊同我拍檔講，咁我拍檔做音響設計嗰啲嘢咁啊。佢話：阿師傅啊，我需要啲毛毛雨嘅聲。我哋嚇毛毛雨嘅聲，毛毛雨喎，毛毛雨有聲嘅咩？喂，即係呢啲啦。咁其次有一啲咧就同我燈光嗰個拍檔講：阿師傅啊。我需要前面嗰個幫我打黑佢，即係因為我哋慣咗啲術語，打即係啲燈打去邊度？係啦，係啦，係啦。我話不如我前面有冇黑色嘅燈幫我打黑佢？嚇、啊，燈黑色嘅燈，即係點啊？即係有陣時你聽完講緊啲乜嘢嘢，係啊，你再諗深一層，你再諗深，喂，阿老師啊！冇黑色嘅燈嘅喎，你係咪想要黑咗啊？即係你係咪想成個畫面黑咗啊？或者前面要黑啊？
1: 掂咗佢啊？
0: 係啦係啦，即係直要燈啊！即係類似咁樣有一啲嘢嚇，即係呢啲我哋成日當笑話嚟講啦，會係嚇。咁我講嗰種聲線係你其實好生活嘅。我 我唔識點樣舉個例子。
1: 明嘅明嘅，即係其實當我哋遇到啲冇 sense 嘅人，就會知道咩叫做有 sense。
0: 係啊，係啊，即係係嗰啲咯。佢同埋要比較細心啲咯。嚇，因為我初嗰陣時，我俾人鬧過呢樣嘢。係啊，唔細心。嚇，因為尤其是如果喺劇場，我講劇場啦，唔好講 event 嗰啲嘢先。你唔細心嘅話，
1: 好多機會出錯。
0: 係啊係啊，
1: 就
0: 係影響好大嘅。是影響很大的，因為我舉過我自己經歷過，就係話我試過，因為有一段時間我真係哇做到天昏地暗啊！咁嗰晚咧係有演出嘅，咁我係擺漏咗一件道具出場。
1: 嗯，
0: 咁其實原來嗰件道具係好緊要，因為係講緊嗰個場景係嗰個婆婆係唔係嗰個人借咗把遮俾個婆婆，咁去反映一樣嘢嘅，咁但係我擺漏咗個把遮，
1: 咁就。
0: 成件事係錯咗嘅，
1: 呈現唔到個故仔出嚟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有時啲畫面同啲聲音唔對嘴咧，呢個都係好細心嘅，一兩秒其實都影響好大。
0: 係啊係啊，
1: 就要對翻嘴嘅，所以即
0: 係就係呢啲咁樣
1: 呢細心嘅嘢係啊嗱。咁即係嗱，其實你有自己嘅班底啊，你覺得做製作，你覺得嘅理念，你對於你嚟講做製作嘅理念係乜嘢？
0: 我嘅理念啊，做好件事先啦。
1: 嗯，
0: 係啊。等件事 smooth 咯，咁同埋個個都做得開心啦，起碼都係啊，因為你如果做嘢嗰個氛圍唔開心咧，好難搞嘅。
1: 嗯，
0: 係啊，我中意做嘢個個係嘻嘻哈哈嘅，係啊，所以我成日我以前成日都講，喂，嚟玩啦，唔係嚟幫手，我喂嚟玩啦，我係咁樣講嘅。
1: 嗯嗯，
0: 係啊。
1: 嗯，好嗱，即係你知道，即係通常一個團隊啊，或者一個 team 咁即係都要講錢㗎，咁樣即係錢呢個你又點樣睇？即係你揾製作人去幫手都要講錢，你都要出糧俾啲人。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呢個你又點樣睇啊？呢個
0: 即
1: 係都係會擺喺做好件事先之後嘅。
0: 其實咁講咧，我唔可以話唔好咁計較，因為始終個個都有生活嘅。我成日講想講咧，做呢行咧就啲人咧就一係黐線嘅，一係傻嘅先做嘅，係啊，唔黐線唔傻。
1: 但都要生活㗎，都要出糧㗎。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我自己就會係你即係我或者我成日都講我自己好彩，我周遭遇到好多好好嘅人，好幫手。咁喺嗰啲時刻咧，佢哋有時好唔計較去幫我，咁我會記得。咁好多時候我今次你俾我俾咗核突啲講，我俾咗
1: 錢工，
0: 係啦係啦，你吃嘅時候，我會記得我有足水或者有飯，我一定會
1: 有啲靚嘅 job， 我一定會揾翻你幫手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受到我朋友幫咗我好多嘢，所以我會好記得呢樣嘢。
1: 系，因为都好彩，就系你遇到嘅都系好人，
0: 系
1: 嘛，
0: 系
1: 咁啊，真系其实都系做制作好多都系讲 teamwork 嘅，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哋都好多谢阿 Anson 今日接受访问，亦都系好多谢 Anson 即系能够成为我哋华侨之星嘅一份子，
0: 好彩好彩，多谢公司先，多谢老板们，
1: 好多谢，即系有我哋真系卧虎藏龙喺呢度，真系系啦，咁今日好多谢 Anson 接受访问啦，
0: 好啊，
1: 大家会继续听到 operator 啊，间唔中听到佢报时同埋接电话嘅声音噶啦。
0: 好啊好啊，
1: 多谢晒。
0: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星期五是9/11恐怖袭击纪念日，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纪念活动。在现时加美关系恶化之下，意义特别。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诺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恒同被判7年03个月，李卓人判7年。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但他仍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他最近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在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尼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也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星期五是9/11恐怖袭击纪念日，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纪念活动。在现时加美关系恶化之下，意义特别。预计将有数千人聚集在加拿大纽芬兰中部一个体育馆参加庄严的纪念仪式。在当日，北美空域几乎完全瘫痪，美国机场封闭，航班被迫改道，38架载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纽芬兰省 Gander 机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空域关闭，38架商业客机降落于 Gander 将近7000名惊恐不安的乘客及机组人员送到这座纽芬兰中部小镇。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该市要接待旅客的数量就相等于该市自己的总人口。这批乘客突然到来，引发周边城镇居民紧急安排人道援助，并在滞留乘客和照顾他们加拿大居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特特而持久的联系。之后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正是从那时开始。当时总理庄简正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支持美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参加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长达数年的部署里面，合共有159名加拿大军人和7名本国平民丧生。另外，总理卡尼亦都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认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博励志在纽约911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以前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包括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庄简正和总督 Louis Arbour 都会在 Gander 出席纪念活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tra 亦都在演讲名单之列。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藉911事件25周年之际，他再次回来这里，不仅是为那些被困的人们，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向 Gander 镇的慷慨致以衷心的感谢。美国911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在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在2001年911参与救援的退休警官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亦都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同埋在此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诺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2: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anon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anoni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本国的货运业货主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他们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随着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的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说，美国边境官员的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十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 BC 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缉毒局 DEA 探员在加拿大调查一名男子时候，有使他参与洗黑钱活动，并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行动严重违法和侵犯加拿大主权。案中法官下令终止针对该名加拿大被告引渡去美国的程序。该名男子原被美方指控涉及一宗于2015年的贩毒案，由于公开的判词经已被删减，被告的身份、所住城市和涉及的毒品种类均未公开，涉案美国探员身份亦都没有公开。判词指，该名 DEA 探员曾向两名同样越权执法的加拿大私家侦探到男子住所，其后三度要求他同美方调查人员会面，男子最终同意协助调查另一名目标人物。期间，美国 DEA 要求他安排一宗现金交易，并派他到海外参与有关行动，男子回国后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法官认为，有关行动实际上令到男子被带入洗黑钱犯罪行列，而美方并没有取得加拿大方面授权或监督。他说， DEA 明知道跨境执法违反规定，但仍然选择避开皇家骑警在加拿大进行行动，并在数个月后先向本国警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并且资料亦都具有误导性。法官认为， DEA 的行为严重侵犯男子宪法权利，司法制度若果容许案件继续进行，等同认可有关行动，因此下令终止审讯程序。判决又指出，这个并非本省法院首次因为 DEA 在加拿大行动违法而终止案件，他引用另一宗在2002年类似的裁决，当时美方探员在皇家骑警拒绝批准之后，仍然继续在加拿大进行卧底行动。 美国新一轮关税将向加拿大铝制品征收100%关税。Lenny 一间铝材公司预计对美国出口将会跌至零。方乐林报道。
2: Lenny 一间铝材生产商表示，受到美国关税持续上调影响，公司对美国的出口预料会由占总销量超过40%跌至零。该间铝材生产商负责人表示，美国原本向相关产品征收50%关税，不过由9月15日起，新一轮引用的关税法第338条关税会与原有的第232条关税叠加，令公司产品面对的关税升至售价的100%。负责人表示，公司过往超过40%销售来自美国，但是在新关税下，这部分的生意预料会完全消失。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关税同样适用于全球其他铝材出口商，令这些企业转移争夺加拿大市场。负责人表示，今年由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加拿大的铝材已经增加40%。受影响之下，公司目前已经裁减一半员工。负责人指出，如果公司选择迁往美国，可以将全部6500种铝材移到当地生产，既可以免关税供应美国客户，亦都可以免关税供应加拿大客户。不过他表示，他拒绝将生产线搬到美国，并促请联邦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企业将铝材大量输入加拿大市场。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前总理杜鲁多在国际电影节公布，将会同他的幕僚长成立制作公司。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星期五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公布，将会与长期担任他幕僚长的 Katie Tefford 共同成立制作公司 Hope and Talk Work。公司表示，未来会制作有剧本及无剧本内容，目前已经有多个项目正在开发，其中包括改编 Perry Chafe 以纽芬兰为背景的成长小说 Closer by Sea，以及 Asma Jalaluddin 的悬疑小说 Detective Auntie。 杜鲁多和 Tefford 会担任执行制作人。杜鲁多在2025年1月宣布辞职之后退出政坛，之后曾经出席多个演讲活动，包括在瑞士的 Davos 世界经济论坛。他当时曾经谈及软实力的重要性，当中包括流行文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以及美国哈利王子和夫人 Megan 分别在卸任后和退出皇室主要职务之后，亦都有成立制作公司。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第二季家庭债务与收入比例有所下降，原因是收入增长竟已超过了债务增长。该机构指出，经季节性调整后，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由第一季度的 178.6% 下降至 176.4%。 这个意味着家庭会拥有1蚊可支配收入，就背负大约1.76的债务。家庭偿债比率，即信贷市场债务本息偿还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是 14.52%， 低过上季的 14.68%。 另外，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家庭信贷市场借贷总额，涵盖消费债务、按揭贷款及非抵押贷款，则有所放缓。该个季度的借贷额是294亿，而今年第一季度就是344亿。其中按揭贷款借贷额降到194亿元，是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包括消费贷款在内的非抵押贷款总额就放缓到100亿。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给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4: 哪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9: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嘅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喺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嘅纪念仪式，喺现场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敲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同多名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曼克顿下城区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时间早上8:46，即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北塔的一刻是默哀，现场是保安严密。在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宾夕凡尼亚州的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会晤在峰会场地会展中心举行。报道又说，俄印两国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在不到2个星期之前，距离上月31日在比什海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助理乌沙科夫曾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普京今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3日的工作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亚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埃尔及利亚宣布同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属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客轮起火事故，增加到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踪。事发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由首都马尼拉出发，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话，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于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视像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2: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0: 吓、啊，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幸彤被判7年03个月，李卓人判7年。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指坚定支持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6: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5: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称支联会有意埋伏下仇恨共产党及中央政府的种子，需依法震慑。欧盟回应香港支联会案件，方乐林报道。
7: 欧盟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对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判处长期监禁表示遗憾。发言人认为，判决削弱了外界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损害香港的声誉。欧盟将会继续密切关注香港的

0: 的人权状况和基本自由。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澳门初级法院下星期三将会以闭门方式开审首宗涉及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案件。初级法院的新闻稿说，应检察院要求，并经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主审法官依法确保不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决定以不公开的方式开庭审理涉嫌罪犯欧锦申。欧锦申去年九月被捕，随后移送检察院，在今年七月初初级法院预审后确定疑犯欧锦申是实行正犯，涉嫌中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与澳门特区以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违反保密三项罪名。跟住 BC 道联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钟的，大约是有八成满，两点钟更加是达到九成半满的，三点钟情况大致一样，四点打后好少少，平均是有七成满的，直至今晚尾班船位置呢不算太过松动，公众最可能的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ports 飞翻嚟 to Watson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钟的，不过已经完全爆满了，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两点钟，不过这班船已经达到 97% 满，情况都不是太理想的，三点好少少有八成半满，四点已经完全爆满了，五点黄昏之后一号打后位置都不算太多，平均是大约是八成半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晏昼两点廿五分就有八成满噶，之后嘅航班位置都唔算太过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au 翻返嚟开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一点十五分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大约系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3: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嘅启示：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司机，电话系604-543-688，电话系604-543-688。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中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3: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y Jam 转办，9月18-20号，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320 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6: 唐蜜同罗拉是爱人，他愿将一切都献给他，礼物。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包汤6.9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8元一磅，新鲜嫩鸡翅件3.86元一磅，台湾花石榴3.68元一磅，红毛丹2.98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68元一磅，急冻武沙蚬肉2.98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8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9.98元一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6: 呢、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8: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系我黄木啊。成功永远系留俾进步嘅人嘅，点解咁讲呢？话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办人福特，他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他将生产的流程提高了效率。当他将工作流程加以改革之后，一部汽车的生产时间就被缩短了1小时30分钟。而福特公司所生产的一只黑色梯形的福特车也因此大卖，在当时生产的数量是超过1500多部。不过福特都有他固执的地方的，就是他坚持这只车的款必须要一成不变，无论部署任何的建议都好，他都不愿意改变这部车的造型。因为福特认为黑色的梯形车才是全世界设计最好的车，亦都因为他不肯进步，不肯突破，所以就被另外一间小车厂 General Motors 乘机爬他们的头了。正是因为福特先生的坚持一成不变，使到福特梯形车后来的生意就停滞不前，销量更加是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当然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福特先生后来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亦都不得不黯然的隐退。一直到他的第三代上场之后，大力的改革，积极研发各种新的车型，才有力挽狂澜，重新站稳汽车市场的龙头地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可能你都不一定知道，原来福特汽车公司都曾经有过一段咁唔光彩的岁月。关键就在于我们中国人一句说话啦，为学有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无论是学习亦或是工作都是这样的，因为成功永远都是留给进步的人的。好啦，今天是星期五啦，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是黄木，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ang Yilang, Bodo Saman. Chung Li Kali Pilsi, Chun Gun Mao Yik Mota Chi Dong Patuan, Mego Sing Pugun Yuan Yik Fabiati, but Yau Sing Gay Yinan, Dai Ku Yin Tong Mego Chung Tong Dolong Po, Ding K Bo Chi Lun Hai. Kali Gumsi, Kuja Gan Tong Dolong Po Tan Wa, Chiu Zap Chung Hai Chun Kau Si Gin Sang, Baku Wu Hak Lan Toma Yilang Chin Chang, Doi Guo Sai Lang Yun Kup Lang Six Si Chang Gay Ying Hang.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宁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也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第二季家庭债务与收入比例有所下降，原因是收入增长竟已超过了债务增长。该机构指出，经季节性调整后，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由第一季度的 178.6% 下降至 176.4%， 这个意味着家庭会拥有$1可支配收入，就背负大约1.76的债务。家庭偿债比率，即信贷市场债务本息偿还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是 14.52%， 低过上季的 14.68%。 另外，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家庭信贷市场借贷总额，涵盖消费债务、按揭贷款及非抵押贷款，则有所放缓。该个季度的借贷额是294亿，而今年第一季度是344亿。其中按揭贷款借贷额降到194亿元，是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包括消费贷款在内的非抵押贷款总额就放缓到100亿。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商业数据通促成近10万宗贷款申请及审查，涉约900亿元。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地部署绿色转型项目。余伟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给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同一场合的汇丰环球可持续金融及转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说，转型金融市场的樽颈更多在于信心，尤其是数据标准化等问题。他指出，资金无法为不确定性定价，个别创新项目缺乏可供比较的营运数据，因此银行希望获取更全面的标准化指标，而跨领域专业知识同样重要，认为香港正在这方面发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今日是911恐袭事件25周年，你觉得美国在25年里面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呢？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太平？有人说911事件间接帮助中国崛起，你认同这个讲法吗？面对加美贸易战，作为加拿大人的你对91125周年又有什么的感想呢？今日四分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9: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2: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顶包汤6.9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元一磅，新鲜嫩鸡翅件3.8元一磅，台湾花石榴3.6元一磅，红毛丹2.9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元一磅，急冻武沙蚬肉2.9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9.9元一罐。
1: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老公，你买了月饼未啊？
4: 同海月饼郎订了啦，做咩啊？
3: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4: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3: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5: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元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7: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3: 大盏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7: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8: 大家收听。更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的时候，常备的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的发明面世呢，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呢，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 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3个 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2: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Number
3: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5: 宋先生。由30余万嘅拍卖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系604-813-8311。
4: Edgar
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万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50906898，列接文凌岩山至庆祝现至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汕活动，早午2溪潮汕祈福3步1拜，殊胜活动公德无量。凌岩山至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
8: 列接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023-9333、604-023-933。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BC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月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大家收听紧嘅系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慰言轻音系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嘅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0: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3: 原来他不够爱我。
4: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家园。我哋将会喺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侯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5: 有咩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9: 哇，酒楼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0: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Winston Street 7228号的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本国嘅货运业货主表示，喺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嘅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佢哋时间同金钱成本增加。随住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嘅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嘅美国业务负责人话，美国边境官员嘅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十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在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根据 BC 渡轮公司表示，在2025年康舒卑至阳光海岸 Lander 码头之间的所有航班里面，有三成是超载。这个意味着三号航线超载班次比之前一年增加了259班。这个亦都是 Gibson 渡轮咨询委员会呼吁 BC 渡轮公司、渡轮管理局及省政府与社区合作，希望提高该航线的方便性和可靠性部分原因。该个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社区立场文件，列出三个机构在制定航线的未来发展决策时候，需要考虑六个优先领域，并考虑纳入渡轮公司对该航线未来发展的决策里面。渡轮公司即将提交第七期绩效报告，该报告会指导2028至2032年的未来服务和投资水平。 Gibson 镇长 Silas White 表示，他们在优先顺序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他指出，行走该处的第三号航线是使用最老旧的船只，这个同 BC 渡轮公司长期规划是相符。他们应该为这条航线配备一些专用尺寸合适的船只，以便为社区可提供每小时一班的班次。主要任务是提高最低的服务要求，以反映该航线目前经已提供的服务水平。目前最低要求是每年3085个往返航班，渡轮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3304班，而委员会就呼吁将最低航班次数提高到3300班。另外，他们希望改善预订系统，使其更为透明。他们都争取建造两艘新的专用船只，是优先事项中排第三位。委员会同时都呼吁维修后备用船只，以减少航班中断，将 Lander 码头重建恢复为资本优先事项，并确保旅客在航班中断期间能够获得所需资讯去作出出行的决定。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发表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银行工会指未来几年银行服务需提升效率与安全。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的策略发展机会，涵盖六大核心主题，包括行业机遇、数码创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认为香港受惠同内地的深厚联系、稳健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过一半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的首选领域，1/4的银行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的科技投资领域，聚焦 AI 的威胁侦测和预测性防御等。陈文强调，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4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今日是911恐袭事件25周年，你觉得美国在25年里面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呢？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太平？有人说911事件间接帮助中国崛起，你认同这个讲法吗？面对加美贸易战，作为加拿大人的你对91125周年又有什么感想呢？ 今日小半鐘，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陳開心小姐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6: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8: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7: 抵就抵，不过停车。
8: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7: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9: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9: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美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2: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4: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2: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1-5、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1至5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5: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one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室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室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5: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6: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5: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8: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9: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哇！而家系可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4: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最重要嘅，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3: 海马牌藏玉系大家信心之选，拣藏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4: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2: 今日咧就想提一提大家咧，10月17号咧就系温哥华市选，咁好大嘅议题咧就系治安问题啦。咁喺呢过去呢三年咧，这个 ABC 同埋呢个新嘅市政府咧。都对华埠咧付出咗好多，帮助咗好多，多啲分定啊，帮嗰啲清理涂鸦啊，同埋治安方面都会好咗。咁尤其是咧，我哋好赞成咧，将呢个以前 London Drug 呢个位咧改造呢个警察学校啦，同埋有个小型嘅警署啦。因为我哋都好反对以前咧唐人街有个警察局咧，佢哋系删咗，咁而家咧开翻咧，对呢个梅希镇同埋华埠咧会有好大嘅帮助。咁所以我哋好支持呢个 idea 嘅，咁希望咧大家10月17号咧就记得投票啦。咁啊上个礼拜咧介绍过华埠呢个100号东片打东街啦，啊，即系 East Panda 100号啦。咁啊今系单数，咁今日咧就想介绍大家咧，呢个温哥华100号东嘅片打东街咧双数有啲咩嘢咧？咁啊当然啦，105号咧。就有一间卖二手店啦，咁楼上咧就系呢个中华会馆啦。咁啊110咧就系而家华埠剩翻唯一一间旅行社啦，啊枫叶旅行社。咁所以咧就系呢个110，跟住就有一间嗰啲滑板嘅公司咧，都开咗好耐噶啦。咁啊好多种唔同嘅滑板啊，同埋衣服啊、鞋袜啊、啲防湿啊、防手嘅。好多設備咧，佢哋都有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都歷史悠久噶啦，開咗好耐下噶啦。咁啊喺佢隔離咧，喺樓上咧就當然係呢個 Freemason， 就係呢個紅門嘅總部啦，都係歷史悠久啦，成百幾年歷史啦。咁喺下邊咧，除咗呢個旅遊公司、滑板公司之外咧，再過隔離咧就係、是、有一間華埠嘅燒味店啦，大家都即係好多。大家都去過噶啦，咁而喺呢個燒味店隔離咧，就新開咗有一間咧，係142号咧，有一間馬來亞餐。馬來亞餐咧，以前佢爸爸咧都係喺唐人街好出名咧，做啲牛肉乾啊、豬肉乾嘅。咁而家咧，佢過咗身咧，個仔咧就繼續咧翻翻嚟華埠咧，就開呢個馬來亞餐。咁遲啲咧都有啲豬肉乾啊、牛肉乾賣嘅。咁而喺呢個馬來亞餐隔離咧，就好出名啊，包蒸包啊，同埋朝頭早早餐啊，好早啊，有點心啊、粥粉飯面啊，成啦。咁呢間就係New Town 咧，新城啦。咁而新城隔離咧，都開咗好多唔同嘅小型餐館啊。咁啊有一間啊專賣就 Deli 啦，即係 Deli 同埋三文治啊嗰啲咁啊咖啡店啦。咁而喺隔篱咧，154咧，又有一间咖啡店咧，细细地嘅，咁但系又系一个 wine bar 嚟嘅，咁啊有酒卖啊，有啲小食嘅，咁啊啲食物都唔错嘅，都好特别。咁而再过隔篱咧，又有一间新噶啦，咁呢间咧就系喺168咧，咁咧就呢个咧168之前咧系150啦，150就有一间新嘅餐馆啦，系装修得好靓嘅，啊咁啊里边。好多 seafood 啦，同埋好多又系 wine bar 嚟嘅，又系酒飲啊，同埋嗰啲 rib 啊，好多唔同嘅餐咧，都係好特別嘅。咁所以呢間咧又可以咧，大家試試，因為佢都裝修咗好多錢嘅。咁最後呢個168号咧就係、是、呢個 story telling centre 啦。咁啊當然啦，呢個係俾少少入場券啦，但係你可以欣賞到好多華埠嘅歷史咧，同呢個 museum 差唔多。咁但系咧，佢就中英文咧有曬講電視咧介紹所有華人啱啱嚟加拿大啊、唐人街啊，以前有啲咩餐館啊，有啲咩名人啊，咁啊裏邊咧都列曬出嚟嘅。咁如果大家新移民啊，或者啲小朋友出生嘅，如果想知道啲歷史咧，都可以咧去呢個典故啦嚇 ，Storytelling Centre 咧 就会学到好多嘢嘅。咁啊，最后当然系 CIBC 就开咗好耐噶啦，喺华埠。咁啊，今日咧就介绍差唔多啦，就系呢个100号片打东街嘅铺头啊。咁大家如果有机会咧，就可以去饮杯咖啡啊，食下嘢啦，barbecue 啦，样样都有嘅。咁但系如果想知道详细情形咧，你打电话嚟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律宗是大乘佛法宗派之一。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因为种种的机缘，制立了种种的规约来约束佛弟子越规的行为，随犯随制，这些就是戒律的起源了。佛入灭的时候，佛弟子阿难向佛请问，世尊灭后，弟子等以何为师？佛就答了，汝等当以戒律为师。可见戒律是非常重要的。佛陀入灭后，弟子优婆离尊者结集律法，分80次众出，视为80众律。100年后，小乘有昙无德的4份律、萨婆多的5份律、化地部的解脱律、摩诃僧祇部的僧祇律，总称为5部律嘅。喺中国东晋年间，鸠摩罗什亦出10众律。佛陀耶舍亦出4份律，佛陀跋罗陀同埋法显大师亦出僧祇律，佛陀十同埋足道生亦出5份律。自此中国就有律宗嘅经典作为依归啦。律宗嘅教法总括嚟讲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简称止恶行善，又称为止持同埋作持。所谓止持，即是本律所说明的二部戒本，比丘戒本250戒分为8段，比丘离戒有348戒分为7段。所谓作持，指持戒说戒的修善方法，即是20件道所说明的内容。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的行为，规范僧团生活的标准。佛教论修持分戒定慧3部分，所谓慧生于定，定生于戒，修持戒律是非常重要的，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律宗的理论可以分为戒法、戒体、戒行和戒相4科。戒法是指佛陀所制定的教法，即是律藏的内容。戒体是指由戒所得的防非止恶的体性，即是受戒发愿的时候，受者内心所生的防非止恶的力量。戒行是指得到戒体后，实行戒法的正确思想行为。而戒相呢，是指持戒的德性功能表现于外，而成为持戒的模范。各位，戒律是大乘佛法一切善法的根本，是宇宙人生真理的具体表现。大方广佛华严经讲，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无论大乘佛法哪一个宗派，都是共同遵守佛制的戒律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美国新一轮嘅关税将会向加拿大嘅铝制业征收100%嘅关税。兰里斯一间铝材公司就预计，佢哋对美国嘅出口将会跌至零。方乐林报道。
10: Lenny 一间铝材生产商表示，受到美国关税持续上调影响，公司对美国嘅出口预料会由占总销量超过40%跌至零。该间铝材生产商负责人表示，美国原本向相关产品征收50%关税，不过由9月15日起，新一轮引用嘅关税法第338条关税会与原有嘅第232条关税叠加，令公司产品面对嘅关税升至售价嘅100%。负责人表示，公司过往超过40%销售来自美国，但是在新关税下，这部分的生意预料会完全消失。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关税同样适用于全球其他铝材出口商，令这些企业转移争夺加拿大市场。负责人表示，今年由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加拿大的铝材已经增加40%。受影响之下，公司目前已经裁减一半员工。负责人指出，如果公司选择迁往美国，可以将全部6500种铝材移到当地生产，既可以免关税供应美国客户，亦都可以免关税供应加拿大客户。不过他表示，他拒绝将生产线搬到美国，并促请联邦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企业将铝材大量输入加拿大市场。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其他的消息， BC 最高法院在一宗毒品案中的裁定，美国缉毒局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的做法是严重违法以及侵犯加拿大的主权。张若良报道。
11: BC 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缉毒局 DEA 探员在加拿大调查一名男子时候，诱使他参与洗黑钱活动，并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行动严重违法和侵犯加拿大主权。案中法官下令终止针对该名加拿大被告引渡去美国的程序。该名男子原被美方指控涉及一宗于2015年的反毒案，由于公开的判词经已被删减，被告的身份、所住城市和涉及的毒品种类均未公开，涉案美国探员身份亦都没有公开。判词指该名 DEA 探员曾向两名同样越权执法的加拿大私家侦探到男子住所，其后三度要求他和美方调查人员会面，男子最终同意协助调查另一名目标人物。期间美国 DEA 要求他安排一宗现金交易，并派他到海外参与有关行动，男子回国后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法官认为，有关行动实际上令到男子被带入洗黑钱犯罪行列，而美方并没有取得加拿大方面授权或监督。他说 DEA 明知道跨境执法违反规定，但仍然选择避开皇家骑警在加拿大进行行动，并在数个月后先向本国警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并且资料亦都具有误导性。法官认为 DEA 的行为严重侵犯男子宪法权利，司法制度若果容许案件继续进行，等同认可有关行动，因此下令终止审讯程序。判决又指出，这个并非本省法院首次因为 DEA 在加拿大行动违法而终止案件，他引用另一宗在2002年类似的裁决，当时美方探员在皇家骑警拒绝批准之后，仍然继续在加拿大进行卧底行动。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9: 美国一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10: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anon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aloney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 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Squamish 的搜救队星期四晚出动无人机，在当地的 Star One Moose Trip 山崖救起一名受困的攀山人士。搜救队接报一名攀山者在崖石上77公尺的地方被困，当局出动了两架无人机，一架就作照明的用途，一架就用来指引这名攀山者接触一条攀山绳，之后在救援人员指导之下引领去到地面。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七成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60%车位满，傍晚6点就七成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8点就66%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71%车位已经是满，下午4点45分一班船就52%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72%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1%车位满，晚上9点25分的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的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克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在早上8点46分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不及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表示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中港台方面，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意与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绑架和非法拘禁、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中国外交部是回应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只坚定支持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13: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12: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高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之后，最多升过656点，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 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里面，九升两跌，资讯科技板块升 1.1%， 公用板块就逆市跌 1.5%。 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微跌超过 0.03%， 亚马逊升 1.9%，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升 1.8%， 苹果升近 1.8%， Tesla 升 0.5%， Meta 股价走高 0.6%。其他焦点股方面，甲骨文倒跌 1.7%， 晶片股闪迪跌 3.5%。 在加股方面，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98点，升191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96点，升13点。 CHN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4: 1320天气报告。
15: 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3:11，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是有云的，间中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7:35。明天星期六预测都是多云的，不过间中都有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得19度，落雨机会有3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是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星期一就是持续有骤雨，去到星期二就是有阳光的，气温陪摄氏的17-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8度，相对湿度77%。
14: 1320马路情报。
15: 星期五下午3:12啦，交通消息方面，提一提大家，较早之前在呢个91号公路夹住 Alex Fraser 桥的南行方向咧，有一部坏车咧就阻挡住咗个右边线啊，喺嗰个南端嘅桥个桥面上边吓。不过咧，啱啱咧大概几分钟之前咧收到料咧，就话啊嗰度已经清理咗啦。咁讲紧南行嘅方向咧，清理咗嗰个坏车，咁而家嗰个交通咧就顺畅好多，咁大家可以放心咧就行驶噶啦。好啦，其他嘅地方咧比较多车辆嘅咧，就系讲紧呢个丽街桥咧，现时北上咧系喺呢一个嘅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非常之繁忙啊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由第六路开始咧已经见到车多，亦都系见到咧有车龙嘅出现咯噃。咁啊，有机会咧东行方向嘅龙尾咧就向住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嗰度延伸过去嘅。咁啊，另外咧就讲紧这个马斯吞路南行的99号南行的方向，目前见到车龙已经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那条桥的下面，就过了这个Blundell Road， 还要向 Westminster Highway 那条桥那延伸过去的那个龙尾，我讲的车龙的龙尾。就北行的方向也都是见到有车龙的出现，因为北行的时候可能只有一条的隧道线是通行的。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包括呢个 Alex Fraser 桥，头先讲咗噶啦，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一个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啊，南北行方向都系多车嘅。好啦，对面海嗰个 Car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东嘅东行嘅方向，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 Portman 桥嗰度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啦，开始啊，见到繁忙，始终都系开咗学，又系比较正常翻嘅时间啦。咁另外啦，就系呢个狮门桥咧，亦都系繁忙嘅。由呢個 Taylor Way 落到去 Marine Drive 一路上橋嗰個北端橋位嗰度咧，現時係多車同埋係繁忙，就係呢個講緊係南行嘅方向，因為獅門橋咧南行係得一條線嘅啫，北行咧都起碼有兩條線。咁喺呢個 Causeway， 即係呢個Georgia 街啊，去呢個Lions Gate 獅門橋啊，近呢個 Stanley Cup 嗰個入口嗰度，我開始咧見到係有多車嘅情況出現啦。咁請大家記住啊，一定要小心駕駛。
1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7: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嗱，今年咧你就两次喺多伦多演出啦，一次系你自己嘅歌唱，而另一次咧就同另一位歌手合作嘅。咁今次同嘉怡一齐演出，最特别嘅又系啲咩咧？
19: 今次同嘉怡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哋系叫做老战友啦，即系大家由巨星二、巨星三。嘅时候，即系都十几年嘅时间，大家一齐睇住成长啊，大家唔同拍剧啊，即系同佢其实，因为我哋以前成日都出到 show 啊，或者我哋一齐做啲音乐节目嘅主持啊，咁所以其实都好有默契嘅。咁啊，今次可以成为两个嘅一个主题嘅演唱会，其实系好正啦、啊！即系我哋喺台上面可以多啲时间去叫做谂翻以前啲嘢啊，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去窒下咁。其实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即系音乐上面，我觉得同嘉怡系好好嘅，因为佢啲 harmony 同我把声，我觉得系好夹嘅。即系我哋嗰时候都觉得，咁我哋都成日都有 cover 啊，或者有试过喺一啲节目唱啊嘉怡写嘅一啲作品啊，咁所以好开心。
1: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欢迎你啊 Nick。 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起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咧？
20: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是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佢哋把声好靓啦，佢哋好多出名嘅歌啦，譬如嘉怡佢唱过好多首 TVB 嘅剧集主题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剧集歌啦。咁佢都唱过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咧，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咯。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咧，佢哋系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咯，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净系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1: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2026年嘅9月11日啊，或者911吓，下昼嘅3:19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Raymond 张、张大哥、张师傅、张博士。
22: 哎呀，多谢啦，唔好啦，
15: 再加多个张爷爷，
22: 留翻啲时间，
15: 张爷爷
22: 讲下嘢吓。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
22: 今日咩日子话？
15: 911。
22: 咁啊，我想问下美国嗰边嘅，如果报警系日都系打
15: 911，系
22: 咁嗰啲凶徒拣呢个日子系有意思嘅，唔
15: 系咪啊？
22: 呢、這个佢特登要等记住呢啲报警报案嘅日嘅电话号码，咁佢都好心思拣呢个日子嘅。
15: 呢个系
22: 择日嘅，择日嘅喎。
15: 呢个纯猜测吓，呢个纯猜测。
22: 我谂佢择日，佢都死咗啦。
15: 呢个纯猜测，
22: 问唔到答案啦。
15: 我知，系纯猜测，纯猜测。O K。
22: 但系当年今日真系都真系好值得人。其实好唏嘘，谂起都。
15: 你嗰阵时嚟咗未啊？
22: 嚟咗咯。
15: 2001年已经嚟咗啦。
22: 嚟咗咯，我嚟咗30几年噶啦。你靓仔，
15: 资深华侨咯。
22: 唔系，我懵懵地又过几十年咁咧，又
15: 点会系啫？
22: 虚度此生啦。
15: 冇，张师兄绝对唔系啊。
22: 嗱，想请问咧， 有两个说话，佢效果唔同噶啦。时势做英雄，同英雄做时势系两个效果唔同。
15: 诶，点样效果唔同法咧？
22: 嗱，时势做英雄就唔系你自己想去做嘅，嗰个时势去推到你出嚟，你系一个好唔系点样得做有咩贡献嘅人都可以做到坐到大高位嘅。
15: 嗯，
22: 咁你英雄做時勢咧，你真係又好有料咧、你自己創造一種一番事業出嚟噶啦。咁啊點睇到咧？我哋個阿頭啊，我哋個加拿大嘅頭啊，
15: 哦，總理，
22: 我阿頭嚟噶。
15: 哦 ，OK。
22: 咁啊，佢我覺得佢咧就係時勢做英雄啦。個時勢推舉佢，今時今日咁俾到佢做到好有聲望啦。但之前個零月前咧，佢嘅聲望就唔係咁好喎。
15: 嗯，
22: 你有冇記得當年一個會議，好多大粒佬嚟未嚟齊嘅時候，佢同阿 Donald 生講：，我哋加拿大咁樣做法。咁佢仲話，對方仲話：，啊好啦，咁啊幾好啦，咁即係好似向人哋彙報自己啊嘅嘅做事咁。我覺得呢度即係個功績方面係差咗啲。
15: 嗯，
22: 即係等於當年台灣阿九哥，九總統，香港台灣嗰時發生有啲意外，唔知係地震定係水災咩性咁啊？佢去到災場嗰度問啲國民，我嚟咗啦，你想我做啲乜嘢咧？咁話呢句好不智啊，講嘢，係嘛？咁啊，即係用才啦，咁所以都唔做得咁耐啦。呢個就係話，我所以話時勢做英雄，同英雄做時勢嘅分野喺呢度啦。
15: OK，
22: 即係睇嘢睇呢度啦。
15: 好，咁仲有咩啊？
22: 仲有，講下詐騙啦，好嘛？
15: 啊，
22: 詐騙哦，
15: 詐騙啦，講一講詐騙啦。
22: 嗱，我哋周時俾人哋呃嘅騙徒呃咗我哋，無論用咩方法去呃到我哋啲錢，我哋報咗案或者咩成。咁事後嗰個騙徒咧，可以再回馬槍，整多一劑，喺你身上再掠埋你啲錢，你幾多千萬俾佢呃咗，呃咗800萬，你仲有200萬，佢連你200萬都呃埋喎。
15: 啱，
22: 嗱佢點咧？佢就話我係或者係當係自己係律師，或者係警察，我喺個部門file裏邊咧，知道你報咗案係呢個情況，成件案件。

0: 剩翻嘅啲咁多錢都俾佢呃埋。
1: 係，呢個係
0: 失。你會唔會中招啊？
1: 呢個咪就係第二次
0: 回馬
1: 受騙咯。係
0: 啊，第二次受傷，哎呀，真係慘啦。係啊，希望如果各位聽眾一係俾人呃過一次之後咧，人哋再又幫你咧，要諗清諗楚。
1: 冇錯，
0: 唔好話為咗一時之氣，我唔見咗幾百萬，而家俾多三幾萬去攞翻啲出嚟，呢樣嘢真係。好陰功啦！
1: 咁啊，呢個詐騙嘅 case 都好多時發生啦，二次啊嘛，佢哋話二次受騙啊嘛，即係同一個 case 裏邊
0: 呃你兩次，
1: 第一次已經俾個騙徒呃咗，但係騙徒咧就另外咧再用一個方法，就係假扮頭先你講話係法律顧問啊，或者有呢個嘅。所謂能力咧，話幫呢一位受害人咧追討翻佢嘅失款，不過咧佢就可能係需要俾一啲嘅費用，咁所以呢個咧就形成咗喺呢一個嘅 scenario， 我哋叫做二次受騙。
0: 個根本就係當時第一次呃你嘅騙徒嚟㗎啦。
1: 呢個其實就係啦，大家都明㗎啦，因為係第一次嗰個騙徒，佢知道你仲有底，所以咪再玩多次，咁啊連中兩元嚇。好多謝阿師兄，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7: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啲咩先？
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8: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孟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6: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320 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
0: 哎，好啊
1: ，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0: 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
11: 系今头先讲911咧，哇，真系好震撼啊！
0: 系啊，
11: 呢、
0: 這
11: 个画面，就每年911咧，即系。我的脑海入边出现呢个咁嘅画面，真系哎呀，好难过啊！
0: 系啊，
11: 我记得当日我咧就啱啱我开 TV， 捧住杯咖啡开 TV 睇新闻，哇！睇咗第一座喺度烧咯喎，咁啊，我打电话俾我先生喎，佢开佢做工喎，我话哇，世茂嗰度火烛喎，唔知发生咩事干喎，佢话系啊，佢话佢啲同事个个都摆低啲嘢走落去 staff room 啊，开 TV 睇，佢哋都睇到。第二次咁撞落去，哇！我哇一声，即系差唔多嗰杯咖啡争啲倒落地下度咁滞啦。
0: 嗯，
11: 啊，真系好得人惊啊。
0: 系啊。
11: 咁我有个同学咧喺纽约嘅咧，喺世贸对面嗰个 building 做工噶。
0: 哦。
11: 佢睇到啲人啊跳落去啊，跳落去，佢哋以为佢拍片啊。
0: 系。
11: 佢话因为好多时嗰啲地方都喺嗰度拍戏噶嘛，后屘先知道。

0: 原來發生咁大件事喎，佢真
1: 係，係啊係啊，
0: 真係好，真係好驚啊！真係，哎呀，發生啲咁嘅事，
1: 好慘啊！真係，係啊係啊。
0: 係啊啊！冇，我尋日咧，我想回應下昨日阿 Susan 佢話，如果泊車咧泊喺你前面咧係24小時咧唔可以泊咧，應該唔係喎，應該我咧係。3个钟嘅啫喎，如果咧，如果你喺呢条，你后屘改咗咧，你喺嗰个 block 住咧，咁可以 anytime 喺度拍噶，唔会俾票你，唔会俾 ticket 你噶，除非即系唔知系咪啊，萧晨住嗰个区唔同啦，
1: okay.
0: 或者睇即系 check 下 city 啦。如果你拍24小时咧，或者俾人哋拖咗你架车都唔定啊。
1: OK， 好，好，多谢阿黄女士啊，我哋有另外一个办法，多谢晒你，黄女士。拜拜，
2: 拜拜，多謝。
1: 頭先黃女士提到呢個911呢件事件咧，咁我就少少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日晏晝，今日 actually 今朝早咧，CBC 咧有一個紀念911嘅儀式咧，就喺邊度咧？就話係喺911當日嗰日，好多班飛機係要喺我哋加拿大境內一啲嘅機場度停機降落，其中一個咧。最多嗰啲飛機停嗰個地方咧，就係呢個嘅 Newfoundland Labrador 拉布拉多嗰個省嘅其中一個機場呢個 Ganda。咁呢個 Ganda 嗰個機場咧，就係容納到咧，就係好多班飛機咧要改道而喺嗰度停嘅。
2: 啊，中途站可以停？
1: 唔係中途站停添啊，係要停咗喺度。
2: 係一定要停。
1: 停咗喺度咧，就俾嗰啲機上邊嘅乘客咧，大部分都係嚟自美國嘅。咁佢哋咧初初以為幾個鐘頭，後來原來唔係，後來咧係要停留多幾日，好似差唔多成30几个钟头。咁嗰、那個點樣容納咁多人呢？因為 Canada 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市啊。咁佢有一個嘅體育館，喺個體育館裏邊咧，佢就收容咗咧呢10000几个呢啲乘客。咁其中大部分都嚟自美國嘅。咁佢哋就喺呢一個嘅即係體育館裏邊咧，就係、是、扎營，我哋叫做。咁啊，由呢個市政府咧提供曬所有膳食、所有嘅生活用品，包括咧。佢哋嗰個嘅衣着，因為佢哋好多係旅行嚟噶，佢冇唔夠啊嘛，有好多，而且嗰陣時啊，911開始嘅天氣嗰邊可能涼
2: 咗啦，
1: 咁所以咧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呢一個地點咧就成為咗好多人注目嘅一個點，咁啊再加上今年係25年啦，咁所以。今日嗰個嘅所 commemorate 咧，係做得非常之非常之有嗰個氣氛，同埋有個紀念，亦都當中咧就請咗咧係當日咧係有一啲嘅美國嘅乘客，佢哋當時就係小朋友嚟嘅。咁佢同佢爸爸一齊過嚟呢個特別嘅 case 咧，就嚟到之後咧，咁佢就記得起呢件事咧。25年之後佢大個啦，佢自己本身係一位學音樂嘅音樂家，佢嚟到呢度咧去做一個嘅見證，咁啊俾呢個電視機前邊嘅一啲嘅人。同埋現場嘅一啲嘅嗰啲即係參觀者咧一個嘅睇法，咁但係成個嘅呢個嘅儀式裏邊咧，最有嗰個代表性係咪最有力嘅震撼力嘅一個嘅環節咧，就係、是、前任總理莊簡直 John Christian， 咁喺上台咧。以92岁嘅高龄，就分享911嗰日咧，因为佢就系我哋当阵时嘅加拿大总理，咁、佢接到小布殊当阵时美国嗰个总统咧、打电话俾佢，话佢要将我哋嗰啲美国飞紧嗰啲飞机咧，我哋美国嗰啲机场唔俾佢降落，一定要系问我哋可唔可以系加拿大嘅机场，咁啊 ，Sean Christian 话冇问题。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我哋温哥華又好，多倫多又好，温尼伯又好，好多呢啲機場咧容納咗好多啲係美國飛緊嗰啲飛機咧，全部要走曬過嚟加拿大停。咁呢件事件咧，佢敘述咗之後，咁 John Christian 咧，佢最後尾有中間有一段咧，佢就話俾即係呢個嘅美國當局嘅行政部門聽，佢話。有幾句咧係全，即係佢成篇嘢咧，差唔多有成10几分钟咁長。但係呢一橛仔咧，係令到全個嘅即係議席當陣時參觀嗰啲嘅人士，同埋我相信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咧，一定會聽到大為感動嘅。
2: 好動容。
1: John Christian 講乜嘢咧？佢話加拿大人係一個好有寬容嘅一個嘅民族。佢話你哋美國千祈唔好當我哋呢個寬容。是成為一個代表軟弱，
2: 是
1: ，We are not tolerance for weakness，跟住佢就話咧，我哋加拿大人咧 處身於我哋呢個國家裏邊，我哋有嗰個天氣獨特嘅環境，同埋有呢個嘅地理學上邊嗰個環境，先至造就成我哋加拿大人嗰種堅毅不屈嘅精神。咁最嬲尾就話咧，加拿大人係唔會向惡勢力低頭嘅。
2: 講得好，
1: 哇！呢幾句講得好，成個精要咧就依九十二歲嘅總理咧。是向住全世界，因為我相信呢個美國都有播映嘅，全世界嚟到講述加拿大呢個不卑不亢呢一種咁樣嘅精神，可以話咧係全場嘅高潮。講完嗰度，哇，個個都拍爛手掌。
2: 而家講聽到我都動容，尊敬佢。
1: 講得非常之好嚇，即係我冇辦法，一定要講出嚟同大家分享，係John簡政。Sean Crescent， 佢係以九十二歲咁高齡嘅一個嘅有資格，當陣時佢係我哋嘅總理，佢係同美國係攜手嚟到去做呢樣嘢。咁而家嗰個美國嘅當局咧，似乎係忘記咗呢一樣嘢。加拿大當陣時所伸出嗰個援手係冇條件嘅，
2: 係冇錯
1: ，unconditionally 嚟到 accept。咁而家希望呢，即係嗱，當陣時呢一班嘅美國嘅見證嘅人士喺嗰個會上邊咧，佢哋亦都。是發出一種非常之不滿的情緒，對於而家呢個美國嗰個政權啊，話佢哋所做嘅嘢咧，佢哋完全係唔欣賞嘅。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咧，應該喺呢方面咧，值得去驕傲。因為我哋總理前總理係講咗加拿大人嗰種嘅民族性同埋佢哋嗰個堅忍性。
2: 你九啊幾歲咁有火？
1: 好嘢，真係講得好好。
2: 投佢一票，
1: 全場拍爛手掌，仲要起身嚟到致敬。呢樣嘢真係唔錯。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9: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兄 Raymond 嘅。好，嗱嗱声接阿 Paul 嘅电话啦。
2: 好啊
1: ，Hello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2: 阿 Paul 你好，
15: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2: 大家好。
15: 啊，帮主正话讲得好好啊，我哋个前任总理啊，
1: 系啊
2: 系啊，
15: 但系讲翻转头嚟讲。隔離國的新任總統呢，其實他覺不覺得羞恥呢，這樣蝦我們這個國家、啊、最主要就是這樣說，同埋來說 他派來這個、特使樣落咗去那個地方，人家都說不歡迎他，因為他們說這些真的即不知所謂，國總統說 加呢个关税啊，佢哋又话我哋呃佢哋好多嘢。讲翻转头，佢哋攞咗我哋几多着数，佢哋又唔讲。你睇我哋啲石油啊，咁好啦。咁讲翻转头，咁啊，礼拜三啊，听到你讲话嗰个买屋嘅包销，咁我而家我讲讲啊，咁我以前啊，我好耐以前，咁我买咗架日本二手嘅名车，咁啊系第二散落嚟嘅，咁啊帮个车行嘅 sales 卖，但系嬲乜原来发觉个 sales 咧就私人做嘅，就唔系用个车行做，咁咧就同我讲啦，佢话嗱，而家就22,000+卖俾你。咁你一年内，你如果你揸一年内咧，咁你想卖翻出去，我包销20,000同你销出去啦。咁我啦，到一年唔够啦，譬如话10个月，咁我搵翻嗰个 sales 啊。我想换翻个新车啦，唔想揸啲二手车。哦，而家你揸咗咁耐，唔系咁值钱噶咯喎。咁我应该卖到几钱啊？$12,000咯，我吓我咁你嗰阵时又话我包翻$20,000咯，哦唔得咯，咁我喂口头承诺都承诺嚟噶喎，
2: 咁
15: 讲下都唔得啊咁，哇咁我白纸黑字啊，咁其实呢个属唔属于诈骗咧、欺骗咧？
1: 佢口讲嘅嘢。到時唔兑現，因為你哋冇用一個所謂大家 agree 咗嗰個 term 啊，即係話佢話$20,000同你承包買翻咧，佢應該有嗰啲 black and white 啊咁樣樣，咁你就一定可以咬翻贏佢咯。但係佢口噏喎，係呢樣嘢你真係你話要告唔係唔得嘅，咪去嗰個法庭度告佢咯。但係你贏面嘅機會我唔知有幾大咯。
2: 唔係啊，阿波啊，如果你有白紙黑字啊，你都未必贏佢啊，因為點解咧？你储物拎个车翻嚟，佢话你用车不当啊！佢话你上斜路，你用个上个爬个高山，你仲用四波，你唔用低波，架车而家好残啊！咁你话你揸坏架车都得嘅啫，系咪啊？
15: 哦，其实任佢讲嘅啫，基本就讲嗰阵时我就啊，即系谂住佢系车行入边个 sales 咁啦，但系佢话后屘佢先话俾我听系。呢架车系我自己攞出嚟买的，
2: 咁佢有啲良心，
15: 我都觉得奇怪。
2: 佢有啲良心噶啦，讲翻俾你听就。
15: 咁嚟讲佢吓，咁啊冇办法。咁啊，讲翻琴日咁讲嗰个陈皮问题咧，其实如果嗰啲罐系好易嘅啫，走去买一罐蛋卷啊，咁啊铁罐咁咪随时都有咯，都唔使买铁罐都得。不过
1: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
15: 你话斋真梅陈皮系最靓嘅，
1: 系真梅最靓。
15: 但系呢度我就唔知有冇啊，系啦，
1: 冇啦，咁啊要入房问下。
15: 林公子话斋话，去乡下嘅咁啊，我
1: 谂你成日
15: 攞翻啲
1: 饭
15: 嚟都唔
1: 食。O K， 好啊，同佢倾下先，多谢你啊，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咁啊，跟住有林女士，
2: 好啊
1: ，Hello， 林女士你好
2: ，Hello，
16: 系阿邦，阿权哥，
2: 系你好，
16: 好好啊，你哋，
2: 系多谢，
16: 啊，今日咧又讲下911嗰时啊，我嗰阵时咧就啱啱喺三藩市，喺三藩市咧我就911之前嗰日我搭飞机翻嚟，我一搭飞机翻嚟咧。第二日就911發生啦，好彩我翻得嚟快，如果唔係我要逗留喺嗰度咧，我就要同公司請，翻唔到工噶啦。哇，真係好，即係好驚人啊！我都好感恩，我可以翻到過嚟啊！
2: 你只腳長啲，長啲啊嘛！你只腳生得長啊！
16: 票咧冇用噶啦，如果係咁就，因為佢全部航空停止曬啊嘛，
1: 係啊係啊，停飛啊嘛，所有
2: 翻唔到嚟啦。
1: 美國所有飛機場喺911嗰件事發生咗之後，全部停飛，唔准起飛，唔准降落啊嘛。
16: 係咯，所以咧，我咪好彩咯，好彩前一日我即係我啱啱翻嚟，第二日就聽到911事啦。哇！我真係一身抹一身汗。如果我又要打电话打长电话翻去公司请假，
1: 系好好好，
16: 咁样咧，呢个911咧，我哋加拿大真系帮咗佢好多，但系呢个总统咧，佢根本都冇常识，冇知识，佢都唔知道 911发生乜嘢事啊？
2: 佢唔记啲嘢啫，唔记。
16: 完全系一个冇知识嘅人嚟嘅，
1: 搞
16: 到美国咧立立乱就系咁解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多谢。
16: 仲有啊，我早排咧，我听到个你哋有个听众话喺酒楼咧要分开台噶啦吓。
1: 系。
16: 我咧，我哋就唔系分开台，我哋咧。禮拜行完神運咧，就去日本參加日本餐館食餐。
1: 係。
16: 咁我哋就出啲，因為我哋成十幾人，咁我哋話要一張大台。咁佢俾張大台，佢大台要加錢嘅。佢又啱同佢相反。佢話大台要加。
1: 哦。
16: 係啊，唔知加幾多 percent？ 我話有冇搞錯啊？所以第二次我哋去咧，我哋就分開張台啦，分開張台坐咧，就冇事咯。咁你話，所以嗰啲本咧真係各色其色嘅，乜嘢都有，乜嘢都有得。
1: 系啊，
16: 做出嚟俾你嘅。
1: 谂计仔要收多啲钱啊嘛，谂计仔收钱啊嘛。
2: 讲明在先唔紧要，讲明在先就吓。
1: 你做我完
16: 啦。讲明在嗱，譬如十，你嗰阵系十二个人，咁啊十二个人想坐埋一起，啊你十二个人我特别收钱，唔知收几多个 percent。
1: 哦 ，OK，
16: 咁样。有冇餐馆咁样做法噶？啲人真系而家好似搲银搲得到就搲咁啦，
1: 好少真系好少。不过呢个都系几独特嘅一个 case 啊，林女士，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多谢晒你先，林女士。
16: 北温一间其中一间日本餐馆啦，咁样
1: 明白，好，多谢你询问啊，多谢晒你，林女士啊。
16: 我啦，我又 block 咗佢啦，又取消佢啦，佢啲仍然系咁样 send 嚟俾我喎。
1: 哦，系啊，系啊，
16: 我弹弹，
1: 冇计嘅，冇计嘅。你 block 咗佢，佢 send 俾你，但系你唔接佢咯，咪当听唔到佢咯，系咪？冇计嘅呢样嘢。
2: 不停 block 佢咯，唔紧要
1: block 佢啦，吓，林女士，好，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你电话先，拜拜，拜拜，
16: 一样有得嚟啊。
1: OK， 得，
16: 仲 send 去我 email。我都唔知佢点解会揾到我，
1: 你受欢迎，你受欢迎啊，林女士，你受欢迎。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吓，多谢你电话。
17: 多谢，拜拜。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6。
17: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虽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0: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2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系有张女士嘅。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张女士 ，Hello。
22: 各位主持人，
2: 你好。
22: 你哋嘅电台咧？提及911好多次，又有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咁样咧吓，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恐怖分子，系咪
1: 啊？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张女士，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吓，你唔好讲恐怖，我哋唔想讲呢样嘢，你唔好讲呢啲，我即系我哋而家讲紧九一一纪念，讲紧纪念嘅嘢，
2: 纪念嘅啫，纪念系啊。
22: 哦，纪念啊！
1: 我哋而家今日讲紧九一一啲纪念嘅活动，我哋冇讲佢系咪恐唔恐怖嘅活动啊？嗰啲我哋唔讲嘅。O K， 啊，张女士。
22: 哦。
1: 嗯。啊。O K。
22: 咁样唔系啊？有啲人话好惊啊，乜乜。
1: 咁系嘛？呢件事件系好多人惊噶嘛？有好多人因为咁而死亡啊，咁所以大家咪走咗咁嘅活动，有个纪念活动出嚟咯，张女士。
22: 系啦。
1: 系啦。
22: 但系我认为嗰个国家都有。 恐怖分子噶。
1: 唔系咧，我哋而家唔系讲唔讲恐怖分子啊，张女士。
2: 讲呢件事啫。
1: 我哋讲呢件事件，人哋喺度纪念紧嗰日所发生嘅一啲嘅灾难啫。啊，其他个因由系点样，我哋系唔会喺呢方面喺我依个节目里边
2: 唔系讨论
1: 倾呢样嘢噶。唔好意思，张女士吓。
2: 纪念呢件
1: 事。我明白张女士嗰个 standpoint 喺边度，我完全明白噶。不过咧，我哋今日唔系讨论嗰个因由。我哋讲紧个结果所带出嚟嘅一啲嘅
2: 引起的后果，
1: 纪念嘅活动嘅啫吓，希望阿张女士咧唔好介意。好似跟住就黄女士喺度 ，Hello， 黄女士你好
0: ，Hello，Hello，
2: 黄女士你好，
1: 系啊，到你啦，到你啦，
0: 诶两位主持你好，
2: 好大家好，
0: 请问你咧帮我谂下，因为我早轮就去坐游轮你。咁依家咧，啱啱收到郵輪寄嚟封信俾我，佢話即係佢船上邊咧有啲職員就問嗰啲攞咗啲俾錢啊嚟攞咗啲遊客嗰啲個人資料，咁咧佢話我嗰啲即係所有嘢就俾人盜用咗啦，
2: 哦，
0: 即係護照啊咩都攞曬，咁佢就叫我如果咧。日日 check 住個銀行，咁誒發現有人盜用咧就報警，咁我有咩辦法？我護照就攞十年嘅。
1: 係，
2: 嗯，
1: 你講話你去過一間嘅郵輪公司，而郵輪公司佢哋就俾啲
2: 郵員啦，
0: 去坐郵輪。
1: 我知，咁而家講嘅係郵輪公司俾一封電郵你係咪？
0: 寄咗封信嚟，寄咗封信嚟俾我。
1: OK， 嚇。
0: 佢話佢本身啲職工咧，即係有啲唔老實，就俾嗰啲錢本身做管呢啲資料嗰個人，咁就攞咗啲客户啲資料，後屘佢全公司發現。咁就查落去就知道，依家就報警就捉咗嗰個人㗎啦，
2: 拉咗佢，拉咗佢，
0: 即係啲人啲資料就泄漏咗，佢通知我咧，即係有咩嘢咧，發現就即刻報警，有啲銀行嗰啲咧就叫我每日 check。咁我个护照系十年噶嘛，
1: 系，
0: 咁有咩办法保障个护照咧？
1: 你个十年嘅期仲有几耐啊？黄女士，
0: 有八年喎，
2: 仲有八年
1: 咁耐啊？哦 ，OK， 咁如果你嗰个护照系已经即系话已经系 disclose 咗俾人哋知道咗咧，咁啊最安全嘅方法咧就系换过一本新嘅护照咯。咁就即係呢個起碼保障咗你舊個護照，如果俾人盜用嘅話咧，變咗係失效咯，係咪？如果俾人盜用嘅話，
2: 後果嚴重啊！後果啲嚴
1: 係啦，因為人哋攞咗你個護照咧，可以去做好多嘢，譬如申請一啲嘅財務嘅一啲借貸啊，去做一啲即係違法嘅嘢啊，咁可以用咗你嗰個護照嘅身份去做。咁如果你係將呢個護照係舊嗰個護照，即係你用緊呢個護照仲有八年都好啦，佢係因為盜用咗啦，咁你又唔要？你又唔能夠要 cancel 換個本身嘅話咧，咁你可能要同個郵輪公司咧去 claim 翻佢嗰個嘅一啲嘅費用咯。我諗你可以同佢講嘅，你係因為你個
2: 令到我要再
1: 令到我而家要重新去申請過一個護照，咁而家個費用咧應該由你船公司或者郵輪公司咧係負擔嘅啦，即
2: 係
1: 作為一個嘅補償咯。
2: 你帶埋郵輪嗰封信啊，最好咧帶埋郵輪俾你嗰封信拎埋去護照嗰度。俾佢聽，你換護照嘅理由係咁樣，
1: 唔使噶，你要換就得嘅，隨時佢
2: 任何都換得噶。
0: 咁佢會問你噶嘛？
2: 你點解要換？
1: 哦，咁你話好簡單啫嘛？你話我個護照咧係俾人哋盜用咗咪得咯？
0: 哦，
1: 係啦，俾人咪盜用咗咪得咯？
0: 我又想請問你，如果佢攞咗個護照，咁佢要本人對個相噶嘛？咁咪唔使對都可以辦到任何嘢㗎。
1: 係啊，因為你個相係可以，而家用好多 AI 嘅嘢可以擺上去噶嘛。
2: 嗯
1: 即是你黄女士你的样子是原本呢你这个 password 是你的名字黄女士你的样子是这样的嘛那可以摆了张国权的样子上去的嘛。
2: 咁佢拎你嗰張假護照去借錢啊，或者申請咩嘢？
1: 咁啊，咁啊，用阿張國權個名去借咯。
0: 即係整咗我個想走就安咗嗰個人嘅。
1: 係啦，冇錯啦。
2: 哦。換咗佢又穩陣啲嘅。
1: 係啦，咁而家你個銀行户口咧，最好就唔單止要 check 啦。咁如果你係有上網做銀行户口嘅。你就一定要將嗰個 password 改咗佢，同埋同銀行咧就做兩次驗證咯。 兩次驗證嚇，咁個兩次
22: 驗證係同佢銀行講
1: 咯喎。係啊，你同銀行啦，有啲銀行而家自動幫你做兩次認證嘅，就是、你入咗去你嗰個 pass， 你打咗個 password 之後，佢會再 send 個 email 或者打個電話留個短信話俾你聽，你要有個 code， 你撳咗個 code 咧，你先至可以入到去你個户口度嘅。
22: 哦，係。
2: 嗯。
22: 有啲就要 Face ID，
1: 系啦，有啲又用你 Facial ID 啦。如果你用手機嗰啲就係啦。
2: 禮拜一去做啦，快啲啦。
1: 係啊，
2: 今日禮拜五啦，做唔切啦。
1: 唔好嚇，唔好嚇黃女士。
2: 唔係嚇，盡量啊。你還點樣做？點解要拖咁耐咧？
1: 記住，所有如果你係喺網上邊用開一啲嘅 username 或者 account 有個 password， 轉曬佢啦，連你嗰啲信用卡號碼嗰啲都轉埋嗰個 password 佢啦，咁就安全好多。
22: 那信用卡即系唔使换个新嘅系嘛？
1: 你
22: 换咗 password 得噶啦系嘛？
1: 你系咪有个信用卡嘅资料都喺个邮轮公司嗰度 disclose 埋噶啦？
2: 俾咗佢啦。
1: 你有冇用过？你有冇用过信用卡先？
22: 个信用卡就冇。
1: 哦，冇用过就 OK。
22: 我女用。
1: 冇用就 OK。
22: 就冇用我自己嗰、那个。
1: 冇就冇问题。
2: 咁问题啊？
1: 冇就冇问题，冇就冇问题，系啦 ，OK。
22: 哦、啊、，OK，OK，
1: 唔使，拜拜。好，跟住有 Linda 喺度啊。Hello，Linda 你好啊 ，Linda。
2: Hello，
3: 系 Hello， 帮主系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冇，我听到你讲关于话有啲车辆泊喺人哋个门前啊嗰啲咁咧，咁我通常知道咧就一般都系通知警方啦，咁由警方咧就会其实就会 contact ICBC 就 check。嗰部係咪塞車嚟嘅？咁、
2: 啊、
3: 如果即係知道咧，係即係同埋咧ICBC 可以即時可以話俾佢哋聽嗰、那個人個 owner 個名啊、住址啊。如果係唔屬於嗰區嘅咧，咁佢警察咧就可以安排或者係拖走嗰部車，或者去個 police compound 或者係拖車公司個 compound 就到嘅時候就由個車主去認領翻嗰部車。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啦。如果你覺得係有部車泊喺你個門口，唔係屬於你個區，未見過嘅，係通知警方係 O K 嘅。
1: 係
2: 幾耐咧？幾多個鐘先得咧？
1: 係
2: 拍幾多個鐘先可以做？
3: 咁佢會同 ICBC 聯絡。
1: 冇錯，冇錯，冇錯。
3: 咁就會查 check 係咪塞車咯。咁同埋 ICBC 有曬啲 record 噶嘛。
1: 好啱喎。
3: 咁啊，根據個 plate number 可以揾到個車主係邊個。
1: Very good， 資料好詳盡，
2: 好詳細。
1: 好多謝 Linda 你我哋資料。
3: 咁就另外咧，你講話個九一一嗰個，你我都係有去過 New York 啦，有見過佢嗰個
2: 個位置
3: 嗰度嗰個foundation 嗰度咧，咁真係好震撼嘅。咁啊黑曬嗰啲死。者嗰啲名喺度咧，咁其實係真係好悲哀，
1: 好傷感嘅，係啊，好傷感
3: 嘅。咁雖然係美國人唔關我，但係我哋都即係一
2: 同感，
3: 即係唔想有呢啲咁嘅。
1: 冇錯，冇錯，冇錯。Linda 講得好好，好多謝，好多謝，
3: 嚇嚇，係咁多。
1: 好多謝你 ，Linda，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3: 好，拜拜，
1: 拜拜。其實喺呢一個嘅事件當中，我哋。大家一定 要明白，我哋而家唔好讲系咩引就发生，嗰啲我哋已经唔系我哋呢个讨论范围。我哋希望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九一嗰个纪念嘅活动，因为中间有好多人系无辜受害，而系无端端冇咗命，有啲就冇咗爸爸，有啲冇咗妈妈，有啲冇咗自己嘅太太，成个家庭散咗。咁但系呢一个嘅纪念活动咧，只不过提醒大家咧，希望系互助互爱，呢个系最紧要嘅。其实今日我觉得呢个25年嘅一个活动咧。五年前都做過一次，五年每一次嘅話咧，今年25年特別有意義，因為加上我哋同美國嘅關係，所以今次呢一個咧係有少少嘅，我覺得係有少少帶少少政治嘅一個意
2: 識，啱嘅。
1: 喂，點都好，我哋而家要去呢個新聞報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5: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6: 哇！买机票去广州或者香港，送价值美金179蚊起嘅大湾区美食科技六或七日游，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玩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体验未来科技加港款文化。
6: 机器人6S 店互动，无人机送外卖，仲有黄飞鸿祖庙、圆明新园、广州塔外景、远眺港珠澳大桥、
7: 叹潮汕老味、客家盐焗鸡、开平黄鳝饭、舌尖岭南巡礼。
6: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列治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5: 我是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今日是911恐袭事件25周年，你觉得美国在25年里面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呢？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太平？有人说911事件间接帮助中国崛起，你用同这个讲法吗？面对加美贸易战，作为加拿大人的你，对91125周年又有什么的感想呢？今日四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早前先后离开 BC 保守党的五名前省议员宣布是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省新民主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而另一名的前党员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在今日宣布加入新党的行列。他说省民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可以取代省新民主党的新政治力量，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加入建设新党的行列。现时一共有六名的前保守党议员加入筹组新党，包括 Peter Mober、 Ian Patton、 Rosalyn Burr、 Bruce Bannerman 以及 Alia Roberts。新的政党仍然未正式命名，而 Peter Mober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推选新党领为止。其他消息，苏里市警方表示一名37岁男子涉嫌与近期的四宗枪击案有关，面对多项的控罪，包括严重伤人罪。警方说 Marco Martis 涉嫌与去年12月 Guilford 区三宗枪击案以及上个月 Cloverdale 区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起诉，控罪包括使用枪械、严重伤人以及其他枪械罪名，要继续还押，9月16日再提堂。总理卡尼在911事件25周年向受害者致敬，他说在事件中加拿大人和美国是站在一起。张扬良报道。
29: 总理卡尼亦都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博励志在纽约91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以前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 包括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庄简政和总督 Louis Arbour 都会在 Gander 出席纪念活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stro 亦都在演讲名单之列。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藉咗一事件25周年之际，他再次回来这里，不仅是为那些被困的人们，亦都是为了整个国家向 Gander 镇的慷慨致以衷心的感谢。CHMP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而在加美和平门关卡也有911的纪念活动。张逸良再报道。
29: 美国911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在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在2001年911参与救援的退休警官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亦都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同埋在此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本国的货运业表示，美国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加强，导致成本的增加。张逸良报道。
29: 本国的货运业货主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他们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随着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的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说，美国边境官员的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10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6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7点就64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1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60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要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8: 在香港，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发展，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做好预备。他又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的社会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9: 1320马路情报，
1: 好，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8嘅时间，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喺呢一个嘅91号公路较早之前的交通事故已经清理了，是南行方向的右边线的南端桥面。但有一宗新的事故呢，就啱啱发生在15号公路，就是北行的方向夹住 32 Avenue 的。现在左边线封了，现场就已经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处理，那边相信有延误的情况。讲多次，是15号公路，应该是 Pacific Highway 来的，15号公路就是北行的方向夹住 32 Avenue 的，大家要留意了。好啦，咁啊，交通嘅比较塞得比较严重嘅地方咧，首先就系嚟自99号公路嘅北上，就系喺呢个17号 A 嘅天桥公路咧，向南嗰度再伸延落去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几条线嘅车汇聚啊，系得一条嘅北行线嘅隧道啊，系喺呢个马斯吞路嘅啫。咁啊，南行嘅车咧就冇问题啦，因为佢有三条嘅行车线开咗。所以那裡呢，大家就要給點耐性，因為沒辦法了，這個時間都是上班放工的時間，是這樣的了。除此之外呢，在這個對面海路 Taylorway 的南行，即是跟著呢就變了向東行的Marine Drive 那邊，跟著上的北那個獅門橋的北行的方向呢，南行的方向呢，現時呢是非常之繁忙，尤其是北端的橋面。其他的公路條橋開始看到是車多的情況，包括是 Alex Fraser 橋的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還有 Queensborough 橋，還有是 Cassia Tunnel 出來之後向東去的 Portman 橋的方向已經是非常之繁忙，請大家記住今天星期五下午的時候小心駕駛。
9: 床前明月光，現今從天降，豐田何中秋，報名有得抽，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奔月大饼店台山特产奔月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4:11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拍档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博士。 好，快快脆脆接张女士的电话。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Hello，
14: 系各位主持人。
2: 你好。
14: 你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诈骗照妖镜啊，但系乜嘢 topic 都讲餐梦噶喎。咩情爱？乜嘢婚啊？乜嘢垃圾都讲餐梦。
1: 唔系垃圾，我觉得唔系垃圾，张女士，希望你讲嘢小心啲。
2: 尊重
1: 你讲垃圾嘅嘢咧，我而家就唔收你电话，我就唔听你电话啦。跟住咧系阿刘太，阿刘太你好。
2: 哎，刘太你好。
14: 张老师和帮主任，
2: 多谢多谢多谢。
14: 咁咧，唔敢当。我想讲咧，咁我想讲真话。
1: 系。
14: O 唔 OK 啊
2: ？OK
1: OK
2: OK OK。
14: 吓，咁样咧就嗱，头先咧我本来想讲嘅，你讲嗰句咧， don't mistake our generosity
1: Don't take our tolerance for weakness.
14: Don't mistake our generosity for weakness.
1: 冇錯。
14: 咁咧有個中文嘅咧，就係不要把我嘅慷慨，不要把我哋嘅慷慨誤解為軟弱。咁我想講就想講呢一句。咁咧，但係咧，阿幫主咧，你演繹咗出嚟咧，就係非常之動聽。即系好 vivid， 好栩栩如生，
2: 好生猛
14: 咧，即系又好有兴趣，即系呢个系真心嘅。即系如果我 present 呢样嘢咧，我就会觉得我会讲到好闷咯，即系咁求其咁讲咗出嚟。但系你咧就即系好引人入胜，即系好动听啦吓。
2: 佢都讲到我动容啊，头先讲到我动容啊，唉。我几十岁都当堂冇，
14: 系动听啊！佢讲得即系好带领咗个画面啊，同埋嗰啲言辞咧，好感人啦。咁啊，我觉得咧，我会 suggest 啊，我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开嗰啲训练班咧？咁我觉得帮主咧系可以 train 到
2: 校长，帮主做校长，
14: 佢嘅技能咧可以去传承落去，咁咧系可以训练到好多人咯。
2: 啱啊，啱
14: 嘅，
2: 即系
14: 依系我。
1: 我系唔识点答你啊，刘太，我真系唔识点答你。
2: 阿帮主可以做校长啊，佢做校长。
14: 系啊，
2: 训练啲老师
14: 演技，咁佢有训练班啦，系咪？香港都有啦。咁但系呢个口才嘅训练班，我谂即系帮助系升任咯。咁我觉得你系可以做呢样嘢，实际上可以，无论系电台搞啊，我你自己搞啊，
2: 私人搞都得噶，系啊，
14: 有好多人会 support 咯。
1: 多谢晒你啊，刘太对
2: 我第一个支持佢。
1: 支持同埋
2: 第一个支持佢。
14: OK， 好，拜拜。
1: 多谢你，多谢你电话。OK， 咁我哋可以广告吓，翻嚟再继续。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摩尊贵护肤开放日，
3: 特别推介佛摩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格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0: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佛摩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3: 购买佛摩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佛摩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5: 唉，家嫂话佢离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应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我要多谢啲听众朋友咧，佢系好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啊吓。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系对我哋嘅节目里边有好多嘅建议啊，提醒。我哋系特别喺呢度咧，要多谢佢哋，因为系有你哋听，我哋先至有机会可以开声。
2: 啱系，
1: 系嘛？你唔听嘅时候咧，你话我唔中意听，我听第二啲嘢咧，我就变咗讲几耐都冇用嘅吓。咁当然啦，喺我哋嘅即系对答当中啦，同啲听众朋友交流。当中咧，可能我哋喺生活上边咧，诈骗嘅嘢咧，处处都是。咁我哋系点可以一日都讲晒所有嘅诈骗？你当然要揾啲嘢咧调剂一下，等大家咧唔好咁紧张。
2: 咁啊，同埋啲听众佢唔明嘅嘢，咁要讲出嚟，我哋先系知道系咪诈骗，或者有啲咩问题系唔啱嘅，大家俾个意见，大家即系。你幫下我，幫下你。
1: 因為喺我嗰個嘅涉獵當中咧，我都要睇好多關於而家市面上我哋嘅生活上邊有冇啲乜嘢嘅情況，我哋要話俾大家聽。我覺得嗰樣嘢重要咧，我一定會預先講出嚟嘅。
2: 有咩警惕啊？咪令到人哋唔見嘢啊？損失你要講人聽噶。
1: 舉個例，
2: 詐騙噶。
1: 冇錯啦，冇錯啦。咁我舉個例，今日911呢件事件咧，少不免大家都會係。有好多嘅經驗聽到睇到嘛，咁講出嚟可以將一啲嘅情緒咧係表達出嚟俾大家聽，咁啊同詐騙係冇關係，但係 在一个咁重要的一个日子当中，大家嚟到去分享自己嗰个个人的感受是啱的，我觉得绝对是可以去抒发一下。
2: 我觉得你鼓励我哋嘅民众的情绪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哋俾人恰。被人恰的时候，你有少少讲啲说话，令到我哋振奋人心。咁我啲九十岁嘅老人家，我好尊敬嘅。
1: 我唔好讲，唔好讲。即系
2: 我个九十岁嗰个，唔系讲你九十岁。
1: 我九十岁未必有咁
2: 九十岁嗰个真系好够骨气，好有气力，系真系。
1: 咁我相信咧，喺我哋嘅听众群当中咧，系各有唔同嘅睇法。呢、這个我完全即系、就是、我完全尊重嘅。咁但系当你要去发表你自己嘅睇法嘅时候，喺你言辞当中咧，
2: 就唔好攻击人哋。
1: 我希唔好攻唔攻击，我希望你用嘅言辞方面咧，系稍为系我觉得 diplomatic 一啲，好唔好啊？即系唔好一讲到咧，可能呢个系你自己嗰个直。即你自己個本身的坦白的一個意見，但是 在一個公共場合裏面有這麼多人聽著，如果你用詞一不當，你是會勾起了很多其他人對這個講話反感，那何必呢？
2: 是不
1: 是？你有你的意見可以發表，比如剛才那位聽眾，他說到又說我說的這件事是有個恐怖活動，國家每個國家，我相信呢样嘢唔系喺我哋今日呢个讨论范围。咁你唔满意嘅唔紧要，咁你打电话上嚟就话啊，你呢个诈骗节目又唔系讲诈骗咯，我讲咗好多其他嗰啲嘢，好多关埋垃圾。嗱呢样嘢咧，我觉得我要特别澄清，我点解要收你线？个原因喺呢度。
2: 系啊，
1: 如果你讲嘢客气啲，你唔系话啊，我有好多啲同诈骗冇关系一啲嘅议题，你都攞出嚟，有时去倾，冇问题，我可以俾你讲落去。但系你话啊，好多都垃圾，喂。不是垃圾嚟噶，
2: 你大方啲咋，帮主，你听到不是觉得咁严重，但系听众广大听众都俾你一句扮晒，变咗唔系几好咯。
1: 我觉得即系大家需要在呢方面有个包容心咯，系咪啊？我呢个平台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一啲诈骗嘅信息，系帮到大家。咁喺我哋嘅生活上边，有时遇到嗰啲嘢，我真系唔知道嗰个系咪诈骗，系咪？我收到啲信，
2: 大家讨论下，大家研究下。
1: 好似琴日我有个听众话俾我听，佢收到 ICBC 寄嗰啲信俾佢，个寄信里边所讲。讲嘅嘢又话俾你听点点点点，究竟系咪 ICBC 嘅信咧？咁
2: 大家讨论研究下，
1: 叫我帮佢澄清一下。喂，咁呢样嘢我睇过啦，我同嗰个 ICBC 嗰个网页嗰度 check 过啦，系真嘅呢封信。即系我哋希望可以呢方面帮到听众啊嘛。我哋唔系喺呢方面咧话有诈骗嗰啲嘢，一定要将佢大肆宣扬啦。我哋唔想喺呢方面俾到大家嘅。嘅一啲嘅恐懼啊！
2: 如果啲聽眾半信半疑，又唔知道敢唔敢去話，係咪將個牌轉翻正式嘅牌，咁又變咗有疑惑啦。係
1: 啦，呢個即係好多人會未必知道啊嘛。
2: 有疑惑啊嘛。
1: 係啦，係啦，係咁。好多謝聽眾朋友呢方面咧提供咗啲資訊俾我哋，咁我哋可以去核實咗，就話俾大家聽。咁喺呢個嘅即係所謂詐騙當中，我哋不嬲都有強調一樣嘢嘅，就係話詐騙嗰個嘅目的係希望詐騙到你嘅錢財啊嘛。咁如果你能夠係唔有貪心，你唔去。中了一些人嗰啲小貪嘅一個嘅貪念嘅話，你係唔會咁容易中招噶嘛？有聽眾朋友自己打電話上嚟嘅話，你最緊要唔好貪啊嘛。咁呢啲信息我哋希望係不停咁係即係種植咗喺我哋嘅朋友嘅身上邊，等佢哋嘅腦筋記得實啲。因為我哋啱睇到啦，香港有個七廿幾歲嘅長者，俾個騙徒呃咗佢十幾萬，個原因就係話。佢個騙徒打嚟扮係佢個仔，話牽涉到有啲嘅呢個罪案，咁而家需要錢嚟到去保釋，結果就俾人呃咗十幾萬出去。嗱呢啲咧，基本上我哋日日都聽到好多發生，我哋希望再提大家唔好信呢樣嘢，冇人嘅之後攞錢係咪？咁當然啦，呢個詐騙照妖鏡咧，我哋希望能夠係以嗰個為中心，但係中間有其他啲可能唔涉及詐騙嗰啲，我哋都可以討論下，幫到聽眾朋友，我哋都係開心嘅。
2: 啱
1: 嘅。好，時間差唔多，今日咧。有少少牢騷發言啦，咁希望大家咧係能夠容讓一下，忍讓下。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咯，咁啊唔該曬啊 Raymond， 亦都多謝聽眾朋友分享。跟住落嚟咧係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精彩啦！四點半鐘，我哋黃嘉文主持同埋嘉賓主持咧會傾9/11/25周年嘅紀念嘅一啲嘅話題，同埋有好多一啲嘅
2: 有咩感想打嚟啦？
1: 係啦，冇錯啦，咁啊打電話上嚟6042671320一齊分享。多謝各位，咁啊祝佢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星期一見，拜拜。
2: 拜拜。
6: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氣專家，海船旅遊遊輪。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8: 中秋节好快就到啦，踏入初秋正值系季节嘅交替，天气时暖时凉，身体系需要时间适应气候嘅转变。换季期间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到疲劳、精神不足或者喉咙唔舒服。今日特别邀请到黄俊豪澳洲注册中医师，同大家分享下点样喺季节交替期间调整身体嘅状态，提升免疫力，改善亚健康问题。黄医师你好。
19: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天气转换同免疫力嘅关系。其实喺同一个环境底下，有啲人特别容易出现唔舒服嘅症状，因为每个人嘅体质

0: 保肺氧气，支持呼吸系统健康，同时帮助维持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养生选择。而市面上众多冬虫夏草产品当中，我推荐澳洲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产品，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品质管理严格，作为长期健康管理和保健调理的选择都非常适合。
1: 如果想购买康道冬虫夏草，欢迎到以下的商店查询：养生堂各分店、同仁心容行和长城心容行。除了黄医师的推荐，还有香港视帝夏宇先生都推荐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大家来听下夏宇先生分享他的亲身经验。
2: 作为一个演员呢，一定要在镜头面前保持最好的状态，但是其实呢，在背后我们成日要挨更底嘢嘅。除了靠专业的精神顶硬上，我自己呢都有一套保养的方法嘅，就是我服用了澳洲大药厂生产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这个冬虫夏草的精华胶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康道用40年的时间和经验研究出来的，还有得到很多中医师的认可和介绍。大家都知道吃冬虫夏草对抵抗力是很有用，还可以 keep 住后生啲。还有吃了康道的冬虫夏草之后呢，连补肺氧气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你成日都咳嗽的，或者呼吸呢不畅顺的，气喘的，气管过敏的，鼻敏感的，康道冬虫夏草的精华胶囊呢就真的有效了。最明显就是个人没那么容易攰啦，抗疲劳啦，改善体质啦，抗衰老啦，所以令到我表演上面呢更加得心应手，充满信心。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真是值得你们试一下的。康道，今天你吃了没有？
1: 听完夏宇先生的分享，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保持健康真是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很多爸爸平时忙于工作和照顾家庭，往往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黄医师啊，若果想进一步提升免疫力，补肺氧气，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注于肺部和免疫系统健康。现代人生活节奏急促，加上经常熬夜，休息不足，容易出现疲劳、体力下降、气管敏感等问题。冬虫夏草一直被视为珍贵养生食材，同时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采用优质冬虫夏草成分，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都经过严格品质检测，在澳洲药管局和加拿大卫生部 MPN 双重认证，是信心及安全保证。我认为呢，无论是经常捱夜工作的上班族、中老年人士，定是关注肺部健康和免疫力的朋友呢，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选择，及早做好保养，维持充沛体力和良好状态。
1: 中秋节快到了，有什么健康的礼品推荐给大家呢？
0: 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方便服用，每日一至两粒，产品有助补肺氧气，提升体力及增强免疫力。无论送给父母、长辈、亲朋好友，都是一份体面、贴心又实用的中秋健康之选。
1: 多谢黄俊豪医师和夏宇士弟今日和大家分享了健康心得。中秋节的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刻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是一流的。中秋节送礼送健康送康道，欢迎到以下商店查询：养生堂各分店、同仁心容行和长城心容行。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800-567-1668。康道，今日你食咗未啊？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日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98点，升了19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litude 报66.23，跌5.1 ；Manulife 报60.28，升1.4 ；TD Bank 报167.72，升1.41；SunCoke Energy 报95.3，跌1仙。 TSX60 指数收市报2096点，升13点。

0: 美国公布8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市场的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就升 0.3%， 略高于市场的预期的 0.2%，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0.45，升5.65；可口可乐报88.29，升4.5；亚马逊报256.78，升4.89；Tesla 报365.44，升1.8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3.27，升5.7 ；Intel 报102.94，升2.62 ；Microsoft 报495.63，升3.1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7点，升6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09，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4.84，对新台币22.84，对欧元系62.15，对日元系110.8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4408.9美元，升1.6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安士65.19美元，升0.26美元；白金每安士1798.43美元，升16.74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654.8美元，升0.0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0.05美元一桶，跌2.4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9: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8: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 ，Janice 你好，
10: 系各位大家好。
8: 嗱，记得喺25年前嘅今日咧，9月11日咧，咁大家咧都会系好难忘记噶啦。我记得当日嘅早上咧，我太太就叫醒我咧，就系话：喂，电视机发生大件事啊！直飛上面有件大件事咧，就係話有一架飛機飛去美國嘅曼哈頓嘅雙子樓嗰度啊，咁亦都係冇幾耐之後咧，新聞片亦都另一架飛機咧撞向另外一個世貿中心嘅另一翼啦。啊，嗰陣時我哋先發覺，咦，原來真係咁震撼嘅。我當然嚟講，當時真係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啦。咁而家我哋再睇翻當日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咧？原來喺當日嘅上午8:46嘅時候咧，喺世貿中心嘅North Tower 咧，就喺美國係被美國嘅航空公司嘅Boeing 11号嘅班機咧，係已經係撞咗入去屈塔嘅93至99层嗰度啊！咁個大廈咧當時咧就燃起咗烈火，同埋釋放咗大量嘅濃煙。喺跟住冇幾耐嘅9:03咧 ，South Tower 嗰邊咧喺各個新聞媒體正在報導緊個不塌火災嘅時候咧，聯合航空公司嘅175班機咧，就喺眾目睽睽之下咧，就撞咗入去世貿中心嘅 South Tower， 係嘅第77至85层。咁呢個時候咧，全個美國咧就確信咗呢一個咧係有一個組織性嘅恐怖襲擊嚟㗎啦。咁喺當佢哋撞完之後咧，喺嗰個大廈咧嚇，喺嗰個首先咧就喺嗰個南邊嗰個塔咧，就喺South Tower 咧9:59嘅時候咧，就粉碎咗，咁樣倒塌咗啦。跟住咧 ，North Tower 咧就喺10:28咧就隨即亦都倒塌埋。咁除咗呢樣嘅機之外咧，其實喺另外兩部機啦，就喺上午嘅9:37嘅時候咧 ，Pentagon 啊，美國嘅5个大樓咧亦都遇襲。喺當時嘅美國個航空嘅77班機咧，亦都咧係撞向美國嘅 Pentagon 啊，佢哋嘅西側啊，當時嚟講咧，係大概係有184人嘅死咗噶。咁當然 而最具一個我哋嘅覺得係非常非常之可惜，亦都係感覺上咧係喺聯合航空公司聯合航空嘅93號班機嘅，當時嗰個機上嘅乘客咧，佢哋群體反抗咧，而將嗰個機咧就有改變咗佢哋當日嗰、那個個目的啦，亦都喺嗰架機咧就墮地爆。我哋咧係爆炸，全部嘅機器人咧全部死曬噶啦。嗱咁當時我睇咧就係只係經過電視機嗰度睇嘅啫。咁 Hubert 當時你又點樣睇法？你點知道呢件事情？
9: 當時我哋就喺度做緊嘢，就聽收音機講嘅。咁啊，哇！即係突然間發生咁嘅嘢，我哋都覺得好啊，即係好突然啦嚇。咁啊，但係其實呢件事件咧，喺我個人而家睇咧，就係喺美國嘅本土發生嘅。襲擊又好，戰爭又好，係兩第二件事嚟嘅。第一件事就1941年嘅珍珠港偷襲事件啦。咁啊，另外一件就係2001年嘅911襲擊事件。嗱，呢個事件嘅死亡人數嘅總數咧就係2996人，比珍珠港嗰個偷襲事件嘅2403人咧多咗593人。而且咧係有25000人受傷嘅，亦都啊喺呢個事件中咧，好多救護人員咧得到後期嘅惡疾而死啊！呢啲係外國勢力咧對美國領導造成最大最重傷亡嘅襲擊，發生嘅地方咧亦都係美國咧係最標誌性嘅地標紐約世貿中心嘅同埋五角大廈，更有電視直播啊！當時啊，咁啊呢啲咁嘅事件歷歷在目嘅，咁啊喺美國人嘅心目中造成好大嘅打擊啊！
8: 開心姐當時又點樣得知個情況咧？
10: 咁啊，我係翻緊工啦。
8: 嚇！
10: 當時啲人打俾我，喂，飛機撞大廈喎，嚇邊度啊？
8: 唔係飛機撞主要。
10: 咁即係覺得係，喂，講開始開玩笑。咁啊，但係跟住自己真係睇新聞報道咧，真係不可以置信。既然呢個今時今日都可以有一個咁嘅即係襲擊美國，以美國一個咁大嘅強國。佢嘅防空中防衛啊，或者佢嘅警察嘅 secure 呢個係好好嘅，點解可以咁樣做得成呢？啊，唔係一隻飛機喎，唔係兩隻飛機喎，即係你諗下當時嗰個環境咧，我相信全世界人都唔可以置信呢件事情係真，以為真係好似拍或者我今日講叫 AI 圖片咁樣嘅模式，所以呢個係好震驚，而當時我真係唔係好相信。
8: 嗱，當然嚟講，我感覺上會唔會真係荷里活嘅一個影片出嚟咧？但係呢個唔係荷里活嘅影片，而係真實嘅事實嚟嘅。嗱，我哋咧就只係隔岸觀火，我哋係只係經過喺電視機上面睇到噶啦。但係而家喺我哋電話旁邊，有位朋友咧，佢哋當時嚟講亦都目睹呢件事情發生嘅。呢位先生就係黃友良先生 David Wong， 咁佢當時咧亦都係身處喺紐約嘅。係 David 你好，好多謝你喺今次嚟講係幫我哋做節目啦。
6: 大家好。
8: 嗱，咁David，當時咧，你係喺邊一度咧？如果喺九點，喺當時嘅8:46啊，你9月11日，你當時身處喺邊度咧？
6: 我就第一次撞嗰陣時咧，我就同我朋友一齊揸車翻工，咁咧我就坐喺佢隔離，咁咧就上緊 highway 過 New Jersey 嗰邊嘅 ，New Jersey 嗰邊嗰度就係曼哈頓以西嗰邊嗰度嘅。咁就聽到話第一架飛機撞落嚟，咁初初以為意外啦，冇諗住大件事嘅。咁過咗橋嘅時候咧，就已經睇到啲煙噶啦。咁由嗰個 George Washington 到 Manhattan 嗰度都唔近嘅一段路，嗰度已經係見到啲煙噶啦。咁去到 office 之後咧，就聽到第二架飛機撞啦。咁就啲人已經搬咗電視機出嚟睇啦。咁哇大件事咯，咁到第三架喺撞到 Pentagon 嗰度成，話唔掂啦，打仗啦，點算啊？咁就成個資料組嗰個呆咗，根本係唔能夠運作嘅。咁啊，再聽到第四架喺嗰個 Pennsylvania 嗰度落嚟，咁就個個已經呆曬，都唔知點算啦。咁我好記得嗰日咧，就有差唔多一半 office 嗰啲人咧就早走咗，話翻屋企。咁我咧就淨係嗱嗱聲 call 我老婆話屋企點啊，啲細路仔有冇翻學啊，或者佢哋快啲翻屋企啦咁。咁我嗰陣時冇話要翻屋企啊咁。咁到晏晝3:00好似就封橋封隧道啦，就直情所有，因為嗰陣時咧就已經個 FAA 咧就已經話所有飛機一立即要降落嘅。咁第一件事，第二咧就係話所有交通咧就唔能夠離開或者進入曼哈頓，咁啊直情封咗嗰度。 咁咧就嗰一日咧，我就直情去咗人哋屋企嗰度住，咁就头三日停翻唔到屋企，直到第四日先至翻嚟。咁啊，一路喺度睇嗰个炭喺度烧咯，咁系好震撼嘅事嚟嘅。25年啦，仲系记得。
8: 咁但系你喺当时嚟讲嗰个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身边有冇啲朋友咧系因此而罹难咧？
6: 有啊，我系个大学同学嚟嘅，佢系间股票公司叫做 Marsh McLennan 嗰度系做 network engineer 嘅，一齐大一齐玩系好相遇嘅件事嚟嘅。
8: 咁而你系有冇接触佢家人？佢哋嘅佢哋嗰个喺灾后嘅震撼又点样咧？
6: 有啊，嗰度我哋入佢个葬礼，咁咧就因为大家一齐读书啊嘛，咁喊嘅又喊。因为是一个同时间的灾难来的，不是只是那个双子星座那里的和后面那些救援人员呢，他们才是英雄，这样爬上百多楼那里，有些人走不掉，一起死埋。
8: 所以当时是说，这个是很伤感的一个时刻来的。那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6: 不敢出街咯。其实是过了911之后的半年，New York直情好像个死城咁，系个个都不想出街，个个都系好低潮，好低潮，系唔知点讲嘅，系非常之嗰阵时我仲记得我哋咧就订咗机票去迪士尼嘅，系好似9月20几号嘅咁，我嗰两个仲系好细，6、7岁到嘅啫，咁喺度睇 TV 就唔知能唔能够理解佢点解唔喺度玩咁。已经根本冇力解释佢哋话我哋依家有呢个咁嘅 disaster， 系冇人再想去玩噶啦咁。
8: 咁即系
6: 咁过咯。
8: 当时嚟讲，即系好多都系愁云惨雾噶啦。咁若果你而家喺25年后嘅今日，你都仍然有呢个感觉，系咪咧？
6: 呢啲系唔会好嘅呢啲，同埋佢嗰个同学同我哋好 friend， 我哋一齐读书噶嘛。咁平时就唔谂嘅，但系每一年到呢个时候嘅时候，前进咯，麻烦啦。佢两个女都好大个，都有30岁。
8: 嗯哼，已经25年前噶啦。吓，咁你系头先我早少少同你倾嘅时候，你好似话一个好感人，有一个古仔想同我哋分享喎，系嘛？
6: 好得意噶，好得意噶，真系真正发生噶。咁嗰一日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嗰个 tower 仲喺度。仲烧紧嘅，
8: 你就系讲三日之后系咪啊？你讲三日之后还是四日之后啊？
6: 三四日之后，佢个啲交通开始入翻去曼哈顿嗰度，佢仲系好似唔俾车过嘅。我嗰阵时系我 carpool 啊嘛，我嗰个 driver 就嗰日晏昼已经走咗啦嘛。咁我就喺朋友屋企度住咗三日，有车翻屋企啦，就根本嗰啲叫做咩轻铁啊，系咪 New Jersey Transit？
8: OK。
6: 佢就喺地底嗰度，但系咧就有一橛路咧就喺地面嗰度，你一出嚟咧就望得到世贸中心喺度烧紧嗰啲烟，你仲闻得到嘅。咁个个搭车咧都已经定咗型咁望个窗，又唔出声，好静好静咁。但系有一个好似系华侨定越南人嘅，我好仲记得嘅，佢着啲好旧嘅西装，一对波鞋同埋戴嗰啲。竹帽啊，个尖顶嗰啲咧，你知咩型噶啦？咁咧就逢人都问，英文又唔系咁好，佢话我想去中国大陆领事馆，我唔识去，边个肯带我去啊？咁真噶，咁个个人都唔睬噶啦。我想讲话大陆出边世界变啊，世界大，因为你知唔知啊？咁佢根本佢冇留意到四周围只一个就系我要去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咁。嗰陣時嗰個心態，嗰一個禮拜咧，就好似好守望相助咁。我唔緊要咯，我帶你去啦。咁我已經3日冇翻屋，就唔爭在啦。咁就帶到去我哋個 Times Square， 即係時報廣場嗰度。時報廣場咧就離中國領事館大概仲有10分鐘行路嘅。咁我帶埋佢去，去到撳鐘啊，撳中國領事館個鐘啊。咁真係有人開門俾佢喎。咁我話嗱，你入到去啦。咁咁啊，巴比亚山啦，咁但系嗰一段路啊，由即系搭地铁上到嚟，行去领事馆嗰度咧，城市广场系冇人嘅。Times Square 啊， 佢除咗警察之外，係四周圍冇人嘅。但係佢呢個人兄咧，就仲係好似喺佢自己個世界度咁。我要中國美術館，係好得意嘅事嚟㗎。咁啊，扮山楂路門，咁佢有佢走，我有我走咁。
8: 哦，即係話咧，即係話咧，係有當時嚟講咧，都係有人能夠唔察覺當時嗰、那個咁震撼嘅場面，對於嗰位人兄嚟講咧，都好似冇事發生過咁喎。
6: 冇發現過，佢真係望都唔望，表現好奇怪嘅。
8: 嗯，
6: 係啊。
8: 好，或者我先聽廣告後説話咧，我就上翻嚟咧，就兩位嘉賓想問一問你啲問題嘅。
11: 哇，走廊咁嘈，你都聽得咁清楚嘅？
12: 我喺聽力專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對 AI 智能充電助聽器啊嘛，佢可以自動降低雜音，聽人講嘢清楚好多噶。
13: 永明聽力 AI 智能助聽器優惠至本月底 ，BCAA 會員更可享高達2000元優惠。聽力專家邝永明有多年助聽器驗配經驗，深受醫生信賴。永明聽力位於列治文帝國中心，電話604-303-0607，604-303-0607。
14: 老公，你買咗月饼未啊？
15: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4: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5: 点会啊？我啲同事啊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4: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5: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6: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4: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6: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木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4: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知型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隔星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在旁边呢，在我们电话旁边呢，就是有我们的纽约的朋友黄友良先生 David Wong 的。好，开心姐，你有些问题想问 David 的。
10: 是啊 ，David， 我想问系咧，当时即系你头先讲咧，就话你有3日都唔可以翻屋企，因为就系即系或者叫封城啦，就呢个检查线。咁其实话当时你哋个心情系都唔想出街，还是系唔准你哋出街咧？我想清楚一下。
6: 因为嗰阵时我住咗朋友喺 New Jersey 嗰半地嗰度咧，就系冇话限住你唔俾出街，但系咧个交通方面嗰度咧就唔能够入曼哈顿嘅。咁我住喺 Queens 嗰度咧，就夹喺中间，就唔能够跳过 Manhattan 翻去 Queens 嗰度。同埋我冇车啊嘛，嗰日我啱啱系同 carpool， 咁就系咁缩喺嗰度睇 TV 咯，睇出边个世界咁乱咯咁。咁啊到好似系礼拜四唔记得咗啦，嗰日开翻啦，咁就朋友车我去火车站，火车站咁啊转一 Times Square， 咁然后就翻去 Queens 嗰度啊嘛。揽住老婆揽住仔咧，咁嗰3日好难过嘅真。
8: 嗯，
6: 系啊。
8: 阿 Hubert，
9: 咁我哋可以理解到就即系3日唔可以翻屋企，而且即系美国你即系都系当系你个国家咧发生咗咁大件事，系心情非常之沉重嘅。咁但系喺呢段时间过咗之后，喺911发生咗之后，喺几耐嘅纽约市将可以恢复到平时咁样嘅咧？
6: 嗱，呢个咧我好记得嘅，差唔多好似系1个月到啊，因为我哋晚大黑有个11:30嘅 talk show 噶嘛，好似嗰阵时系阿 David Letterman 啊嗰啲咁嘅，就系即系佢哋喺度讨论咗好耐，我哋几时先至可以按咧做翻啲正常嘅嘢，咁又有打波啦，打 baseball 啦，系一个好慢好慢嘅恢复。嗰陣時個市長仲係 Giuliani 啫，嗰陣時好似話，1個月2個月之後就喺電視嗰度話， 鼓励我哋出街啦，出街食饭啦，去 spending 啦之类之类咁，系一个好慢好慢嘅恢复感。
8: 咁即系话要经过咗系一个月定两个月定三个月
6: 咧？咁我已经唔记得咗，但系一个有一个好得意嘅嘢噶，你一年之后咧就好多911 B B 啊，真嘅。
8: 哦，
6: 捉喺屋企啊嘛，咁我自己第三个咪又系911嘅 B B 咯。
8: 哦，
6: 真嘅。系啊系。
8: 咁又系几？
6: 真系呢个系一个好得。
8: 啊，开心啫。
10: 阿 David， 我想即系。請教你咧，即係過去25年啦，你即係第一件，頭先你都講，你有一個中學，你個大學同學係咪？即係犧牲咗喺呢個災難上，咁當然對你嚟講係一個傷痛。咁喺呢個25年裏邊，即係我覺得係咪真係好難去磨滅咗你睇到嗰陣時候所個飛機撞落個大廈，或者成個市變成一個好似死城咁，即係嗰種感覺。諗你今時今日係咪仲係好似歷歷在目啊？
6: 盡量唔諗佢咯。我啲朋友都識㗎，我好樂觀㗎，我盡量啲嘢。假如傷心，我盡量我唔去諗嘅。同埋咧，佢有一個紀念咩 9/11 嗰個 memorial。就分起咗之后就咧就喺嗰度嘅，我25年都冇去。我觉得已经系新历就系咁啦，无需要再重演嗰样咁嘅嘢。但系听讲话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非常之成功。但系我觉得冇乜必要去。
8: 最近咧系
6: 就
8: 继续讲。
6: 有嗱，乐观方面咁样谂啦，紐約市 downtown 嗰度咧，喺貿易中心嗰邊嗰度，嗰啲街頭設計係好亂嘅。咁樂觀啲建築師啊、designer、civil planning 嗰啲人講話咧，我哋要把握呢一個九一嘅機會嚟重建。整得好靚啊！依家你哋有機會歡迎嚟睇啊！佢嗰度係有一個好整個兩個水池啦，就好似係911個 tower 以前嗰個。即遺跡在那裡啦，有水池啦，有很多樹啦，有個秘境景點，有個博物館啦，當然，同埋咧，佢就係整咗一個新的火車中心啊，叫做 Hub 啊，叫做 Oculus， 中文唔知點叫啦，係拱圓形嘅，係好少好少機會可以咁大工程嚟整啲咁嘅嘢。後生一輩唔知道有911年嘅咁嘅事咧，佢仲係覺得呢度係非常之靚嘅遊覽地區嚟嘅。但係我哋知啦，咁我穿過去個博物館嗰度。
8: 嗱喺九月九號嘅時候咧，好似喺紐約裏邊有個無人機嘅表演咧，係將嗰、那個嗰、那個你有冇睇到咧？
6: 冇啊，我淨係電視睇到嘅啫。
8: 咁你對
6: 咁啊？佢依家咧你讲，
8: 你哋嘅感觉系点咧？去做呢一样嘢，有啲人就话啊，呢个系一个好嘅经验，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嚟讲，哇，即系撩起一啲伤心事，咁你又点睇咧？
6: 各人睇点睇法咯。我觉得第一做得好靓，第二咧就即系仲系对啲有尊敬嘅。我觉得呢啲我哋成日讲系 never forget。佢好多年都係每一年有個射燈射上嚟噶嘛，咁今年呢次咧就有埋射燈，有埋啲無人機咁取出嚟，咁係好好嘅事嚟嘅呢啲。
8: 嚇，今次嚟講，總共係有2977嘅，係代表翻係2977個罹難者啊。
6: 你記唔記啊？佢每一架飛機係每一個傷難者啊嘛。
8: 嚇。Hubert，
9: 我想問問你啦，而家呢個即係世貿中心呢個位置咧？即系而家就建咗，头先就讲一个博物馆啦，咁啊仲有就系两个水池同埋一个拱形嘅建筑物，咁啊作为一个即系地标性嘅地方嚟嘅，而家即系嗰两座大厦以后都唔会再起噶啦，系咪？
6: 佢起咗个新嘅嗰、那个咧就叫做 Freedom Tower 1776尺啊，咁咧就夹埋美国嘅独立嘅周年咁噶嘛 ，right 喺侧边嗰度。咁就另外加强建筑啊，呢啲唔使讲啦，经过下一次又再有一次啊嘛，咁又头十层咧，听佢建筑系好坚固嘅咁，但系 佢個舊址咧就整咗兩個水池，同埋四周圍四邊咧就有所有嘅殉難者嘅名咯，咁係好好嘅。
8: O K 啊，
6: 有冇去過？
8: 啊，仲未去過啊。
6: 我始終覺得嗰個係一個傷心地，我唔去嘅。
8: 哦。
10: 我對 David 你頭先你所講，即係話你二十五年裏邊咧都冇去正式到翻九一一個遇難地方做一個即係懷念。咁我覺得依係係一件好事。點解咧？因為你保持你個正能量咧，就呢個係絕對對你個人嘅心心啊家庭嚟講係比較好啊。因為其實我哋要紀念咧，其實好多時可以都喺心中裏邊紀念。咁頭先你話而家建築咗嚇、建築咗咁靚嘅地方，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就話覺得，即係如果一件咁災難、咁灰暗嘅事，如果你美化咗佢咧，咁我就覺得你要懷念嗰個即係事故咧，咁我反而我就覺得你嘅處事嗰個態度會係正能量多好多咯。
6: 同埋有一樣嘢，我仲係嬲嘅，二十五年仲係嬲嘅，好似話嗰個博物館仲係收門費嘅，仲係收錢嘅，
10: 咁就好似唔係好合理喎，即係紀念呢啲咁災難嘅事情。
6: 就係咯，咁所以我唔去咯，但我四周圍喺個附近嗰度我都行過嚟嘅，咁
8: 嗯。好，我咁啊，今日咧或者系到此为止咧 ，David， 好多谢你咧抽出嘅时间咧，同我哋分享翻你二十五年前嘅经历啦，同埋你之后嘅人嗰个心路历程啦。咁啊，好多谢阿 David， 你今次系能够帮我哋啊讲一讲九一一你嘅亲身经历。咁如果将来咧或者有其他嘅题目方面咧，可能会再请教你系关于纽约方面嘅问题。
10: 祝福你如鱼吉祥啊 ，David。
17: 系，祝你在未来的日子都是很顺顺顺风顺水、啊、
8: 好，多谢你 David， OK， 拜拜。哇，咁 David 咧，佢所能够同我哋分享咧，亦都系我去嘅第一身嘅感受咧。咁呢啲咧系我哋在座咁多位咧系完全系冇嘅。咁当然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喺当年九一一嘅事情发生咧，一个就系突然其来嘅事情咧。其實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唔係一樣好受嘅，因為今日咧聽到我哋總理克里田前總理克里田咧，佢所講嘅就係話，佢當日啊就義不容辭咁樣話咧，一個國家喺一個係 NATO 啊，喺北約嘅國家咧，一個國家受襲咧，咁如等同咧係同其他國家一齊受襲，而我哋嘅加拿大咧，亦都嚟講義不容辭嘅，義不容辭咁樣嚟咧，就即刻咧就施以援手嘅。嗱，一陣間或者我哋喺五點鐘後新聞報告咗之後咧，我哋正日正式講一講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係點樣當時點樣幫美國一齊應對翻九一一呢個事件嘅。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下段説話啦，翻嚟再繼續討論。
18: 市民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20: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0: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 0800-689-6898。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1: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2: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第二季嘅家庭债务同收入之比略有下降。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第二季家庭债务与收入比例有所下降，原因系收入增长竟已超过咗债务增长。该机构指出，经季节性调整后，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由第一季度嘅178.6%下降至176.4%。这个意味着家庭会拥有$1可支配收入，就背负大约1.76的债务。家庭偿债比率，即信贷市场债务本息偿还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是14.52%，低过上季的14.68%。另外，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家庭信贷市场借贷总额，涵盖消费债务、按揭贷款及非抵押贷款，则有所放缓。该个季度的借贷额是294亿，而今年第一季度就是344亿。其中按揭贷款借贷额降到194亿元，是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包括消费贷款在内的非抵押贷款总额就放缓到100亿。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阳光海岸的社区提交报告，希望 BC 渡轮可以改善当地的航班服务。张逸良报道。
3: 根据 BC 渡轮公司表示，在2025年康舒卑至阳光海岸 Langdon 码头之间的所有航班里面，大约有30%是超载。这个意味着3号航线超载班次比之前一年增加了259班。这个亦都是 Gibson 渡轮咨询委员会呼吁 BC 渡轮公司、渡轮管理局及省政府与社区合作，希望提高该航线的方便性和可靠性部分原因。该个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社区立场文件，列出3个机构在制定航线的未来发展决策时候，需要考虑6个优先领域，并考虑纳入渡轮公司对该航线未来发展的决策里面。渡轮公司即将提交第七期绩效报告，该报告会指导2028至2032年的未来服务和投资水平。Gibson 镇长 Silas White 表示，他们在优先顺序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他指出，行走该处的第三号航线是使用最老旧的船只，这个同 BC 渡轮公司长期规划是相符。他们应该为这条航线配备一些专用尺寸合适的船只，以便为社区可提供每小时一班的班次。主要任务是提高最低的服务要求，以反映该航线目前经已提供的服务水平。目前最低要求是每年3085个往返航班，渡轮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3304班，而委员会就呼吁将最低航班次数提高到3300班。另外，他们希望改善预订系统，使其更为透明。他们都争取建造两艘新的专用船只，是优先事项中排第三位。委员会同时都呼吁维修后备用船只，以减少航班中断，将 Langdon 码头重建恢复为资本优先事项，并确保旅客在航班中断期间能够获得所需资讯去作出出行的决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前总理杜鲁多宣布将会成立影视制作公司。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星期五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公布，将会与长期担任他幕僚长的 Katie Tefford 共同成立制作公司 Hope and Talk Work。公司表示，未来会制作有剧本及无剧本内容，目前已经有多个项目正在开发，其中包括改编 Perry